0: 你是站长，我是站长啊，
1: 党也不跟我较这个真儿，就是一定要干出一些成绩。
0: 哎，你现在就去北沪塘路32号西雅钟表店，把他招租的情况摸清楚，回来跟我汇报。去啊！
2: 啊，站长，摸我回。但是这事儿往报告里面我怎么编呢？
1: 你他妈编什么编啊？这事儿有什么可编的？你他妈是不是蠢啊你？俩事儿，你现在就去把招租的情况摸清楚，回来跟我报告。你听懂了吗？
3: 是。
1: 听懂吗？
3: 是。

钟表店招租，上次找了，金条确实没有啊。不行，我还得去找一次。

0: 以为你是福尔摩斯呢？林少白，原来无恙啊！
1: 你是无恙，我都被你坑惨了。
2: 别废话，进去说。
1: 同起虎子，带队支援。是。
0: 拍谁呢？转过来点儿。好了，等一会儿把照片洗出来，给上峰里的报告就写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骨干，啊不，写主任林少白主任被俘。
3: 现在干什么也不如实实在在的功劳，啊！刘秘书，那封举报信，你写的，
0: 正是鄙人，受用吗？你听我一句劝啊，你现在跟我回局里说明情况，还能争取一个戴罪立功。你脑子是不是被驴踢了？你知道我在哪儿，也见着我了，你还想走啊？
4: 弄死他！别把血溅在到处都是啊！拿盆接着点儿。
5: 10根金条，10000美金，8块金表。原来在你那儿啊！你让我好找啊！
6: 我这钱呢？把钱还给我！我钱呢？

0: 你叫这么大声干嘛呀？啊，哎，上次你走的时候，你的钟表行是我搜查的，你懂我意思吗？
1: 我日死你！我钱来给我！哎呦，
0: 我刚本来还记得的，你这突然一下我一勒，我这血液流通不到脑子里，我给忘了。
1: 觉得我不懂医学啊？跟我耍话筒，够了！你今天要不告诉我，我的钱在哪儿，也就没有用了。我今天就一刀子捅死你，你信吗？
0: 你把我杀了，你永远都别想知道钱在哪儿。

0: 哎呦哎呦，
1: 说你这绳子勒这么紧干嘛呀？想真勒死人呐
2: ？Sorry，
1: 倒点茶去，口有点渴了。
2: 让茶。哎呀！
3: 老六啊，
2: 你先说。
1: 我是这样想的啊，老六啊，我现在一帮了你，那我也成特务了。这上海我都待不下去了，我一个上海人，你这让我后半辈子怎么办呢？
2: 老弟啊，这个你不用担心，到时候呢，我可以把你带去台湾，也可以去香港，你随便选。我给你谋个一官半职，你不用后顾之忧吗？
1: 台湾那边狼多肉少，你不用骗我，我都清楚得很。
2: 贤弟呀，你
4: 出去。
2: 贤弟，你大哥我现在已经荣升上海特别站站长了，我现在在保密局，我说话是有分量的。在毛人凤局长面前，都得给我三分薄，七分薄面吧。
1: 老刘，你都当上站长了，怎么不早说啊？有点饿了，要不咱边吃边聊。
2: 好啊，哎，弄点菜来。
1: 刘站长啊。谁呀？
5: 这大晚上，
6: 别说。
2: 这个味道怎么样？
3: 这牛肉啊，还是黄记的好吃。
2: 明天买黄记的。
6: 哎，是。
3: 这个差点意思。
6: 不要！
3: 哎呦！哎呦，来的这么快啊！怎么还喜欢去地上玩？来来来来，
6: 不是，你怎么还享受上了，林少白？
3: 不是，坐。哎，第一次见哈，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呢就是我们的社会处陆主任，啊，这位上海特别站站长刘桂恒，刘站长。
7: 你好，刘站长。哎，
3: 你好。
7: 不是，
3: 哎呦，我这脑子。刘站长，我突然想起来了，你的那个钱呢，早就被上缴国库了。哎呀，你坑我一回，我骗你一回，扯平了。
2: 好，换上我是你，我也会这么干的。那，
7: 伙子，把契丹带回去。特白、小满，就地审讯。
8: 是。
2: 陆主任，你好。
8: 刘桂恒。我奉劝你老实交代。
2: 不用你劝，东西都准备好了吧？你别接
1: 着我。别废话，说重点。
2: 首先，我想说

0: 像我这个级别的国民党特务，不管是出于被动还是主动，
1: 手里一定是沾了共产党的血的。
2: 在这里

0: 我能推就推，你们也知道保密局的规矩，凡是不服从命令的人都得枪毙，这是带立定的呀。我是身不由己的，我是被迫的，我每天都生活在痛苦之中。第三点，我要承认我有罪。坐下，坐下，坐下。 真是跟你们这些人打了这么多年交道，我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只有你们共产党才是真心实意地为了老百姓着想，希望他们能过上好日子啊！一切是全心全意抛头颅洒热血，为了人民不计任何代价，而他们国民党呢，吃喝嫖赌，贪污腐败，一个个压迫人民，与人民为敌，最终失败了吧？ 所以说，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我刘桂恒再次表态，我绝对不会做螳臂当车、与人民为敌的坏分子。这《资治通鉴》里面早已有云呐、啊：“凡逆历史潮流而动，将会被历史的车轮碾压的粉身碎骨。”
1: 说得好，哎，但我刚刚不是记得你说要杀了我，还说放血要拿盆接着。
2: 少白同志，那是误解。
3: 别动。
2: 误会了，我真诚的希望你们能给我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我现在就可以为林少白同志证明，他是当时被我们诬陷的，他是清白的。
4: 刘桂恒，你坦白从宽的真诚呢？我们都知道了，但我们现在最想知道的是，郑兰亭还在不在上海？他人具体在哪里？
5: 主任，这个郑兰亭他根本就没有离开过上海。
2: 但是你要说他具体在什么地方，这我就不知道了。你说这么多废话，一到关键问题就闭口不提是吧？你可是上海特别站站长，你能不知道他在哪儿？主任，我真不知道郑兰亭在哪儿。我跟这个郑兰亭矛盾是很深的，这个疯子还把我手底下的人。 抓去做了细菌活体实验呢，弄得那浑身都烂透了。咱们都是长官，有共同语言的。
0: 你是长官，我是人民公安。
2: 你是领导，这个郑兰亭从来不服从我这个站长的管理，连他手底下的那帮小瘪三都敢给我安排工作，什么坏事都是郑兰亭干的，我很多事儿都不知道。我这个站长当得太憋屈了。
0: 那你们平时怎么联络的呀？
2: 电报啊，
0: 电报。哎，
2: 要不说人家主任是领导呢，就善于抓住问题的关键。我可以给他发电报，把他约出来。毕竟我还是站长，这点权力我还是有的。到时候你们呀，就布下天罗地网，把他一网打尽，让他接受人民的审判。
6: 不用你教我们怎么做。
0: 啊，
6: 哎，试试。那你听好了，你发的电报要准确可信，不要让伯乐有任何的怀疑。
0: 还有，他现在被通缉，他肯定不会轻易露面。你想想，你要发什么内容，才能让他亲自过来？
2: 对对对对，
0: 你好好想啊，这次你如果没有戴罪立功成功，以后可就没有这种机会了，你就只能被拉回去枪毙。
2: 行。 办法总比困难多。

主任，在我们保密局有一个王牌杀手，叫刘全德，您知道吧？他号称是百发百中，无次不成，唯独在刺杀陈毅陈老总的时候，他失败了。他就是受毛人凤亲自委派执行的是天字特号暗杀令。 目前这个暗杀令啊，还有效果。

0: 老师，刘可恒来电报了，说是毛日凤局长下了新的指示。
1: 用炭疽刺杀陈毅，肉食者鄙呀、啊！都是一帮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我们现在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全都射进去了。
0: 那我该怎么回复？
1: 一定要跟上面说明，我们的目标不是某个人，是整个上海。现在一切都要为赴海计划让路。
0: 上次刺杀孟恒的行动，我们以刘桂恒的人作饵调虎离山，他手下死了不少人，一定积压了不少怨气。如果这样做的话，会对老师不利吧？
1: 他毕竟现在还是名义上的站长，不能直接跟他撕破脸，要不然跟台湾方面没有办法交代。给他回复，我准时赴约。
0: 好的。
1: 哎，小雨，这一年你辛苦了，等这一切都结束了，我带你去个地方，我们过一段闲云野鹤的日子。

0: 刘桂恒、郑南亭他们约见面的地方就在这个圣和殿上，我们要提前做好布防，前门、后门、烟酒行、杂货铺按照刚才的方案提前做好埋伏。另外呢，考虑到郑南亭可能会携带探究武器，这次金医生会带上几个医务人员跟我们一起行动，出现意外及时救治。
1: 对，郑南亭研制出来的新型探具不仅毒性强，而且耐药性大幅加强，所以大家在行动中一定要多加小心一下。
0: 我跟林少白提前埋伏在典当行里面，只要等郑南亭一到立即实施抓捕。
2: 是
3: 是是。

0: 喂，盛和典当行。
1: 刘老板，店里生意怎么样？
0: 你怎么还有闲工夫在这打电话呢？不都说好了当面聊吗？电话里边讲不安全。你
1: 不去了？
0: 什么？你不来了？你不来不行啊！咱们都说好的，这一次是上峰要布置重要的任务，你怎么说不来就不来了？
1: 5:30，我在乐游园饭店等你。
0: 乐游园饭店在哪儿啊？
1: 半个小时，来不来在你。
0: 喂，
2: 他说什么时候？
0: 他说改地方了，去乐游园饭店，5:30见，还有半个小时。
2: 他是不是发现有什么不对了？
3: 他虽说一贯多疑谨慎，但是应该不会。马上赶过去。

0: 让我单刀赴会啊？那我凶多吉少吧。刘桂亨，开弓没有回头箭，你这是要临阵退缩吗？
1: 怎么是我临时退缩呢？他变得……
2: 好，老刘，好，老刘，你就当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该怎么进就怎么进。我们的周围安排好同志保护你，有什么好怕的？
1: 郑兰亭，你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2: 但凡有个风吹草动的，我就得死那儿。
0: 我们那么多同志都在旁边保护好你呢。再说了，你这次抓住郑兰亭，那可是立功，立大功。你以后还有这种立功减刑的机会吗？
2: 你跟我讲这个，哎，算了算了。嘿嘿，我呀，还是坐牢吧。我就算是把牢底坐穿，也总比一会儿去那儿死了强。
0: 你怎么这么怂啊？啊？ 你就不能往好处想一想？
3: 行，我再想想。行，你慢慢想，机会给你，你不要没关系。但你也要想好啊，你这次不立功，回去之后枪毙你都算轻。刘桂恒，我们给了你机会，你不要，你可要记住了，你做了这么多的坏事，连自首都不算，你等着接受审判吧。
2: 走，收呗。主任，我去，我去见郑兰亭，我就是死我也要抓住郑兰亭。
1: 我因为你们这些英雄在我身后，我不怕，我去见我不怕。但是主任，我有个问题啊，我如果要是亲手抓住郑兰亭，是不是说我就算立了一件大功，我这个自首是不是还算数？
2: 那也要看你的表现。
1: 好，给我一把枪啊。
0: 行吗？你记住了，见到他，你还是那个响当当的上海站长。
1: 尽力吧，主任，我尽力。
3: 行。

0: 来壶水，
1: 精神了，来了，
2: 谢谢你啊，今天这个劳动起来。

0: 怎么就你一个人啊？伯劳呢？
1: 没跟着你爸爸。
0: 你哪那么多废话呀？我进军统电讯处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这约好的地方又变卦了。你们这些人还拿不拿我当个站长了？伯劳人呢？妈的，走了。
2: 让你走啊？
0: 你在呢。

0: 萧云挑的这个地方交通复杂，到处都是出口，而且还是饭点，一旦我们开枪，
1: 很可能会伤害到无辜的人。
0: 这镇南天还真会选地方。
2: 没错，一旦董介寿来，下面的群众都会有危险，已经安排了人去外边疏散群众，现在就要看刘桂恒在里边能拖多久了。
3: 菜都备好了，总得意思意思。
4: 老兄啊，你我之间应当是亲爱京城啊，你说你有必要跟我搞这么个弯弯绕吗？
3: 这种形势下见一面不容易啊。

0: 我看还是抓紧时间谈正事吧。好，那能不能等他们出来再抓？
1: 万一他身上带有炭疽病菌，等到了外面，场面就更没法控制了。先要做的，就是要把饭店里面的群众先疏散掉。
2: 这小云一直在二楼望风，我们的人他们都眼熟，那得找一个生面孔、机灵点的。

0: 校啊。
1: 刺杀陈毅的杀手刘全德失败了，现在局里急电，让你
2: 用你那个炭疽病菌继续暗杀。
1: 然后局里还对我进行了批评，说我是个废物，因为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你那个炭疽秘密实验基地究竟在什么地方。
3: 当了站长之后话是越来越多了，劳你转告上面，我研制的炭疽武器不是对付某一个人的，是要请赴整个上海。至于研究基地，我建议你还是不要打听的好，知道的越多对你不利。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1: 你刚才说你要用炭疽病菌颠覆整个上海，
3: 你没听错，
1: 这不是胡闹吗？现在局里面的重点工作就是暗杀陈毅，你要是这么搞……
3: 刘站长，冷静坐下。
1: 你让我怎么跟局里汇报吧？
3: 你想干什么？
4: 哎，快走快走，这里瓦斯泄漏了，赶紧走。瓦斯泄漏了，快走快走，快走快走，瓦斯泄漏了。
5: 可以开始行动了，
4: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瓦斯泄漏了，这里瓦斯泄漏了，快走快走。各位老板，小店瓦斯泄漏了，快走。
1: 你得想想我呀。
6: 老师，有情况，说是瓦斯泄漏，外面客人都被疏散了。
1: 你指我干什么？别废话了，赶紧跑啊！
3: 是你把公安引来的吧？
1: 你这叫什么话？这地方是你选的呀！
3: 你敢跟我设局？
1: 郑兰亭，
4: 少他妈废话！
1: 小鹿蛋，救人！
7: 张云，你别胡来，别胡来啊！
1: 你别胡来，
6: 跟他们说别让他们上来，不然我枪崩了你！
7: 别上来，都别上来，
1: 把枪放下。

0: 小云，撤！救人！小云，站长，站长，
1: 小云。

0: 老板，这辆车让它消失。
1: 是，
2: 走，
0: 把车开一下，处理掉。
3: 老板娘呢？

0: 你说，我该怎么处置你？你害死我父亲，只可惜我没能亲手杀了你。作为他的女儿，你这么说，我很理解。但他不仅仅是个父亲，他起了二心，难道还不该死吗？靠杀人来树立威信，不过是极端虚弱的表现。你们一定会说的。是吗？
1: 只是很遗憾，在此之前，被炭疽武器毁灭的一定是你们，不是我。如果这是你想要的，那你跟魔鬼有什么区别？嗯，为了信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带着去处理吧。
2: 把他和那些实验对象关在一起，让他感受一下什么是地狱。带走。是是。走。放过我吧！求你了！带走。查到了，是。这个乐游园饭店是军统以前的一个据点。
3: 所以他有个暗门，连后来乘坐的老板都不知道这事儿。
4: 那辆被劫走的小汽车已经找到了，丢弃在荒郊野外，但是车上没有发现任何血迹。金医生应该还活着。
5: 杨副局长要求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尽快抓捕郑南鼎，救出金医生。目前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要确定这个炭疽基地的位置。
6: 老陆。 中南鼎的炭疽研究已经到了实验阶段，就不可能只有孟恒，一定还有更多人被他抓去做实验。

0: 欢迎收看电视剧《暗夜与黎明》，我是聂远，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磊哥，你快想想办法救救我们！
2: 说，赵兰在哪儿？
3: 找到赵兰母子了。
4: 要是赵兰不配合呢？
5: 我的孩子！
6: 小曼，救赵兰！
2: 在。
7: 你刚刚说那个招工是怎么回事啊？
8: 没有十足的把握，我不允许你这么做。
7: 现在必须要有一个人这么做。
9: 林少凡，你是不是疯了？你来说。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7: 益安宁丸，养好心。
1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7: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1: 用好药，养好心。
1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联系各个分局，调取最近失踪人口的档案，从失踪人口开始查。
1: 小白同志，我已经说第八遍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了，我把该说的全说了呀。
2: 你不说没关系啊，我不建议在这陪你耗着，耗个三天三夜没问题。
1: 我没有不说呀，我是真不知道他在哪儿。我比你更想知道啊，我想地公我都想疯了呀，我是真不知道他在哪儿。你这个郑兰亭啊，他是不信任我的，我跟他是不合的呀，他怎么可能把这个炭疽实验基地告诉我呢？啊，我就去过一次啊，就是被蒙着眼睛七拐八拐才到的呀。
2: 你去过一次，为什么现在才说？什么时候从哪里过去的？
1: 那天是晚上，大概七八点的样子吧。是徐卫他蒙着我的眼睛把我绑去的。
2: 你跟我走，把这个路线再带我走一遍。钥匙给我。
1: 不是，你要干嘛呀？沙白同志，你要干？
3: 刘桂恒，你是个老特务了，虽然你的眼睛被蒙上了，但一路上听到了什么，感觉到了什么，你不会一点都不记得吧？

0: 刚刚说了，你听见了吧？你来的正好，咱们俩一起走一趟。
1: 小表，我知道你心里着急，但是现在时间节点跟刘卫恒第一次去的时候不一样，等明天再说吧。走，吃个东西去。晚饭都没吃，把身体熬坏了，怎么抓张兰亭？
0: 这兰亭真的跟条狗一样啊，竟然当着我们的面把妍妍抓走了。
1: 你还记得你劝我的话吗？你以为你是谁啊？你是什么？能未卜先知，不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
0: 我不是揽到自己头上，我就是
2: 之前金叔想杀甄兰亭，那他把妍妍抓了，这不得迁怒到他身上去啊。
1: 云少白，你想过没有，甄兰亭如果真的想杀金医生，那带住他的手就动手了。金医生活着对他是有用的。
0: 他肯定要拿妍妍当人质，他手里有一张牌好过没有。
1: 所以呢，你就不能自乱阵脚，咱们一起去找。还有，以金医生的个性，他应该有足够的智慧自保。
0: 可是，一旦这个甄兰亭，他的探局研发成功，并且开始投放的时候，那妍妍对他就一点利用价值都没有了。
1: 我们一定会在这个之前，找到他的探局基地，救出金医生。吃东西，
0: 快点吃。吃完我回去再审审那刘桂豪。

0: 不敲门啊？吓我一跳。这拆卸呢？
1: 嗯，正规流程。
0: 有我的吧？
1: 看来没有。
0: 这么长时间一封都没我的？
1: 真没有。你们家赵兰忙着带孩子，没写正常。
0: 那那是什么？
1: 我的？
0: 你的你藏着吧。
1: 哎，
2: 来，许巍，你别太过分啊！
0: 这是什么？你不说没我的吗？
2: 啊！
3: 伟哥，给你写信你总是不回，你是不是把我们都忘了？孩子病了，连着好几天高。

0: 烧，我们想去医院看病，但他们看管得很严，不允许接触外面的人。我实在是没办法了，雷哥，你快想想办法救救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没有其他亲人了。
1: 徐威，
2: 站长，孩子才两个多月，病得太严重了，我实在放心不下，您就让我去一次，我把药送了我就回来。
3: 现在是执行赴海计划的关键时候，我不希望节外生枝。
2: 站长，我，
3: 你也给他们发电报，请他们务必要治好孩子的病。
2: 是。
3: 你就等消息吧。

0: 七点半了，上次徐威就是这个点把你从这儿带走。哎，是，把布带上，没事，不用，我闭眼就行。
1: 我让你带就带。好，刘桂恒，今天晚上要是找不到这间化工厂，我们俩新仇旧怨，我让你生不如死。
2: 我尽力。
0: 精神，哎，轻点！主任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不要着急。我不是着急，他那天被徐威带走的时候，肯定又紧张又害怕。我是在给他营造一种氛围感。
3: 怎么着，还走不走了？
4: 闭嘴吧你！今天晚上要是找不出来，我一枪崩了你！

0: 林雪，我问你，是站着让你扣的心，还是你擅自做主？我是不想让你分心。
1: 赵兰在哪儿？
2: 许巍，
1: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搞搞清楚！
2: 老板对你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你别不识趣。
1: 你一口一个老板叫的，
2: 他妈本事没见长。
1: 什么意思？
3: 我跟老板多久了？你才多久？老板救了你的命，又给了你位置，你别当白眼狼。
4: 肖云斌，你是见长吗？
3: 怎么让他怎么样？
4: 他妈，你这点破本事，能比他强？
1: 你他妈会不会说话？你懂个屁呀！
3: 说，赵兰在哪儿？
4: 咱们从当铺出来以后。
3: 看来现在大约有5分钟了吧，差不多。这时候应该会有一个敲铁的声音，是这个声音吗？对对对，就是这个声音，这回对上了。
1: 然后怎么走？
4: 然后过5秒钟吧，1、2、3、4、5，左拐，有口吗？
3: 有，哎，有就对了。
1: 过了个坎儿，对，然后呢？
3: 对了，这下就肯定对了，一直往前走。哎，怎么停了？走啊！你确定？
1: 确定啊！
3: 第5遍了啊！
1: 你是不是在遛我们呢，
5: 赵白同志？你真有点难为我了。我进军统是进的电讯处，我是搞电台的，你让我搞密电码行？
1: 别说废话，你调走回去，再来一趟。
3: 不是你，
5: 哎呀，你别紧张，放轻松，再好好想一想，我们也不会太为难你的。
3: 你这还没为难我呢？
5: 温柔点。
3: 哎呀，赵白同志啊！ 哎呀！
6: 走了多久了？
1: 3、4个时辰了。拿到逼问我赵兰他们在哪儿，我就说他一定会反。

0: 说了吗？
1: 你再不说，刀就扎进去了。
2: 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儿女情长？
1: 我都和他说了，赵兰那边有人照顾，不会有事的。他突然就犯了浑，对着我就动手，现在应该已经往嘉善那边去了。我马上带人去追。
2: 追不上，等他回来。
1: 他还会回来？
2: 他必须回来。孩子病得这么重，能治的只有上海。小仓那边的实验再做几次就可以量产了。给台湾方面发报，告诉他们刘伟恒叛变，蒋世权壮烈了，我们的王牌很快就能毁掉上海的一切。
1: 老板，之前台湾那边只给刘伟恒回信，
2: 他们回不回，给谁回，那是他们的事。报告是我的职责，直接发给毛森，快去。

0: 哎，喂，干什么了？哎，
1: 老乡，卖货的，买点吧。
0: 没什么要买的，走吧。
1: 买点吧，囤一点，你这偏，
0: 有用啊。听不懂吗？赶紧走。

0: 你们了，别伤害我的孩子。
1: 小兰，小兰，我，小兰，飞子，飞子，
0: 吃不对，吃的所有的药都不管用，怎么办啊？
1: 走，我带你走，别害怕，我带你走。
2: 各个分局这几个月的失踪人口案我都查过，不是老人走丢了，就是小孩走丢了，没有一起青壮年失踪人口案。
3: 那对不上啊，峰哥。
4: 就郑兰亭做人体实验，肯定会找青壮年下手。
2: 那要是他们不敢报案呢？
4: 那不可能。现在哪个家庭人口失踪了，都会找我们公安的。
5: 如果他们本来就是一个人，在上海没有亲人，没有社会关系，就算是失踪了，也不会有人过问。嗯，
6: 这类人呢，一般都是外地人。在上海没什么稳定工作，甚至可能是居无定所，他们一般都住在上海老旧的繁华弄滚地龙一带。
5: 那大家就分成几组，分组到这些地方走访。怎么样，有线索了吗？
7: 这个刘桂恒信誓旦旦说一定能找到，结果带着我们绕了几十圈，还是什么都没发现。
5: 别着急，会找到线索的。
8: 还是有点少，医生说啊，再打几针，再坚持吃药，应该就好了。
9: 还好没有转成肺炎。

0: 雷哥，你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在浙江农村这段时间，每天都有人盯着我们，而且还都带着枪。今天我还听到了枪声，我不想再过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了，我害怕。
1: 小兰，对不起啊，我在执行一个秘密的任务，不能留下来陪你。你等这个任务完成了。 我们一家人就能团聚了，
2: 真的吗？
1: 我都安顿好了，你安心在这里住着。
3: 来测个体温。
1: 啊，谢谢啊。
4: 哎，医生。

0: 你们在干什么？哦，我们医院发现了一个疑似通缉令上的特务，好像叫徐威。
1: 搜过了，没有找到徐威。嫂子，你要好好想想。现在只有徐威配合我们抓住郑兰婷，才能帮助到他。
2: 我配合你们的话，会帮他减轻罪行吗？按照政策是可以减轻罪行的。
1: 就算不在场的行，也总有团聚的机会啊！好，我配合你们。

0: 郑兰亭手底下特务的家人们都被集中看管在嘉善的窑头村。郑兰亭和徐巍很可能藏在哪里？
1: 虎子，你跟小满留下来，一定要保护好赵楠还有孩子。嗯，
0: 一旦有徐巍的消息，马上汇报。
2: 是，
3: 放心哥，这次我们绝对不出差错。
4: 一时冲动，违抗了您的命令，认罚。木子现在情况怎么样？孩子病得很重，去医院好多了，我把他们都安顿好了，很安全。站长，我
5: 不说了，你是为了骨肉亲情，这些都可以理解。毕竟是他们支撑着你走到了今天，所以的确应该珍惜。
0: 但是记住，以后绝不允许诸如此类的事情发生。
1: 是。
4: 去吧。
0: 是。
5: 老板，
1: 他就是在试探，在挑战您的底线。
5: 这个时候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说。

0: 找到赵兰母子。
1: 许巍一定把她藏在很隐蔽的地方。
0: 她孩子不是病了吗？病了就得治啊。上海有儿科的医院不多，挨家去找。
1: 是。那要是赵兰不配合呢？

0: 他的心脏又烧了，得带他去诊疗室看一下医生。
1: 医生，您帮我看一下，这孩子又烧起来了。
2: 安静点，这里是医院，家属留下，其他人出去。
1: 要不你们在门口等我。没事的，放心吧。
3: 好，
2: 那我们就在门口，有事叫我们。
1: 好。医生，您帮我看一下。 是许巍让我来接您的，嫂子，你最好听我的话，要不然我下手可没个轻重。等等，兰姐，你们去哪儿？你还要做个检查，你们别跟着了。
3: 把孩子给我放下。

0: 医生，医生！
1: 啊啊啊啊啊啊

0: 虎子哥，虎子哥，你听得到吗？虎子哥，虎子哥，是我啊，小南。医生，医生，医
1: 生。小满，告诉我哥，我尽力了，我尽力了。
0: 你自己跟他说，他一会儿就来了。
1: 哥，我没，
0: 我不够。
1: 不是。

0: 我知道从小就没有父母，他遇到部队，就是我去哪儿，他都会恨到哪儿，他一直把我当亲哥看。
1: 我一直叫他狗子，还真不是在骂他。你说他要是别那么虎，狗一点该有多好！你放心，老陆，
2: 我们一定把伯劳绳之以法。

0: 我没想真动手，但那个时候要是不开枪，赵兰就落到公安手里了。
1: 你确定赵兰死了？
0: 确定。老板，我觉得许巍在骗你，他宁愿把老婆孩子留给公安也不带回来。您说他安的什么心？要我说，他老婆孩子死了活该，一了百了，干脆把他也干掉。
1: 你现在要记住的是，赵兰的死我们并不知情。
0: 行了，
2: 前面这个巷子都问过了，
3: 查了一天了，随便你查吧，
2: 就只剩下前面那几个区域了，失踪人口确实不好查。
4: 放那边去。
2: 哦，伯伯，忙一天了，先吃口饭。老板，来两碗牛肉面。
4: 好嘞，稍等啊。老板，招工的今天来不来？
5: 怎么，你还惦记着呢？
4: 那家里那么多人等着要吃饭呢，我没有工作不行啊。
5: 听我一句劝，他们是不会要你的。
4: 我是不识字儿，哎，马老上那个岗度都能看得中，我差哪了？工资啊开那么高，你说一个岗度能做啥？
5: 我也想不通呀。不过他们来了好几回了，咱们这拖家带口的一个都没招上。
4: 那行吧，那给我下碗面。
2: 老板，帮这位兄弟加一碗猪头肉，算我的账上。
4: 啊，哎呦，这都不好意思啊。哎，谢谢。
2: 来，你坐。
4: 客气。
2: 大哥。哎，你刚刚说那个招工是怎么回事啊？
4: 就是呢，问一下家里多少人，是干什么工作的，然后是不是本地人，之前做过什么？
3: 就是问一下社会关系。
4: 哦，
2: 那你刚刚说那个朋友，你最近有没有见到呢？
4: 自从上次招完工以后，我就看不见这人了。
2: 明白。来，你先吃。
4: 啊，谢谢。
6: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就有成了一个人行动。我要告诉你，上次你的对手叫刘桂恒，而这次是郑蓝天。
2: 老陆，我不是逞能，
7: 我是深思熟虑之后做的决定。
2: 我答应过新叔要照顾好妍妍，现在必须要有人潜入他们内部，才能知道他们的确切位置，才能更有把握的把妍妍活着救出来。
6: 那我问你，有把握吗？
2: 现在必须要有一个人这么做，我最合适。
6: 没有十足的把握，我不允许你这么做。我会派人盯着他们招工的情况，顺藤摸瓜，找到他们的老巢。
2: 万一。

0: 被镇兰亭察觉，他转移了呢？万一他要杀爷爷呢？万一他狗急跳墙？
1: 你别说了，我不同意。
2: 胡子已经牺牲了，我不能再让你一个人去冒险。
3: 我懂你意思了。时间不早了，你先休息，我走了。
4: 站住！今天太晚了，不用来回跑，就睡这儿吧。
3: 我是认床，我在这儿睡不着。
4: 睡不着，那就闭目养神。总之呢，不能回去，不能离开我的视线。

0: 这朝鲜半岛现在局势这么紧张，你说这要真开战了，美国会不会参战呢？
1: 那如果美国真参战了，蒋介石岂不是要反攻回来？
0: 你觉得呢？
2: 不知道。
0: 这蒋介石要是反攻回来，这又得来一次上海战役，到时候这镇兰亭肯定叫里应外合。所以说到底，我们还是得趁早抓到镇兰亭。这个事儿你总该知道吧？
2: 赶紧睡觉。

0: 你干嘛？我就说怎么我后背好像被人针扎了一样，
1: 为什么不睡觉？你怎么还不睡啊？我都说了，我认床睡不着了。
0: 我记得关你禁闭那一次，怎么叫你都不起？那个时候怎么不认床？
1: 你说哈，这两个人要是太了解对方。 还真不是件什么好事儿。你放心，老陆，我答应你，我不会半夜溜走，我会好好睡觉，好吗？啊，你好几天都没睡好觉了，赶紧睡吧，啊，晚安。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愿意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在社会处的经历，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信仰，也就是陆正阳同志所说的，信仰是一个人愿意付出所有去坚信的真理，是你为他做任何事都会认为值得，是枪指着脑门，刀架在脖子上都不会退缩，因为即便是死了，心永远是光明的，自豪的。我也要做这样的人。申请人林少白。
1: 哎，行，那上车转去，下一个先转去。

0: 打电话了，下车。
1: 我们这是去哪儿？
0: 不敢问，别问，走，快，赶紧的，快快快，下车。
2: 哎，老哥，
0: 快，老贵，快快。
1: 不是赵公吗？
3: 林正。
1: 大哥，不是招工了，那带我们去哪儿
0: 啊？少废话！
4: 那少凡，你是不是疯了？你来这儿干
5: 嘛？你把我拉到这儿来，你要干什么？
4: 赵兰和孩子怎么样了？
5: 赵兰正在动手术，不过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4: 抢救，你们把他们娘俩怎么样了？
5: 你敢问镇兰厅把他们怎么样了？是李旭带人下了手，我们的人是在保护他们。
4: 不可能，镇兰厅又不知道在哪儿，
5: 他就不会去查吗？许巍，镇兰厅是在南道炮灰，你看不出来吗？
4: 你少在这挑拨离间啊！
5: 赵兰就在广慈医院，你不信自己去查去。
6: 你要是敢骗我，后果你知道。
5: 青岩在哪儿？
6: 我只能告诉你，他还活着。
0: 来人，把带走！
4: 少废话，告
1: 诉你，
0: 大哥，
1: 大哥，
0: 走，
1: 大哥，大哥，我就是下去招，我是来招工的。
0: 这个地
7: 要摧毁正兰亭的炭疽研究基地，确实得派人潜入进去。搞清楚他的位置，摸清里边的情况。少白这么做啊，确实很危险。
8: 这是一个险招，但也是个奇招，有把握吗？
9: 林少白跟我说过，他说徐威最看重的是家人，他如果知道郑兰婷要杀他老婆孩子，那他不可能再死心塌地地跟着他。徐威一定会潜入医院，去探望他的妻儿。这也是我们分化郑兰婷、瓦解郑兰婷的机会。如果能利用好徐威，那林少白会安全很多。
8: 嗯，
7: 这个徐威确实是我们整个计划的突破口啊。
9: 我已经布置好了，就等他来。
10: 看见了吧？都是因为你，让那丫头一闹，老板让加强守卫。
11: 请进，
10: 老板。台湾那边终于回电了，但对于是否使用炭疽武器，态度还是不明确。
11: 我很明确，他们怕担责任，要维护好自己在国际上的形象。当然，但是我们没有形象，我们只需要做好本职工作。招工的事情完成得怎么样？
12: 一切顺利。站长，炭疽武器已经量产，怎么还要招人做人体实验？
11: 上海只是一个开始，不断的做试验，就是要让炭疽的杀伤力发挥到极致。方圆5公里，要布好暗哨。

0: 一旦发现有公安或者任何风吹草动，马上汇报。
1: 明白。
0: 我希望这是最后的时刻。事成之后，我会把你们及你们的家人送去你们想去的地方。

0: 欢迎收看电视剧《暗夜与黎明》，我是聂远，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再说一遍，放他们走！
2: 放人，
3: 照顾好赵兰和我的孩子。
2: 谢谢你，还能认我这个兄弟。
4: 金医生，
0: 金医生，
5: 卫炮，送金医生去医院，
0: 请他们上车。
6: 站长，投放完毕。
7: 有点晚了，
8: 都投放完了。
9: 你笑什么？
1: 你干啥？回家，去那边
0: 投降吧。黎明已经到来了。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

0: 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我们的剧它叫做什么样的名字才够厚重？仲墨缘可以这样理解，就像宣纸铺到大地上，就像一个大的花园，把文化用墨种在了这个花园里。我们刚到泾县的时候，我们就先去参观那一些博物馆。那个时候就很有意思，我们就发现有个博物馆是新四军的指挥部，它的名字叫做仲墨缘。然后我们去的那一些人就突然一下，哇，就升起了一种敬意。同时我们觉得我们剧组讲宣纸的故事也同样的是仲墨缘的一份子，我们也是仲墨人一个，因为我们把这些东西都转化为一个一个的镜头让大家看，让大家感悟。
1: 您说什么样的纸才是一张真正的好纸？
2: 不是我们做纸人说了算，而是用纸人说了算。
0: 因为我们要把一些工作全部都前置，单单是采风我们就用了4个月，因为我们想要挖掘更多本土的一些文化。4个月里边，我们跟很多很多跟宣纸有关的，跟宣纸是血脉相连的人，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事。在宣纸的这个行业，我们了解了很多，就分成2个派系吧。一类就是守着古法一辈子，对宣纸制成的108道工序一道道都不能饶的。还有另外的一类呢，它就是年轻的一辈，更注重的是我们的文化创新，就做了一些文创。

0: 而且在市场上是得到了很好的反响。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学了巨多的知识，我们才意识到一张薄薄的宣纸经历了太多太多的千锤百炼，才能够成为一张洁白的宣纸。3-3拒宣这个过程，我们是所有的都是直拍的。它的制作过程非常的不容易，需要44位老匠人，而且是整齐划一，屏住呼吸，同时用力，才能够捞出来。
1: 大家稳住！
0: 一个做宣纸的连床，它的大小就相当于9个1.8×2米的大席梦思，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它的连床吃水之后，它的重量可以达到2000多斤呢。
1: 苍马山呐、向前看啊，挺起腰啊，这鼓来啊。
0: 为了不会拍出来让别人觉得假，不做假景的情况下，我们就在平地里做出了一个宣家大院，我们是一砖一瓦把那个东西做出来的，一再的抄了枝，所有的压力就压到了我这个大头上。没办法，因为我们当时想着我们已经开始做这件事了，我们要坚持下去。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是我们在做一些我们觉得我们年轻的时候可以为我们的祖国文化做的一些贡献。

0: 庸俗时代，要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1: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数千年靠的是人性。
2: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3: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4: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5: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6: 那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7: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6: 我能有一把枪吗？
8: 别人已经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6: 可以啊，这小狼狈
7: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6: 怎么才来点儿，帮老百姓干点事？
9: 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10: 人在阵地在，拼了！
11: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12: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13: 民族危亡之际，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4: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6: 胜利

0: 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

0: 经历过吗？
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要换人了，
7: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8: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9: 诸葛击破，
10: 硬上，
11: 不换首发。
12: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3: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14: 格力真好。
1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6: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7: 收到。这样行吗？
16: 阿宝，就这么办。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事成之后，我会把你们及你们的家人送去你们想去的地方。

来看赵兰的。把枪放下，我不让你看。他就在楼上，有些事情他当面跟你说，可能会更好。

0: 我没事儿。
1: 到底是谁干的？
0: 李旭，咱们的孩子能活着，是公安同志拼了命才保下来的。
1: 孩子呢？

0: 给他点时间。
1: 放我们出去吧，我们钱我们不要了，我饶了我们吧。你们在这给我站住，放我出去。
2: 这针呢，保准你浑身有劲儿，快活似神仙。
1: 别动，别动，把嘴闭上。青烟在哪儿？
3: 那女的跟染病的关在一起，
1: 在哪儿？出了实验室，左手边。

0: 快看，爸爸来看你了。
1: 哦，小兰，我想好了，孩子就叫许可基，平安健康，不要太着急。
0: 可基，好，宝宝，你有名字了，也是爸爸取的，叫可基。伟哥，我知道你有你的苦衷，但我相信你也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让我见着老齐儿。许巍，为了你的家人，希望你这一次做出正确的选择。郑南亭已经丧心病狂了，他想要的是上海几百万的老百姓都染上炭疽，你还要一错再错，继续替他卖命吗？

0: 金医生，你要是能阻绝的话，能不能麻烦你给我贾雷认罪上，我是虚荣累。
1: 金医生，万家是贺能量，
2: 你们必须好好活着，有什么话留着自己去跟家人讲。
1: 让开！让开！让开！
0: 安静点。
1: 那个女的，你跟我走。
3: 听不见吗？叫你跟我走！哎，等等，这女的不是要关到死吗？小仓博士说要拿她做实验。走。别动。
0: 少爷，
3: 你没事吧？之前注射过青霉素，还没症状。你疯了！
0: 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你就敢来？你不想活了？
3: 我只知道你在这里面。
0: 我先把你送出去，我还得去毁了小仓他们的炭疽武器。
3: 不经过特殊处理，炭疽病菌根本毁不掉。
0: 防护服给我。
1: 你要干什么？
3: 我混进他们的实验室，搞清楚炭疽病菌的存放位置，只能见机行事。
1: 不行，我先想办法把你送出去。 这些事情交给我来做。
3: 你了解过炭疽病菌吗？没有专业知识，那些实验器材你一碰就会穿帮。没有时间了，这里只有你跟我，我才是最合适的。
1: 我掩护你。

0: 那你的人呢？
1: 被一个搞实验的拉到小仓那里做实验了。
0: 我不是说了吗？关到死都不能放出来。
1: 那是人家日本人的主意。

0: 我妹手样用金眼做实验呢。不好了，实验室出事了！通知外围门岗，任何人都不能离开，把所有穿着防护服的人全部集中起来，我要一个个查。是。
1: 把帽子都给我摘了。

0: 大哥，别开枪！
1: 林少白，是我。我知道我今天肯定要交代在这儿了，就是能不能让我在临死前，能不能让我问一个问题啊？
0: 您就是李旭吧？我听许巍说了，他拿你当最好的兄弟，我就是很好奇，你怎么能对他老婆孩子下得去手啊？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没人性了？人性？ 人性算个屁呀！徐威就是因为还有人性，他太软弱，他不配当鹰隼。这兰亭怎么对徐威的，你都看到了，你的下场不会比他好。你说徐威不配当鹰隼，难道你配呀？
2: 不配，我比谁都强。我现在就杀了你，然后再杀徐威，还有他的全家，我一个不留。

孩子，谢了，兄弟，谢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见到老卢了，劝你不要跟着我。

0: 在工厂方圆5公里，都有正蓝厅布置的暗哨。如果你们贸然行动，被伯劳发现，很可能狗急跳墙，提前扩散探局，造成局面失控。
1: 等你和少白的消息。好，邢兰亭马上就要投放探局武器了，没时间，必须赶紧动手。《蜀山剑侠传》啊，你一看我不也得看一看？
0: 原以为咱们走到今天，是你跟了陆振阳，我跟了郑兰亭，是他们带我们走上了两条不同的路。其实这一切都是自己的选择，怪不了谁。哦，对了，你的干儿子名字已经起好了，徐可吉，一是平安健康，二是别走得太急。我这辈子。 就是走得太急了，我不希望让他走我的老路。
1: 你现在跟我说这个干嘛？出去了我们慢慢说，等会儿有把握。

0: 所有人都别动，把枪都交上。
1: 小仓在哪儿？
2: 小仓不知道。
3: 所有人站好，去内屋。
4: 许巍他，
5: 他现在是自己人。
4: 这里我全都搜索过了，什么都没有。探局武器一定在一个更加隐蔽的地方。
6: 金岩找到没有？
7: 还没有找到。
6: 李旭呢？
7: 一直在带人搜，也没有找到。
6: 英准呢？回来没有？
7: 进来的时候看见了他的车，应该是回来了。
8: 站长，李旭找到了，在英准房间里，活活让人打死了。
6: 召集所有人去实验室。
8: 是。
5: 继续市场，这里有工作场。

0: 大哥，三，没事吧？
1: 少爷，你受伤了？
0: 你怎么了？走，我带你们走。

0: 魏哥，
1: 小婉，
0: 别过来，别啊！
2: 徐薇，你竟然也会背叛我？

0: 现在可以告诉你们，我研制的炭疽武器已经成功了。很快，我就会把它们全部撒向整个上海的每一个角落。那是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
1: 真是个疯子。<笑>很遗憾，更疯狂的是。
0: 你不一定能看得到。都别动！这里全是医保物，我叶拉环，大家都得死。
2: 什么条件？
0: 放他们走。
3: 魏三，
0: 我再说一遍，放他们走。

让开！让开！

开枪，咱们肯定出不来。即使后来咱们处于不同阵营，我也不曾忘记你这个兄弟。原以为咱们走到今天，是你跟了陆正阳，我跟了郑兰婷，是他们带着我们走上了两条不同的路。其实这一切都是自己的选择。谢谢你还能认我这个兄弟，这次我一定要救你。

0: 能不能坚持一下。刚才你说镇南亭他们的预定地点是新世界百货，之后他肯定会尽快逃离上海。
1: 我们现在去通知老陆再赶过去肯定来不及，我先去拖住镇南亭，你去通知老陆。
2: 很危险，
1: 但我必须要去，否则镇南亭就要跑了。

0: 金医生，金医生，金医生，
1: 世界，
0: 魏博，送金医生去医院。
2: 是，
0: 请大人上车。
3: 是。

站长，一切准备就绪了。天蓝，云淡，风轻，多美的一天呐！可惜，它不属于我们了。

0: 来的有点晚呐、啊，所有的炭疽都投放完了，我们一起等着入地狱吧。
1: 哎，你笑什么？
2: 张蓝天，你确定你投放的是炭疽吗？你刚刚放的是石灰石，真正的炭疽早就被青衣裳给调包了。

0: 你怎么敢执吗？你不过就是个小警察。大志，我过去虽然是个小警察，但是我现在是一名人民公安，我心里面装着信仰。
1: 信仰？你懂什么叫信仰？信仰是愿意放弃所有的一切。
0: 都要去坚守的真理，是你为他做任何事都会觉得值得，是枪顶在头上，刀架在脖子上，你也会义无反顾去坚持，这就是信仰。
2: 就算我死，我的信念永远是光明的。
3: 那你就去死吧！
2: 回去，在那边。
1: 张兰亭，你跑不掉了，投降吧。你难道没有看到，这座城市，这个国家，黎明已经到来了？你能分得清所有的色彩，却唯独分不清黑夜与光明。 你失败了。

0: 进了夜雾的叠嚷，仿佛是醒了。
1: 老罗，你别说话，怕是你的鱼，别说话啊。
2: 如他神经说，把我叫了，
1: 叫了。

0: 我第一时间就给你叫了。
1: 你说我现在算不算是这个城市的铜墙铁壁啊？

0: 少白应该快来了，他呀不整出个幺蛾子，能是林少白吗？张队长，话怎么能这么说呢？少白这叫主打的出其不意。<笑>
1: 咱俩说的不是一个意思，总。<笑>
0: 对对对对对。
2: 杨副局长，
3: 哦，
2: 剪头了，
3: 今天不是入党吗？大喜的日子，从头开始。
4: 精神多了。嗯，
2: 喂，兄弟们，来。
3: 哇，这还准备了红花呢。
2: 来，
5: 来给你。
2: 戴桑。哇，
6: 快点，快点，多快。
3: 可以啊，你也受表彰了。
5: 我怎么就不能受表彰？主任都让我带新人了。
3: 哎呦，那以后得叫你小满师傅了哈。嗯。
7: 同志们，咱们准备开始。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8: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承认党纲党章，执行党的决议。
8: 承认党纲党章，执行党的决议。
7: 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
8: 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
7: 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
8: 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
7: 为解放全人类奋斗终身。
8: 为解放全人类奋斗终身。
2: 林恒，你慢点。
9: 没事儿，阿爸，我做了手术之后啊，都已经好了。
2: 你做的可是心脏手术，那么大的哦。林恒，
9: 嗯，
2: 等你身体养好了，以后想做什么，二爸都支持你。
9: 以后啊，我想做工程师，为国家做飞机、做大轮船。你就开着我设计的飞机去抓坏人，从这里飞到那里，再从那里飞到这里。
2: 那个时候，二爸怎么都老了？
9: 二爸怎么可能会老呢？以后啊，天空上都是我们的飞机，还有大海，大海上面都是我们的轮船。
2: 这么好啊！
3: 辛苦了。
5: 没事。

0: 莲，今天我入党了，好可惜，你没看见。我在想，如果那个时候你就在我旁边站着，你就在那看着我宣誓，那该多好。
1: 医生说你很快就能醒过来，
0: 等你醒的时候，咱们再并肩战斗。

0: 4年前，福州路爆炸案的现场，我就见过他。
1: 在糖厂附近发现携带有炭疽病菌的老鼠，
2: 伯洛很可能已经升级到公安局的一些重要位置，
0: 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1: 立即行动！
3: 你这么干值吗？
4: 我心里面装着信仰，
1: 信仰是愿意放弃所有的一切，都要去坚守的真理。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6: 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排不肺丸，
6: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币中，马上赢。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

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笔墨因随时代，要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1: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数千年靠的是人性。
2: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3: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4: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5: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6: 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7: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6: 我能有一把枪吗？
8: 别人已经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6: 可以啊，这小狼狈
7: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6: 你才来点儿，帮老百姓干点事。
9: 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10: 人在阵地在，拼了！
11: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12: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13: 民族危亡之际，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4: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6: 胜利。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949年初，战事硝烟犹未散尽，胜利曙光已在望。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解放军继续南下，国共双方最后的决战将在西南地区拉开。四川，黎明之前的黑暗深重。为了完成和平解放成都的伟大使命，在没有硝烟的战线上，一群没有留下姓名的战士无畏前行，浴血奋战。

Thank you.

0: 伙计，按刚才的再给我打包一份。
1: 好嘞，稍等。
2: 老大，那边不太对。
3: 你经过了？
2: 是，里面还有军统那边的人，他们也闻着腥味找来了，要不要警告他们一下？
3: 不用，别进了厂子，否则另外一条就跑了。
1: 你慢走。
4: 你跟帮主说一下，唱一段《捉放财》。

周四海，久仰大名，带回去。这儿的所有人，都给我带回去。

0: 最烦别人用枪指着我的头。曹先生瞧上你了，加入我们吧。我喜欢跑单帮，不爱凑热闹。
1: 哎哎哎，主任，主任，主任。
2: 唐某，李文禄是派你来坏事的吗？
3: 贾副主任，你们中统好像没资格说我们坏事吧？那个共党分子，我们盯了多长时间了？你不是不知道啊！你抓了我的人，你还有脸说我们坏事吗？
2: 你没坏事，你在里头放火，
3: 谁放火了？懒得跟你废话，你过来。
2: 你把我的鱼捞了，这条鱼就是我们的了，以后再跟你算账。哎，把它带走。唐某，这个人你今天带不走，吕文禄没教过你吗？ 咱们是在一个锅里吃饭，那不分彼此。但谁要往这锅里撒尿，那就是坏了规矩。我今天在这儿摆鸿门阵，你来闹事把大鱼放跑了，你负得了这责任吗？
0: 赶紧去医院吧，肋骨断了，戳到内脏里，你小命就保不住了。

0: 记住，不是什么人你都可以随便拿枪指着他头的。
1: 好久不见。十年了。你怎么会在这儿？
2: 吃了碗抄手，喝了口茶，我也没想过，正巧碰见兄弟们办事儿啊。
1: 嗯。你知道规矩，你得跟我回去一趟。哎呀，
2: 都是自家人，就别玩这一套了。以后跟你就是一个锅里吃饭了，云武兄还得多关照啊。

0: 老钟出事了，
1: 小明，你带他去拿药。好，请跟我来。
2: 过来这边，快快快快！抓疼吗？不是，抓疼是吧？就是这儿。哎，贾云武这个王八蛋，这事儿完不了，想办法搞他。
3: 你说谁打的你？
2: 说了你也不知道。怎么称呼啊？
1: 我姓贾，贾云英，贾云武，是我哥。

0: 老大，那共产党已经带回去了。不过这小子什么来路啊？看身手可不像是一般人，你就这么把他放回去了？
1: 他说回来找我，就一定会来找我。
0: 那个人，你们认识？
1: 十多年前，我跟随曹先生到奉天刺杀川井。川井是个很谨慎的人，永远有卫队跟着。时间紧迫，无奈之下，曹先生决定打伏击，硬杀川井。就是那天，我第一次见到李亨。

0: 野郎、奴を殺せ！
1: はい。

李恒利用了我们的伏击，刺杀了川井，当然，他也算帮了我们一个大忙。曹先生非常欣赏他的才华。

0: 想招募他，还把自己的配枪送给他，结果他却说
1: 不知道愿不愿意加入我们。
2: 算了，我就是个孤魂野鬼，你们俩条条框框太多了，干不了。
1: 我知道我的邀请有点唐突，你先考虑，如果愿意加入我们，明天中午12点我在丰田车站等你。
0: 我当时也想把他拉进中统，毕竟凭他的身手和头脑，如果不能成为自己人，那对我们将是一个巨大的威胁。10年前他拒绝了我的招募，10年后当我再次遇到他，他竟然成了我的同事。这10年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偏偏今天他出现在茶楼，难道
3: 今天去望江楼干什么了？
4: 我是望江楼的厨师，在这切了10几年菜，今天刚刚跑出去就让你们抓回来了。
5: 我老汉没得这个店儿，像王家老虎打金鞋，不要钱付钱的嘛。
4: 我就是路过的。
3: 老大，下一个。

0: 进来。
1: 沈主任，李亨。
2: 哎呦呦呦！欢迎欢迎欢迎，李科长，你终于来了！来，快快快，请请请！好，来，请请请请请。
1: 沈主任啊，来的仓促，见谅。
2: 哪里哪里，李科长是曹先生培养出来的栋梁，
1: 走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现在既然到了川调市，我以后就是沈主任的旗了。沈主任的风往哪边吹，我的旗就往哪边飘。
2: 李科长是个明事理的人呐。进来。啊，来的真好。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新调来的行动科长李亨，贾云武，贾副主任，川调使行动科的工作一直由他兼任着，你们今天可以交接一下了。来，请坐。走走走。
1: 贾副主任，没想到这么快又见面了。
3: 是啊，挺快的。
2: 你们两个认识啊？
3: 刚见过，在望江楼抓捕共产党的时候，李科长也在。李科长过来的挺快啊。
1: 今天见识了贾副主任的行动能力，小弟佩服。
2: 哎，云武啊，你今天那边是怎么回事啊？怎么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啊？跑了最重要的人，还伤了军统那边的人。
3: 没关系，您放心，带回来23个人正在甄别。哦不，如果加上李科长的话，应该是24个人。
2: 甄别什么呀？有这个必要吗？这传出去不让人笑话呀！哎，
3: 要笑话，也只能怪军统那帮人。
2: 是啊，那帮龟儿子一向嚣张跋扈，恨不得骑在我们头上。哎，正好，灭灭他们的火焰。啊，不过呢，现在很多人都在盯着我们呀，盼我们这边出乱子，好落井下石啊。你那边啊，还是谨慎点吧。李科长，既然已经到了，那就尽快的安排工作。我川调使正是用人之机呀。
1: 啊，那好，我想申请帮助贾副主任。

0: 共同审问望江楼带回来的那批人，分担一下。
1: 好啊，正好也让我们学学李科长的审讯策略呀。李科长舟车劳顿，不辛苦吧？啊，
0: 无妨，
1: 有劳了。哎，对了，你的办公室就在我的隔壁，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0: 李科长，你说刚才怎么就那么巧，你就在望江楼呢？哎，
1: 这都审了一路了，还没什么呀？
0: 如果说你是我，你是不是也觉得很巧？
1: 如果我是你啊，我根本就不会让那些蠢货在那儿蹲守。你什么时候见过坐在戏台的底下根本不听戏不看戏的人啊？还有一桌人明明人已经入戏了，还都盯着手表，这满城喝茶看戏的人有谁会注意时间啊？还有一个不知道是你们哪一边的，因为紧张瘦就没有离开过腰上的枪，这么多漏洞，你真当共产党是瞎子呀？

这些东西我都不想给你用。周先生，咱们彼此给个面子，告诉我，在望江楼你想见的人是谁？

0: 为了保护你的同志，你可以连命都不要。哎，可你知道不知道，你为什么被抓？
1: 还不是那些你想保护的人出卖了你。

想想，为了这些背信弃义的人，丢了自己的性命，值得吗？

0: 不想用对付日本人的方式来对付你。蒋委员长说得好，败给日本人那是亡国，但要是败给共产党，那是既亡国又亡党。
1: 我跟他不一样，不喜欢重做。我就问你一次，你在望江楼是在等什么人？
2: 说，
3: 李科长，冷静，他有用。
1: 他要不是共产党，对我们没有意义；但他要是共产党，对我们也没有意义。共党不是尊严，是有信仰。就算娘子死十次。

0: 我不会说半个字。你很了解公道，知己知彼。好，都听明白了吧？审讯出来有奖，各种招数都用上。
1: 你今天就到这儿吧，去休息休息。

0: 谁也没能想到，凭空多出了一个李亨，还直接空降到川钓市当科长，我们措手不及啊！
1: 你这个废物，能让钟总从你眼皮子底下抢人？
2: 那个姓周的共党，之前我们盯了那么久，还没敢贸然行动。他贾云武却直接锁定目标，赶在我们之前收网。我怀疑他手里的情报可一点都不比我们少。就目前情况来看，他很有可能成功地策反了一些人。

我理解，出卖自己的同志心里难受。哎，我儿子吃饭的样子跟你现在特像，狼吞虎咽，很急，还丑，但我就是爱看。我觉得他吃饭的样子是世界上最有趣的事儿。我想你爹妈看你吃饭的样子也会这么想。这个人认识吗？

0: 从来没见过，要跟老周接头的人是谁？野火，他是一个潜伏了很多年的内线，除了老周，谁都不知道。
1: 你说话别磕巴就行。<笑>李科长好，我就是大奎，这是小六。
2: 李科长，家主任安排，以后我们两个就听您差遣了。
1: 嗯，都是一家人了，以后多照应。
2: 李科长客气，能跟着您是我们兄弟的福分。<笑>
1: 是是是，哎，李科长，要不咱先看看你那住处吧，我早给安排好了。嗯，
2: 走吧。
3: 李科长，今天在望江楼受惊了，我一定要请你好好喝顿酒，压压惊。这样，大奎，晚上9点开李科长的车，到红喜楼来接我们。
1: 好，
2: 就算要喝酒，也得我请贾副主任啊。
3: 哎呀，咱俩之间就别客气了，走。

那共产党一看就是个硬茬，你就算把他骨头敲碎了也没用。

0: 如果像你我这样的人都随波逐流，不做努力，那党国真的就快穷途末路了。我啊，不求有功，但求无功。哎呀，
1: 这几年真是，这做梦啊，都想着这家乡的味道。哦，嗯，你也是成都人。
0: 本地人，家里人也都在这儿。父母过世的早，无亲无故了。
2: 其实说来，咱们也算是生死之交的老朋友了。嗯，哎，竟生死之交。
3: 王蛟龙那边出事了，是不是我们的人？
4: 是老周同志，他被捕了。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在没有得到组织下一步命令前，我们只能等。
3: 到底是哪出了问题？为什么中统的人会出现呢？也许是我们组织内部出了问题。
5: 这也只是我的猜测。那我们现在能不能想办法营救老周？
6: 组织上会派一位新的同志过来，马上就会有新的安排。
5: 哎，休息，太轻。哎，大奎，扶一下。
7: 哎呀，这怎么了？这是李科长，
5: 喝多了。
7: 哎呀，小心头啊！
5: 哎，慢点！哎哎哎哎哎！这是喝了多少啊？

哎，可能，哎呦嘿，哎呦嘿，慢点，这边，这边，这边，这，这就是给您安顿的新房子，怎么样？我有个事儿跟您说啊，以后啊，我能不能就？

0: 您哥。
1: 叫哥。
0: 哎，好嘞。
1: 你也配啊？
0: 慢点，慢点，慢点。哎，慢点，慢点，快点啊！到家了，到家了，到家了。哎，慢点啊，哥。哎呀，对对对，到家了。这喝了是不少。哎，慢点，慢点。来来，这都躺会儿，躺会儿，躺。先躺会儿啊。来，哎呀，科长，要不我就先回去。那我先走了啊，科长，我一早就来接您。哎呀。

0: 你这刺杀的活啊，一看就不成。人家是瓮中逮王八，就等你们呢。骂谁呢？我们也看出不对劲儿来，但是迟了一步。哎，精明英雄，尊姓大名啊？
1: 忠肝义胆，斩虎屠狼，听说过吗？你是斩虎团的？不对呀。
0: 斩虎团不都被日本人剿灭了吗？那天我去丁川井，侥幸逃过一命。
2: 斩虎团的英雄，师姐，哎，这么说，我们的目标一致啊？不如，
0: 我跑单帮，不打虎。今天晚上你们就在这歇下吧，明天一早咱们各走各的。 就当从来没碰见过。
2: 单线不成丝，独木不成林。兄弟。

0: 看你是条好汉，诚心邀请你与我们共谋大事。你们是哪条路上的？国军，毕姓曹，单字一个鹏，这是我的部下，加云武。
1: 我刚才说了，我不打黄。

0: 我是涂松岩，欢迎收看电视剧《尹峰》。
1: 这次望江楼的行动，是不是只有你跟沈主任两个人知道？要我说，这鬼就在内部。
2: 主任，有人拉了电闸，应该是奔着那个姓周的共党来的。
3: 有人来救你，为什么没走？
4: 站长，刚查到那个姓周的在沙利门饭店订过一间房。
5: 盯紧中统这帮人，只要能被我们找到机会，我们也可以把人再抢回来。
4: 是。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

0: 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一嘴时代，要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1: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数千年靠的是人性。
2: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3: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4: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5: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6: 那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7: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6: 我能有一把枪吗？
8: 别人已经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6: 可以啊，这小狼狈
9: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6: 咱踩踩点儿，帮老百姓干点事。
10: 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11: 人在阵地在，拼了。
12: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13: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14: 民族危亡之际，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5: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回

0: 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里边关系复杂着呢。
1: 哎，对了，上次见的那个安科长，为什么这么年轻就坐上科长的位子？
0: 主任小姨子，
1: 长得还不错。嗯，
0: 哟，屁股翘啊！
2: 李科长早。
1: 哟，安科长早啊。
2: 李科长初来乍到还习惯吗？昨天晚上睡得如何呀？
3: 哎，我这人啊，从小就有一毛病，认床，睡得不好。
2: 慢慢就习惯了，一起进去吧。
1: 好。
4: 近期的局势，我想大家也都已经知晓了。国家四分五裂，北平已经失守。我们此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艰难时局啊。上峰呢，对我们川调师非常的重视，为了充实队伍，专门将经验丰富、履历奇功的李亨调任川调师统领行动科。

0: 李科长，那我就正式的为你介绍一下，啊，这位，你们昨天已经照过面了。云武呢，原本是行动科的科长，升任副主任以后呢，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来接替，一直还见着科长，非常的辛苦。哎，
1: 主任您放心吧，我跟云武兄，一定会齐心协力为党国效力的。
0: 那，这位是医科科长杨庚。
1: 主要负责内部和后勤，以后你有什么需要你就尽管找他。
0: 李科长，日后啊，有事别客气，招呼一声兄弟给你办的妥妥当当。嗯，有劳了。那几位是底下各组的组长，以后你们就熟悉了。李科长呢，刚刚来，对我们川调室的情况还不是很熟悉，调几个可靠的人跟着李科长。
2: 永武啊，就从你的手下来安排吧。您放心，昨天已经安排好了，小六跟大奎那组以后归李科长调配。
0: 哎，那个共产党审的怎么样了？
2: 交给我吧。贾副主任替我做了这么久的科长，真是辛苦了，该是我回报的时候了。 我会再去撬开那个共党的嘴，全当是回礼了。

1: 第二次照面了，咱们也算是老熟人了。我叫李恒，新来的行动科科长，以后你就归我了。还是老问题，你在望江楼等的是什么人？你们有什么计划和任务？
0: 望江楼，我忘了，
1: 那我帮你回忆回忆。

0: 国家的根基在我们这儿。我知道你想说，你们共产党就像野草一样，一茬又一茬杀不完。
1: 什么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根草，你能干什么？说吧，在望江楼，你等的什么人？
0: 你们的任务是什么？
1: 你们的时间不多了，你们终将成为国家的耻辱，你的骄傲。

0: 这就是他说的攻心啊！怎么看也是老一套。你去速战速决。
1: 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带上。

0: 建国，他既然脑子更不清楚了，我还怎么审他？
1: 说。

是哎。

0: 奶奶的，李科长，怎么？你冷静。换你，你不抽死他？
1: 听我说，我不信他说的话。
2: 你不信？一个共产党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就出卖自己的同志呢？这里面有诈。
1: 我听你这意思，从一开始你就在怀疑我是吗？你觉得这个共党通过这种方式保全同伙？
0: 沈主任呢？

0: 主任，您这出戏唱的不错呀，唱戏。我们这不是在跟李科长学习呢吗？那这出戏接下来该怎么唱啊？反正那个空档已经招认了，他要等的人是我。接下来是不是该换我坐上去，二位主任好好的审一审啊？你太会说笑了，你误会了。哎呀，我也真是倒霉，我为什么偏偏那个时候去了望江楼？不怪你了，我自己都怀疑自己。
1: 也许他就是故意让我不去怀疑你呢。那我问你个问题啊，这次望江楼的行动，是不是只有你跟沈主任两个人知道？那军统的人为什么会出现坏事啊？一次秘密行动，天下皆知，那条鱼说不定早就提前得到消息溜了。
2: 要我说，这鬼就在内部，好好的查一查。是，
1: 哎，晦气，喝口茶去。

0: 老大，您打算从哪儿查起？要不我去他办公室装只耳朵。
1: 这是只老狐狸，做干净点。
0: 明白。

时候，我把你这只手敲碎。

0: 谁呀？
1: 我。
0: 哎呦，是李科长啊！这晚了还没回家啊？
1: 这不刚来吗？对一切都不熟悉，想着多翻翻资料。你们是换班了吧？也够辛苦的。
2: 是啊，现在加强守备力量，夜里还轮流倒班，能不辛苦吗？
1: 没事，我回头跟沈主任建议一下，给你们多派点人手。
0: 哎呦，那感情好，谢谢李科长了。

0: 这么说，这个人来头不小啊，能让沈一河如此提防？
1: 李亨这个人邪得很，人不正派，说话做事却是滴水不漏，没什么破绽。
0: 李亨这条鱼，你给我好好放线，钓起来再做数。
1: 明白。
2: 大小姐饶命啊！
3: 野狗撒了新闻味道，你这老瓜皮敢在德信社出千，照规矩多了手指扔出去。
2: 不不不，大哥，我就这意思。大小姐，求你放了我吧，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我就这一次，你要是放了我，我跟你当牛当马一辈子。大奶奶，走走，就这一次啊。

0: 谢谢大妖精，手下留情。
1: 真当德清社开佛堂呢，扔去码头当苦力，工钱还赌债。
0: 谢谢大妖精。
2: 这把我跟你玩，让开！哪儿来的空子？也不问问码头谁当家，就敢来德庆社的地盘拉梁子，有这个胆子哦！兄弟不敢，跑滩路过，顺手玩两把。我听说袍哥任皇任教，我相信德庆社的大小姐。
1: 也不会为难我这个空子。哟，感情这位兄弟是门里人摆阵唱对台啊。说说吧，哪个堂口的？堂上拜几炷香？是八字还是麻子？亮出来我们瞧瞧。
2: 好说。大小姐要是赢了，桌上的钱，头上的帽，都归您。好。
1: 那你想让我拿什么下注？
2: 兄弟要是侥幸赢了，除了桌上的钱，我还要大小姐叫我一声哥。
3: 甭跟他扯皮，兄弟们，撇了他！

0: 大小一次开，一翻两瞪眼。二位请。天杠对地杠，大小姐在先。大小姐是对天牌，客人请。
1: 愿赌服输。
2: 你敢出老千？剁你手！
1: 算命的说我今天出门遇贵人，火气旺。

0: 长大了，德清社的凤尾小老妖，挺有气势嘛。
1: 这是亨哥，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叫大哥。
2: 大哥，嗯。
1: 大哥呀，是我弟的义子，跟我亲哥差不多。哥，这是青田，是你走以后我在街上捡回来的小乞丐。别看他长得清秀，身手好着呢。
0: 以后好好照应大小姐。
2: 哎，
1: 哥，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混什么地界？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这次回来要做什么？
0: 你这么多问题，一句半句的真说不清楚。等找机会，我再跟你哥义父细说。
1: 对呀，快，你跟我回家见我爹。他要是知道你平安回来，别提多高兴了。哎，
0: 坐下，坐下啊！不着急呢，我这今天刚回来，这么仓促的去见义父也不合适啊。
1: 人都回来了，不回家？
0: 哥还有急事要办呢，等事情办妥了再去也不迟啊。而且我这么多年音讯全无，这义父心里头肯定不痛快，我得特地挑个日子再去拜访他老人家。

0: 老大，昨晚已经办好了。嗯。哎，干啥？忙着呢吗？怎么，纷纷开始想我？没事儿就不能打电话呀？我是看呀，最近不是有一个新的电影上了？ 想请您一起去看一看。你是不是闲着没事儿干啊？昨天你们不是在审犯人吗？审讯还顺利吗？哎，《鸿门宴》加《空城计》，穿吊使这戏台子搭得好啊！
1: 别怪我没提醒你啊，主任嘴上说不急，其实心里最急了。
0: 要是再没有突破，你可过不了这一关。还有，那个一脸假正经的贾副主任，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他巴不得抓住别人错误，给自己邀功呢。哎，还是你好。咱俩呀，这真是一条床上的呀。你说什么呢？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啊，口误。 是一条船上的人。<笑>

0: 安快长，有事吗？
1: 你不是要请我看电影吗？
2: 哥，
0: 你怎么来了？哎，
3: 以后离我哥远点。
1: 你哥没跟你说过吗？太凶的女孩子嫁不出去的。
0: 哎，好了好了好了，行了行了，别闹了啊！不是还有正事儿呢，我没时间陪你闹。哎，
3: 今天有什么正事儿啊？今天有大事儿，跟我走。
0: 不是，哎，
3: 走啊走，来不及了。
0: 科长，我
3: 哥。有话跟你说，你听好了，以后面的那种狐狸精不能这么近距离说话。
0: 人家又没有招惹到你。
3: 招你就是招我了，你看他长那样，眼睛里长牙，恨不得把你嚼碎了。哪都有你。
4: 开车子去。
0: 哎哎哎，干什么？
3: 脱衣服？
0: 不是，这光天化日之下，现在脱什么衣服呀？
3: 想什么呢？你这身衣服不适合参加寿宴。
0: 什么寿宴？
3: 去贾府，今天我要代表德清社参加贾伯父的生日。
0: 我自己来。
3: 磨蹭，你快一点啊！
0: 我给
3: 你
0: 订新的西装，
3: 我帮你，对对，我帮你，我一直帮你，对对，我帮你。
5: 谢谢老板。
6: 各位，今天是贾某人的寿辰，请大家来一起热闹热闹。抗战以来，我已经多年不过生日了。这次照小女云英建议，办个简单的寿宴。你们的寿礼，我再加些钱，为抗战牺牲的川军将士们修葺坟墓。毕竟打完鬼子我活着回来了，还有很多袍泽没能回来，这个寿辰就算是给他们的一点祭礼吧。请吧请吧，
7: 来敬礼。
0: 贾老左手的那位是谁啊？
3: 郭少如，郭老，政府要员，也是贾伯伯的至交好友，经常在报纸上发表一些大骂政府的文章。

0: 师长，郭老师。
1: 爸，来，
2: 小女云英，这位是吴世仁，我以前的部下，现在95军教导团任职。
0: 不敬大家，
3: 年轻有为啊！
0: 谢谢。
4: 小人才
0: 啊！年轻有为啊！
1: 哥，走吧，我带你去敬他们一杯酒。云英姐，你今天真漂亮。

0: 云英姐，云英姐，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我哥，我爹的义子，他呀刚回成都，现在是中统川调室行动科科长，也是云五哥同事。哥，
1: 云英姐可是咱们城里特别有名的医生，
0: 我爹的病也是找他看的呢。
2: 李科长，陆大小姐，来，我们敬你一杯。好，我们不要打扰二位了。
0: 啊，
2: 谢谢啊。云英，你怎么了？
0: 哥，哥，你刚才那么盯着云英姐看，可有点失礼啊。人家有男朋友，你看那吴长官，一表人才。
2: 这酒劲儿还挺大的，帮我拿杯茶吧。
0: 啊，等着。
3: 站长，刚查到那个姓周的在沙利文饭店订过一间房，我现在就安排兄弟们在那儿蹲守。我怀疑他们既然没有在茶楼完成任务，那有没有可能去饭店跟什么人接触？
4: 有，曹队长，有点长进啊。所以啊，你听我说，盯紧中统这帮人，他们既然能从我们手里抢人，那么只要能被我们找到机会，我们也可以把人再抢回来。
5: 是。
0: 哎，云五哥，你看见我哥了吗？
2: 你哥？哦，那个李科长，你看到了？怎么了？
0: 拿杯茶的功夫不见人影了，我到处找没找着。
6: 别急，罗大小姐，我们家就这么大，他总不可能飞走啊。
0: 找好几圈了。
7: 大少爷，川调室电话，让您即刻去一趟。
6: 你再找找。
0: 啊。
8: 主任，
6: 怎么回事？
8: 有人拉了电闸，趁乱闯了进来，应该是奔着那个姓周的共党来的。可奇怪的是，人还在。
6: 主任，您看是军统的人，还是共产党？
9: 不管是哪边的，只说明一个问题：咱们川调是出内鬼了。

0: 你可千万别再进去了啊！咱德庆社丢不起这人。
1: 那我不管，万一出什么事了，找不着我今天晚上不回去了。
0: 哎呀，姐，你就别去了啊！
2: 还没回去啊？不会是还没找着李科长吧？
1: 云武哥，你们家前院后院我都翻遍了，一晚上连个人影都没看见。

0: 秋秋，客人都送出去了吗？送出去了。
1: 太晚了，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0: 好，来，再到这个院看看吧。云英，世人，啊，你们刚才谁看见李亨了？就是陆大小姐带来的那个朋友。
2: 我哥。

0: 我是涂松岩，欢迎收看电视剧《尹峰》。
1: 开门，赶快送医院。
2: 他叫什么？
1: 他姓周。
2: 如果他死了，是不是能够免受折磨？
3: 李科长，楼下来了十几号军统的人，怕是来抢人的。
4: 中统、军统在医院里互相开枪，你敢吗？
1: 干什么？干什么？
5: 人在这儿还是不稳妥，还是要尽快转回去。

我们的剧它叫做什么样的名字才够厚重？仲墨缘可以这样理解，就像宣纸铺到大地上，就像一个大的花园，把文化用墨种在了这个花园里。我们刚到泾县的时候，我们就先去参观那一些博物馆。那个时候就很有意思，我们就发现有个博物馆是新四军的指挥部，它的名字叫做仲墨缘。然后我们去的那一些人就突然一下，哇，就

0: 升起了一种敬意。同时我们觉得我们剧组蒋宣纸的故事也同样的是众墨园的一份子，我们也是众墨人一个，因为我们把这些东西都转化为一个一个的镜头让大家看，让大家感悟。
1: 您说什么样的纸才是一张真正的好纸？
2: 不是我们做纸人说了算，而是用纸人说了算。
0: 因为我们要把一些工作全部都前置，单单是采风我们就用了4个月，因为我们想要挖掘更多本土的一些文化。4个月里边我们跟很多很多跟宣纸有关的，跟宣纸是血脉相连的人，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事。在宣纸的这个行业我们了解了很多，就分薄薄的宣纸经历了太多太多的千锤百炼才能够成为一张洁白的宣纸。3x3巨宣这个过程我们是所有的都是直拍的，它的制作过程非常的不容易，需要44位老匠人，而且是整齐划一，屏住呼吸，同时用力，才能够捞出来。
3: 大家稳住！
0: 一个做宣纸的连床，它的大小就相当于9个1.8×2米的大席梦思，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它的连床吃水之后它的重量可以达到2000多斤呢。
3: 苍马山呐，向前看啊，挺起腰啊，这鼓雷啊，
0: 为了不会拍出来让别人觉得假，不做假景的情况下，我们就在平地里做出了一个宣家大院，我们是一砖一瓦把那个东西做出来的，一再的抄了枝，所有的压力就压到了我这个大头上。没办法，因为我们当时想着我们已经开始做这件事了，我们要坚持下去。
4: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是我们在做一些我们觉得我们年轻的时候可以为我们的祖国文化做的一些贡献。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
8: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
7: 现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0: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
9: 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护发纸，
10: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11: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12: 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3: 给你介绍一次，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12: 我能有一把枪吗？
14: 你已经拿着手榴弹攀岩去了。
12: 可以啊，这小狼狈
13: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12: 你踩踩点儿，帮老百姓干点事。
15: 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16: 人在阵地在，拼了。
17: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18: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19: 民族危亡之际，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7: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18: 胜利

0: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之找一条出路。
1: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7: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0: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 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1: 智选联通云。
2: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3: 楚科奇破，
4: 硬上。
5: 不，
6: 换首发。
3: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想去世界杯举杯舞良夜。
7: 要换人了，
8: 接下来换他们上。 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
0: 认准天猫旗舰店。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格力真好。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肺丸

0: 喂，妈，咋了？
1: 小明，
2: 你帮妈打听打听，重婚怎么算，怎么告？
0: 重婚？啥意思啊？谁重婚了？你说那姓李的？
2: 不是，是我怀疑。哎，
3: 瞒人了，你们先吃啊，我去开门。
4: 来了，
5: 鸡腿来了，
4: 鸡腿来了，来！
3: 你找谁呀、啊？
1: 这是李万成家吧？
6: 哎呀妈呀！
7: 你说他家里那个人是谁呀、
0: 啊？妈，你咋老疑神疑鬼的呢？你是不是得疑心病了？
7: 要不你去看心理医生吧，行不？哎，
8: 又啥事儿啊？
9: 一大车，
10: 没了，
3: 干啥呀？
10: 快点，
3: 快点，别看了，
10: 哎呀，别打了，
3: 别看了，别看了，
10: 喂喂，不行吗？
3: 疼，疼，哎呀，
10: 疼，真笑，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3: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11: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9: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3: 别问，
11: 这啥东西啊？
3: 嘘，好东西，
12: 反正咱们家要翻身了，
3: 快搬！
11: 哇，这么多东西哪儿来的呀？都，
12: 本来是医院免费发放的福利，结果没人拿，快过期了，都堆在仓库里。

0: 我是给看仓库的老头一百块钱，全给我。
1: 才一百块钱，这么多？嘘，
0: 现在是一百，这反手一卖就不止一百，没准妈就有了做小买卖的本儿了。
1: 妈，那以后就是大老板了。
0: 谁愿意天天干伺候人的活？蛋变成鸡，鸡变成鹅，鹅变成牛，到时候。 到城里去买楼房，再买一辆红色小汽车，带着我一儿一女，走遍世界，到处去逛逛。你哪会开车呀？这是理想，我的理想又不是眼前就能实现的事儿。到那儿，
2: 那你这么多东西堆家里，我上哪儿写作业呀？
0: 你这孩子扫兴，哪不能写呀？烦死了！小飞，好了，过来，过来，过来。 上去，趴着趴着趴着，趴下，这宝贝给妈看好了，不能让别人看啊！走，
1: 走嘞！哎，放这儿，放这儿。
3: 这都摆满了，我睡哪儿啊？我要上厕所。咦，姐，这都啥宝贝啊？
4: 那宝贝不能打开乱看哦，一会儿带你们俩去吃好吃的。好，
3: 还看看，什么破玩意儿？真恶心。
1: 还杵这干嘛？就你弟一个人干活。你快点，你别哼了。
5: 我肚子疼，你快点儿！哎呀，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那么大呀！哎呀，拉屎你催，洗澡你也催，你是催命的呀！

0: 咋了咋了？
1: 我的作业全湿了。
0: 来，妈给你擦，妈给你擦。
1: 你为什么要把衣服晾这儿啊？我刚写的作业。
0: 哎呦，这咋这么湿啊？你喊什么呀你？
1: 你看不见吗？
0: 哎呀，你老花眼吗？你长臭啊你！
1: 这屋里都成垃圾堆了，人家本来就说你收破烂，你看看家里堆的这些东西，不动脑子啥都捡啥都要。
2: 哎，妈，妈别打了。哎呀，你
1: 每天放学了还要买菜做饭收拾屋子，连个写作业的地方都没有。
2: 你点开灯了。
1: 你
2: 哎呀，给我扔坏了，给我扔坏了，我来你把我地方的地方你点一下。你现在骂我就抽你，我跟你说。
1: 我那些作业怎么办？我刚写的白写了。
2: 重写一遍呗，就当做练习练习。全给拧干，还有水。啊，这门都给我堵上了，我这还怎么进屋啊？我在哪儿睡觉呢？
1: 你重新码一遍呗，就当锻炼锻炼。

0: 帮忙一下。
1: 退。
0: 哎呦！
2: 相对于理想，我只知道一个不太近似的替代词，愿望。愿望就很实用，很直白，也很小。比如能穿新的合身的属于自己的衣服，能吃到妈做的饭，能有一张自己的桌子写作业，这算不算是梦想？
3: 小明的梦想就是环游世界。他有一个网名叫做一棵环游世界的树。我这次特意啊带了一些照片，这都是我们在世界各地拍下的。从认识他到现在，我们已经走过了56个国家，我们的护照已经盖了满满的戳，可以说每一个戳都铺就成了我们的追梦之路。我愿意跟他一起一辈子去追梦。
4: 可惜的56国家某人的专栏也停更喽。
5: 你还看过我专栏呢？
4: 你自己都忘了吧，你除了是刘翔的妻子以外，你还是一个拥有数万粉丝的旅行博主。
5: 这有多少年前的事都不记得了。
4: 一棵环游世界的树，你写的时候啊，我可是每期都看，我还挺喜欢这个笔名的。为什么不写了？
5: 忙呗，我没有时间写。
4: 忙来忙去给别人做嫁衣，我还等着你接着做你的树啊。
5: 其实环游世界本来不是我的理想，它是我偷来的。
6: 同学们，请大家闭上眼睛，我们现在想象一下，当我们身处黑暗之中，活下去最需要的是什么？不需要举手，想到就说。
7: 吃的。
6: 食物。还有别的吗？
8: 水、空气、
9: 睡觉、
10: 信念、
11: 枕头、被子。
6: 对，睡觉很重要。所以那我们假设我们有枕头、被子，我们在一个可以睡觉的地方，有食物，有水，有空气，这是所有生命体为了维系生命特征都会做的基本活动。但是假设我们就是这样在黑暗的环境里吃睡吃
10: 睡，想死。
6: 任小明，你的感受很敏锐，你可以把你的感受再说出来。
10: 我就是一想到每天除了吃就是睡就是很憋闷，再加上啥也看不见，就像活在脏水里一样。如果每天都得这样活着，那还不如去死。
6: 很好，所以想要活下去，什么是最重要的？
12: 光。
6: 对，哪怕只有一丁点的光，都可以唤起人类意识中最强大的生命力。有光的地方就是我们心向往之的地方，只要有光在，我们就不会轻易放弃我们宝贵的生命。这道光还有另外的一个名字。
2: 那一刻它在发光，而我是光照耀下的影子。
13: 理想。我的理想。
6: 你们俩坐下来吧。同学们，我要求你们去思考那道在黑暗中可以唤醒我们生命动力的光是什么。理想分很多种，有的理想是信仰，大家也知道我们的革命先辈为了理想可以放弃他们宝贵的生命。那如果是在座的你们呢？为了理想你们还可以去做什么？那现在你们的理想是什么呢？我希望大家回家可以认真的去思考今天我们的作文题目，我的理想。
14: 一二一，前进。
15: 三二。

0: 我都不知道他是谁，他是谁？
1: 白叔咋这么好看呢？
0: 大哥，这已经是你今天说的第二十遍了。那不是因为他好看吗？小明，你说他好看不？嗯，
1: 你看，都说好看。
0: 白叔不只是好看，他一定有一个伟大的理想。会是什么呢？
1: 太好看了。
0: 你俩理想是啥呀？啊，你说周老师布置那作文啊？嗯。那理想在老师私密的事儿，咱能写作文里头？你啥理想就私密？啊，我理想想变成烟花。
1: 啥花？
0: 烟花。
1: 就是二踢脚闷雷子，
0: 不是你家二踢脚闷雷子，你是烟花呀？
1: 你这作文只剩零分了。
0: 烟花算个啥呀？屁大点功夫就没了。
1: 烟花比炮仗贵多了，小时候过节天天往人家看，就一会儿就没了，咱也看不懂。
2: 我们曾经一起看过很多次烟花，但是很多年以后我才理解，为什么何雨琼的理想是成为烟花。
3: 绚丽的烟花，请你一直绽放，一直绽放。
4: 傻子，
0: 铁子，你今天到我家看去啊！我爸每年没收老人那玩意儿。
3: 白叔，白叔，白叔，白叔，白叔，白叔，白叔，白叔。
0: 瞅什么瞅？白叔咋真好看呢？
5: 我觉得还是任小明好看。
0: 柏树好看，
1: 任小明比柏树好看100倍，
0: 柏树比任小明好看1000倍。
1: 你小，哎呀哎呀，你还真打呀！
0: 我腿瘸了，来。
6: 7、8，好。1、2、3。
7: 老师，我腿抽筋了，跑不了了。
6: 任小明，徐敏娟腿抽筋了，接力赛少一个，你上啊！
7: 哎，我不上。
6: 哎，别装了。
8: 我没有装，真的痛，脚着痛，没开玩笑。
6: 就因为少你一个，一般就得弃权。
8: 弃权跟我有啥关系？
6: 集体荣誉感呢？哪儿去了？
9: 老师，任小明本来就没有报名参加比赛，现在要不要顶替徐美娟，应该完全尊重他的个人意愿。真的肚子疼吗？要不要跑你说了算。
7: 你跑吗？
9: 我第三棒。
7: 那我也跑。
10: 任小明参加我们队了。
8: 其实我觉得自己就像插上了翅膀，我拼命奔跑，这样也许就能离理想更近一步吧。

0: 啥呀？
1: 你来好事儿了？
0: 啥好事儿啊？

0: 没事，就一点，我包里有卫生巾。行，我会把你笑死。弄脏了，没事儿。哎呀，搞脏了也没事儿，赶紧撤出，走。
1: 那个，这个怎么用啊？
0: 大的那头在后面。会用了吗？
1: 会了。
0: 你出去等我就行了，别在这等着。
1: 没事儿，我就在这等你。
0: 洗洗就行了，这两天别碰凉水，凉东西也别吃。这样，衣服我帮你拿回家洗一下吧，干干净净的洗啥呀？没事儿，不用了。
1: 白叔，
0: 嗯，
1: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0: 什么事儿啊？
1: 你的理想是什么？
2: 环游世界，他的语气那么平淡，却似乎打开了一扇大门，让我看到了一个以前从未见过的世界，比我那个被破烂充满的世界强多了。
3: 都头里易拉罐，
4: 哎，都齐了，齐了，齐了，哎。
2: 好五趟，大哥都给点儿。20升，20升，这都新的，没开封呢，就算过期了，这都是橡胶。大姐，我们收破烂的，你以为进货呢？进多少还价格价？
4: 哎，李燕，卖啥呢？
2: 卖破烂呢，
4: 走吧走吧，烦死了。
2: 周头铝易拉罐，最香火柴沸电瓶。
4: 啊！别喊了，别喊了，快走吧，走吧。
2: 鸭毛、鹅毛、长头发，周同吕。
4: 别喊了。
2: 水箱、火柴、废电瓶。

0: 受啥刺激了你这是？都这点你还没做饭啊？哎，你这一屋子梨香呢？
1: 卖破烂了。
0: 你把梨香的破烂给卖了？
1: 过期了。
0: 光顾着贪心，连日期都没看。
1: 我还卖出去一箱。
0: 哎，你这人咋那么黑心呢？
1: 买的那个人说他还能用。
0: 啊！
1: 别什么都打听，去去去，做饭去。
0: 我上厕所。
1: 来日上磨，十年。

0: 姐，你干嘛呢？
1: 出去！
0: 姐，你咋受伤了？
1: 滚！
2: 哎，任小明，以后跟你爹好好说话。
3: 哎，小飞，以后进厕所要敲门，我们俩都是女生啊。

0: 杨永明，我刚烧的开水，你拿到卫生间干嘛呀？
1: 任小明，你在里面绣花呢，快出来帮忙！
0: 等会儿。
2: 花。
3: 理想，理想，理想是什么鬼东西？
0: 想上厕所。
3: 哎呀，等会儿。
0: 哎呦呦，哎，小明，我也要上厕所，我也要尿，快点出来，快点出来！
4: 等等等，
0: 我这一弄水又想上厕所。
3: 什么是理想？我的理想是什么？哎呀，麻烦死了！
0: 哎呀，小明，你快点，快点，憋不住了。
5: 等一下，
3: 每天都是这些破事儿，没完没了，哪有什么理想？
5: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呦，
0: 裤子上了。

0: 这么大的人了，裤子也不会晾。这么晾毛巾不是呕死胃吗？你冷啊？来，我来吧。
1: 写作业去。
2: 你一会儿让我洗作业，一会儿让我洗菜，你到底让我干嘛？
1: 我今天不想揍你，你别没事找事儿，看见没？
2: 姐，穿这么多不热呀？
3: 回你屋去，别在我沙发上坐着。
2: 我就坐。
3: 我的沙发不许男的坐。
2: 我又不是男的。

0: 谁让你弄我裤子的？
1: 鞋子要用冷水洗，那开水瓶里的热水一烫更洗不掉了。我不是从医院带了几瓶双氧水回来吗？下回要是弄脏了，就用双氧水泡一泡啊。
0: 你以后不许乱弄我东西。
1: 哎呦，你都是我生的，有什么是你的？这几天别嘴馋，雪糕、冷饮、冰的都不能吃。
0: 我要在沙发旁边装个帘子。
2: 装帘子？装帘子干啥？
0: 我要换衣服呀。
2: 厕所不能换，我屋里不能换呀。
0: 那我睡觉的时候总得装个帘子吧。
2: 家里就三个人，你矫情个啥呀？
3: 什么三人啊，这是个男的。
0: 别晃了。
2: 扔给我，
1: 回屋。
2: 扔个卫生巾又不丢人，别揉那么多纸盖着，手纸不要钱，浪费。
0: 厕所垃圾桶你也翻？
2: 哎，我收个垃圾也有错了？你不要以为你来个月经，全世界都要围着你转，够让着你的了，还得寸进尺。
4: 我都饿了。
2: 能再等等，马上就好，马上就好啊！
4: 今天吃啥呀？
2: 今天吃手擀面。
4: 不是手擀面，有肉吗？
2: 有肉，肉丝西红柿打卤面。
4: 那多放点肉啊。
2: 哦，
4: 肉就不行。
2: 哪有那么多肉？肉丝切细点。
5: 打卤面来喽！
2: 烦死了！哎呦，知道你姐现在是什么吗？老虎屁股。
4: 老虎屁股摸不得。
5: 对喽，我们都不理他啊，看他跟谁发脾气。来，
2: 快吃呀。
5: 吃吧。
4: 老虎爱吃肉。
5: 老虎爱吃肉。
4: 老虎爱吃肉。
5: 老虎屁股摸不得。
4: 老虎屁股摸不得。
5: 老虎屁股摸不得。
4: 老虎屁股摸不得。
5: 要吐吗？
0: 不要。

0: 你打算这一个夏天都捂得这么严实啊？哎呀，人长大是正常的，该出落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不用都捂着，再捂就起痱子了。嗯，
1: 真好吃。
2: 理想、烟花、破烂、卫生巾、打卤面，这些都不叫理想。我的理想到底是什么呢？

0: 你的理想是什么？
1: 环游世界。
2: 我的理想就是成为柏树。
3: 毓秀，文化的文，钟灵毓秀的毓秀。
4: 没啦，性别呢？
3: 不是个老头就是个女的。
4: 这都什么呀？
3: 你要帮我查一下吗？
4: 哎，等一下，我跟你说啊，我不是警察，我只能托民间的寻人机构帮你找一下，你别抱太大期望。
3: 知道了。
4: 寻人还是要找警察叔叔。
3: 哦，爱你。
4: 走了啊。
5: 安心母园优秀员工。
6: 柏树，我高中同学。
5: 那学小明不也你高中同学吗？
6: 哎呀，任小平跟我只是一届的。这个柏树跟我是一个班的，那才是正经八本的亲高中同学。
7: 好久不见，
6: 说曹操曹操就到啊，你咋在这儿呢？
8: 你好，我们是七道河子公安分局刑侦大队的，我们过来了解点情况。
7: 我知道，我们领导说了，只有我是10年之前的老员工，让我来接待你们，进来吧。两位坐吧。嗯，要喝水吗？
9: 啊，喝啥都行。
7: 喝吗？
9: 不喝，刚喝过。
7: 坐吧。
6: 你这学霸咋在这儿工作呢？
7: 这怎么了？待遇不错，亲近稳定，只要没有太多忌讳，是份好工作。
6: 我还以为啊，你这毕业之后要么不得出个国，要么得上啥大城市好好发展发展。没想到啊，你还在咱七道河子呢。
7: 我也没想到你会当警察呀。
10: 北美椴树是外来树种，林业专家说只有在安心墓园有一片。
7: 是的，这座安心墓园是在1923年由一位加拿大传教士约翰·彼得森建立的。也许是思乡吧，他从自己的家乡带来了很多的椴树树种，就种在这片后山。
10: 那这后山有多少地方有这种椴树啊？
7: 走着走着就有一棵。
10: 走着走着就有一棵，那岂不是落叶的时候这满山都得是这椴树叶子吗？
7: 是啊，每年一到了10月，椴树一落叶，满山都是椴树叶子。
10: 10月？
7: 你们还有其他要看的吗？我得下班了。我女儿来了。
10: 你结婚了？
7: 我收养的。

0: 是。啊，
1: 阿姨，我是柏树
0: 的。李梦。
2: 七道盒子，公安分局刑侦大队，李警官。
1: 阿姨，我叫李梦，我跟柏树也是高中同学。
3: 啊，我叫黄月，也是七道盒子公安分局刑侦大队的。
0: 你们好，就是找柏树叙旧来了。
2: 我们高中之后就没有再见过，可惜不是来叙旧的，他们是来查案的。
0: 哦，这是又出什么案子了？
1: 阿姨，这个确实不太方便透露了。
0: 啊，懂。
2: 小雨，走了。
4: 我要回家了。
0: 回家，再见啊。
5: 哎，再见。哎。
0: 走了，回家了。
6: 柏树当年是那么阳光，充满了理想主义的一个人，现在怎么活得这么了无生气？
7: 哎，师傅，十月份这个椴树才落叶，起点中学那雕像是暑假的时候绿，三个月后的这个枯萎的树叶咋能出现在三个月前的这个尸体旁边呢？不对劲儿啊，是不？
6: 他怎么会在安溪墓园工作？
8: 听你们同事说，你午休喜欢来这儿散步啊？
2: 烟囱、铁轨，总能让我联想到天空和远方。
8: 不，还是当年那个文艺青年呢。
2: 不过是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吧。
8: 唉，我还以为你这么有理想的人，早就去环游世界了。说起来，那天我在起点中学碰到任小明了，他说你们好久没联系。
2: 那又如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
8: 不理解。哦，对了，任小明老公写了一本新书叫《呼吸》，你知道不？
2: 知道，那本书抄了我和任小明的日记。
8: 我说里边怎么写的那么像咱们这的事儿呢？你给我讲讲呗。
2: 你自己看吧。
9: 找找吊灯上面、空调附近这些地方，全是藏监控的风水宝地。
10: 你都给他放摄像头了，他还能不给你放啊？听见没？
9: 你找着了，给我拍个视频啊，
10: 到时候咱留个证据，说不定什么时候啊就派上用场。
11: 哎，梁姨，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这打着电话，我不好找，手疼，
10: 我手还疼。

0: 我有礼物送给你，以后啊，你就别在那废纸上一篇一篇的写日记了。
1: 那咱俩一起写呗。
0: 以后我写了日记放在你那
2: 儿。我们要有自己的日记本了，我们可以把秘密写在一起了。

0: 我是闫妮儿，邀您收看电视剧《隐身的名字》。
1: 你带我来这儿干嘛？
2: 1989年6月1日，是我的生日。这个白书是死去的我。
3: 这你拿着。
4: 小小年纪收东西你？
5: 我当年就是没出息，收了人家件粉色衬衫，毁了我一辈子。
6: 你非得把我往死路上逼吗？
7: 不就是个署名的事吗？
8: 我在乎的是书里的每一个字，是你碰到了我的底线。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乐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3: 安排一下，
12: 还要出片。
14: 收到。这样行吗？

0: 摸鱼随时段，要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1: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数千年靠的是人性。
2: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3: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4: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5: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6: 那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7: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6: 我能有一把枪吗？
8: 别人家拿着手榴弹

0: 可以啊，这小狼狈！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1: 咱们再来点儿，帮老百姓干点事儿。
2: 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3: 人在阵地在，拼了！
2: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4: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5: 民族危亡之际，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去哪儿了？这么晚了，怎么才回来？妈妈会担心你的，你不知道吗？
1: 晚上有晚自习。
0: 晚自习？
1: 哦。
0: 你早上走的时候为什么不告诉我？
1: 老师临时加的。
0: 哪位老师临时加的？
1: 周老师。
0: 洗手吃饭。

0: 吃饭。
1: 今天作业很多，我要赶紧写作业。
0: 吃完饭再写作业。
1: 我不饿。
0: 在外面吃过了？
1: 吃了早上带的面包和鸡蛋。
0: 不饿就不吃。

0: 首先你要把它包好，不能让它漏水，还要让它迅速结冰。可以啊，刘老师，够费心思的。讽刺我从不做饭是吗？
1: 咱们好好谈谈呗。
0: 我现在有最把稳的证据，一告一个准。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
1: 我们是夫妻，不谈资格，只谈感情啊。
0: 我在医院住院的时候，是生是死都不知道。你在家里翻箱倒柜，把我日记本找出来，一顿抄。完事儿还把它藏起来。我问你，我日记在哪儿？你说啥日记？我不知道啊。这就是你说的情分，感情。你把日记本藏起来，就是为了掩盖你抄袭的事实。你怕我拿它做告你的证据？
1: 对不起，小明。但是你想一想，如果我真的要把它毁掉，把这个事情做绝了，我完全可以把它烧了。但是我没有，那是因为我知道他对你很重要，这才把他给留下。
0: 哦，那我是不是应该还要谢谢你啊，刘老师？我谢谢你偷了我的日记，没有把它烧掉，还给我留点希望。你真是不要脸！
1: 你别这么跟我说话。
0: 那我应该怎么说？啊，你是老师呢。那要不你教教我，我该怎么说？

0: 你干嘛完了？如果你把这日记本给拿出去，那我就完了。啊，咱们家也完了。我这么多年的辛苦、努力也完蛋了。
1: 不是说这药不好不能吃吗？我不吃药睡不着，别人不知道就不知道了。怎么这些年我的精神压力有多大？
0: 陈金豪说的对，我就是一个靠人设、糊命的人。我身上所有的合约都是人设合约，一旦出了问题，我面临的就是巨额赔款。
2: 那会是一个我这一辈子都没有办法承担的数字。这些天我们斗智斗勇，可看到他吃药的那一刻，我只能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行，那你自己去找出版社，让新书下架，我们可以私下解决。
0: 可以不用上法庭，小明，那能不能？
2: 这是我底线，你再往前迈一步，我就收回我刚才的话。
0: 行，再给我一天时间，可以吗？
2: 就一天。

0: 钢笔有消息了，这个笔呢是上海某高档手工笔行的定制钢笔，每支钢笔都有自己的定制编号。定这个笔的人叫周云，咱们在排查起点中学的人员名录时也发现了一个叫周云的，不过呢，他在带完2004届这个初中毕业班之后啊，就辞职了。2004届？
1: 对，2004届。
2: 师傅，不就你那届吗？
3: 哎，忘咋了，我给你打听个人呗。周云，以前带过你和柏树那届初中毕业班的老师，你还有啥印象不？周老师，
4: 我叫周云，是初三三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以后你在我们班上。
3: 周老师，握个手吧。
4: 小明，小明，咋还没声了呢？你还带过？
3: 啊。 在，你咋突然问起他呀？啥情况啊？网上打听的。哎，我给你发几张照片，你看看这里头有没有眼熟的呗。
4: 收到没？照片？咋样？有眼熟的给我瞅瞅。
3: 第三张那个红色钢笔是周老师的，你确定吗？我确定。这支钢笔很特别。好嘞，谢谢啊，不打扰你了。到时候去庆州，我和你一块吃饭。
0: 这支钢笔，周老师。
3: 顺着这个周云的线索往下查。
0: 黄月，
3: 找到周云。
5: 任小明，坐吧，来。你这篇作文写的不错，这是我给你的评语：直面自己，永远诚实。在写作上，你有一种很可贵的品质，就是诚实。当然，直面自己的时候，还可以做到诚实，这是很了不起的。
3: 我送你一本书。

0: 百年书图，我看百叔也在看这本书。
1: 对呀，他也很喜欢这本书。等你看完了，我们一起交流。
0: 谢谢周老师。
1: 我发现你平常特别容易紧张，放松一点，不要怕别人的眼光，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0: 你放球到垃圾还有2个小时，毁灭证据要做到位。同学，别走，带你去个地方。
1: 牧神认为，再也没有比进行这样无望无效的劳动更为严厉。
2: 走得快点吧。在西西弗身上，我们只能看到这样一幅画面。
1: 报告，
2: 一个。 快进来吧，坐在那边。一个紧张的身体，千百次的重复一个动作。他们在滚动巨石，滚动它，并将它推至山顶。在这本书里也写道：活着，带着世界赋予我们的裂痕去生活，去用残损的手掌抚平彼此的疮痕，固执地迎向幸福。没有一种命运。 是对人的惩罚，只要竭尽全力，就应该是幸福的。拥抱当下的光明，不寄希望于空渺的乌托邦，振奋昂扬，因为生存本身就是对荒诞最有力的反抗。在面对巨石，这是西西弗的选择。
1: 什么是巨石？什么是西西弗？
2: 一会儿，大家可以。 闭上眼睛去思考，在倒计时结束之前，我们每个人必须要做出选择。好了，倒计时开始。嗯

0: 一开始有人发现周老师下班后会一个人在那批改作业，就有人去找周老师问问题，结果去的人越来越多了，就变成秘密读书会了。
1: 谢谢你带我去啊。
0: 是周老师让我带你去的。
1: 是周老师让我去的。
0: 嗯，不过现在我要带你去的是另一个地方。
1: 去哪儿啊？
0: 去了你就知道了。
1: 不行，我去不了，我还得买菜呢，菜市场要关门了。
0: 嗯，那咱们改天再去。明天见。
1: 明天见。柏树，我还是想跟你一起去，咱们快去靠轨吧。

0: 1989年6月1日，是我的生日。这个柏树是死去的我。
1: 我来这之前
0: 就已经死了。

0: 这不是真的吧？里面是另一个女孩子。 这么奇怪，你还愿意和我做朋友吗？你把这么大的秘密都告诉我了，我永远是你的朋友，我也永远是你的朋友。 你的生日真的是这一天吗？也许吧。他真的也叫白叔？嗯。那也太巧了吧。77年，他才12岁就死了。
1: 死亡让他的时间停止了。 他被困在这儿，腐烂，最终和泥土融为一体。但我还活着，我一定要离开。我以后要走遍这个世界的每一个地方，去看不同的人，看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你知道苏拉威西岛吗？ 是印度尼西亚中部的一个岛屿。苏拉威西岛上的托拿家人有个奇特的风俗：每隔几年，他们会把亲人的尸体从坟墓里挖出来，晾晒，并穿上新衣服，带着祖先的遗骸巡游。仪式结束后，重新安葬。

0: 他有和自己同名同姓的母，还有周游世界的梦想，可是我呢，什么都没有。
1: 走吧，我要回家给我弟做饭了。我是生气了，但我不是生你的气，我气我必须得回家给我弟做饭。
2: 我陪你买菜。

0: 人造。
1: 干啥去了你？啊！
2: 我和同学，我们
1: 男的女的？
2: 女同学啊。
1: 你说实话。
2: 就是女同学呀、啊。

0: 你干什么呀？不，你干嘛呀？你揪我衣服干嘛？哎呀，你干嘛呀？你变态吧？你玩我衣服干嘛？
1: 妈妈，你干嘛？
0: 你干
2: 什么这么晚？
3: 我们搭不着车，只能走回来，走了2个多小时。
1: 妈，你看姐鞋上全是泥，肯定走了很远的路了。
4: 看到了，你吃饭了没？
0: 没有。

0: 看，妈给你装了帘子。
1: 点头了，加点水，再晚回来打断腿。你赶紧吃完，给我好好交代，你听见没？
0: 啊，我姐听见了。姐，妈今天做的面特好，特意给你留着的。

0: 从墓园回来之后，白叔他妈天天来接他，我俩再没一起走过。
1: 你这几天放学咋都不跟我和张芳一块走呢？
2: 你们走你们的呗，咋都不跟你们一块走，你们不会走道了？
1: 这你拿着。Thank you.

0: 这衣服哪来的？不会要送的？男的女的？你管不着。你是男的？
1: 哎，送干嘛？脱你干嘛？脱别想上学，没事气的动，你给我脱下来。
0: 妈呀！小小年纪收东西你，我肯定会把送给你礼物。我当年就是没出息，收了人家件粉色衬衫，毁了我一辈子。
2: 别指我，你别指，赶紧给我！小玲，赶紧给我！快点啊！这是怎么了，烦呢？这都嗓子让我咋使嘛？哎，我给你个衬衣号合适不？早饭吃了吗？
3: 快熊，嗯，你妈煮的茶呀，你这么好吃，是吧？啊，
4: 老师来了，老师来了！
3: 上课，
5: 全体起立。
3: 同学们好，
0: 老师好。
3: 同学们请坐。昨天作业我都看了啊，做的不错。
4: 下来了，
3: 我们继续复习下一章。
0: 书本打开，
3: 复习勾股定理。
6: 你啥意思啊？你为啥找周老师换座啊？
3: 不是你哑巴了？我招你惹你了？你把话说清楚呗。
6: 我眼睛看不清，我要坐前面去。
3: 哦，那不好意思啊，我哪知道你近视了？你实在不行，赶紧配个眼镜去。
6: 我不近视，我眼睛好得很，我就是不想看见你。
3: 干啥了？
6: 就是不想搭理你，你烦不烦啊？
3: 我到底哪儿得罪你了呀？
6: 看啥呢你？你什么螃蟹的？
3: 你咋还没走？你妈没来接你。

0: 稍等等。
1: 干啥子？
0: 你说啥？没啥。
2: 咱俩先一起走吧。
0: 我不行，我得买菜。
3: 哎呀，好不容易走一次啊。
0: 这么好看，这么有气质，我说你这些优秀基因哪来的？咋了嘛？阿姨好。
4: 你好，真有礼貌。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任小明。
4: 你们是同学？
0: 嗯，对，我们俩同班的，我跟他关系特。
4: 今天变天了，来，衣服上穿，别感冒
0: 了。阿姨又买新衣服了。
4: 嗯，
0: 穿上我看看，来，看，很好看。阿姨眼光真好，
4: 你嘴巴可真甜。小明，有时间到阿姨家里来做客。
0: 好，阿姨再见。
4: 嗯，再见，
0: 拜拜，
4: 回家。
0: 干啥呀？这么温柔还哄我干啥呀？
5: 小明儿，起来吃面了。
6: 你咋来了？谁给你开的门？
4: 我姑爷给我开的门。
6: 你姑爷跟你说啥了？
4: 我姑爷说他知道错了，书是你写的，卖了书钱都归你。放着这么好的日子你不好好过，你想干啥呀你？不就本书吗？你都把我写成那熊样了，我都没生气，我都没说要告你那个侵犯个人隐私。这房产证的名字你不争，争个破书，就算争赢了还要赔那些个出版商很多钱，那赔的不都是你们俩的钱吗？那傻不拉几那就傻死了。你要是把小然给毁了，你就知道以后的日子有多难了。
6: 我难啥呀？我又不是你，一个接一个的找，没难的我也能活。
4: 你没离过婚你不知道阴阳不平衡。
7: 哎，
8: 在哪儿呢？
7: 小区跑步呢。
9: 你赶紧回来，把你的救兵接走，送他回七岛盒子。
7: 啊？你们俩又怎么了？
8: 吵架了，一言不合就自己下楼了。
7: 妈，妈，小梅给我打电话了。
10: 粘豆包都碎了。
7: 没事，我安排。
11: 妈，最近我出版的那本书啊，是小明写的，还是我的错？
9: 我可给了他一天时间啊，他可好浪费一天，还把丈母娘给他搬出来当救兵，挺好的。要不是因为这电话呀，我还没有这证据呢。
10: 这证据倒是也够高，可是赢不了。如果没有其他证据支撑，单凭这个说服力不够。
0: 你就没有其他证据了？你那日记本找到没有？哎
9: 呀，谁知道他给藏哪儿了呀？我真的找不到。这个你就别想。
10: 我给你支一招，咱们拿开庭吓唬刘小然，如果他不想把事情闹大，就得庭外和解。
9: 我不要和解，我要开庭，必须开庭。
0: 不是，我说你什么意思啊？昨天晚上你给我打电话说心软不告了，还不到一天时间，变脸比翻书还快。
9: 现在已经不单单是版权的问题了，现在是我人生当中的至暗时刻。既然是背水一战，开庭是无论如何都要走的。
7: 妈，您看这屋怎么样？

0: 其实啊，也就一般，但是这屋子值钱就值钱在这儿。你看，怎么样？哇，超级无敌江景房，还有这儿。
1: 天
0: 哪！哎呦，你瞧，摩天轮。
1: 哦，哦，看到了。谢谢啊，妈让你破费了。
0: 哎，应该的，妈，平时您也不来，我都没机会孝敬您。哎，您就在这儿踏踏实实住着啊。
2: 任女士，您的行李
3: 啊，搬进来吧。
1: 啊，等等，让我女婿搬，妈就信你。
0: 行嘞。
1: 真好看，像站在天上一样。
3: 我这哥们，哎呀，
1: 你可以走了。
0: 啊，行，那您早点休息哈，有什么事再叫我。
1: 等等，让小明给我打电话，告诉他我在这儿。如果他愿意的话，让他过来跟我共进晚餐。
0: 行，好，我跟他说，共进晚餐。陈年老婆，走了吗？
1: 把门带上。
0: 好嘞。

0: 你现在知道我这个点回来，哦，车上也装监控了。我一直在这儿等你，
1: 堵我车门等我，显得你有诚意啊。我把咱妈安顿好之后，开车回来，一路上啊，我这个心堵得慌，我连楼都没上去。你说反了吧？ 是你把我妈叫过来给我添堵，你这二师兄倒打一耙的技能，血挺深邃的。
0: 咱们俩好好谈谈，行吗？行。
1: 那回家谈。
0: 忘了，不能回家说哈，这里没有监控了啊。行，那就在这儿说吧。小明，我很认真的向你道歉，我错了。错哪儿了？这事也怪我。疫情期间。 这不，你被困在国外了吗？我也别在家里，哪儿也去不了。这出版社呢，一直在催着我交稿啊，交稿啊，烦死了。我已经黔驴技穷了，有一天在家没事干，我收拾东西，就找到你那本日记了，我就随便翻了几下。可是看到后来，我越看越入迷啊，我脑洞大开，里边的故事情节触发了我的灵感。
1: 我就赶紧没日没夜的写，一个月我就给他写成了。写成的那一天，我才正儿八经的吃了一顿安稳的饭。你继续，我听着呢。这录音笔我没开，我手速没有这么快。
0: 咱们能不能别这样，行吗？
1: 哎呀，我开一下，你再说一遍。
0: 我现在说不说有什么意义呢？
1: 这日记就在你的手里，因为日记在我手里，所以你跟我道歉。那这个道歉本质上跟你把我妈叫过来当说客有区别吗？不就是为了让我妥协吗？这种道歉我不接受。还有，我找过两。

0: 证据我也给他了，这庭我肯定要开的。我劝你有这个时间赶紧找个好点的律师呢。
1: 不是你非得这样做吗？你非得把我往死路上逼吗？
0: 又不是我让你剽窃的，
2: 不就是个署名的事吗？那你之前也没有告诉我你在意这个署名啊。
0: 我不在意署名，我在乎的是书里的每一个字，是你碰到了我的底线。
2: 但就是一个烂俗的成长故事，

0: 那只有一朵，是我独一无二的玫瑰。咱们成熟一点，能不能现实一点？这书卖得好了，有了收益了，不都是咱们的吗？
1: 成熟在我看来，就是有胆量去捍卫属于自己的东西。现实就是不是所有人都得听命的，刘萧然，
0: 是你要现实一点。
1: 不是你想要什么，我就得给你。
0: 你要是这么做，你早晚会让我们两个一无所有。
1: 那就一无所有。

0: 怎么不拴绳啊？
1: 明明规定小区内不要拴绳，你不知道吗？
2: 大晚上我以为没人呢。
1: 我不是人啊！
3: 走不走啊你？
1: 走。
0: 干嘛呀？催什么？

0: 我是妮妮，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隐身的名字》。
1: 救命！救命！
2: 旁边有人！
3: 干什么？救我！
1: 救命！
4: 我女儿那么晚没回家，她去哪儿了？
5: 咱们把周云的线索汇总一下。
6: 这个人居然连张照片都没留下，
7: 那身份证号呢？
8: 没有。
9: 莫非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4: 其实看得多了，死亡也没有那么神秘和严肃了。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

0: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主训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

0: 笔墨应随时代，要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1: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2: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跟范丹妈妈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1: 紧张。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4: 这样吧，
15: 这样吧，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1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8: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小飞上次找到这药了，他差点把这些药全扔了。我给他换个地方，我还有错了？
1: 不是你的错，谁的错？他的病是谁的错？当年要是你偷懒，他能病吗？
0: 你明明知道他那个病是天生的，你还非得拿这件事情来冤枉我。那我是不是可以说他的病是你的报应啊？
1: 报应我？我让你报应！都几点了？

0: 倩叔叔，你去哪儿了？我想你了。
1: 奶奶，把满堂填了。
2: 凑合呗。
1: 啊，那你得学会表扬人。你表扬表扬这棒棒糖呢，他就甜了。啊，
2: 我妈怎么没表扬过我？
1: 那你也得多学会表扬表扬你妈。哎，你表扬的多了，你妈还不好意思，她就开始表扬你。
2: 你真吗？
1: 不是不是，你真你真。

什么都是我的错。我真有那么差劲吗？

0: 醒了，
1: 再让我晚上去。
0: 这么晚了，你上我家干啥去啊？哎，
1: 不晚，夜市刚溜达，我就来瞅瞅你睡没睡的。
0: 这个点好人哪有不睡觉的？
1: 我就想跟你说，
0: 以后别来找我，有些邻居特别爱说闲话。
1: 那你告诉我呗，我到底哪儿得罪你了，让你们不理我呀？
0: 你也没理我呀。
1: 哥们儿，我一张你就跑，我咋理你啊？
0: 你刚才叫我啥？
1: 哥们儿啊，老铁，铁子。
0: 所以咱俩现在不是在谈恋爱，对吧？
1: 你神经病啊！傻狍子山猫，谁想跟你处对象？你在我眼里就不是个女的。
0: 处，那，你干嘛送我衬衣？
1: 你那 T 恤袖子都磨成草裙了，一直也没换。我家卖衣服的嘛，举手之劳。
0: 那你干嘛送我衬衣的时候那么不自然？
1: 咋不自然了？
0: 大哥，你腰都不会弯了，塞给我东西，直着腰就跑。
1: 啊。我那腰，我头盖给我妈搬货闪了，跑是因为人张妈还等我看红景呢。
0: 那，你干嘛送我茶叶蛋？
1: 那我妈煮了一锅，再不吃就臭了。张妈他们人手一个，你咋不看？
0: 都有。
1: 咋的了？一个茶叶蛋都能让你觉着自己被特殊对待了，这多缺爱啊！
0: 滚吧你，才缺爱。

0: 怪不得你这两天整得跟抽了风似的，又撂扫帚又换座的，搞半天，你短短两天里头给自己整那部长篇偶像剧哦，怪不得周老师说你有才呢，你真有才，你个大才子。
1: 哼！哎呀，你早点说多好呀，吓死我了这两天。嗯，还是哥们儿好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0: 哥们儿，咱换个地方说话行吗？我快被冻死了。
2: 啊，走吧。

0: 妈，你说我要死电梯里，你咋整啊？
1: 能咋整？还有你弟呢，再伤心我能跟着你一起死去？
2: 那你的就是说，那我要没了，你跟小飞能好好过是不？
1: 啥意思啊？非得跟着你一起去死才代表我们爱你是不是？这些年你都怨我们对你不好，这怨没完了。
0: 没怨你，我巴不得你跟我弟好好过呢。
1: 搁这煽情感动谁啊？
0: 咋？
1: 好人不长命，你是啥人自己心里没？
3: 妈，费用都交齐了，大夫说再观察一下，如果没有什么别的情况，下午就可以出院了。
1: 我不是你妈，我是他妈。我女儿那么晚没回家，她去哪儿了？被人抢了，被车撞了，掉到下水道里了。你就轻轻松松地跟我说，她跟闺蜜聊天去了。要不是我一直打我女儿电话打不通，我坚持要回去，她现在还能躺在这儿吗？嗯。任晓明有很多的毛病，他脾气不好，他这人倔。你是他丈夫，你爸妈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我是一个粗人，你别怪我说话粗。你老婆是死是活你都不关心，你就不是一个男人。说电梯停电，监控断线，我看停的是你的良心，断的是你的底线。啊，
4: 好了好了，早点回去啊。
1: 我不回去，我要守着你。
3: 妈，您都守了大半夜了。
1: 守半夜算啥呀？在医院都连轴守，不把人送走了不算完。
2: 还有妈，你是要把我送走吗？啊？
4: 哎呦，行了行了，妈。
0: 这里是医院，你就放心吧。啊？我也睡觉去。
1: 你别去，跟他好好说。嗯。下午过来替班。
3: 行。慢点啊，慢点啊，妈。
4: 不能总说他添乱，关键时刻还得是他。

0: 小明，咱妈说的对，的确是我的问题，我太疏忽了，这事儿也让我后怕了。我应该啊，我
1: 包，
0: 在呢，丢不了，
1: 日记在哪？
0: 刚才说了，让你好好跟我说话，啊！好啊，官司我还是要打，我还要公开审理。行，哎，手机拿着，跟你闺蜜聊聊官司啊。
2: 别逼我。

0: 来吧，同志们，
1: 咱们把周云的线索汇总一下，我要跟市局领导汇报。
2: 李队，我这边暂时没有找到有关周云的线索。
0: 啥意思？
2: 我和顺子去了趟学校，那个周云是04年离开学校的，他走的时候带走了个人纸质档案。07年，
0: 哎呀，整点水，
2: 不好意思。顺子，你说。
3: 啊，是这样。这个全国呢，是从这个07年呐普及的这个电子档案。这个起点中学呢，也是在这个07年跟这个在校的老师和学生录入的这个电子档案。所以呢，现在我们只能从人的嘴里知道这个人的存在，没有任何的纸质资料。
0: 那身份证号呢？
3: 没有，
2: 没有
0: 身份证号，没有，
3: 没有，
0: 咋可能？
3: 咋不可能呢？周云这个人，他就是有意识的在隐藏自己的个人信息。小二，你说一下咱们查的啊。
4: 那个前几天我跟顺子哥，我们俩去找了一趟那个退休教师王玉兰，然后我们也询问了一些。
3: 行了，你别说了，我说吧。是这样，我们呢走访了过去和这个周云呢一起共事过的多位同事，他们都说呀，周云这个人很怪，从来不用手机，也不跟大家一起吃饭社交啥的，几乎是把所有的心思都扑在了学生身上。
0: 那周云应该是个优秀教师啊。
3: 没错，最奇怪的是啥呢？
0: 啥呀？
3: 据这些老师们仔细回忆啊，就这么多年啊，这个人居然连张照片都没留下。
5: 他为什么刻意隐瞒自己的身份，连张照片都不留？莫非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我们要排查所有可能的相关项，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
0: 这周云在起点中学工作这么多年，按理说不能一点痕迹都没有。周云这条线索是咱案子的重中之重啊，卯足了劲儿，接着查，马上去吧。
3: 好。
0: 没有信息。
6: 老五儿，大假期的还加班啊？不休息啊？
7: 你不也没闲着吗？
6: 我这不是寻思请你出去外突兀的，就亲自来，给你送个温暖，喝咖啡。
7: 在这儿？你确定？
6: 是哈，有点造次了，不好意思啊，打扰了各位。那这样，咱出去透口气儿呗，这咖啡都快凉了，我出去等你啊。哎呀，这景真好。
7: 其实看得多了，死亡也没有那么神秘和严肃了，就跟吃饭喝咖啡一样，就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
6: 对于我们警察来说，永远都不能把死亡当做一件稀疏平常的事。一旦我们麻木了，那我们就会忘记死亡给活着的人带来的痛苦，还有我们肩上的责任了。
7: 你今天不是来查案的？
6: 你咋知道呢？
7: 按照规定，查案必须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警察同时出勤。
6: 哎呀，这刑侦专业的规定你也研究啊，挺细呀。
7: 我这份工作空闲时间很多，什么都学习学习。对了，你开过枪吗？
6: 你说你这话问的，啥叫我开过枪？那是我专业，我开过枪吗？你开过枪吗？
7: 我开过。咱这附近有一家实弹射击俱乐部，偶尔我会去玩几把，挺解压的。
6: 哼，跟我凡尔赛呢？成绩咋样？
7: 成绩一般，百米射击9.6。
6: 行。你这成绩啊，在普通人里头已经挺好的了啊，但是我呢，我是10，所以啊，专业我没输你啊。那个，我问你个事儿啊，
7: 你说吧。

0: 周云是你和任小明的初中班主任不？
1: 是。
2: 他对我和任小明都很好，还常常送书给我。
3: 报告，任小明，快进来。
4: 怎么样？
3: 来吧，周老师。
4: 书看完了吧？说说吧。
3: 我看到了一个人的一生很长，要经历很多事情，也要见到很多人，但是到最后连结局是什么都不知道。
4: 这就是我想让你看到的，永远不要给自己贴标签下定义，只要你想，人生就会有无限种可能。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4: 我看了一下你平常各科的成绩呢，都很稳定，所以这就能说明你的基础是很好的。你要不要努力一把，考育才？
3: 育才是重点呀，我不行，我考不上。
4: 你快坐下吧，别紧张。来，那你说你不行，谁行啊？
3: 柏树啊。
4: 我就猜到了，你肯定会说他。但是你很优秀呀。
3: 我不行，我妈说我什么也做不了，什么也干不成，我一辈子都干不上柏树的。
4: 你不要把柏树当成你唯一的坐标，你要看到你自己的长处。每个人身上都有自己的闪光点，你要自信一点，这样才能让你的人生活得更精彩。我给你找一本书，《乘小猎犬号环球航行》。这本书会告诉你世界有多大，人可以走多远。你出去走一走，去看世界。
3: 谢谢周老师。从来没有一个人告诉我说我也不差，没有一个人说我也有闪光点，只有周老师。我根本没看到外面的世界有多大，我只看到我的世界有多小。我的世界里只有两块半一斤的土豆和它平凡的同类，待宰的动物以及动物的尸体。我的世界里也没有谁会走出去，人们在重复上一代的命运，一代又一代在一个环形筒子楼里生死轮回。在我的世界里，时间通常被人们分割为挣钱的时间和为了更好的挣钱而休息的时间。宇宙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衬托出我的家有多小，小到像一颗看不见的灰尘。灰尘是没有养分的，我只是个灰尘里的无机物，无机物是不会成长的。考育才，开什么玩笑？

0: 便宜了二，
1: 主动便宜了。
2: 知道你的世界有多神奇吗？统叔，没有他，玛雅文明就缺了一角。
1: 这南瓜老好了。
2: 这颗金黄的果实，滋养了无数文明。有人说它是外星来的。
1: 这苞米好，这苞米好。啥说没有，一个不能够，再给你拿俩。
2: 这个更厉害，它是农业史上的奇迹，产量之高，让其他作物望尘莫及。因为它，很多文明获得延续的机会。它是扎下的根。
1: 那你多整几个不就不饥荒了吗？你这，
2: 你以为他们只是平凡的蔬菜，那是因为你天天看着他们，就忘了他们其实和那些珍稀的植物一样伟大。地球上任何一个生命都不简单，包括你和我。
3: 你们咋不回家呀？
2: 走吧。
1: 干啥呢？你看这挑半天啥也不买，你还跟我唠上妈呀文化嘞。
2: 我就是想来告诉你，你写的文字真的很
3: 考不上。
2: 你没试过你咋知道呢？快，必须考。
3: 哎，算了。
2: 别，咱一起考。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说好了，盖章。

0: 在哪换拖鞋啊？不用换，那怎么行？我从外面来的。哎，我们家没那么多规矩，进来吧。哎，给你看看我超级无敌大的卧室。哒哒哒哒，我的沙发床，挺好的。坐吧。
1: 耗子，刚在这叫，那个声音在哪儿啊？啊，耗子，我们家确实有一只大耗子。
0: 哎，你别吓我！
1: 你看你吓的都僵在那儿了，给你看看吧。 这只宇宙无敌大耗子，哦，任小飞先生，我的弟弟，家里一来陌生人，他就爱躲衣柜里，快出来呀！哎，行了行了，哎呀，出来呀！
0: 百树姐姐你好呀，你好呀，小平同学，我是百树，咱俩认识一下。嗯，哎，
1: 你这线圈是不是绕错了？我来帮你吧。你看，百树姐都要给你修了，快出来啊！
0: 你俩先玩着吧，我去做饭。一会儿给你尝尝我的手艺。嗯，我来帮你吧。
1: 哎呀，不用。哎呀，好不容易早一点下班。哎呀，啊，这是百树，是我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2: 也是我的，
1: 也是你的。这是我。

0: 姨好，阿姨你真好看。
1: 你说什么？
0: 阿姨你真好看。
1: 姑娘你也真好看，眼光也真好。你们俩是好朋友？哦，三个都是好朋友。饭好了没？一起吃啊。
2: 还没呢，我刚回家没来得及做。
0: 阿姨我帮小明做吧，没事
1: 坐着。怎么能让小客人动手做饭呢？都坐下，今天阿姨来做。
0: 真的呀？那我真是太有口福了，阿姨。哎呀，
1: 口福，小嘴真甜。怎么这么会说话呀？你是吃什么长大的呀？你们好好玩吧，等着吃。
0: 好了，阿姨。
2: 哎呦，平时这都是我回家我做饭，他吃现成的。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3: 长夏开在枝头上，玫瑰玫瑰我爱你，
4: 你看给他美的歌都唱起来，你不就夸了一句他长得好看吗？
0: 本来就挺好看的呀，比你好看。咋了？说的实话呀。
1: 你们俩先等会儿，等会儿。哎，等会儿。白叔，你先尝尝。
0: 好，阿姨。
2: 哎呀妈呀，阿姨，老好吃了！您不仅人美歌甜，
0: 这菜烧的也是绝了。
2: 别笑了，你笑的牙花都笑出来了。
1: 嗯，好吃多吃点。嗯，以后经常来，你来阿姨就做。
2: 嗯，舒姐姐，你喜不喜欢我们家？
0: 太喜欢了。
2: 你要是喜欢，那就天天来。你来了，我可就解放了。我们家一堆活，洗衣、做饭、拖地、打扫屋子。
0: 当然可以啊。哼，
1: 小明，你们俩谁大？
2: 我二月，他六月。你应该管我叫姐。
1: 你们俩也差四个月。
2: 真的？
1: 瞧把你给嘚瑟的，多吃几个月饭，一点也没看出来比人家强。白叔，以后经常来，想啥时候来就啥时候来。
2: 我也非常喜欢白叔姐姐。嗯，平时看你憋不出个屁来，今天话怎么这么密？
0: 阿姨啊，今天我来是来宣布一件事儿的。
1: 啥大事啊？
0: 我和任小明都决定考育才高中。
2: 我没这么说，我没这么。我没这么说。
0: 你不好意思说，我听你说。
2: 什么不好意思？不是这回事。
1: 那啥是育才啊？
0: 育才高中，拉城最好的高中。
1: 啥拉城？
0: 嗯，
1: 那考上育才还得到拉城去上啊？
0: 对，要是考上了，我俩就得去拉城住校。
1: 孙金福倒是拉城的。
2: 谁是孙金福？
1: 不认识。那上这个重点贵不贵呀？是不是要花很多钱呀？
0: 阿姨，只要是自己考上的，和普通高中的收费是一样的。
1: 那好考吗？
2: 贼难。
1: 那就好。
2: 哈，哎，你是不是特别不希望我考上呀？我要是考上了，没人照顾你这宝贝儿子了，是不是？我告诉你，这老妈子的活，我顶多再给你干三个月，三个月之后你自己想办法。
1: 哎呀，拉倒吧！
5: 听你这口气，像是你指定能考上似的。别嘚瑟了，给自己留条后路。来来来，盛饭盛饭去。
1: 呀呀呀呀呀！
0: 阿姨，小明一定能考上。
1: 你看他，人吓得那样，我不激激他，他敢考吗？
0: 哦，您这是激将

0: 脸，他考不上。他要是考上了，妈就是只狗，不哭不哭，玩不哭不玩不哭。哦，
1: 我要是能考上呢？
2: 哎呦，还想咋的呀？
1: 我要是能考上，你围着这桌子转三圈学狗叫，
2: 我。
3: 你看给他吓的，
0: 还是我厉害吧？五，
1: 谢谢你啊！
4: 你今天就是专门来给我鼓劲儿的。
1: 也不全是，我早就想来你家看看了。
4: 你现在看到了吧？我们一家子全是神经病。
1: 我特别喜欢你的家，也特别喜欢你妈妈。
4: 我妈，你可得了吧！我还喜欢你妈呢，那么温柔，那么有气质，倒是你天天给你妈甩脸色。我要是有你这样的妈，我早就开心死了，好吗？
1: 她不是好妈妈，你也不会愿意做我的。明天见。
4: 哎，大叔。

回来了，洗手吃饭。我不饿，不饿，没事，不饿就不吃。

我今天在你校门口等了你两个小时，我是站着等的。你知道妈妈有静脉曲张，不能久站。这两个小时你去哪儿了？

0: 我对你那么好，把我把一切都给了你，可你呢？我就像这条鱼，在你心里，那些都是垃圾，对吗？你不珍惜，你不在乎。 你说走就走，说不吃就不吃。你这样伤害一个最疼爱你的人，一个把你从小养大的人，你不觉得愧疚吗？你没有心吗？
1: 我叫你道歉，
2: 对不起。

0: 起。
1: 对不起。
0: 妈妈，对不起。
1: 对不起。对不起。

0: 我是演员刘敏涛，邀您收看电视剧《隐身的名字》。
1: 为什么不请他到家里来啊？
2: 他不是我的好朋友，无聊时的玩伴而已。
1: 无聊？
3: 你有耍疯呢？
4: 你管得着吗？咱俩是朋友吗？是玩伴。
2: 我不是白叔，真正的白叔已经死了。
5: 他没死，你不就是白叔吗？我女儿没死。
6: 这是哪个男生给你写的小纸条？
7: 那既然你觉得他是你最好的朋友，你就应该给他一个亲口跟你说清楚的机会。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0: 后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

0: 平安。
1: 问美团都安排。
2: 吃粤菜，
3: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5: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7: 那就问美团吧。
8: 他都能帮忙，
1: 问美团都安排。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光阴随时代，要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1: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数千年靠的是人性。
2: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3: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4: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5: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6: 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7: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6: 我能有一把枪吗？
8: 别人已经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6: 可以啊，这小狼狈
9: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6: 你踩踩点帮老百姓干点事。
10: 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11: 人在阵地在，拼了。
12: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13: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为什么会问起周老师？跟你们的案子有关系？哎，打住我啊！我们有规定，不能乱问啊。好，不该说的你就别说。不过你刚才想问的，不是周老师的事，对吧？那我想问啥？等你想问的时候再问吧。
1: 哎，我刚才看你在那边把那些骨灰盒都撤下来，是要干啥呀？骨灰存放的时间是有限制的，几个月到几年都有，最长可达20年。时间到了又不续租的，就得把他们都撤下来。
0: 那撤下来以后咋办呢？
1: 先存放在仓库，在这段时间我们会用各种方式联系他们的家人。如果实在没人认领。
0: 就会分批次集中掩埋，那在仓库还可以存放几个月？
1: 按照我们的规定，12个月。所以刚才那些都是满12个月的。
0: 嗯。
1: 咋了？现在就要去埋呀？还有45分钟。
0: 这么精确？
1: 因为只有精确，机会才足够公平。
0: 行，那走吧，别耽误你事儿。

0: 放着就行了啊。谢谢。他再也回不了家了。
1: 也算是彻底自由了吧。你今天不会是来陪我工作的吧？你找我还有什么事吗？
0: 没事，我先走了，回头再找你啊。
1: 走。

0: 省里的尸检报告出来了，你看一下。信息量也没有比咱七大盒子多多少，最关键的致命伤还是没有找到。
1: 这情况，我得去趟庆州找李教授啊。
2: 这就去啊？
1: 先约他吧，你去忙吧。
3: 哎，莫，咋了？
4: 明儿啊，过两天我要出差去趟庆州，到时候有时间咱俩见一下呗。
3: 行啊，那你来找我。
4: 最近我见着柏树了。
3: 哦，是吗？那你到时候给我消息。
4: 好嘞，到时候见啊。
3: 嗯，拜拜。
5: 从小到大，我最怕的就是开家长会。每次开家长会，我妈就得给我出点洋相。小学的时候，二班主任跟我妈撕巴起来，一直从教室撕巴到操场。后来全校同学都知道了，常常一个学期没抬得起头。
3: 为啥打架啊？
5: 因为我班主任说我笨，让我转班。
3: 有教无类，他该打，阿姨打得好。
5: 你咋啥时候都替我妈说话呢？我替你妈说话，你就这不乐意那不乐意的。
3: 不一样。
5: 那有啥不一样啊？就是狗丑别夹骨头香。你看那天晚上，咱俩回家，我妈给我揍一顿，我就不管了。你妈呢？每天花时间花精力，坚持接送你。每次来接你，不是给你带衣服，就是给你带吃的，生怕你饿着冷着的。我妈那叫泄愤。你妈那才是真的对你好，可你。

0: 你看你对你妈啥态度？我要是你妈，我早一个巴掌抽上去了。可你妈还笑嘻嘻。你看你，狗屁！就信你说我妈，不信我说你妈好。
1: 周老师，我发誓我妈真病了，挺严重的。
2: 怎么一开家长会你妈就身故了？
3: 那不还是为了我们累的。
2: 让你妈好好养病，家长会的内容等到时候我做一个家访告诉她。
3: 哎，别不不，我自己听完然后转告她就行，没事。
2: 你放心，我不会说你坏话的。
0: 我今天早上还看见你妈在
3: 哎，别说啥呢。
0: 你妈咋病了？
3: 谁说我妈病了？
0: 我刚才都听到你和周老师说的了，你咒你妈呢？
3: 开啥玩笑！我不都一直是我妈一块心病吗？也不算偏啥。
0: 你看见柏树了吗？
3: 接他妈去了。你不去接你妈呀？
0: 他不用我接。
4: 你来这么早干什么？
5: 我要跟你的班主任提前谈谈。
4: 谈什么？
5: 你不是想考育才吗？妈妈非常支持。但是我觉得以你的成绩呢，现在跟其他同学在学校里一块读书，那就是在浪费你的精力和时间。啊，我想给你请个长假。一方面呢，你可以在家里按照自己的节奏复习；另一方面，妈妈给你做点好吃的，太瘦了，养到身体。嗯，
4: 不需要。非特殊情况，毕业班不能请假，老师不会给我批的。
5: 你就是特殊情况，他们凭什么不批你的假？再说了，你就是不参加中考，我也能让你上育才。你什么态度？妈妈这么支持你，你什么态度？
6: 我想邀请任小明到家里来做客。
4: 你想干什么？
6: 你不是去他家里吃过饭吗？不是吃得挺开心的吗？你日记里不是这样写的吗？那才是我的家人，
5: 那里似乎才是我的家。
4: 看我的日记，
5: 你的每一篇日记妈妈都会认真看的。你真是让妈妈操碎了心。
6: 一会儿我就去找任小明说。
4: 不需要。
6: 你们不是好朋友吗？为什么不请他到家里来？
4: 他不是我的好朋友。
6: 真不是，
4: 无聊时的玩伴而已。
6: 无聊？你怎么可以无聊？既然只是玩伴，那确实没必要来家里了。
0: 玩伴？

0: 你有耍风呢？
1: 滚！
0: 谁惹你？
1: 你管得着吗？咱俩是朋友吗？是玩伴。
0: 啥？
1: 玩伴，你懂不懂啊？
0: 啥是玩伴？一起玩耍小伙伴，那不挺好的？
1: 我跟你是玩伴吗？离我远点儿。

0: 现在还不回吧？
1: 开那家长会跟我有啥关系？我家长又没在会。
2: 你晚上又翻白眼又耍疯了，哥们儿病得不轻啊！
3: 我呸！谁是你哥们儿啊？完蛋！

0: 看见小明了吗？咋的？你俩吵架了？啊？怎么了？他说我是王八，还把我臭一顿，啥情况？
1: 王八？
0: 我听见了。
1: 啥？他去哪儿了？回教室了吧？
2: 各位家长，咱们孩子学的五个科目里边啊，其中语文、数学、英语、化学、物理各有100分，加起来呢就是500分。分数线标准是这样的：职高技校270分，普通高中呢320分，重点高中就有370分以上了。这是按照去年的一个分数线标准。像育才。 是我们
3: 扇着风，
2: 就达到了
3: 点着头，
2: 也就是
3: 张着嘴，
2: 这5门功课里边，
3: 大嘴皮子
2: 只能扣掉10分，
3: 你干去。

0: 你咋才回来呀、啊？
1: 关你屁事！
0: 你去哪儿了？你赶紧给我做饭去，饿的我都只能吃白砂糖了。来点功夫让你清醒一下。葵花点穴走，
1: 你起开啊，
0: 给你来个大火。排山倒海，
1: 你干嘛？你还排山倒海，我还以牙还牙呢。
0: 哎，牛魔王来了，
1: 你再弄。

0: 老明，
1: 他先吐我的，
2: 你先吐我的，
3: 我先走，
2: 改天
3: 再吐我的，
2: 不是改天。
4: 老孙，
1: 老孙，
4: 老孙是谁？
1: 猴呗。

0: 你坐下。过来坐下。你也是半个大人了，有些话我得跟你说清楚。梁小明，你记住，我永远不会因为任何一个男人打你，除了你弟。我们仨是一家人，其他都是外人。外人也许能帮咱一些，但说到底，是靠不住的。我只有你们，你们只有我。等我没了，你跟小飞就是唯一能彼此依靠的人。你讨厌这个家，我知道。你看不起我，我也知道。总有一天你会走得远远的，但你答应我，如果我死了，如果我死了，你不能不管小飞，你是他姐姐。
1: 我不是看不起你，我只是不想成为你。我就是想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
2: 哎呀，就两滴眼泪，你撕这么长的纸。
0: 小飞。
3: 哎呀，这怎么还在这吃糖啊？没吃饭啊？
1: 没来得及做呢。
3: 都等着，妈给你们做，快快的。
4: 哦，妈给你们做面。

0: 这表啊，嘎嘎防水。
1: 天天晃你那手腕子，别给晃折了。
0: 哎，我这表啊，还带年历的嘞，谁更年期，我一眼就瞅出来。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看着没，就是更年期。
2: 太神了！
3: 怎么样，更年期啊？
1: 滚！
0: 看着没，更年期，经典语录。
4: 滚！老师来了，老师来了，
0: 老师来了，老师来了，赶紧走。全体起立！
5: 同学们好。
6: 老师好。
5: 请坐吧。教务处啊，要统计一下毕业班报考意向的情况。想考高中的，举手。好，走方向吧。有想考市重点的吗？举手。有想考市重点的吗？举手啊。
0: 老师，
7: 咋了？你考啊？
0: 考市重点的今天没来。
5: 谁没来啊？
0: 百树。
5: 啊。还有想考市重点的吗？还有吗？继续上课吧。
8: 好的，主任。
1: 老师，我要考试重点，我要上育才。
5: 你想考？你叫什么呀？
1: 任小明。
0: 好。
9: 我要和柏树一样，我们都要上市重点。
10: 柏树，来给你爸爸打个电话。你这次模考成绩这么好，他知道了肯定会高兴的。来呀。

0: 我是柏树。
1: 柏树死了。
2: 说话啊。
0: 挂了。
2: 什么也没说就挂了？
0: 他说。
2: 说什么？
0: 他说柏树死了。不管你让我怎么讨好他，他都很清楚，我不是柏树。真正的柏树已经死了。
2: 他没死，你不就是柏树吗？你不是活得好好的吗？我女儿没死，母亲说她死了，我女儿她没死。
3: 妈妈只有你了。
0: 王宝珠，
2: 我哭了。
0: 来来，哎，小心。穿上拖鞋。
2: 再也不会给那个男人打电话了，想离婚没门儿。

0: 名啊，板叔。
1: 板叔，我身上名。
2: 板叔，你在里面吗？
0: 板叔。
2: 我，板叔，你在哪儿啊？
3: 你别抽了，别抽。你干啥呀？你干啥呢？你是？监控室我都瞅着了，这家转悠一圈一圈的。你保安呢？
2: 我来找我同学。
3: 哪是你同学啊？
2: 不是，你看，你看，
0: 板叔。
4: 去找你的朋友吧，他需要你。
3: 别瞅了，看不看着？那窗帘都拉上了，人家愿意搭理你，知道你是谁不啊？走吧，你要缺同学，我给你当同学行不行？走吧。
2: 不是，他真是我同学。
3: 什么你？赶紧，你走吧。哎，听话才是好孩子，走吧。哎，还瞅啥呀？人家愿意搭理你吗？

0: 林小明，是你吧？
1: 不是我。
0: 怎么了？
2: 刚才柏树也过来哭了一鼻子，你们俩是为了同一件事吗？
1: 他跟你说了。
2: 你觉得他为什么拉上窗帘了？
1: 他可能嫌我丢人吧。
2: 你跟白叔是最好的朋友吗？
1: 那他当最好的朋友，他没拿我当朋友。
2: 他亲口说的。那你有没有去问过他呀？
1: 他为什么假装不认识我呀？
2: 我给你个建议，那既然你觉得他是你最好的朋友，你就应该给他一个亲口跟你说清楚的机会，
0: 等他说完你再决定是不是跟他做朋友。
2: 嗯，快去找他吧。
3: 叔，叔。

0: 来，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啊！随便扒了，随便摸，咱家布料子就是好了。
1: 你说我是不是脑抽了呀？为什么非得那个时候跑过去？
0: 你今天这个问题我已经回答不下20遍了。
1: 白叔他不会理我了。
0: 不是，这理不理的有啥呀？咋你离了他活不了啊？
1: 白叔不是你想的那样，他肯定有啥秘密不能说。
0: 还不能说的秘密，想象力咋那么丰富？
1: 真的，而且吧，我觉得他妈特奇怪，在我面前的时候贼温柔，

0: 贼有礼貌，可你不知道，他打排叔那下可太狠了，啪一巴掌就过去了。
1: 不是，那有啥呀？那我。
2: 我妈打我扫把杆子打折过好几根，
0: 那不一样。我妈她也老打我呀，但是也不会打脸打得那么狠。就算是真的要打脸，那也是刻意打偏一点，一半脸一半脖子吧。而且是推，不是扇。
1: 不是，那有啥区别？
0: 你不懂吗？
1: 懂啥呀？
0: 扇脸是最作践女孩的一种方式了。
1: 这我不知道，你就只知道你再不回去，你妈该揍你。
0: 她今天值夜班。你说我偏偏为什么那个时候跑过去啊？
1: 大哥，你快走吧，声音都让你丧没了。
0: 你说我是不是脑子抽了？我非得那个时候跑过去，非得看到她被扇脸。
1: 不是复读机祖师爷，你走吧。哎呀，我求你了。
0: 我是不是脑子有病啊？
1: 那你回去吧。
3: 你干嘛呀？
4: 你不是要考育才吗？你不看书咋考啊？
3: 要你管！
4: 我给你倒杯水去。
3: 摔那一下得多疼啊！他这么要强的人，不会以后都不来上学了吧？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4: 来，喝杯水。
0: 放一边去。
4: 这孩子不知好歹。
0: 他总跟你斗。
4: 你要是数学写累了，你就看看语文。这样吧，你背《出师表》吧。哎，这是哪个男生给你写的小纸条啊？小明，那天我看见你了，
5: 可我却没有下楼去帮你。我错了，但请你相信，我绝不是因为羞于承认你是我的朋友。你不仅是我的朋友，还是我长这么大最好的朋友，唯一的朋友。
4: 去哪儿？你不能走，
0: 干嘛呀？
4: 不能出去！你现在不能出去，
0: 在家待着吧你。

0: 就是。
1: 哎，我帮你看。
2: 谢谢。
1: 哎，咋又是你？别跑！你给我站那儿！

0: 小花猫，别让我搁这个小区，我再看着你，你知道吗？再看着你，
1: 这稀罕来这地方，满地都是狗屎，
0: 狗屎也不给你踩。
2: 哎呀。

0: 你灌啥水呀、啊？这雪糕汤你不喝？
1: 啥雪糕汤？给你买了10根雪糕，谁知道你家连个冰箱都没有，都化成水了。
0: 就喝汤吧。
2: 有冰箱了不起呀、啊？你家门口全是狗屎。
1: 小花猫踩了一脚狗屎，你真够可以的。
2: 谁是小花猫？
0: 你自己看看谁是小花猫。
2: 任小凡。

0: 我拉上窗帘不是为了假装看不见你，而是为了假装你看不见我。为啥？我以后告诉你行吗？只要你不骗我，永远不说都行。 你妈为啥打你了？我妈也老打我，你不用不好意思。因为那天她很高兴，但我很丧。
1: 丧就打你？我们的情绪不同步。她就说我跟她对着干，我说没有，她就说我狡辩。
0: 我说好吧，那我就是在跟你对着干，他就动手，说我故意气他。你妈以后提他就说那人。那人经常动手打你吗？他以前从没动手打过我，这是第一次。那人看上去挺和蔼的呀，怎么下手那么重？
1: 善于伪装，当着外人一套，回家另一套。他不喜欢我有朋友，哪怕只有一个朋友，也要把人撵走，绝不是明面上撵。最终结果就是我不可能有朋友。他为啥要这样啊？控制。他必须掌控所有东西。
0: 那屋里的一切，包括我，我整个人，我所有的想法，他都要知道，都要控制。这么变态？这可不是我说的，他丈夫说的。有一次他俩吵架，我听见的。那他俩离婚了？没有，
1: 那人不同意离婚，他就走了，估计去外地工作了，很少回来。
0: 所以他控制不了别人，就只能控制我了。他可控制不了我，我永远是你的朋友，谁也撵不走我。
1: 小明，无论他对你做什么，你都不用怕，你告诉我，我会用生命告诉他。
0: 我们永远是朋友。好，一言为定。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谁变谁是小狗。开张。<笑>
1: 小明，有朋友真好。你知道就行。哦，对了，我有礼物送给你。以后啊，你别在那废纸上一片一片的写日记了。
0: 拿，这是你画的。嗯，我是一颗环游世界的树。那这只鸽子就是我了。对啊，<笑>那咱俩一起写呗。
1: 好，我以后写了日记放在你那儿，它就没法偷看了。
0: 那太好了呀！我们要有自己的日记本了，
2: 我们可以把秘密写在一起了。
0: 我们拥有属于自己的小世界了。

0: 我是演员刘炳涛，邀您收看电视剧《隐身的名字》。
1: 美艳，嗯哇，
2: 孙叔说晚上带咱们去拉城的嘉年华。
3: 合着你刚才说咱们，一直说的都是你和任小飞呀、啊？
4: 生日快乐！
5: 这支钢笔，今天你来保管吧。
6: 今天晚上我去你家找你。
7: 妈妈给你准备了都是你爱吃的。
5: 今天不是我的生日，那个12岁的白鼠，在15年前的今天已经死了。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三分，低头弯腰，
1: 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

0: 激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曾荣宗，你还想干什么？
1: 想让何先生帮我三个小忙，可以吗？第一，交出那批残余的战略物资；第二，交代整个澳门的地下防御物资运输线以及所有防御分子的详细名单；第三，承认特务队小队长沙党彪是你的地下防御组织派进泽机关的间谍。
0: 曾荣宗，
1: 何先生，或者应该叫你行哥啊，澳门不人人都这么叫你吗？行哥，在你回到我之前，有两个人的声音，恐怕你该先听听。

0: 贤哥，兄弟现在眼前啊有俩人，他俩现在的头上都顶着一只上了膛的手枪。来吧，小朋友，还不赶紧叫爸爸？
1: 爸爸，
2: 三三，你怎么样？
1: 我跟阿公在一起，我好怕。
2: 三三，不要怕，爸爸在这儿呢。
3: 你让个孩子讲的姓什么？我跟我儿子说，
4: 让他说。
0: 老东西，你可看清楚了啊！
5: 要是让这枪不走火，你最好乖点啊！
0: 好好劝何贤跟我们合作啊！
3: 你放心，我的话，我儿子从来不敢不听。不怕，
5: 那最好。哼。
2: 阿爸，
3: 何氏子孙何贤，
2: 阿爸，
3: 何氏子孙何贤，
2: 何贤在。
3: 列祖列宗在上，如实回话。
6: 是。
3: 今日一日，生意可有不成？
2: 并无不成。
3: 承诺可有失信？
2: 未曾失信。
3: 你祖先
0: 天地良心，
3: 好，这才是我们何家的子孙。
0: 对，
3: 你跟爸爸说。
1: 爸爸，我不怕，我现在一点都不怕。
4: 开枪！打三遍，快点！
2: 三三，阿爸。

0: 相信了，难受吧？
1: 你杀了你自己，还相信难受一万倍，是不是？你活该呀，何谢！只要你非给我作对，我要你后悔一辈子，一辈子都为了今天给我作对而后悔。
2: 贤哥，我是子夏。抱歉，弟兄们来晚了，让老太爷和仔仔受了惊吓。仔仔，来。
3: 爸爸，子夏叔叔他们都把坏人打死了，我和阿光得救了。
2: 阿信，你放心，我们都没事儿，
4: 没受伤啊。谢谢，谢谢弟兄们。
5: 开枪啊！你为什么不开枪？你不是做梦都想铲除我和弦吗？那你还在等什么？开枪啊！因为你

心虚，因为你害怕，因为你比任何人都清楚，过去横行霸道、四处侵略的那个强盗帝国，早已经穷途末路。所有的强盗和侵略者，最终只会自取灭亡。如果杀了我和贤一个人，就能挽救你们在澳门所有的失败，你早就傻了，何必等到今天？不信，你自己看。

嗯。

生去追寻的。

0: 给刚九，带上我，带我走，给刚九。奥普政府的命令，系指负责保护日方人员安全的一个人，中国人不在其中，我能有什么办法呀？刚九，我求你了，带上我吧，求求你了，带上我走啊！
1: 给刚九，给刚九，这么多年，我为咱们皇军干了多少脏活？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我把澳门所有的人都得罪完了，我留在澳门就是死路一条啊！带上我呀，山口上佐，带上我，带我走啊！我不能留在澳门。
2: 方公瑾，别问了，但这可是你自己找上门来的。一个连自己子孙都能出卖的汉奸，早该想到会有今天。老哥，懂了。
1: 你他妈的祸害全球，是不是？

0: 你信不信老子现在一枪崩了你。
1: 开枪啊。
2: 止めるもんなら飛んでみろ。止め止め止め。
3: 这么让日本人过了，是政府干了什么事儿啊？
4: 没有办法，葡萄牙是中立国，
5: 还必须保护他们安全地离开澳门。
6: OK，
3: 不是贤哥就这么放着就滚蛋？
7: 放心，举头有青天，在这世上有报应的。

0: 走时出海，明码实价，有钱开船，
1: 有多快开多快啊！
0: 老哥给钱这么痛快，直接吃的喝酒，就到送你的了。

0: 这他妈是哪儿啊？你们是什么人？
1: 这里是武桂山抗日根据地，我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第一队队长欧鑫。黄公杰，现在你老实交代，泽机关和你的特务部队犯下的滔天罪行。

0: 功啊！我黄公爹躲过了五政府，躲过了大豪放，没想到偏偏落到你们共产党游击队手里了。
1: 开干，提供下。

0: 应澳门政府请求，依照引渡条约，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向贵方正式移交人犯王共杰。
1: 人犯确认无误，我代表澳门政府向贵方表示由衷的感谢。你们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
2: 这个路口左转，我要上个厕所。
3: Bom, assim como nos para todos.

0: 没能把这种丧尽天良的败类送上法庭，可惜了。这
1: 也是没办法的事。这几年迫于日本人的压力，政府免不得委曲求全，做了太多上不得台面的事情。关公皆知道的太多，也只好这样了。好在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何先生，你给他安排的下场，也算是最合适的。

0: 林老板，哎，欢迎欢迎，
1: 恭喜恭喜，
2: 真平，
0: 谢谢
2: 恭喜啊，恭喜恭喜，
0: 谢谢谢谢，谢谢
1: 恭喜啊，
3: 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0: 哎，谢谢，哎、谢谢
1: 阿贤，
0: 里面请，
4: 里面请，
1: 来，
0: 来，谢谢
5: 林老板，老吕，听说你们要回香港了，什么时候回去？
6: 就这两天，已经去买船票了。
1: 听说你不打算回香港了？
5: 我这才刚刚接手了几家酒店，还有自来水厂，正忙着呢。再说了，待在澳门不也挺好的吗？
1: 我正要跟你说这件事呢，阿贤，你是聪明人，论做生意的头脑。咱们从香港逃到澳门的这么多人里，有几个比得上你？
7: 其实你明白的，澳门这几年的贸易暴增，四面繁荣是暂时特殊光景，
6: 好酒店都已经关门歇业了，那满街全是找工作的工人跟伙计，自来水要不是你接手，那就已经停了。要我说，你跟我回去算了。
5: 李老板，老吕，多谢你们的好意。繁华过后，澳门难免要经历一些阵痛，所以澳门才更需要有人支撑下去。记得我刚来澳门的时候，只不过是一个两手空空、朝不保夕的难民。是在澳门的这段岁月给了我机会，让我有了今天。如今澳门有了困难，如果我弃之而去，岂不是太说不过去了？所以，我决定了，我要留在澳门，先把原来那些用工多、现在停业、造成大量失业。

0: 业的酒店、公共服务全都接手过来，至少不要让太多的老百姓吃不上饭吧。而且我相信，只要踏踏实实地扎根在澳门，与这片土地同呼吸共命运，澳门的未来一定会再创辉煌。
1: 阿谢，你还是那个贤哥，永远都先想着比你弱需要帮助的人。
0: 好了，不说这些了。郑平新开的这家南光公司是北边定点的，以后各个解放区的粮油、煤炭、盐，还有各地的土特产都会在这边销售，需求量会比以前更大。等你们在香港扎根了之后，还要多为这边提供帮助。
2: 你这话说的，那我不跟谁做生意，也得跟阿贤你做生意啊。
1: 放心吧，只要你一句话，我们一定不遗余力。
0: 谢谢，里面请。
3: 马老板，柯先生，
0: 何先生，
3: 恭喜恭喜，宏图大展，步步高升啊！
0: 谢谢谢谢谢谢何先生。哦对了，贤哥，何先生来了，帮我照顾一下。
4: 那我去招呼一下。
3: 好。
4: 洪生，
3: 贤哥
4: 来了，
3: 我还有点事，我新公司那边筹备已经忙不过来了，我送个红包就走。
4: 这样啊，那我送你吧。听说你离开联昌了，有什么打算？
3: 托贤哥的福，这些年下来我从没有生意起家，生意越做越杂，事情越来越多，虽然非常辛苦，但是收益还挺不错的。澳门各项经营都放开了，我想看看能不能开拓一些其他领域的生意，让澳门人今后的日子更好过些。
4: 学以致用，为民服务，这个点子不错，
3: 还不知道做不做得起来呢。
4: 要说做生意，澳门的年轻人里没有比你何鸿燊更精的了。
3: 贤哥，你又笑话我，我哪有这个本事啊？
4: 我没有笑话你，鸿燊。澳门未来的路并不平坦，正需要你这样的青年才俊为澳门寻找新的繁荣发展之路。
3: 承蒙贤哥看得起，我会好好努力的。
4: 好，那我们为澳门的明天一起努力。
5: O governo de Macau recebeu uma nota formal das autoridades de Taiwan, que, com base nas relações diplomáticas entre Portugal e o governo nacionalista da China, proíbe qualquer celebração por parte dos diversos setores de Macau.
6: 经各界代表投票选举，本次澳门同胞庆祝新中国成立大会，大会主席由镜湖医院院长柯林先生担任。下面有请柯主席部署大会具体工作，有请。
7: 经全体代表商议，本次庆祝大会定于10月20日上午9时于新马路平安大戏院隆重举行。下面我提议由镜湖慈善会副主席马文吉先生担任本次大会司仪，请审核。
8: 同意。
7: 下面是本次大会最重要的人选，就是推举一位澳门最具代表性的人士，代表澳门各界以及澳门的民众为新中国的成立致贺词。我提议由澳门中华总商会副会长、镜湖慈善会主席、营业工会理事长何贤先生担此重任，请审核。
8: 同意。同意。同意。
9: 哎，洛白局长，你来干什么？
10: 刚刚收到新任总督柯贝纳的命令，禁止华界在澳门举办本次庆祝活动。
11: 凭什么？
12: 政府有什么资格禁止我们华界开会？
13: 管得也太宽了吧！
14: 找你找他说理去。
15: 对，找他说理去。
16: 走，找他们去。
17: 等等。
4: 大家现在这么忙，何必耽误这么多人的时间？我去一趟吧。
18: 好。

0: 各位代表，五分钟后正式开始。哎，穆总。
1: 柯医生，有一个问题藏在我心中很多年了，一直想问问你。
2: 什么问题？
1: 我想问什么，你应该很清楚。
2: 如果是以前，我会回答，我是个特殊的医生。至于今天，
1: 过去我不问你，是不想让你为难。至于现在，甚至未来，你都不用再回答了，因为直到刚刚我才发现，我根本就不必问。你已经用你的为人和这么多年来的所作所为，告诉了我答案。
3: 澳门各界民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庆祝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现在开始。
4: 下面有请澳门中华总商会副会长、镜湖慈善会主席、营业工会理事长何贤先生，代表澳门及全体华人同胞，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致贺词。

心相之中继续。

0: 姑娘过来给我们送捐款，他们却把她给抓了。
1: 她这双脚没有登上澳门海岸的资格。
2: 只要你愿意把这些钱交给我，这里的警察就不敢扣这些捐款。
1: 这个是 Michael 德国马克，
3: 我何贤跟这帮日本人赌定了。
4: 三爷有话，叫兄弟们接你回帮。
5: 请关注风雨潮。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美好未来。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笔墨迂回时代，让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1: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数千年靠的是人性。
2: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3: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4: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5: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6: 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7: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6: 我能有一把枪吗？
8: 别人已经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6: 可以啊，这小狼们
7: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6: 你踩踩点帮老百姓干点事。
9: 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10: 人在阵地在，拼了。
11: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12: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13: 民族危亡之际，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4: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6: 胜利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

0: 吗？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中华先民顶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4: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0: 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2: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7: 那就问美团吧。
8: 啊，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姜子牛大师啊，是我们省博隆重邀请来创作的，他指定要进你们宣家的旨，特别看重您做的宣旨。您是宣室宣旨第35代的传人，又是国家级的非遗传承人，这宣旨大赛办了多少届了呀？这块匾就没摘下来过呀，真是。 千年宣家，千年宣旨啊！
1: 哼哼，朽木枯矣，人老色衰，往往盛名之下。

0: 其实难复，这人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云年兄，您说什么样的纸，才是一张真正的好纸？啊，
1: 江大师问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其实做宣纸的老祖宗早就有了定论。当然了，青菜萝卜个人所好，不是我们做纸人说了算。
0: 而是用纸人说了算。墨分五彩，浓淡干枯湿，浓时如紫叶凝露，淡时若烟雨龙沙。蓄满有山峦之重，散开现五彩玄机。
2: 焦枯处，
0: 裂开金石筋骨；湿润时，尽享艰难氤氲。没入肌理，涟漪渐次，如晕月染浆，星子坠潭。这一笔，藏尽阴阳开合。
2: 你听懂了吗？没有。
0: 云年兄，
2: 大师，
0: 我说的对吗？
3: 大师做的纸肯定是好事，我说的是纸，那自然是好纸，
0: 好不好要验了才知道。
4: 江大师钉子丝尺螺纹特镜单宣成活了，
0: 好，请大师验纸，
4: 走吧。
3: 师傅，没事，
2: 师傅，哎呦，没事，师傅，没事，哎呦，没事吧？师傅，没事，我可想死你了，哎，
3: 我们这儿新开了一家汤泉，特别好，我一会儿带你去泡汤去。
2: 你不是胡闹吗？江大师到这儿有事儿，你怎么去洗澡呢？
3: 师傅就好这口。
5: 等会儿再说啊，走吧，快点啊，
2: 出去。
5: 妈，桃子，
6: 哎，那是谁呀？薛莹莹儿子，薛岩。

0: 师傅落的这张瓷尺，古天之下，
1: 在南城。我看他还有什么花销。
2: 永年捞的这张纸啊，真是应了老祖宗说的那句话了啊，青丝残翼，白如雪，斗似丝绸，不闻声啊。嗯，
3: 江大师作画选题啊，都是随墨而动，随心而动啊，真是叹为观止啊。这好纸就是好纸，画的就是不一样，真是墨韵万变，墨韵万变。
0: 虽然这是一张新晒的纸，还有火气，可是你看，浓处可托千钧，但是能震云影。可惜了，可惜啊。
2: 请江大师指教。
0: 来，把这幅画立起来，让我们永年兄好好的悟一悟。您做的纸就像这幅残荷，枯茎玉折，风扫残叶，一池岁月老，隐去享清福，该是退位的时候了，不然葬送了一世英名，贻笑大方啊。
3: 江大师，咱们在这桃花镇转了一大圈了，宣师傅的手艺那是当仁不让的，你看，要不就
0: 你也看到
4: 师傅今天绝对有问题。
0: 宣家的纸我们也是，
4: 你去劝劝，
0: 结果还是没有一张能让我满意的宣纸。
1: 我劝谁呀？
4: 劝劝。哎，
0: 真是瞎子看手表浪费时间。
1: 你别掺和好了。
0: 现在啊，找一张真正的好纸真的很难，即使在这千年宣纸，千年宣家。
5: 你说什么呢？你
0: 走了。
3: 张大师，
6: 张大师，您说在千年轩家找不到一张好纸，那您说的好纸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5: 对呀、啊，
7: 别冲动，不好意思，江大师，他刚来，
0: 好，不用说了。小姑娘，我送你两句诗：雨入沙痕墨自悬，万变云章纳海天。
6: 您能解释得清楚，怎样才能叫墨自悬吗？
0: 小姑娘，你
6: 我刚调到桃花镇。对宣纸还不太懂，但是我知道宣家是传承千年的名门正宗，宣家的纸享誉海内外，有口皆碑。我觉得您刚刚那样的评价不太合适，当然如果您能提出具体是什么问题的话，我相信宣师傅一定可以改得更好。
5: 你又不懂，
6: 所以到底是捞的问题、晒的问题还是料的问题？
8: 对呀、
0: 啊、小姑娘你是谁呀、啊、哎，小丫头是哪儿的啊？干什么的？
3: 这是镇上彭书记啊安排来陪同
6: 我。我是新入职桃花镇经幡办的，我叫林依然。
0: 林依然，小姑娘，我跟你说，这关于
3: 江大师，
2: 小林呢，人家是个女孩子，啊，说话还是要那个一点。你今天到我这儿来，所作所为确实让我大吃一惊呢。您要是认为我们这个庙太小，容不下你这个大佛，您就去找一个大庙吧，真的，否则我们承担不起、啊、
1: 哎，别弄，
0: 宣永年，
1: 这，
0: 我用了你们家几十年的纸，现在连句说话的资格都没有了。
2: 绝对不是这样，您是我们的顾客，而且您是著名的专家，您随便一句话一个举动都让我们这小小的民营企业或者兴旺或者死亡，您实在看不惯我们这儿，我们就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0: 你这话什么意思？你这是要赶我走吗？
1: 师傅，你先消气啊！
0: 什么呀，
1: 爸，我师傅那是大师，
4: 他说话就得端着，那才有大师的范儿。你得理解这个事儿。
1: 这不是，臭小子，你说什么呢？你
4: 师傅，师傅，我爸他说话呢是嘴巴有点毒，嘴巴他这个很臭，这邻街坊都知道，所以大家都不喜欢他。他人缘怎样？
1: 就是你人缘太次，知道吗？哪有这么去做事？
4: 是是是，
1: 对不对？
4: 你打我！
1: 你们，妈，
8: 你干什么呀你？去，
1: 混蛋玩意儿！
2: 他是混蛋，也是他师傅教出来的，
1: 这你可怪不上我。蛤蟆骨头变不成金凤凰，再怎么说，他也是你的种。
4: 师傅，师傅，
8: 这个姜子流，
1: 我今天的话是狠了点儿，不过我就是想好好敲打敲打他。一个人支了那么大个摊子干什么？老马拉大车，他能拉到什么时候？拉得动吗？与其这样，你不如把工人该辞的辞了，留一个槽子，心平气和的好好的做一些好纸，这不好吗？
4: 我把您大老远的请过来也是这个目的，本来是想呢您呲他两句，哎，他就知难而退了，谁曾想冒出这么根搅屎棍来，把这事给搅和成这个样子。
1: 他是搅屎棍，我们是什么？哎呀，
4: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师傅，您别生气啊。
1: 这是个愣头青。
4: 对对对，愣头青。
1: 好了，轩岩啊，做师傅的也算是仁至义尽。

0: 不过人间非净土，各有各的苦。你爸那个人的脾气你也知道，实在不行就由他去吧，啊，也只能先这样了。
1: 好了，
2: 我送送你。
0: 蒋老师啊，怎么样？聊好了吗？
1: 聊好了。
0: 那我们走吧。
3: 走。
0: 啊，
1: 江大师慢走。
0: 再见啊。
1: 哎，师傅，慢点。
3: 保重身体啊！照顾好你爸。哎，哎，好汉刘贵，
4: 干嘛呀，雪爷？
1: 敢问这位小姐姐是何方神圣啊？
3: 我是个人，但是我奉劝你一句啊，嗯，仙家传承千年不容易，但是如果。
5: 这家里有个败家子儿的话，也能活得这千年。你说谁是败家子儿？
6: 行了，走了。
5: 说我是败家子儿，有意思。这个女人根本不适合净化办公作，待人接物。
6: 起码的分寸都没有。
3: 赵主任，这个江大师这么重要的接待任务，我不是让你亲自安排吗？怎么说来说去都成了林依然的问题了。
5: 冯书记，有两家宣纸作坊偷排污水，被抓了典型。县环保局刘务局早上八点等着听我的整改汇报。您还催着我视频号的推进，我哪有功夫呀？
3: 这个林依然，不是说能力很强吗？
6: 不是能力问题，就是情商太低。
3: 咱们请江大师给我们做宣传，他可倒好，一下子给得罪透了。金发办挑着桃花镇经济发展的大梁，时间紧，担子重，让他这种人再搅和下去，工作真的没法干了。主任，书记，我觉得依然他刚来才半个月，还不适应咱们体制内的工作，也情有可原吗？
5: 他根本就不想适应。
6: 都是我们去适应他，
7: 要给您请。彭书记，哎呀，火了火了！啊，
6: 谁火了？怎么了？
7: 林依然，林依然火了！您看看啊，
6: 您说在桃花镇找不到一张好纸张，
7: 那您说的好纸到底怎么样？
6: 怎样才能降服紫萱呢？萱家是传承千年的秘传宗，萱家的纸有口皆碑，享誉海内外。
7: 这是谁呀？
3: 这位
7: 这人从哪来的？
6: 我是新入职桃花镇经发办的。
7: 我叫林依然，
8: 你十岁月老，
7: 这江大师用薛老爷子的纸这么多年，怎么开始胡说八道了呢？
8: 现在找一张好纸，真的是太难了，即使在这……不是，你看啊，就这点击率，老爷子看见不得气死了？这是要毁老爷子呀，这是。
9: 所以，到底老……
8: 你说闹成这个样子，对这个姑娘不好，是对她不好，她跟我师父这么一闹。
7: 怕是对咱们整个桃花镇都不好了。那你还乐？
8: 做人要有良心，人家姑娘是替咱说话呢。
7: 是，我也不想笑。我师傅呀，就说他是个愣头青。哎，
3: 儿子，嗯，
8: 那个廖主任不是你中学老师吗？啊，
7: 行行行，去去去。
8: 哎，
7: 上哪儿去啊？
8: 我去谈点事儿。
7: 啊？你还有正经事儿要谈？ 那石阁廊子等等，找到推粪球的地儿，我怎么呢？
8: 行了，有个正经事儿了。等你的带料呢啊，下午就要用。
7: 知道，我让张璐去了，让他帮我。
8: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安排活了？
7: 我哪敢安排啊？我们这叫做不帮互助，团结友爱，懂了吗？
3: 啊！
7: 官
8: 子不孝，肥田出瘪道，
3: 成天找儿子的毛病。
10: 有这功夫，你好好想想这个月的工资怎么发吧。
11: 那陈老师不是有一大笔订单吗？
10: 哎呦，定是定了，钱没到账。
11: 老规矩，收货付款。你放心吧。哎，陶桑，你可算接电话了。廖主任让你现在赶紧回来。彭书记这回火大了，说给咱们镇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现在大家都在商量对策呢。
3: 我跟你说，弄不好这回是要问责的。
12: 我妈这边有点事儿，我实在是走不开啊。
3: 不是，姐姐，你得回来。
11: 我跟你说。

0: 人还在生气，书记刚才说要给你调岗，
1: 你要是再不回来，事就大了。
2: 行，我知道了啊。哎，江姐，咱们再聊两句行吗？
3: 还聊啥呀？去买个饭都嫌我时间长，每天夜里起夜七八趟。我没说啥，我一天睡不到两三个小时，下午刚眯一小会儿，你妈就对我说，一天到晚睡不够。
2: 哎，不，江姐，你看咱们一直都相处的不错，对吧？你给我两天时间，我找到人你再走好不好？
3: 脸撕破了，再待着还有啥意思？我定好下家了，你抓紧找人吧。
2: 不是，江姐。
4: 我买的两包抽纸都被他拿走了，你去把他要回来去。你不去是吧？那我去。
2: 哎呦呦，行了，妈妈慢点。不是妈，你不想用他，你直接跟我说行吗？你一句不用了，你让我上哪儿给你找人去啊？
4: 你就不能请两天假啊？你照顾我两天怎么了？
2: 妈，当初是你让我考的公务员，你知道我工作有多忙多累吗？
4: 你。
2: 我懒得跟你说，但凡还有急事儿。
4: 啊，行，你走，我谁都不用啊，护工我也不用，我亲闺女我也用不起。你就把我一个人撂这儿呗，我这死活都不用你管，让开。
5: 姑娘，刚做完手术就这样，你也别往心里去。我这也认识一个护工。还不错，要不要我帮你问问？
2: 太感谢了，谢谢你啊，大姐。
5: 行，赶紧去看看你妈吧。
2: 谢谢。
6: 哎呀，这个林依然，打电话都联系不上。
7: 这个事情难办。谁能从小这个还能火了？你说？

0: 林源，为什么挂我电话？你是我的领导还是我是你的领导？
1: 事情太多了，对不起。
0: 你对得起工作，对得起这份责任吗？你给我们捅了多大的娄子，你知道吗？
1: 这是我的错吗？
0: 你说什么？
1: 廖主任，我就是因为负责任，所以才当面纠正江自流，不能任由他给桃花镇宣纸产业抹黑。
0: 你觉得你没错是吧？视频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这个是不是事实？
1: 首先，我认为这件事情的负面影响是因为江自流说桃花镇造不出好纸，不是因为我怼他。第二，我认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解决江自流说的不负责任的话造成的负面影响，那我是不是有责任来承担？是不是可以等这件事情的负面影响解决之后再来向我追责？我觉得也为时不晚。哎呀，
2: 规则的话都先不要讲了。林然，那你觉得现在该怎么解决这事情？
1: 那我就提三点建议。第一，马上和江自流交涉，已经对桃花镇的宣纸产业和品牌造成了冲击和影响，他有责任有义务在媒体上公开道歉，最大程度来挽回影响。第二，如果他拒不道歉，我们是可以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名誉，以正视听。第三，桃花镇有着最优秀的宣纸文化和手工艺传承，我建议可以举办一个大型的宣纸文化交流活动，全面推广，正面宣传，可以请业内的诸多人士来为桃花镇证明，也可以让大家更加了解我们的宣纸产业和厚重的宣纸文化。
3: 林依然，
0: 王书记，
3: 县长现在非常关心我们下一步的应对方案，但是我刚才听见了，你前两条不可取。江自流大师现在在书画界备受尊重，得罪了他就相当于得罪了书画界，对我们的桃花镇会有很大的负面。

0: 响。你们刚才说的举办这个宣纸文化交流活动，其实跟我们说的纸王大赛是一个意思呀。
1: 对。
2: 什么纸王大赛啊？
3: 我们桃花镇以前一直都办纸王大赛，全国各地做手工纸的都来参加，连续多少届都是宣家摘得纸王桂冠，后来就没再做了。不过大赛的评委请的都是宣纸行业的权威，来参加的也都是全国手工纸的顶尖高手。如果这次大赛恢复，咱们桃花镇再夺冠，当然就证明桃花镇造的纸是全国最好的宣纸。
0: 对，廖主任，嗯，咱们这个纸王大赛能不能尽快恢复办奖？
4: 冯书记，你了解的，我写写稿子，搞搞研究可以。组织协调不是我的强项啊。
0: 廖主任，一到关键时候你就掉链子，啊？平时我看见你在办公室讲大道理的时候，比谁的道理都多。说吧，能不能干？我告诉你啊，能干你就干，不能干让位。
2: 彭书记，纸王大赛的筹备能不能交给我？嗯，
4: 想都不要想，你现在好好反省，等着处理吧。
2: 彭书记，考公之前我在北京一家策展公司做大型的策展活动，从前期策划到具体执行都是我来负责的，这方面我有经验，而且这件事情说到底还是因我而起，我有责任有义务最大程度来挽回印象。
4: 你别啰嗦了，这个事儿不归你管啊，你的工作彭书记另有安排。
2: 如果因为这件事情给我调岗，我不接受。如果指望大赛我给办砸了，不用组织上处分，我主动辞职。
3: 依然，你别冲动，你再想想。
0: 林依然，你这个是在跟我立军令状吗？
2: 是。
0: 好，你这个军令状我接了。
4: 彭书记，办指望大赛不是个小事情啊。
0: 他不行，你来。就这样，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啊！尽快落实这个纸王大赛的执行方案。明天，我明天就要。走，
2: 好。
3: 那董书记，
2: 不是妈，你确认护工给你的训练时间不够，你直接跟他讲就好吧。你让我跟他说，本来简单的事情就给搞复杂了。妈，我不是。喂。桃子，这廖主任不是让你弄公众号设计稿吗？你还不弄啊？
3: 哎，催我的多了，得排队。我还有一大摞报表呢，什么保险的、京普的、农用地的，还有哎多了。
2: 那你明天交不出来怎么办？
3: 我就跟他说我肚子疼，不会拿我怎么样的。
2: 哎，对了，跟你说件正经事儿啊。我想了一下啊，筹备这个纸王大赛呢其实不难，赛制呢以前就有，其实选一个规模比较大的宣纸厂作为比赛场地就可以了。
3: 你想，彭书记一说把这事儿安排给廖主任，那老廖就吓得跟浑身过电一样。为什么？
5: 圆圆
3: 坑多了，那以前年年办，后来怎么就突然不办了？怎么说呢，这纸王大赛吧，就是那种你拼了命都不一定能有好结果的事儿。我感觉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我要不然帮你想办法推脱算了。
2: 不用，已经上了路就没有回头路了，否则什么事儿都干不成。
3: 那要是真办砸了呢？你还真辞职啊？哎，你是不是还有退路？
2: 没有，从北京辞职之后啊，就没有退路了。

0: 这么大，对他怎么样？是不是比宣家大多了？啊，哎，比赛场地要是拿下这儿的话，那厉害了啊！
1: 对。
2: 肖总，政经发办的两位同志找你。
1: 哦，
3: 肖会长。
1: 哦，
2: 肖总好，我是经发办。
1: 你们俩现在可是桃花镇大名鼎鼎的人物。
2: 肖总，您这话说的，我们俩就是两个小萝卜头子，哪能跟您比啊？哦，刚刚我们参观的您的场子，真大，要不我说呢，还得是肖总，要不怎么能做宣纸协会的会长是吧？
1: 谈不上，都是同行兄弟们给面子，不能当真的。
2: 那个，肖总，
1: 哎，
2: 死亡大赛的场地就定您家了啊。
1: 哟。
2: 那还真不行，
1: 你也都看到了，我现在这儿正在赶一批上百万的货，要没法按时交货，我得赔付违约金呢。那个，
2: 肖总，能不能再协调商量一下？
1: 这真不是协调，
2: 鲍主任就夸您这儿好呢，彭书记也支持，彭书记也说您这儿好。
1: 是，彭书记也跟我们开完会了，我们宣纸协会啊肯定会大力支持，但现在我这实际情况你也看到了，是吧？哪怕你们能提前点跟我说，我这单子不接不就行了吗？
2: 但现在，我是真没办法。是是，
1: 明天，你们还有别的事儿吗？白上一下。
2: 肖总，我看呀，他就是故意的。这指望大赛，再谁加班就是给谁做宣传。这桃花镇又不是就他一家大厂，
4: 没错。
2: 我何必呢？我在一家书上吊死我。
5: 对，咱们呀，换个地方继续调。两位领导，这就是我家的情况。哎呀，我的厂子啊，要是靠卖宣纸，早饿死了。你们是看见了，我捞纸的槽子是不少。再说白了，那都是蒙人的。哎，挂羊头卖狗肉，有人要纸呢，我就去肖总的厂子拿。
6: 有人要来参观呢，我就把肖总的师傅请过来表演一下。你们让我办这个指王大赛，这是既打了桃花镇的脸，也是想打我的脸呐。今年还真办指王大赛？
7: 真办，您得支持啊，得参加。哎呀，
6: 我肯定支持。但是你看，我们家现在这个实力啊，哎，不过这吉姆茶园是我的啊。如果政府需要茶叶，
7: 我免费支持，免费赞助啊！今年这个指王大赛有黑幕啊？不是，
4: 蒋总，您这话说的，指王大赛什么时候有过黑幕啊？
7: 之前这个指王大赛是办得可红火了，为什么后来停办了呢？太烂了！哎呀，这届指王都是宣家的，哪有这事儿啊？怎么着，整个桃花镇，别人不会造纸啊？只有他们家历史悠久啊！咱不说别的，就说我们蒋家这星球牌。 那在民国期间，那就是响当当的这个啊。那如果放到现在，那是全球 number one。 我们家这个纸行开在香港、上海、东南亚的时候呀，他宣家还在琉璃厂摇尾巴转圈呢。嗯，你回去啊，跟镇长书记私下里沟通沟通，这回呀，选我当指王，风水轮流转吧。这样大家一看，哎，不是宣家的了。
2: 大家都有盼头，哎，这样这指王大赛才会越办越红火。我感觉呀，这个肖明啊，跟这些老板肯定通过气，故意在这儿给我使绊子叫板。
4: 关键是，咱们还不能得罪。咱们经发办呀，主要就是跟宣纸产业打交道，离不开宣纸协会的协调和配合。 要是真把这会长得罪了，以后工作就难办了。我感觉肖明说咱们没跟他商量，也就是个借口而已。你也看到了，其实大家都不愿意参加。肖明他犯不上得罪人，所以就拿咱俩说事儿了。
2: 有这么严重吗？
4: 真有。
2: 反正我不管他有什么花花肠。

0: 我既然绕不开他，我就找他呀。
1: 去那个吧，优选超市。可以。哎，那不是宣言吗？宣言，你不打招呼啊？
2: 跟他打什么招呼啊？啊，你喝什么呀？目前存在北京故宫。
3: 用的就是100%弹皮原料的宣纸，也是我们的国宝。Oh,
4: that's very early.
2: Sorry, gentlemen. Wait a moment, please.
1: 儿子，可以啊，宣言。我看你这跟老外他们聊得有来有往的。一般，全国第三。
4: Surprisingly, the coffee here is pretty good.
2: 这几个老外啊，在网上看到我的画。
1: 就非要在德国给我办一展，啊，这不特意找过来了吗？我那些画啊，都是在网上这么卖出去的。嗯，挺厉害。林依然，正式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叫宣言。有事儿啊？
2: 你这是又打算去砸谁的场子？你有关系吗？宣言，是不是知道点啥呀？ 行了啊，桃子，他能知道什么呀？赶紧走了。哎呦，万指望大赛得罪了乡民，没人搭理你们啊，找不着地儿了，就打算给乡民找点事儿，对不对？别那么惊讶，毕竟我在桃花镇的宣纸协会的群里面，那群里面骂你骂的都刷屏了，你现在去自找不痛快呀！
1: 你快别打趣他了，给我们想想办法吧，走投无路了。
2: 你看他那样。 像是走投无路的样儿吗？你有什么你就直接说。谈笔交易啊？
1: 先说来听听。
2: 交易都没谈好的，说什么呀？行，你先说什么交易。这事儿我给你办了，你呢就在这条街上大喊一声：“宣言不是败家子儿，是我林依然有眼无珠，我对不起宣言，我错了。”
1: 哎，不是你心眼怎么这么小呢？谁
2: 让你先说我的呢？
1: 然后呢？你怎么帮我搞定？
2: 答应了。
1: 你先说。你说宣言的主意能行吗？
0: 他就是一个败家子，不靠谱，别信他。

0: 肖会长。
1: 哎呦，领导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来，让个地儿，让个领导请，领导请，领导请，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别客气，别客气，坐坐坐坐坐坐坐坐，请坐，来快拿餐具两袋，来上餐具餐具。
2: 坐坐，那个肖会长，哎，要不咱们聊一下那个比赛场地的事儿？
1: 都认识吗？
3: 这不是视频里丽江自留的女孩吗？
4: 视频吧，视频。
1: 我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啊，林依然是从我们首都北京回来的高级白领啊，刚刚入职我们镇政府经发办，是镇上主抓经济的业务骨干，高知精英，颜值担当啊，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粗啊，别介意，但是呢，我对待朋友是情真意切，肝胆相照。既然今天有朋友来，那我们就好酒好菜好招待，是吧？
5: 对对啊，
1: 我提一杯。这第一杯酒，我们敬一下我们镇上的新领导，我们的新朋友，今天最最尊贵的林依然是。
0: 啊，不好意思啊，肖会长，我们不会喝酒。那
1: 不会喝没关系啊。我可以教你啊，喝酒很简单，分为两步，第一步把嘴张开，第二步把酒倒进去。嗯，

0: 当过，
1: 学会了吗？
2: 新一领了，那个单位有规定，工作日不能喝酒。
3: 来来，坐。
1: 这规矩啊，都是人定的。再说今天也没外人啊，破个例，好吧？欢迎小林同志做客我们宣纸协会。
2: 真的是工作有规定，不能喝酒。
0: 哎呀，明哥，我看啊，这就是感情还没到位。这要感情到位了，这七仙女都能下凡见董永，这织女啊都敢背着王母娘娘会牛郎，是不是啊？是不是啊？
4: 哎，你说的对呀，
5: 这词儿真硬啊。
2: 我今天来，不是干部的身份。也不在邀请之列，我之所以主动来，是想跟各个职场老板交个朋友。这彭书记指示了吗？为了挽回桃花镇宣纸产业的声誉，所以要办好这届指望大赛。这说白了，也是为了咱们在座的各位，对吧？我想趁着大家都在这里，我想请求大家的支持，让我们一起同心协力，一起把桃花镇宣纸产业给做起来。
1: 好，换大杯。领导，够诚意吗？
2: 我觉得这个就算。
1: 好，既然今天经发办的领导都在这儿，我也表达一下感谢，感谢政府领导给我们这些企业的老板们大力的帮扶，没有你们的支持，也没有我们的今天。预祝本次指望大赛取得伟大的、圆满的成功。喝吧，
2: 算了吧，小慧。
1: 喝。
2: 我能帮你把窟窿补上。
6: 你呢，就跟肖明说这么一句，一个字不能多，一个字不能少啊。这句话就是，我能帮你把窟窿补上。
7: 我能，等会儿，我能帮你把窟窿补上。
6: 对。
7: 什么意思啊？
6: 照我说的干，这事儿就很好办。
2: 如果你积极配合指望大赛，我能帮你把窟窿补上。陶总，
8: 哎，走啊！哎，怎么走了？
0: 明哥，他堵什么窟窿？啊！
9: 哎呀，来，老肖，
8: 来，啥窟窿？
9: 哎呀，别问了，
10: 来，坐，来，咱们继续，
9: 好，
10: 老肖歇一会儿。

0: 果参加省会大赛，再拿个好名次。
1: 贾二虎刚才来了，他把家里的三请回来了。
2: 他回来了，这次比赛我们宣家输不起呀、啊！
3: 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他真厉害，都说他是宣家的劲敌。
5: 请看《众墨园》第二集。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
7: 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1: 安排一下。
10: 还要出片，
12: 收到。这样行吗？
10: 阿宝，就这么办。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0: 我能有一把枪吗？
2: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0: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3: 骗子！
4: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5: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6: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7: 我怀孕了。
8: 我的孩子。
9: 什么？你能不能管管你闺女？
10: 秦小美，你也算个男人。
11: 奶奶，你们怎么选啊？
12: 我选择大口吃肉。孩子，咱们自己养，凭咱们能力，一定能过好的。
8: 我得向你看齐，勇敢地走出去。
13: 好梦大事开业了！
14: 人生啊，就要像这烟花一样，活得精彩。
15: 我叫赵小马，这是严小丹，
16: 我们都是一块长大。
17: 时尚界的新宠。
18: 我有一次去法国留学的机会。
19: 上海嘛，大城市。
18: 你就不想出去吗？
20: 时间在催着我们长大啊。
21: 只要啊，心在一起，咱们这场就不用散。
22: 这么多年，我守着的就是故乡。
23: 无论多远，我都会返航。
24: 有限时间，无限精彩，方寸之间，大有天地。我是李光洁，我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2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
24: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公。

0: 园，把文化用墨种在了这个花园里。我们刚到泾县的时候，我们就先去参观那一些博物馆。那个时候就很有意思，我们就发现有个博物馆是新四军的指挥部，它的名字叫做种墨园。然后我们去的那一些人就突然一下，哇，就升起了一种敬意。同时我们觉得我们剧组讲宣纸的故事也同样的是种墨园的一份子，我们也是种墨人一个，因为我们把这些东西都转化为一个一个的镜头让大家看，让大家感悟。
1: 您说什么样的纸才是一张真正的好纸？
2: 不是我们做纸人说了算，而是用纸人说了算。
0: 因为我们要把一些工作全部都前置，单单是采风我们就用了4个月，因为我们想要挖掘更多本土的一些文化。4个月里边，我们跟很多很多跟宣纸有关的、跟宣纸是血脉相连的人，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事。在宣纸的这个行业，我们了解了很多，就分成2个派系吧。一类就是守着古法一辈子，对宣纸制成的108道工序一道道都不能饶的。还有另外的一类呢，它就是年轻的一辈，更注重的是我们的文化创新，就做了一些文创啊，而且在市场上是得到了很好的反响。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学了巨多的知识，我们才意识到一张薄薄的宣纸经历了太多太多的千锤百炼，才能够成为一张洁白的宣纸。3丈3这宣这个过程，我们是所有的都是直拍的。它的制作过程非常的不容易，需要44位老匠人，而且是整齐划一，屏住呼吸，同时用力，才能够捞出来。
3: 大家稳住！
0: 一个做宣纸的连床，它的大小就相当于9个1米8乘以2米的大席梦思，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它的连床吃水之后，它的重量可以达到2000多斤呢。
3: 唱马山呐、向前看啊，挺起腰啊，这鼓来啊。
0: 为了不会拍出来让别人觉得假，不做假景的情况下，我们就在平地里做出了一个宣家大院，我们是一砖一瓦把那个东西做出来的，一再的抄了枝，所有的压力就压到了我这个大头上。没办法，因为我们当时想着我们已经开始做这件事了，我们要坚持下去。
4: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是我们在做一些我们觉得我们年轻的时候可以为我们的祖国文化做的一些贡献。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跟范丹妈妈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0: 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气儿了，这么多你吃得了吗？
1: 这只是开胃小菜，一会儿还有大鱿鱼呢，尝尝。真行你！你把肖明给治了，但你跟宣言的交易还没兑现呢。
0: 他怎么不取小弟？我怎么能放他的当？但我怎么感觉这宣言好像在撩你呢？
2: 撩我？可拉倒吧！哎，
3: 肖会长，
2: 小林同志，实在是抱歉啊，
3: 给你们开了个玩笑，别往心里去啊。
2: 啊，
1: 没事儿。
2: 你今天说的那个话，说了一半就跑了，
3: 那另一半。

0: 留着给我猜谜啊！
1: 肖会长，我觉得这件事儿您肯定知道是宣言说的，对吧？您直接问他就行了。我问他了，他让我问你。哎，
2: 你在哪儿呢？你看今天饭也没吃好，我请你吃个饭吧。
1: 今天晚上有点晚了，我觉得吃饭就算了，要不明天咱们金发办见面聊？
2: 哎呦，明天下午不行，我有事儿。你看明天上午行不行？
1: 行的话，我一大早就去找你。
3: 行，可以。肖会长，别着急走，进去等吧。
2: 林依然呐，我等了一上午了，电话不接，信息也不回，还扣我电话，他什么意思呀？他到底在哪儿？

0: 你怎么找到这儿的？嗯，许阿姨跟我说的。怎么了？有事儿啊？
1: 我专程来感谢你的。你是来谢我呀，还是来戏弄我呀？你这话说的，怎么可能戏弄你？ 但我确实要跟你商量一件事儿啊。嗯，你看我啊，我毕竟是个公务员，我毕竟还是要注重一下公务员的形象，对吧？就是你那件事儿，能不能换一件事儿？或者你先记着，日后呢，等有机会我再还你，行吗？
0: 合作破裂。
1: 需要你，要不然你再换一个条件。
0: 曾经有一份公平的合作摆在你面前，你并没有去珍惜。现在你倒追悔莫及了，我怕再给你机会啊，也不中用。

0: 干什么？赖上我了？啊！小林同志，哎呀，你这一上午够忙的啊！
1: 我在办公室等你呢，什么时候回来啊？
2: 肖会长，我现在跟轩然在一起，我觉得有些话呢，我们三个一起把这些事情说明白比较好。
1: 好，你说啊。
2: 首先，江自流说在你宣家找不到一张好纸，损害的是你们宣家和桃花镇宣纸产业的影响，跟我没有关系。我按照彭书记的指示办纸王大赛，也是为了帮助你们宣家和桃花镇的宣纸产业。还有啊，你们负不负责任我不管，这个工作我可以不干，这个活我也可以不干。但是，如果你们拿比赛场地的事情来要挟我的话，
3: 我只会觉得你们无耻、可笑、幼稚。林然，
2: 干什么？
3: 车钥匙干什么啊？什么林然？

0: 良好的交易，不是礼轻承诺不合适吧？
1: 我也跟没什么兴趣跟你谈交易了。哎，
0: 你还挺会耍赖的啊！
1: 谢谢你，谢谢夸奖。
0: 你这是生我气了？从小到大能生我气的人都是爱我的，没想到你也喜欢我啊！
1: 不是，你怎么这么自恋呢你？
0: 是你给我的暗示啊！
1: 我给你什么暗示了我？
0: 你一直生我气，就会一直把我放在心上。 你欠我一个人情。

0: 哎，小林同志，学员，你小子行啊，啊，胳膊肘往外拐了是吧？嗯，拿我当药引子是吧？你给我说实话，你和他什么情况啊？
1: 哪来什么情况啊？不是我怎么就胳膊肘往外拐了？我现在这是。
0: 为了咱们桃花镇的宣纸企业，那是做服务呢。哎呦，
2: 自己说的那么伟大，哎，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嗯，就那姑娘，脾气大得很，你可得小心点。
0: 你想不想把那窟窿给补上啊？
2: 他一说我就知道是你说那馊主意，你赶紧说，我那还忙着呢。
1: 想当年，你背叛师门出去搞机械职场。
2: 哎哎哎哎，请注意你的用词。
1: 我那是奔向幸福生活的大路。哎，你觉得你师父我爹他最气你什么呀？
2: 最气的肯定就是我丢了手艺呗。
1: 你是他最看重的大弟子，你一走了之，是不是伤透了老爷子的心？他自然就会把你从宣家传承谱上给抠下去了。你如果参加指望大赛，再拿个好名次，你觉得他会怎么想？
2: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可我这手里丢了那么多年，那万一……
1: 哎呦喂，小民子哎，这琴能捉？<笑>
2: 是是是，师傅，琴能捕捉。行，
1: 嗯，
2: 我去。
1: 行，你到时候别倒反天罡，整个第一，别说给你补上了，把你那印都给撕了。
2: 但绝不可能，师傅永远是第一，我努努力往三争二吧。
1: 哎，你别着急走啊，指望大赛场地的事儿，你给解决一下。
2: 没问题。
1: 行。

0: 往年间有一种说法，叫看水色之纸，一张宣纸成色怎么样，看水体颜色就能知道个八九不离十。好的宣纸虽然薄如蝉翼，却能够承载浓墨重金，难道只是因为它的水色的好坏吗？
1: 不，水、浆料、材料、时间，还有捞纸、晒纸、剪纸，各种工艺一个都不能少。只有108道工序锤炼出来的纸，才能经久耐晒，千年不腐。

0: 你要老实，你有多久没来了？行了，
1: ，
0: 好。
2: 师傅，你手上头的任务。
3: 你看清楚，还不懂的是你的手，还是你的心？
2: 是心，
3: 是心力。小敏，你给我记住，自己要跟自己较劲儿，知道吗？社会上的诱惑多了，欲望也不足，心力如果不够，就挨不过去。一辈子那么长，

0: 才能坦荡的做人，才能问心无愧。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那第二个牌子往右一点，
1: 。哎，对，第三个就这，你也往右挪一点。好嘞，我看一下啊，行，这个没问题。不行哈，
2: 没问题。
1: 来，我看一下这些牌子，没问题吧？都没问题。没问题，一会儿就给挂上去啊。
2: 行，
1: 哎，东师傅，
3: 哎，
1: 那个一会儿检查一下，食材有器材，没有问题的话跟我说好吧？
3: 好。
1: 哎，好，辛苦了啊。
4: 是这个，哎，你们这边衣服处理好了之后去那边开会没问题吧？没问题，没问题，跟我说啊。
5: 好。
4: 一场一个人，你这是买一赠一啊？
5: 我可不参与你那事儿啊，我是来检查工作的。
4: 怎么样啊，准备的？
5: 得亏年轻时候底子好，手艺上手也快，就是这腰不行。
4: 啊，保三正二了。
5: 保三正二。 有点悬呐，
6: 怎么又悬了？贾二虎刚才来了，啊，这小子憋了个大招，他把钱的三千回来了。
5: 蒋油三，他回来了。
6: 哇，二虎，这位老先生啊，这把年纪了，还能捞出这排山倒海的气势，不容易啊。
7: 你也不看看这是谁，我三叔，这是我们蒋家唯一得到祖上真传的人啊，技术不减当年。我们星球牌选手，云纹平均，结构紧密，韧性一绝，靠的就是这排山倒海的老骨手法，冲压而成。
8: 无论是轩辕年呐，还是谁，都不少了。咱们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啊。
7: 现在蒋家是这么一个情况，他就是由蒋游三，啊，南阳这么一枝花来撑着的。
9: 我三叔啊，平时在东南亚经营这个星球牌宣纸，这次是回来探亲，顺便拿个纸王。我三叔要是在国内，这纸王还有宣家什么事儿？
7: 这么多年，蒋家失去的体面要拿回来，和往次不一样。 因为姜自流，他跑到这儿来闹了一通。他在宣家说了一句话，他没见到一张好纸。就他这句话对我们宣家，那可是伤了元气的。如果说这次比赛我们要是赢了，那么就消除了姜自流对我们的不好影响。但是万一要输了，你看呢？对我们宣家那就麻烦了。
10: 那名儿比命还重要啊！
7: 那当然。 名和命两样都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宣家输不起呀。
9: 是，
7: 嗯。
10: 老易，
9: 嗯，
10: 你上。
9: 别指望我呀，我怕比赛。那现在。 就只剩下宣言和张度了。
11: 嗯，哎，张度学的刻苦啊，这台联算稳的。
9: 他那就稳啊，照猫画虎，学了个样子罢了。
11: 3年学徒，5年半足，7年才称师呢。张度啊，才学了1年多，那差远了。不过，宣言这孩子倒是蛮机灵的，那跟着我在至少边长大的。虽说这几年捞的少了吧，可是基本功在呀。 让宣言、张莲、张度、台莲，
7: 哎，这个可以，
10: 这是最好的搭配了，就他俩了。哎，啊，这
7: 孩子不争气呀、啊，他现在成天到晚就是弄那个什么纸的那个玩具，他痴迷着呢。
10: 那不是纸玩具，人家叫宣纸文创，给你说过100遍了，你都记不住，还在这老瞎说。
7: 从古到今，在宣纸上画油画。 你们见过吗？没有过，那是糟蹋宣纸，也糟蹋我们做宣纸的老祖宗。
10: 行了行了，这开个会怎么还老祖宗了呢？
7: 小鱼，你给轩辕打个电话。嗯。

0: 就说我们现在全场开大会，决定了由他来做长联。
1: 好嘞，师傅。
2: 哎，杨哥，你在哪儿呢？
3: 哎，什么事儿啊？哎，
2: 现在厂子里开会呢，就等你呢，赶紧来啊！啊，
3: 好，你等一下啊。
2: 还等什么呢？全都在这等着你呢，你来吧。
3: 我还没接电话呢。
0: 啊，这什么意思啊？
3: 哎，我不接。我不接，我就不接。来，
4: 人家换彩铃啊，什么都不懂。再接着打，再接着。
0: 给他挂了，给他挂了。我长联，啊，张都，台联，就这么定了。
5: 哎，老薛，
4: 老薛，老薛，
6: 林依然，出来。
7: 那你先等我下，一会儿过来啊。干嘛呀？
8: 突然生气了，快点。
6: 办职棒大赛是工作，写十篇文章就不是工作了。工作单上十几件事情挂着，办公室里一个人找不到，你们哪个能向我汇报我工作？不要忘了，我还没退休，我还是金牌班的主任。
7: 明天就开始比赛了。那么多麻烦的事情都没处理，所有人都等着我呢。而且您又不负责指望大赛的事情，我跟您汇报什么呀？
6: 你这是什么态度？你就这样跟我讲话呀？
7: 我是在陈述事实。
9: 刘老师，怎么了？发这么大火啊？这这么多人，有损您的威信。
6: 彭书记要求在视频号上发两篇宣纸人的文章，配合指望大赛的宣传，要求有视频，有采访，下班前必须发上去。我还安排不了他们的工作了。林然，既然你这么要求进步，明天我就打报告调岗，给你腾位置。
9: 哎呀，刘老师，他连姜自留都照嘴不误的，是吧？你跟他吵闹，那伤不到他，只能有损您的威信。刚才是说要采访来着，是吧？您看我这不是现成的宣纸人吗？采访我不就完了？哎，这张度也在。他是放弃了大城市的工作，跑到咱们桃花镇做新宣纸人的。实在不行，我把肖明也叫来。
6: 行啊，
9: 我们宣家老祖宗啊，这1000多年以前是逃难来到了桃花镇的。刚来啊，没有地给你种，就逼到了深沟沟里面去。没有粮食，没有地怎么办呀？山上的檀皮有的是，拿来造纸换粮食。说到底啊，还是为了混口饭吃，总不能让一家老小饿死不是？那山里面穷啊，连个房子都没有，搭个棚子就开始造纸。天热的时候，光着屁股照样干。反正这山里面没有外人嘛。不过这事儿后来传到山外去了，那山外的人呢，瞧不起我们，觉得我们这帮造纸的呀像个野人一样，后来都管我们叫纸花子。情况呢就是这么个情况了。
7: 这句话呀，也充分展现了你的精神世界。
6: 宣言啊，哎，主要突出宣纸文化，乱七八糟东西你不能乱讲。
10: 我认为啊，宣家老祖宗的最伟大之处，在于他们发现了青檀皮、沙田稻草和山泉水的黄金比例，墨韵万变，赋予了书画的灵魂，承载了中国文化，成就了古往今来无数的文人墨客，才能一直传承到今天。哎呀，
9: 其实啊。这个檀皮造纸啊，很早以前就有了。那过去的青檀树没有现在的多，现在大面积的种植啊，那量少不够用怎么办呀？这会儿又体现出了我老祖宗的智慧了。他们把沙田稻草和青檀皮混在一起一起搅，没想到这效果出其不意的好。哦，我不是说我们老祖宗这个偷工减料啊，我是说他们懂得变通，当然了，也是权宜之计嘛。总得要吃饭，
7: 嗯，不能让一家老小都饿死，对吧？
9: 没错啊。
6: 算了，你不要讲了。
10: 在宣纸制作的过程中，
9: 我主要是想表达什么呀？我主要是想表达，宣纸的发明固然伟大，但没有必要刻意升华。
11: 儿子啊。
9: 哎，妈。
11: 哟。你这些东西是要扔的，还是要收起来呀？
9: 这是啊，我要寄到德国去参加东方文化展呢。

0: 我儿子真牛，你看是谁儿啊？那是，水果给你放桌上啊。哎，
1: 行，放那儿吧。
0: 不瞒你说，你爸他自己也知道比赛不行，他想让你去，可是他又不能说呀。他也知道他跟你一说，你肯定不去。 哎呀，就挖空了心思，这转弯抹角的，还去开个会，你知道吗？那个会完了以后，我这心砰砰砰的直跳啊！儿子，今天咱娘俩推心置腹的在这儿说呢，你爸那个腰，他要是去比赛，万一折了断了，哎，再难听点瘫了，你说咱家的日子怎么过呀？他这后半辈子怎么办？你想过没有？
2: 他可想让我当他传人呢。 我都应了，
0: 你当然得应了。咱家就你这一个儿子，你不当谁当啊？
2: 他爱传谁传谁。

0: 师傅，师傅，嗯，腰不舒服了。来呀，说了不让你干，你就是要请长。师傅，您就别干了，我把这点料送下去，我来弄。啊，您歇着啊，等我回来啊。
1: 要有张都的一半，我就知足了。三岁看小，七岁看老，宣言的孩子呀，善良、心直，不出大个，也不用操心。我要是有他这样的儿子，我晚上做梦都能笑醒了。
2: 你说这个宣纸是不是真的没有出路啊？我上大学那会儿啊，我就问过我同学，我说你们知道宣纸吗？大部分人还是知道的。我接着就问，我说你们会买宣纸吗？他们就说我用不上，我买它干嘛？这就是现实，我们视为珍宝的宣纸，对于用不着的人来说，那就是一张普通的纸。 我现在做的这些，就是为了能让宣纸有一条新的出路。我希望他能够走进更多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啊，从最基本的用，再到了解，培养出了新的客户群体，才能让传统宣纸有更高的价值体现。
3: 哎呀，你看看你这些想法和思路多好啊！你跟你爸去沟通嘛，省得你爸成天说你拿他这么好的宣纸在那儿不务正业，
2: 霍霍。哎，我跟他说的成吗？我？
3: 那我说，
2: 别，你也别去，就他那脾气，他那犟劲儿啊，一整传统老祖宗，你也说不着。再说了，我跟我爸两相和平原则，我不招惹他，他也别招惹我，维持现状挺好。
3: 行，反正我的意思你都知道了。你爸不能去比赛，你明白就行了。
2: 哎，妈，我差点把这事忘了。这是我内蒙同学给我推荐的，说是对腰间盘突出好，你给我爸贴上。看看，最心疼你爸的还是你。那最心疼我的。
3: 还是我妈呢？心里知道就好。我说的话你放心领。知道了，妈。好吃哎，妈。不当挺好的。哎，挺好的。哎呀，看看啊，谁最关心你啊？只有你儿子。
4: 他要是听我话，不给我闹别扭，我这辈子就知足了。他听你
3: 话，我儿子比你优秀，凭什么听你的？嗯。行了，起来吧，试试我给你买的护腰。来。
4: 走走看，龙年，嗯，想想你都多大岁数了，你跟那些年轻人比，你比得过吗？这回就算我求你了，咱不比了，行吗？哎，哎呀，那个指望咱不要也行。嘿嘿嘿，你这个腰高真不错，你瞧瞧，我都挺起腰来了，你看，有劲儿。
5: 我告诉你，这次比赛我一定参加。我宣言除了做纸之外，我没别的本事。但是这次纸王比赛，我不能输了。我的输了，那不是丢人现眼吗？本届纸王大赛隆重邀请了多位重量级评委，他们分别是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
0: 沈国军先生，侯兴宣纸股份有限公司总工，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满城贵师傅，省博物馆书画馆首席专家钱聪教授，大雅斋文化集团代表，大雅斋桃花镇分公司总经理欣然女士。本届纸盲大赛分为四个评比环节，他们分别是捞纸竞速、成品率、规定射中、专家试比。每个环节最高5分，最低1分，没有完成比赛者为0分。现在进行比赛的第一个环节捞纸竞速，规则如下：要求在1个小时之内数量最多者获胜。
1: 这个绵羊不行。
0: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2: 别紧张，稳着来。
4: 二人捞纸，掌帘主持，口诀是得手要紧，全凭手感定厚薄，把控纸的刻重匀度。台帘的口诀是烧手要松，随行就势，一帘水套深，说的是下水要深，铺底成型。二帘水过心，通过两遍水的叠加，让纸浆的纤维交错咬合，五心找平，最终控制纸张的韧性和匀度。
5: 捞纸技术一绝，
6: 大纸
4: 能在南阳打下一片江山，确实是有手绝活。可要想赢下比赛，看他敢像永年点不点头啊。

0: 师傅，您的腰怎么了？看见那个姓蒋的了吗？他是真厉害，都说他是轩家的劲敌，而且我看轩叔叔那腰，好像也有点……
1: 哎，徐阿姨说了。 说轩叔叔这几天腰间盘突出又犯，而且又严重。
0: 完了，那咱们可能真完了。你看今天来了多少媒体啊？说这冠军要是让桃花镇之外的人拿了，那真证明咱们桃花镇遭不住好纸了。
1: 哎，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听天由命吧。行了，赶紧。

0: 我可都数着呢，我三叔至少比玄武年多十几张呢。没想到你三哥真挺厉害，在整个东南亚都算头一号。你以为呢？
1: 师傅腰撑不住了，师傅，
2: 别紧张，稳着来。
3: 行行行。

0: 师傅，您是不是刺眼？
1: 很讨厌。
0: 评委，
1: 怎么了？
0: 领导们，能不能给我们换个槽子？这现在太刺眼了。
1: 没有多余的槽子了呀。
2: 不对呀，这不公平啊！
3: 张总，就过来。
0: 师傅，
3: 快点！
0: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4: 过去加夜班，晚上不照样干吗？快点！
3: 快，没时间了。
0: 好。
5: 这宣老爷子这是玩哪出啊？怎么把眼蒙上了？
6: 秀梅姐，这蒙着眼睛能行啊？

0: 可以，师傅加油，师傅，
1: 师傅加油，
2: 加油！
3: 厉害啊！
4: 能像海上老拳啊，把我当喂了。
5: 各位选手，加油！

0: 师傅，请各级组员向我汇报组集合。
1: 师傅，没事吧，师傅？
2: 哎，师傅，师傅，师傅，快快快！

0: 慢点，师傅，慢点，来，慢点，来，喝点水。永年，没事吧？腰还顶得住吗？行吧。哎呦，慢点，慢点，慢点，慢点说话。
1: 腰怎么样？
0: 哎，咱走。哎呀，慢点，慢点。
2: 大家久等了啊！经技术员验证，与参赛者核实无误，各参赛者的烙纸数量为：星球职业181张，得5分；辉煌职业181张，得4分；宣誓职场100。 172张得3分，群星职场165张得2分，金星职场147张得1分。比赛公正，数据准确。我宣布，第一比赛环节，烙纸竞速，星球职业获胜。
3: 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
0: 恭喜啊！咱们辛辛苦苦办了这么个大赛，看来就是给桃花镇出了个大洋相。
4: 这事儿啊，主要就怪我，我要不是比赛紧张的嘛，要不就我上了。你看看弄的，不怪你，要怪啊，就怪我这个腰不争气。哎呀，
5: 师傅，要我说啊，谁都不怪，要怪就怪那太阳，它比赛的时候不偏不倚，非得要照着师傅的眼睛，这不影响师傅了吗？
6: 哎呀，这才比赛的第一天，不怕啊。
3: 对，
5: 晒纸我来。
6: 不就是比个成品率吗？我保证啊，100张，100张没毛病。
3: 哎，
6: 我也是这样说的啊。称重比赛，咱们也输不了。按规定啊，6斤半1刀纸，就老宣这手艺啊，上下差不了5钱。
5: 是的呀。
3: 对呀、啊。哎，让专家评去呗，论品质。
6: 比我师傅强的人还没生出来呢。
3: 是吧？哎哎哎哎，不能乱说。
6: 哎呦，我知道师傅，这不是关起门来讲吗？
3: 关着门也不能说。
7: 宣师傅。
2: 晒纸啊！我跟老壳子打。你什么意思啊？有老公在，这不学学老壳子呀？
8: 哎呀，我们俩搭配，
2: 谁要跟你搭呀？讲什么你都听不懂，天天就知道惹人生气。你看，各位选手，我再次提醒你们，1小时之内以成比率决胜负，成比率不足90%的。
5: 是被弃权，各位选手加油啊！好好干，加油！你看，这纸不对呀，老头子。你看，
9: 别急，再润润。
5: 来，你看，这一转转好几圈。
9: 再润。怎么了？
5: 怎么了？这我们这有问题啊！对呀、啊，来，
9: 我来试试。你看，
5: 这接也接不开，弄不上去。
9: 赶紧告诉永年，
5: 我去找一下我们厂长。
9: 你赶紧去吧，
5: 谢谢。
9: 跟着去。
5: 谢谢。
9: 哎呀，
5: 宣师傅，
9: 打开，
5: 您快进来看看吧。
9: 让开，
0: 到，
9: 是的，
5: 快去。

0: 这儿呢，
1: 这味儿不对啊。

0: 酒是粘的，他在喷胶水，喷胶水只就接不下来了。全师傅被二回给算计了，我也有责任。我们的指望是肖明的辉煌职业。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这么做是打我师傅的脸？
1: 更是打我的脸呀！
2: 退货就是退货，你们发的货，延误工作都退回来了。
3: 这回工资是真发不了了。
4: 请看《众墨园》第三集。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没有功夫难守，我得抓紧。认命，我叫刘守华大发。穿三座大山，奋斗了36年的水，他终于来了。我想，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
1: 我觉得要修筑啊，是关键，指手可及的事情。我是拿生命的换水，
2: 必须要修。我们老百姓的上当的。
1: 如今，草王坝的麦子绿了，取水依然流淌。 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我之前其实对宣纸不是很了解，但是我拍了《周末园》之后给了我这样的机会，让我去了解非遗，这个是很难得的机会。
1: 林依然不是说能力很强吗？
2: 情商太低。我啊，天哪！我看下整个剧本之后，我感觉整个故事内容非常真实，而且很质朴。我看完整个剧本，我会有画面感。我之前也说过这个事情，我说如果一个剧本能让我有画面感的话，我就特别想去尝试。
3: 小林呐，来，我敬你一杯。
4: 行动也是。
0: 帮我们跑宣纸的销路，这是我的工作了。
5: 看来在这地儿也聊不了什么。那我就先下班了。大梦飞，我个人觉得跟林依然是有一些性格上还有对待事情的一些观点上有些还是蛮相似。他这个人就是那种直来直去的那种性格，然后认准了一件事情就一定要做好。我是觉得他在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都会选择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0: 我只是觉得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对得起百姓，对得起自己，那就没有错。在很多选择的时候依旧选择自己内心的初衷，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得的。知道这件事情不一定会成功，但是我要试一试，勇气、责任感、担当，包括女生的
5: 在职场上的那种野心，
0: 我觉得都是让我非常敬佩他的。无论我们在哪儿工作，都要把工作干得漂亮，赢得所有人的尊重。当时是因为依然的妈妈就身体不是很好，然后选择到桃花镇。其实她刚开始对宣纸没有那么了解，其实跟我本身刚开始也很像。我当时进剧组的时候，我说各位老师们，我说我对宣纸其实不是很了解。

但是也恰恰是这一份不是那么了解，让我跟林依然可以一起就是越来越了解宣纸，我觉得这个也是很神奇的一点。慢慢慢慢慢慢在了解宣纸的过程中，然后认识了宣家，然后你会从他们身上感受到那种被感染，我觉得这个词很重要。在这个过程中，桃花镇的所有人其实都在给林

0: 情感，越来越有情感，然后让林依然觉得我一定要为大家做一点什么东西。他希望能让宣纸文化就是让更多人去知道，更多人去了解。那我觉得在他的能力范围内，我要做到自己的极致。
1: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传统宣纸产业能够带动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2: 牺牲你的前途也在所不辞吗？
1: 我当然是不想，但是如果没有其他办法的话，我只能这么做。
0: 我特别谢谢林依然这个角色，因为她也让我一起成长了。我其实在拍《众墨园》的时候，我都没有感觉自己是张悦，我就觉得自己好像跟林依然融为一体了。其实从刚开始他工作到最后带着宣纸这份非遗传统文化然后推广给所有人的时候，其实到最后那一刻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原来是可以做到的。他既是角色，但他又跟我好像融在了一起。我感觉我真的还蛮幸运的。
3: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4: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5: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6: 到了。
4: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9: 我是演员张彤，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蛋婆》。
10: 下令，炮击成兵桥。
11: 我们的战略意图是夺桥，不是炸桥。帮助新四军，屁股坐到哪儿去了？
12: 牌坊这帮兄弟的命不是命，死就死了，无所谓。
13: 薛正东违抗军令，造成队伍严重的损失，理应军法处置。
14: 请关注《九个弹孔》第十九集。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位

0: 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3: 收到。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纳爱斯巨城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小群，时间到了，你从密道离开。
1: 我不走，我就在这陪着您，知县一定会回来的。
0: 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任务，为什么非要搭上两个人？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1: 我不怕牺牲。
0: 你说过要做我的女儿。当你们在学校的时候，我就已经把你们这帮孩子当成我自己亲生孩子一样。每当我看到你们这些年轻人热衷于革命的样子，我就会从失去女儿的痛苦中醒来。你们还有很多未来，我们这些老年人就是为了你们这帮年轻人的未来而革命的。
1: 可是曾老师，
0: 听话，孩子，马上发电报，要不就来不及了。你把一电本带上，马上离开，啊！
2: 曾叔，小泉，
1: 志信，
2: 回来了，回来了。对不住，曾叔，我晚回来了几分钟，再帮我发一份电报吧。
0: 发给谁？
2: 发给上级。

0: 你成功策反伪军，通知许连长，按照原定计划攻打清水镇，我和起义部队里应外合，同时通知袁政委取消栅桥计划，避免接触伏军。
1: 两凤可以合成一凤法。将军，这个怀表我送给你了。
2: 曾老师，这
1: 拿着，马上离开，这是命令。
0: 曾叔，咱们还没到牺牲的时候，发完电报以后调换电台，马上从密道撤离，我跟向群在老宅等你。
1: 好，
0: 走。
2: 曾老师，
1: 走。

0: 国民党の部隊は突然進行が止まりました。
1: 偵察をつつけ。
0: はい。
2: 我们这次的行动目的是配合李大队长攻打清水镇，强调纪律。
3: 一切行动一律不坏。
4: 报告中尉，队伍集结完毕，请指示。
5: 兵贵神速，你们要尽快赶到清水镇。
2: 明白。出发。
6: 哥几个，马上就要上战场了，终于到了咱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我丑话先说前头啊，谁要拖了我薛征东的后腿，咱们排帮家法伺候。
7: 少帮主放心，绝不拖后腿。
6: 我跟你们说多少遍了，别老少帮主少帮主的，在这要叫薛排长。
7: 是
3: 是，
7: 薛排长。
8: 报告，薛排长，上级有指示。
6: 什么指示？
8: 取消炸桥计划。
6: 什么？
8: 取消炸桥计划。
6: 为什么？
8: 袁政委没说。
9: 薛排长，
10: 你说会不会是袁政委一直就不信咱们？
6: 肯定是啊。
11: 孙兰，这次执行任务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呀？听你的，咱们俩打配合。逗你呢，你现在那边的时候听我的，咱就没赢过。
12: 红梅，
13: 白大夫。
12: 你就是准备跟他们去清水镇吗？
13: 对，我要和他们进城去打日本人。
12: 好，那你说说怎么个打法？
13: 大不了就一命换一命。
12: 一命换一命，你的命是春来致信向军他们合力救回来的，没那么不值钱。红梅，你知道吗？当年李大队长跟你现在一样，为了找国民党报杀母之仇，一个盲孩子偷了枪跑去跟人家拼命，差一点就死在敌人枪下，结果是袁大哥带着游击队鏖战了一夜才把他救回来。最后部队里大部分人都受了重伤，血染红了草地，直到现在他还在弥补他自己犯下的错误。所以红梅，如果你真想走，我绝不拦你，但你一定要想清楚，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不仅把自己的性命搭进去，还连累了大家。难道你忍心看着大家为了你倒在日本人的刺刀下吗？
13: 我没想那么多。
12: 你不想，那这些战友们就会替你想。
13: 我错了。

0: 我在外面守着，赶紧走。星君啊，出城以后跟春来会合，会合后做好战斗准备。
1: 什么意思啊？你不跟我一起走？
0: 哎，星君，听我解释啊，我走不了，我得和起义部队跟小鬼子周旋，我还得把海娃、曾叔都带出去。

0: 咱俩成婚吧。我说咱俩成婚吧。
1: 行，但是我有要求。
0: 你说。
1: 保护好自己，我等你回来。
2: 太君问你话呢，上级是谁？快说吧。
3: 亚罗，克罗亚罗，克罗亚罗！
4: 三排警长没有说错，查看后发现整个三排都不见了踪迹。
5: 整个大队都查过了吗？
4: 全部查看了。而且三排将所有的武器都带走了，就留下了这个。
6: 严政委，我知道你对我们排帮兄弟一直心存质疑，唯有历史明志，此次我们三排一定圆满完成炸桥任务，如若不然，提头来见。
5: 迅速集结队伍，
4: 看情景他们应该是连夜出发的，我们现在还能追得上吗？
5: 不管追不追得上，都是咱们自己的战士，不能不管。
7: 太君，

0: 共党要犯曾铭春执行死刑，刑前验明正身，签字画押。
1: 曾叔，我是李海华，是执行大哥让我过来的。执行哥让我转告你，为了整体计划的执行，暂时还不能救你。
2: 我这么老骨的还扛得住？
1: 你说过了。
3: 潘祖旺来电说他们二团已经停止向城平桥进军。
4: 为什么？
3: 他们得到友军提醒，说日军在城平桥南侧设伏，让他们不要钻进包围圈。
4: 友军？哪个友军？
3: 新四军。
4: 新四军说有埋伏，他们就停滞不前？
3: 所以啊，我也觉得奇怪，新四军会这么好心给咱们传递日军的情报。
4: 再说日军的部署，他们怎么会知道的？他们比我们的情报还灵。
3: 参谋长您说的对呀，上次在天门监狱，潘祖旺就阻止杀害共产党，而今天他一得到共军的消息就立即停止了进军。他和共军的关系怎么就这么亲近呢？依我看，无外乎就两种可能。
4: 哪两种可能啊？
3: 第一种就是潘祖旺通共亲共，被共产党利用。那就是第二种，共产党也在打城平桥的主意，吓唬潘祖旺，让他不敢靠近。
4: 不管是哪种原因，
5: 发报给潘祖旺，
4: 让他继续朝城平桥方向前进，尽早的完成夺桥任务，不得有误。
3: 是。
6: 日军在这边，现在就知道。
7: 报告，指挥部急电。
8: 团长，

0: 何长官说，共军传递的是假情报，抢攻是真，让咱们继续执行夺桥任务。
1: 不许动！不许动！举手来！
2: 自己人，自己人，别动手！自己人，自己人！
1: 都放下！
2: 春来，
3: 嫂子，
4: 在不知道这个情报是真是假的情况下，我们宁可相信这个情报是假的。你想想，咱们上峰这么重视成平桥，共党就不重视？
3: 可这情报若是真的呢？一旦落入日本人的口袋，咱们可真是万劫不复啊！
4: 贻误战机、违抗军令这些罪，你受得了吗？你
3: 这些罪名虽然严重，但毕竟还没落下来嘛。
2: 看我前面，往这儿走。春来，那边就是清水镇的方向，我和石昌走后山密道，咱们分开行动。
5: 保重，注意安全，清水镇见。
6: 大海、二海、三海，跟我走。
7: 是。
3: 嫂子，
5: 注意安全。
2: 你们也是。
6: 其他人，跟我走。
3: 两害相权取其轻，依我看，咱们现在的唯一办法还是那个字，缓。

0: 这也就二十几个日军啊，咱们现在冲过去干他一票，速战速决。去，你现在就去。没准你冲过去，那边那个机枪就你嫂子了。这下给你厉害了。咱还是按照这个原计划行事啊。等知信大哥和春来那边仗义打起来，这边的守军肯定会派增援，咱们到时候来一个出其不意，一锅端。
1: 学派上英明，
2: 学着点啊！
3: 来来来！

0: 走走。
1: 小心，警戒。
2: 好，
3: 大队长。
2: 哎，行行行。

0: 马西，
1: 太君，晚上好。
0: 太君，辛苦了。

0: 你看，团长，
1: 新四军开始夺桥了。
2: 团长，咱们现在要不要出兵夺桥？
3: 现在派兵夺桥已经来不及了，新四军早先了我们一步。
4: 他们就是在对我们下套。

0: 小鬼子从后面上来了，
1: 少帮主，有埋伏！
2: 真的有大量日本人的伏兵，信四军没骗我们。
3: 日本人跟我们下

兄弟们，跟他们拼了！

0: 这次是新四军救了我们，他们伤亡严重，咱们也不能松。
1: 团长，炮击成平桥会把桥给轰塌的，咱们现在的任务是夺桥。
0: 要不这样，咱等他们双方都消耗差不多了，咱们再赶过去。
2: 你们两个废什么话？ 没看见前面的死人吗？小玲，炮击成平桥。
3: 是。
4: 谁让他？
5: 别打了，团长队，
3: 就剩你撑，没几个回合。

0: 别怕坑，
1: 撤！
2: 圣公主，你看。这是哪儿打的炮啊？

0: 这一个，哎，
1: 李哥，哎呀，哎呀，李营外合漂亮漂亮，
2: 真的，
1: 刘连长，李队长，海娃
3: 哥，
1: 老黄，我给你介绍介绍我们这场仗的大功臣，刘连长，多亏了他深明大义，带队起义，我们才有这场仗的胜利。洪世昌，
4: 欢迎刘连长，
2: 幸会幸会。
1: 李队长，若不嫌弃，我愿带一个连的兄弟加入你们新四军，
0: 好啊，
4: 太好了。
1: 那咱从今以后可就肩并着肩一块打小鬼子了，
4: 一起抗日，
0: 求之不得。
1: 团长，新四军游击队
4: 已经撤到清水镇了。
1: 通知部队，前方扎营，必须守住承平桥。
0: 桥都炸了呀，还守它干什么？
1: 我们虽然没有按照上峰的命令完成任务，但是夺桥和炸桥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承平桥是日军的重要运输补给线，我们必须在这驻守住。
5: 以防日军抢修承平桥，
6: 打通补给线。明白。好。要换人了。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没伤到骨头啊。
1: 行，你试一下能动吗？
2: 嗯，哎，没事。
3: 哎哎，坐下坐下，有伤别动。

0: 承诺，你知不知道这次由于你的莽撞，你给整个部队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知道吧？
1: 我是违抗了命令，但我就是想杀小鬼子。
0: 那你知不知道，在一支部队里边，如果违抗军令，是要枪毙的吗？
1: 行啊，我败了我认，枪毙我吧。
2: 我们排帮没怂过，我裴旭大哥。
3: 对，是就是，
4: 我们排帮没怂过。
1: 别说话，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来吧。
0: 你还觉得你挺有道理是吧？
1: 没有道理，但是我问心无愧。排帮的兄弟是我带来的，就算他们是送死，跟你李志新没有半毛钱关系。
0: 排帮这帮兄弟不是人，排帮这帮兄弟的命不是命，死就死了，无所谓。
1: 李志新，你要不毙我，没人服你。
5: 真的，
1: 你要不枪毙我，他们没法在这儿待。
6: 想死是不是？
7: 给我住手！薛正东违抗军令，造成队伍严重的损失，理应军法处置。志新，作为他的队长，

0: 袁大哥，你枪毙我吧。真的，袁大哥，您枪毙我吧，我错了。
1: 当初我要整编郑东的时候，您劝过我，说如果他来了，会给这支部队带来巨大的隐患。但是我没听，我信他了，
0: 我就像你当初信我一样，我信他。我觉得他是我兄弟，没问题，我管得住。所以，如果这次他是有错的话，那我的错应该更大。战士们，对不起啊，这次是我的责任。我捉了这支队伍，但是我没带好，枪毙我吧。
2: 杨大哥，这事都是我不好，跟知青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教我教得很好，是我太鲁莽，太不听话。杨大哥，我也得给你道个歉，之前太小心眼了，什么都把你往坏了想。
3: 向全，这个场景是不是有点熟悉？
4: 我记得志信刚到游击队的时候，也因为冲动，给部队带来了巨大的损失。那天贺团长也是要枪毙他。
5: 要不是袁大哥和廖政委给你求情，
4: 哪来的现在的李大队长？要我说，郑东比你强。至少人家不是逃兵。
0: 政委，那年看
6: 郑东，
3: 在革命的队伍里，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随便牺牲，包括你拍棒的兄弟，
7: 还有六连长的战士们。
3: 这儿不能有小集体，既然加入了新四军的队伍，就要跟大家站在一起对抗敌人。
6: 你这次不仅仅是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更重要的是没有集体意识，心里要有党，要听从党的命令，
8: 不能总揣着小算盘，
6: 心里要有这个大集体，思考问题要从大局出发，明白吗？
9: 明白。你看人家，你再看看你，上来就给我一拳。
10: 振东，态度端正点。
2: 袁政委，感谢你救我一命，我这条命又是你的了。
3: 哎，你的命我不要，我只要你成为一个合格的新四军战士。
2: 是。
3: 好。

0: 刚才我脾气不好，没控制住，但是我希望你记住，记住这一拳。
1: 全体党友，薛正东，功不抵过，从即日起免去排长职务，降为普通士兵。
2: 是。

0: 郝院长，
1: 李大队长有失远迎啊！
2: 我感谢您才对，要不是你们提供帮助。

0: 我们还完成不了这个炸桥任务。
1: 伯伯，应该我们感谢你，要不是你方给我们提供情报，那我们就要受无妄之灾了呀。
0: 这个情报是我提供的，算不算还了你一个人情？
2: 这人情可还大了，我们团长为了炸桥都违抗军令了。
1: 哎，小心。
3: 咋回事啊？
1: 没事，这次虽然咱们不是联合作战，但是承平桥一战我们也算达成了默契。
0: 我希望这个默契咱们可以一直保持下去。上级命令我跟你联合驻守承平桥，以防日军修复补给线，你有啥想法需要我咋配合尽管说。
1: 这个事儿我可能还得跟上峰请示一下，一旦有了消息我马上联系你。
0: 行，我在清水镇等你。
1: 本来我今天想在这儿招待你一下，可是我们团现在这种情况。
4: 各营都通知完了，
5: 有客人啊。

0: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刘长官吧，也来过呀。
1: 还活着呢？
0: 当然，大仇未报啊！哦，怎么能死呢？对吧？啊，别怕，别怕。国共合作了嘛，现在我又能怎么样呢？我们党啊经常教育我说，放心吧，残害同胞的人不会有好下场的。您说对吗？我多余了。潘团长，后会有期。
2: 革命人，你是杀不完的。
3: 严大哥，我有件事要汇报。这个国军二团团长潘祖旺请求咱们支援些粮食，他们这次行军匆忙，军粮准备不足，再加上日军的飞机一直在轰炸他们的补给线，所以现在啊，他们都快吃不上饭了。
0: 还有别的要求吗？
1: 啊，他们还提出，咱们支援粮食以外，再来一些蔬菜、蛋禽，最好再来一些牛奶。
0: 他没管咱要飞机啊。哎
1: 呀，哎，还有他们驻扎在清水河下游，这个食用水源呢只能取之于清水河，问咱们能不能不把生活废水排到清水河。
4: 哎，这个难点，你想那清水镇的老百姓呢，吃喝拉撒全靠着这条清水河，让他们忍着点吧。至于粮食嘛，咱们倒是可以提供一点，其他的那些无理要求咱们肯定做不到。
1: 好，
0: 还有吗？
1: 啊，没了。但是这个薛小金临走之前呢，给了一个消息，说是潘团长要降职，马上要变成营长了。
0: 为啥？
5: 围练不行，手鼠两端，贻误战机，没能完成夺桥任务，降职待审查。
6: 果不其然啊，这些罪行还是扣在咱们团长身上了。
7: 早就预料到了，无所谓，降职就降职吧，当营长挺好，只要能打日本人就行。
8: 我们的战略意图是夺桥，不是炸桥。他为什么要抗命？帮助新四军，屁股坐到哪儿去了？要查个明白，缘由在哪儿？否则我怎么向上面交代？
5: 此次他执行夺桥任务，总是三心二意，执行命令又犹犹豫豫。谁让他把桥炸的？真不知道他都在想什么。
9: 老师放心，学生此去二团一定认真调查，设法查清楚真实的情况，回来向老师详细汇报。

0: 团长，也许何长官这两天正在气头上，那过两天您就官复原职了呢。
1: 在没正式宣布之前，您还是咱们二团的团长，咱们团的指挥还得靠您呢。等梁威来了，交接完工作，他才是正式的团长。
0: 代理团长
1: 啊，对，代理。
2: 吴商茂这东西我不在乎，他来了就交给他。但是部队交接之前呢，部队的事我就先不管了。我不管，不代表你们不管，部队绝对不允许懈怠，知道吗？
0: 是。
3: 你这次到了二团，对潘祖旺还是要多加关照，对潘祖旺让他反省过失，但是同时让他明白降职只是暂时的，是为了承接他，警醒他，但不是为了彻底废了他。你要把握好分寸。
4: 老师放心，他是堂堂黄埔生，打仗也很尽力，我此去绝不会为难他，更不会落井下石。
3: 这就对了，成大事者必定要有大胸怀、大格局。最近上面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决定在枣阳战事之后提拔一批将领，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只要你们尽职尽责，我就会尽心尽力助你们飞黄腾达。现在全叙清的名单上已经列出了你跟潘祖旺的名字，我期待着枣阳战事之后你们两个当中会有人为何门增光。
4: 感谢老师鼎力栽培，老师有任何指示，学生万死不辞。
5: 老师，您接到新任务了？
6: 是的。
5: 能告诉我是去哪儿吗？
6: 不能，还是老规矩。
5: 好吧，也不知道我的新任务什么时候能下来。
6: 别着急，好好休息，也抽出点时间来多陪陪志新，看得出来他对你很用心。
5: 老师，志信这一次觉得特别对不住您，让您受了这么重的刑，差点
6: 都是为了革命事业嘛，不能说谁对不住谁。

0: 这个表还给您，您的工作更需要它。
1: 向军，这个表您留下吧，算是我送给你们的结婚礼物，也祝愿你们幸福。我这屁股还没坐稳，等等，什么事儿这么着急？
2: 我想结婚。
1: 结婚？
2: 啊，我跟向群都商量好了，我们俩人办一个简单热闹的婚礼。
1: 我先口头跟您请示一下，书面的东西马上就要到支部，到时候您可得来呀，您还得讲话呢。结
3: 婚的事情需要向上级请示，你先看看这个。
1: 是。
3: 这是上级发来的电报，
4: 阻止鬼子重新修桥。
3: 据可靠的情报，目前正在派工兵向这里靠拢。
5: 我分析啊，他们肯定是想重新修桥，咱们就是让他修不成桥。
6: 小鬼子要修桥，绝不能让他们得逞。
7: 团长，你不是说什么都不管了吗？
6: 我已经不是团长了，但别的可以不管，抗日打小鬼子我必须得管。开炮！
8: 开炮！我说开炮，为什么不开炮啊？
9: 报告潘营长，我的炮坏了。报告长官，我的炮也打不响了。
8: 你们战前有没有做检查？

0: 姚廷锋，姚廷锋，
1: 哎，怎么了？
0: 我一再叮嘱你，战前要做武器的检查，你传达下去没有？
1: 哎呦，我给忘了。
0: 你忘了？你在拿全团兄弟的命开玩笑吗？现在炮兵阵地已经暴露，敌人如果反扑过来，炮打不响，后果你承担得起吗？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店主你定
10: 自助扫码，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6: 我是演员张彤，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蛋婆》。
7: 夺桥的关键在于河面控制，而河面控制的关键在于是否拥有重武器。
8: 咱们是不是可以管潘武旺要点武器支援啊？
9: 上面新派来了一个代理团长，我只管炮兵，没有实权了。
10: 现在游击队想用粮食换武器，
11: 你继续跟袁绍康联系，答应他们的要求。
12: 袁政委啊，满意吗？
13: 好东西。
14: 大队长，
15: 咋了？
14: 袁大哥被打死了。
15: 啥？
16: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重器，金箔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7: 起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8: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17: 我能有一把枪吗？
19: 李立新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17: 可以啊，这小狼狈
18: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17: 怎么才来点儿，帮老百姓干点事儿？
20: 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21: 人在阵地在。
22: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23: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24: 民族危亡之际，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25: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17: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26: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27: 古法就是传承。笔墨。

0: 随时代，要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1: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0: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2: 不遇万变是常态，但只

0: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古法就是传承，
1: 笔墨应随时代，让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2: 宣言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3: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 我遇万变是常态，但只收千年靠的是人性，是做人的德行。
4: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
5: 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6: 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7: 我是演员张彤，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弹头》。
8: 袁绍康携警卫来我军军火库盗取军火，
9: 被刘营长一枪击毙，留照片为证。
10: 用粮食换武器之前就换过一次，刘长官，您是当事人之一，可以给我交代一下吗？
11: 子弹是直系心脏，一枪致命，所以说这是一场有预谋的暗杀。请关注《九个弹孔》第二十集。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2: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这样的感受。
13: 你经历过吗？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气短乏力。 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5: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推进电商提效
16: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先进团队
17: ，AI 用飞书。
1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

0: 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1: 格力全能王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2: 格力真好。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
0: 二十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4: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5: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愈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为什么不开炮啊？
1: 报告潘营长，我的炮坏了。报告长官，我的炮也打不响了。
0: 你们战前有没有做检查？刘廷锋，刘廷锋，
2: 哎，怎么了？
0: 我一再叮嘱你，战前要做武器的检查，你传达下去没有？
2: 哎呦，我给忘了。
0: 你忘了？你在拿全团兄弟的命开玩笑吗？现在炮兵阵地已经暴露了，敌人如果反扑过来，炮打不响，后果你承担得起吗？
2: 团长，这不大家都挺好的吗？没事儿。
0: 刘廷锋，我要降你的职。
3: 潘营长，何必动那么大肝火呀？你是营长，他也是营长，你降谁的职啊？
0: 小星，
4: 到，
0: 通知炮兵阵地转移，检查所有装备，再出问题，拿你试问。
4: 是。
5: 廷锋兄，
2: 团长，
3: 今天晚上我要视察你的新阵地，你吃完晚饭跟我一起巡视。
2: 是。
6: 成品町的施工中に再び国民党から襲撃を受けまして、現在施工が中断している状態なんです。
7: あれは重要な交通機関だ。何としても完成させ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んだ。
6: はい。
8: 我们现在无法对河面进行有效的火力压制，因为我们缺少重武器。所以我认为夺桥的关键在于河面控制，而河面控制的关键在于是否拥有重武器。
9: 这重武器的问题不解决，

0: 咱们就只能烫着和尚手的担了。哎，咱们是不是可以管潘祖旺要点武器支援啊？这不是合作抗日吗？里应互通有，共同抗敌啊。咱们之前没少给他们粮食吧？那他们是不是应该给咱们点重武器啊？
1: 要不找他过来聊聊？
2: 现在虽然是国共统一战线，但毕竟是两支军队，潘祖旺又是国民党的军官，咱们怎么能随随便便的？
3: 就把人家叫到咱们的营地来呢。
1: 报告，我有一个想法，
4: 说。
1: 其实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潘祖旺过来，就是让志敬哥和向群同志赶紧成亲，把喜事给办了。这个潘祖旺是向群同志的姐夫，这办喜事请姐夫过来喝酒，这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吗？
4: 经上级特别批准。
5: 同意李志信同志的请求，与邓下的群同志喜结连理。来，上早生贵子。
6: 高兴啊！早生贵子。好。
7: 这镯子是我娘之前留给我娶媳妇儿用的，你送给你，当做个新婚礼物，别嫌弃啊。
6: 你娘留给你娶媳妇儿的，这我哪能要啊？
7: 这太贵重了。
8: 这么多年，我早就把姑妈当做亲娘，在我心里，你就是我亲妹妹。这大喜的日子，咱不能显得寒酸啊！就算出嫁，咱也得风风光光的出嫁，是不是？
9: 来，潘团长，里边请。
8: 感谢呀，感谢您能来。
9: 新婚大喜肯定得来啊！谢谢谢谢。
8: 战时期间，没准备什么。我随身带了一块手表，送给你跟向群，就当新婚礼物。
9: 不行，潘团长。
10: 您这个礼物太珍贵了，我不敢收。
11: 都是一家人了，客气什么？
10: 席还没开始就吃饱了？
11: 哎，
10: 这婚礼仪式还没开始呢，咱都吃上了。
11: 来来来，来吃点，坐坐坐。
10: 志信，你这个潘祖旺，你要武器支援的事儿去了。嗯，这事儿没谈妥，他也心里不踏实。所以让咱们先吃，等他谈好了以后啊，再举行。
12: 我妈和我姐他们怎么样？
10: 他们在重庆一切安好。
11: 那就好。
13: 你的，请小心。哎呀，别这么真实，别光站着，事儿都哎，啊，来来来来来，算了算了，别。现在我跟姐夫两支部队共同担任防守成平桥的任务，我手上有，我发现我守这个上游是越来越难。向军，我跟你念叨过，
11: 嗯，
13: 缺少重武器，我不像姐夫那儿啥都有。
14: 我要是有了他们那些装备，我如虎添翼啊，对吧？
15: 兄，你这是几年没吃饭了？
14: 我们啊，一天三顿饭只能喝粥，多亏了你们上次的支援，要不然连粥都没法喝。
15: 老安，
14: 哎哎，
15: 你在这儿干嘛呢？上去。
14: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小兄弟是潘祖旺的副官。
15: 小兄。
8: 横哥，怎么在这儿见着你？长这么高呢？哎，你们俩认识啊？这是我堂叔家的弟弟，
16: 这是我堂哥。
8: 啊，那这就好办了。啊？我因为炸桥违抗命令，现在已经被降成营长了。上面新派来了一个代理团长，我只管炮兵，没有实权了。支援你们的事。
16: 我可能帮不上忙了，姐夫，没这么严重吧？这部队还是你的部队啊，那你就是支援我们一点武器，咱们一起打日本人。那再说了，他就是个代理团长，他能把你怎么样啊？
8: 向群，我们这边的情况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能做的我一定会做，但我现在真的是有心无力，希望你能理解。
16: 我们也不是不理解你啊。
8: 但是这个事情其实就是很简单呀，姐夫，你看你们需要粮，我们马上就给你们送过去了吧？那现在我们就是需要你们支援点武器，这有什么复杂的呀？上峰的想法不是我能揣测的，别人可能还有的商量，但这个代理团长就是把淑轩送上军事法庭，在监狱差点要了志新命的两位，
13: 就那个小白脸是吧？
8: 嗯，老师这次把他派来。 是因为我的抗令变成了帮你们完成炸桥的战略任务。

0: 这是家丑，不可外扬，所以他来就是帮老师执行家法。
1: 虽然国民政府现在腐化的比较严重，但是我们国军里面不是都是坏人的，也是有好人的。比如我们潘团长，他就是一个特别正派的人，他是真心想抗日。
2: 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咱俩人现在还是连襟儿，亲上加亲。所以姐夫，从今以后希望你我加强合作，加强支援。
3: 报告，报告，日军加紧了夜间建设，现在有些设备已经拉到河边运上了，又开始架设浮桥了。
4: 大队长同志，一排集结完毕，请指示。
5: 大队长同志，二排集合完毕，请指示。
6: 大队长同志，三排集合完毕，请指示。
7: 出发，
5: 向左转，
6: 三排。

0: 我走了。你听听这上游的枪声，离这儿远着，那让他们打去呗。这个地方，少有的清静了。听我说，哎，我的直觉告诉我，我们有共同语言，甚至我们的想法都一模一样。我们期盼着能够有那么一天，马革裹尸，功成名就。可如今呢，当下的局势又如何？
1: 不瞒你说。 我刘廷锋是很忠于党国的。党国让我杀人，我就杀人；党国让我放火，我就放火。可混到现在，
0: 方向错了，站错队了。丁伯兄，如果你信得过我梁威。
2: 咱们一起干，多则一年，少则五个月。我让你功成名就。
3: 如能实现，霆锋从今往后唯您马首是瞻。
4: 大哥，今天怎么样？我说到做到，速战速决呗。你是真有两把刷子。
2: 我马上给上级打电话，让你官复原职啊！
3: 你说到我别骗我，
5: 骗你我姓薛。哎，大哎，大哥，你说到这都在这呢啊，再早了我就说了。哎，志军哥，趁现在还不晚，咱们是不是得赶紧把喜酒给补上啊？
3: 就是啊。
2: 对呀，这打了胜仗，再喝上喜酒，这不双喜临门吗？
3: 对呀。
6: 等着啊，现在我去叫你们嫂子去。等着啊，
5: 快点，快点，快点啊！志军。
6: 我今天算是长见识了啊！你呀，潜到水底下这么长时间不冒头，说实话，我都怕你出不来了。我
7: 怕啥呀？不是我跟你吹啊，只要让我在水底下半个小时不在话下，只要让我打水战，那小鬼子迟早得完蛋。
3: 哎，大哥，嫂子呢？
7: 志军哥，
3: 咋的这是？
6: 吵架了。
7: 来，春兰，郑东。
8: 你们昨晚刚刚出发，向军就收到上级的命令，组织派他速到重庆接受任务。
9: 干什么？求换了！一天没吃饭，没力气，就知道吃饭，找死你！
8: 住手！
9: 团长，以后别叫我团长，我现在是营长。干什么发这么大火？
8: 你不是警告过我吗？
9: 平时要注意保养武器，
8: 小的干活不卖力，得管教他。
9: 命令没有传达到位是你的责任，有力气去对付日本人，别把火撒在自己兄弟头上。以后别再让我看到你打骂士兵，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8: 知道了。

0: 继续逃跑。志新啊，我知道向群突然离开，你这心里一定不好受，但是仗还得接着继续打啊！你身为一线的指挥员，必须想出个主意来。
1: 这没有重武器。
2: 相当于没有重火的压制，能有什么办法啊？武器不够，我们就只能用战术来凑。第一批我打，敌驻我扰。我认为我们应该充分发挥游击战的优势。前段时间，薛征东带着三排战士，利用自己水性好的特点，打了敌军一个措手不及。我认为打得很好，所以这次，我建议我们主动出击，跨过河岸。
3: 在日军的必经之路上设伏，这样就可以大大减轻我们正面作战的压力。那怎么过河呢？
4: 法子，只要趁着夜色，不用几趟就可以尽数过河。
5: 是个好办法，鬼子肯定想不到咱们会主动出击，到河对岸去打他个措手不及。
3: 咱都别把鬼子想得太傻吧？咱们都跟鬼子交过手，你说万一他们派了个先遣小队过来，咱们一筏子让他当做几个人，万一遭遇了，你咋办呢？
2: 没事，我可以先带着我们三排提前求渡过河，先在对岸建立防线，以免在过河当中出现什么意外。国共合作抗日，让装备精良的国军在后面，咱们打到这太不合理了。而且你们就这么过河，风险太大了。
6: 确实有风险，袁大哥，但是我认为这个风险值得冒，
2: 因为风险越大，我们的胜算就越高。
6: 传令。

0: 相亲，相亲，姐，相亲，你终于知道回家了，娘都想死你了。让娘看看，是我了。相亲，
1: 姐，你昂天天担心你，刚才还念叨你呢。
2: 你看你怎么才回来呀？我看这来就好。
1: 咱们不是合作抗日吗？里应互通有无，你们缺粮，我们封锁河道呢，缺少重武器。
0: 哦，
1: 袁政委，是这样，前两天啊，我们潘团长跟李知县大队长见面的时候，我同哥跟我提过这事儿。可现在，这事儿确实不太好办了。我们潘团长最近几乎被那个新来的给架空了，他想接，还得去问那个新来的，他俩意识不对付。我们潘团长肯定拉不下这个脸来。
2: 不是，你之前不跟我说好了吗？你去跟那个军区营长话都说出来了，我这牛皮吹出去了，我脸往哪儿放？
0: 哎呀，哥，我这不是见了你，我激动了吗 他这点觉悟还是有的，不会为难你们刘营长，这点让他们放心。再加上你们现在的情况，吃饱肚子总比你们抱着那堆武器饿死强吧。
1: 对，
0: 再说了，我们这次是拿粮食跟你们换，又不是借，你们不亏。
2: 姐，娘，我这次呀是带着党的任务回来的。
3: 你加入共产党了？
2: 我早就加入共产党了。
4: 哎，那咱们家又有国民党又有共产党，这……
2: 哎呀，娘，那有啥的，现在都国共合作了。娘，不光我是共产党，我要嫁的人也是共产党。
3: 你要嫁谁啊？
4: 嫁给谁呀？
2: 就是那个李志信，你们见过的。
4: 李志信不就是当年被绑在这个柴火房的穷小子吗？
2: 哎呦，娘，人家现在啊可是游击队的大队长了，他不光救过姐夫，他还为我挡过子弹呢。知信他为人正直，有勇有谋，我们俩已经互相认定了，他非我不娶，我非他不嫁。前几天在游击队的时候，要不是因为临时有战斗，我们都已经成亲了。
4: 哎呀，那就好。
2: 姐，这孩子长得真像你。
3: 我看还是像你姐夫多一些。向群，你快跟我说说你姐夫现在的情况。
2: 姐夫的三旅二团呀，和知信他们共同驻防陈平桥，正在前线阻击鬼子呢。
3: 这前线枪林弹雨的，真让人担心啊。
2: 别太担心了，姐，他们两个营地啊离得挺近的，互相有个照应。对了，姐，我听我姐夫说，三旅二团来了一个叫梁威的当代理团长，姐夫还被降职了。
3: 啊，前两天听说何老师派梁威去部队整顿军纪，没想到是去顶替你姐夫的。我说嘛，最近那些太太们看我的眼神有点不太对劲儿。
5: 现在游击队想用粮食换武器。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7: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这件事情潘总帮指导吗？不知道，我是直接向您来汇报的。哦，你做得很好啊。那，你继续跟袁绍刚联系，答应他们的要求，跟他商谈粮食换武器的具体细节。好，我去办。你告诉袁绍刚，这件事情要保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7: 还有这件事情，我没指示过，是潘祖旺指示的。明白。
9: 袁大哥，哎，好消息！哎，小青说了，刘定峰那边答应了，而且也跟潘营长说了，应该没什么问题。
7: 太好了，
9: 但是条件就是用咱们的这个三车粮食换他们三挺结合机枪，但那都是崭新的机枪啊，
7: 胃口不小啊。
1: 你去跟他说，必须再加三箱弹药，要不然这买卖就不谈了。
7: 行，
1: 嗯，啊对，他们还说这事儿尽量别外传，目前只有咱俩知道。
7: 好，
1: 交易进行的怎么样了？明天上午10点，袁绍刚准时过来。田不兄啊，我得给你交个底啊。这次晋升将官之位。
10: 我和他只能选一个。如果他潘祖旺上位了，我的晋升大计就泡汤了，那么你的锦绣前程也就遥遥无期了。您知道，我是铁了心的跟着您，我的前程也压在您的身上。从今往后，一切听从您的安排。
7: 你安排一个信得过的营地守卫，就跟他说，潘祖旺交代的，让他到时放共军代表进来，交换粮食。
11: 明白。
12: 站住！接受检查。你们刘营长没给你们打招呼吗？我们是专门来给你们送粮的。
11: 潘长官叮嘱过，让他们进去。
7: 好，进吧，进。走。袁政委啊，满意吗？
13: 好东西。一会儿我们把粮食卸下来，就拜托你们把枪撞到车上吧。没问题。
14: 看看，随便看。
7: 刘营长啊，你这儿的好东西还真不少啊！
13: 您要是看上什么东西，随便挑，这里的东西都可以换。
7: 好，好，好，等咱们下次交换的时候，再商量。
11: 好。
7: 哎，
15: 志信，
7: 袁大哥，你怎么回来了？
15: 这不趁夜吗？给部队补充一下给养，顺便把河南岸的情况跟你还有政委做一个汇报。
7: 哦，
15: 政委在吗？
7: 哎，先别去找他，先跟我去个地儿，
15: 上哪儿去？
7: 有惊喜。
15: 惊喜，杰克氏，对，<笑>哪儿来的？拿粮食跟潘祖旺的部队换的。这个潘祖旺啊，当初跟我说他做不了主啊，还拿这个粮威过来给我打幌子。他真是不见兔子他不撒鹰啊！
7: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咱们有了这些重家伙，那就是如虎添翼呀！哎呀，
15: 志信，啊，哥这件事儿做的对不住你。我们这次换武器找的是他们的军需营长刘霆锋。刘霆锋，杀我娘那个刘霆锋。
7: 我知道你们的关系，本来想先跟你商量一下，可是我又知道你们前线急需重武器，所以我就先把……不用说这么多，袁大哥，您放心啊，我绝对不是那种因为丝绸不顾抗日大计的人。
1: 但是这个刘霆锋他可是阴险狡诈呀，现在又加上了那个梁薇，当初潘祖旺说换不了，现在怎么又能换了呢？
0: 他们都快饿死了，咱们拿三车粮食就跟他们换这点武器，他们赚了，可这三把枪对于咱们来说意义可就不一样了。你放心，这些枪啊我都检查过了，完全没有问题，子弹三枪你们随便打，反正过两天我还要再跟他们去换一次。
1: 还是得谨慎点啊，袁大哥。
0: 我知道，只要这件事儿没让你心里觉得不舒服，我就安心了。
1: 袁大哥，你说啥呢？我心里这片早就翻过去了。要说谢，我得谢谢你。你这么劳心劳力的，全都是为了我，为了那些在前线打鬼子的战士们。袁大哥，谢谢。
0: 只要你们每次出任务啊，能平平安安的回来就行了。
1: 你放心吧，袁大哥，有你给我们拿这些重武器，我们想不平安都不行。
0: 拿着他们好好打鬼子。
1: 是。袁大哥，我听政委说有个姑娘看上你了，长啥样啊？
0: 这个老廖这张嘴，哎呀，真
7: 是。说说。
0: 不着急不着急。
9: 你怎么不着急呢？你对自己事儿怎么这么不上心呢？赶紧见呢。
0: 这不是不太好意思吗？那见了面我又不知道跟人说什么，我怕尴尬。
9: 你还不知道说啥？你训我的时候多能说啊，你就把这劲头跟那姑娘说，啪啪啪啪几下，那姑娘肯定跟你走。
0: 你跟我说说，你当时跟向群你们俩在一块儿说你们都聊点什么呀？
10: 我不用说呀，他主动的呀。有一次我上茅楼，他直接一脚把这个门踹开，就告诉李志宪：“你
0: 吹牛吧你，我也得信呐。”
1: 我告诉你，袁大哥，这个谈朋友啊，跟咱打仗是一个道理啊。你得胆儿大心细，脸皮厚，你不见兔子你不能撒野啊。两个眼睛一对上，觉得有这意思，立马抓手。来，姑娘，跟我走吧。
0: 那我第一次见人家就抓人手了。
9: 你第一次不能抓，你第一次抓人家大嘴巴非呼你，
1: 我说嘛，你得对上眼儿，等他眼睛往下。
9: 我现在跟你去。
0: 别，你还有任务呢，你忙完回来再说啊。
10: 完成完任务啊，我带着老薛、春来在你后面拿一摞敲锣打鼓。
0: 别，就你一姑娘，他们干嘛呀？
9: 我这个袁大哥是盖世英雄，你这么英姿飒爽，到时候姑娘要全过来了。
0: 别，不行。

0: 袁大哥，你吓我吗？
1: 你好，请问这里是统一战线宣传处吗？是。找谁？啊。你好，我叫邓向群，来联系宣传工作，特来报道。
2: 把你的手续给我。哎。放着吧，你可以先回去了。没有什么工作安排我去做吗？暂时没有，你可以留个地址。
1: 有电话呢，就留个电话，有工作会通知你的。
2: 我是从新四军来的，有非常多生动感人的前线的抗战故事，我想能不能开一个分享会，或者我写点文章发表到报纸上，鼓舞一下抗战将士们的士气。写写文章什么的倒是可以，啊，还能挣点稿费什么的。分享会就没必要了，你讲了也没人听。
3: 这个宣传工作呢，主要就是走个形式。干久了你就知道了，先回吧。哎，你啊，你老能笑话我。来来来，我敬你。哎呀，
4: 我今天真的喝多了。
3: 两位太太，这是送你的，我们家的天文卷。
4: 谢谢，
3: 不客气，
4: 谢谢。
3: 这呀，是送给你们的礼物。 我们老家有名的天文卷，这两个颜色是我特地为你们二位选的。这绢也太漂亮了吧！要我说呀，它只适合锁在箱子里，哪舍得往身上戴呀？
4: 姐，这有什么不舍得的？快试试，披上看看。陈太太，给您的旗袍特别的配，
3: 是吗？
4: 配吗？姐妹们看看，好看吗？你们每个人手里的都漂亮。
3: 我们要一块儿谢谢向荣，向荣啊，你有心了。是啊，向荣，得谢谢你给我们姐妹送这么好的礼物。呀，别客气，这都是小礼物。我是要感谢陈长官，还有何老师对我们家祖旺的关怀才是。向荣啊，你呀就别瞎操心了，你们祖旺他是能干，将来呀一定前途无量。我跟陈太太也会为他多多美言的，对吧，陈太太？
5: 谢谢陈太太。第二次交易在后天上，还是袁绍康带着粮食来。对，会拉更多的粮食过来。
6: 这样，你就跟袁绍康说。 我们国军有来有往，上次是他先带着粮食来换武器，这次让他带着板车先拉武器。
7: 空车，
6: 明白。让那个少尉千万记得，是潘祖旺交代让放行的。
7: 袁政委，让你拉着空车过来啊，就是想让您啊多装一些你想要的武器。
8: 好，我们国军现在也没什么战斗机会，军火库看管的也不严，
7: 我就自作主张。
8: 刘营长，国共合作的觉悟还是挺高的嘛。
9: 哪里哪里哪里，
8: 可以啊，
9: 随便搬是吧？
8: 我都想要，先搬600吧。

0: 袁大哥出事了，
1: ！
2: 刘小青，谭总，出来。徐小星，谭总，出来！出来！
3: 你们干什么，一个个？
4: 谭总，
3: 放肆！军营重地，你们敢携带武器？把你的枪都给我缴了！
2: 出来试试！
4: 我问你，潘总忘了？
3: 把枪都放下，放下！干什么？把枪都放下，把枪放下，放下！现在是国共合作期间，出现任何问题，都以破坏国共统一战线最论处。

0: 李队长，我袁大哥人在呢。
1: 贵军政委袁绍康和我军营长潘祖望相互串通。袁绍康携警卫来我军军火库盗取军火，还杀了我军一名警卫。被我撞破之后，他还想开枪杀我灭口，被刘营长一枪击毙，留照片为证。
2: 你少在这胡编乱造！袁大哥跟你们说的好好的，用粮食换武器，之前就换过一次，这次怎么可能发生这么大的事儿？你要解释不清楚，都得死人！
3: 今天不给一个交代，都别想好。
4: 韩营长，
2: 我袁大哥说，是你答应跟他换粮食的，请给我解释一下吧。
5: 换粮食的事我不知情，我知道你们需要武器支援，但我已经拒绝了，就更谈不上什么拿粮食换武器。事发当天，我到现场，袁绍康已经中弹身亡。
6: 怎么回事？是谁开枪？袁政委，袁政委，是谁干的？是谁干的？怎么回事？
7: 还想问你是怎么回事？军火库重地，竟然出现了共军的抢劫犯。
6: 被我们抓了现行，还敢反抗，打死了一个士兵，所有的一切都有照片为证。门口的守卫是接了你的命令放他们进来的。
8: 我的命令？
6: 潘祖望，虽然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但你的行为无疑是将国军的武器公然的送给共军。
8: 梁伟，你不要血口喷人，这件事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9: 抢劫友军的武器，还闹出了三条人命，此次事件恶劣之极，我告诉你。
6: 我是捂不住的，我会尽快将此事所有的经过写成报告，会交给上峰。
9: 上峰不会听你一面之词，这件事还没有查清楚，这里面还存在很多问题。
6: 问题大了，
9: 是我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是国民党的问题，还是共产党的问题？
6: 该是谁的问题就是谁的问题。
9: 这里如果有我潘祖望的责任，我绝不会推卸。
4: 但如果有人想栽赃嫁祸，我也绝不允许。他怎么进的军火库？又是怎么中弹的？我不清楚，还有待查证。但是刘霆锋说，你知道这件事啊？刘霆锋，人呢？
10: 韩营长，这件事情我跟你请示过，你是同意的。你忘了？
4: 你说什么？
10: 看门的守卫是可以作证的，他说是你让他把袁政委带到军营里来的。
4: 刘霆锋。

0: 就别在这儿演了，这就是你们下的套。国民党唯一个好东西，表面上说合作，背地里捅刀子。我要让你血债血偿。刘长官，您是当事人之一，可以给我交代一下吗？
1: 第一次粮食换军火，办得很成功，可这一次，我是真不知道。
2: 没人通知我呀，而且袁政委是拉着空车来的，没带粮食，没带粮食怎么叫交换呢？这不是抢劫吗？这是。
3: 我们新四军绝不会干这样的事儿。
2: 话可别说的那么绝对啊！此次事件恶劣至极，直接威胁到国共统一战线的相互信任，相关的政务已经提交给两军的相关领导。
3: 相信调查团很快就会下来调查了。查，我们等待调查团的结果。
4: 潘营长，袁大哥，我就先带过去了。
2: 好。
4: 尸体带不走，调查还没结束呢。尸检报告已经交到军部了，留人家尸体干什么？
3: 叛组啊！这个团到底听谁的呀？你现在的嫌疑很大，调查团下来之后，你最好少跟我掺和。你叫梁威对吧？
5: 嗯。
3: 我记得你，在天门监狱的时候，你就一直在跟红军作对，所以现在，别拿破坏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来说事儿。
5: 袁大哥，我今天带回去，我等待你们调查的结果，必须查出事件真相，否则的话，我拉你们所有人陪葬。

0: 子弹是直系心脏，一枪致命。所以说，这是一场有预谋的暗杀，对吗？这就是证据。我现在就把范祖望和梁梅叫过来。
1: 我来去。
2: 来，
1: 别打我！都冷静。
0: 现在冲动有用吗？
3: 我和老袁从参加革命开始，就是并肩作战的亲兄弟，十几年了，感情不比你们少。但是不管是栽赃还是陷害，他们手里面毕竟是有照片。如果这些照片投了保社， 再刊登出去，那咱们就是有一百张嘴，也是说不清了。一旦影响到国共抗日统一战线，这个责任谁也担不起。都耐下性子，等国民党方面给咱们一个明确的交代。
4: 听大哥的话，先学好本事。
0: 学好本事才能报仇，对不对？
5: 小兔崽子，你不要命了你！
6: 大家一定要全力支持大队长的工作，
7: 谁要是不配合，那就是跟我袁绍康过不去，明白吗？

0: 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7: 我是演员张彤，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蛋伯》。
8: 你要是再查不出来的话，那就我查。
9: 你怎么查？
10: 接管你们三旅二团怎么查？
11: 袁绍康跟你们正面对峙，那为什么是后背中枪的？
12: 找个机会把潘总杀了，让他永远的闭上嘴。
13: 李大队长，
10: 前进！志新，李志新，你给我挺住了！
6: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每次触摸岩石上的凿痕，那些日子历历在目。30年前，你扛着钢钎走进深山，用血肉之躯丈量着人间与天堑的距离。

0: 没功夫难受，我得抓紧。认命，我就不是黄大发。翻三座大山，奔到了36年的水，它终于来了。我想，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
1: 我觉得要修筑啊，是关键之后的事情。
2: 我是拿生命的换水，
1: 必须要修。我们老百姓的上当的。如今，草王坝的麦子绿了，取水依然流淌。 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 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

息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

0: 我是李永健，邀您收看电视剧小芳。
1: 你说这三个孩子他们到底能去哪儿？
2: 不是说蛋蛋丢了吗？啊，小芳和晶晶他们也离家出走了，我们到集市上去找一找。
3: 一旦你加入我们，我们呢就会为你量身打造一条富有创造力的直播带货发展路线。
4: 那你们这边有没有成人版？我想系统的学习一下，以后我也想画自己的原创。
5: 请关注小芳第九集。
6: 问美团都安排
7: 吃粤菜，
8: 我要吃烧鹅，
9: 我要去按摩，
10: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1: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2: 那就问美团吧。
13: 他都能帮忙，
6: 问美团都安排。

天翼智评，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别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公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

0: 你说这小芳啊，还真的有种。两个大男人啊，一天都没把猪杀明白，他是一刀见血呀！啊，
1: 别动，别动，别动！啊，哎，哎，这小芳怀着孕呢，你说是不是见了血不太好？
0: 哎呀，有什么不好？我看挺好的，娃生出来肯定有胆量，比你儿子强多了，本事不大，脾气不小。
1: 哎。哎，小美干，
0: 这辈子就
1: 这样。干什么去啊？
2: 姐，我妈这么好送人怎么办？
3: 不能，
2: 我感觉自己就像那只猪，谁谁说话都得听我妈安排。
4: 我不也一样，我俩还在医院里面住的，我妈居然还有心思撮合我和舒秦仓。
3: 哎呀，不想干的事儿咱就别干，自己给自己找出路。
2: 嗯，哎呦，
5: 这么巧，正好我送你们回去吧。
2: 姐，那你给自己找到出路了吗？
3: 县城有一家网红经纪公司给我发了私信，说要包装我。
6: 感兴趣？
3: 试一下吗？
5: 不是，你还怀孕了呀？
3: 放心啦，我现在状态好着呢，我可不想就这样被困住。我们也都该为未来做打算了呀。与其让别人替我们做选择，不如我们自己选。

0: 杨凡梅女士，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走了。我带着我破破四未碎的心，永远的离开了你。我会用法律，会用法律的武器和俺捍卫自己的权益。希望再见面时，你会为你的所作所为后悔呀。
1: 范梅，你又做饭的了？
2: 那不是跟你学的。
1: 跟我学的，
3: 你这么懂
1: 学
3: 还做？
1: 你学的。
0: 别打了妈，我姐脑子本来就不够用。
1: 蛋蛋这次为什么跑？
2: 我哪知道啊，小讨债鬼。
4: 这还一句呢啊，这是我最后一次叫你一声妈了。你曾经的儿子钱正清，曾经的儿子。
0: 哎呀妈，您放心吧，离家出走是每个

0: 孩子成长路上的必经之路，我都经历过。
1: 胡说，你们几个大大小小的，谁离家出走过？
0: 那是您不知道，我走过。啊，身上没带钱，太饿了，吃饭的时候自己回来了，您给我爸没发现。
1: 管了你了，管
2: 了
1: 你了。
2: 妈，那个，蓝莓，蛋蛋身上带着钱的吗？
3: 带了吧。
2: 那就好。啊，
3: 小讨债鬼偷我钱了。
1: 哎呀，你自己生的孩子一口一个讨债鬼，那你是什么？哎呀，你是什么？你还在家里坐着干什么？你还不出去找他？
3: 哥去找了。
2: 别急，别真生气啊！我哥呀，找老苗，在全村已经开始找了啊，放心吧啊。哎呀，这小芳啊，小芳，在屋里吗？你干嘛呢？哟，娘，小芳不在。小芳，芳，小芳，这孩子挺着个大肚子去哪儿了又？
4: 喂，哎，我在车上。
5: 经过产业园一池石洞。嗯，右转。
4: 右拐，我记一下啊。右转，再右转。
5: 拐过来以后呢，再拐，那你就会看到奶茶店了。嗯。
4: 再往左掉个头，直拐右拐。
6: 拐拐拐，拐什么？你开我开啊！
4: 不好意思啊。
6: 哎，到站了。
4: 哎，大郭。
2: 小芳，你在哪儿呢？干啥呢？
4: 别急，别急啊！
2: 我没急，没急，就想知道你在哪儿干什么呢？
4: 小芳，
7: 你跟蛋蛋在一起没？
4: 哎，别别碰我肚子。
2: 对，蛋蛋跟你在一起吗？在你身边吗？
7: 小芳在不在？在不在？
4: 在在在在呢，好着呢，好着呢啊啊啊！挂了啊！
2: 哎，挂了。蛋蛋跟小芳在一起呢，妈，放心，
1: 这就没事了。
3: 这才有事呢，蛋蛋才多大就知道离家出走？哎呦，那肯定是小芳的主意啊。
0: 一般啊，一个人离家出走是临时起意，一会儿就回来了。两个人算是抱团取暖，估计得明天回来。
2: 你闭嘴，整天的捣乱，
1: 干嘛呢？
2: 别挤了。
4: 师傅，您稳当点开哈。
3: 杨小芳等你回来的，看我怎么收拾你！
1: 拉不出屎院茅房，管不好孩子，赖别人。
0: 小芳这去哪儿了？刚才听电话里乱哄哄。
2: 是啊，特乱。阿美，再给蛋蛋打个电话啊！
3: 小讨债鬼，
1: 你
3: 小子把我拉黑了。
2: 你不生电话谁呀？喂，哪位？
8: 杨凡燕。你干的好事儿，
2: 志强，有什么事儿吗？
8: 晶晶不接我电话了，还把我拉黑了。
2: 他不接你电话，把你拉黑，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8: 你是不是让他相亲来着？离婚你不要孩子，孩子长大了你倒是管上了，是想给自己找个养老的是吧？我告诉你，没用。以前没管，以后你也别想沾光。
2: 我以前没管吧？我没少管，每个月他的生活费我少过一分吗？逢年过节的红包我少发过吗？他穿的用的哪个不是我花的钱？
8: 行，我拉个单子让晶晶还你。
2: 你岂有此理，看什么看啊，讲理。
0: 姐，晶晶把他爸拉黑了，你打一个试试。
9: 忙，
0: 把你也拉黑了。
2: 微信总不能拉黑我吧？啊，对方没有加你为好友，不能语音通话。你说这一大清早的，这三个孩子，真是外腿放屁，邪了门了，简直是。

0: 我明白了，姐。小芳、蛋蛋、晶晶三个人同时消失，你们想想，这就不是一场简简单单的离家出走了。你们想，
1: 行了，别卖官司了，直说。
0: 我合理推测，一个人是偶然，两个人是巧合，那三个人一起消失，是不是一场有预谋的集体行动呢？我推测。
1: 你给我把话说清楚，这事儿你真的不知情？
2: 赶紧说。
3: 这怎么回事啊？
4: 听说小芳跑了
3: 啊？
4: 哪都找不着，是不是跟那个抒情仓跑了？
3: 那倒不会啊，听小伟说老杨家对那个姓舒的挺满意的，跟谁跑犯不着跟他跑啊。哎呀，
4: 啊，
3: 小伟，别睡了，赶紧起来。
4: 哎呀，起来，
3: 出事了，
4: 都几点了，
3: 别睡了。
4: 天，没见他出门啊！这不会吧？
1: 你说这三个孩子他们到底能去哪儿？
2: 跟着小芳去哪儿都有可能。
0: 我当年想的是先上海后北京，然后就出国了。我就
2: 你咋不上天呢？
4: 妈，这话可不能说。呸！
5: 不是说蛋蛋丢了吗？啊，小芳和晶晶他们也离家出走了。
6: 大家都放心啊，我已经在群里发动全村的人在找了，有任何进展都会向我汇报的。
1: 老苗不用这么大张旗鼓，就是小芳和晶晶带着蛋蛋出去玩去了，没跟家里大人说，不是什么离家出走。
2: 死要面子，那晶晶微信都把你拉黑了，还不是离家出走？
1: 把你拉黑就是出走啊？
2: 这还不是出走？
1: 那你把你拉黑你走吧。
5: 你俩干什么？动机呢？说正事儿。
7: 哎，燕儿，不能不当回事儿。就上个月，后山村有个小闺女啊，就离家出走了，这到现在没找着人呢。
2: 这小闺女多大呀？
7: 就跟蛋蛋差不多大。
1: 哎，你会不会聊天啊？
2: 蛋蛋呢？你到底去哪儿了呀？你这是要急死吗？呀，
5: 别着急。刚才不是来电话了吗？那电话里边怎么说？
1: 乱哄哄的听不清。
2: 听不清楚。
7: 乱哄哄的，上集市了。
1: 哎呀，
7: 对。那个小闺女啊，当时就跟家里人说上集市逛去了。这，哎呀，干什么呀？我一张嘴你不让我说话，真是，你是我什么人，老管我？
5: 行了，打情骂俏，换个没人地儿啊，办正事儿。这么地，我们到集市上去找一找。哎，老三，你到火车站、汽车站去找找。老苗，这个事拜托你了。
6: 放心啊。
4: 去集市。哎呀，走。
1: 哎，妈，您歇着，
6: 好了，你慢点。
4: 快，
6: 防火。哎呦。
5: 快！哎呀，你们怎么这么慢呢？

0: 他不会是真的跟小芳跑了吧？我天，这杨小芳接个电话会死啊！
1: 这虽然没人接，但至少打得通，姐，起码证明人还在。
2: 废话，当然得在，那还能不在了？
3: 哦，哎，虎子来电话说集市上也没有，挂吧，虎子。
4: 快说。说是火车站、汽车站，他们都找遍了，始终没看见他们三个。啊，老邓，你给说说。
5: 大家不要着急，我已经派小李去找了，大家等一下消息。另外呢，我觉得你们在大城市就是待得太久了，我们这个村子虽然小，那治安还是很好的。上一次抓小偷的时候，那还是2年前，我抓那个小偷，
4: 对，他，哎呦，我能证明这个啊。我们村在我领导之下，连续2年获得了精神文明村的称号。
2: 那是以前，现在说蛋蛋，蛋蛋他才多大呀？万一遇到坏人怎么办呀？报警，我要报警！
3: 你们赶紧出警吧。万一被坏人拐卖了呢？哎呦，这会儿功夫，说不定早把孩子送出省城了。你再不出警，真的来不及了。
0: 哎，有人看到小芳坐车往县城去了啊！走，县城。
3: 不接电话。
2: 蛋蛋可是我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那就是我的命。
3: 行了，蛋蛋还是你的命，那你不是还想把他过去给大伯呢吗？啊，
6: 二姐，你要把蛋蛋过去给大伯？你咋想的你？
0: 要不是你想把舒琴桑介绍给晶晶，那晶晶能离家出走啊？啊，
6: 不是大姐，你咋想的？
3: 我能咋想啊？我还不是为晶晶着想吗？哎呦，你说是。这个小芳怎么就能够撺掇着晶晶跟他们一起离家出走？她这个肚子都不消停，
0: 可不就是，到现在也不接电话，也不知道会带蛋蛋干出什么事儿来。这要是找着了，我非得……
7: 你非得怎么着？干什么呀？这是啊，明明是你们自己伤了孩子们的心，别往我闺女身上推。她这个爹还活着呢。
3: 大哥，不至于发这么大火吧？
0: 大哥。你别生气啊，太吓人了。
6: 哥，开车不生气，生气不开车。
3: 可以，对，
0: 安全第一啊。对。
3: 喂、啊。干嘛呀你？是小芳？
6: 哎，通了。
0: 快。
8: 喂，说话说话。
7: 你大爷，你是谁？
8: 你管我是谁？哎，你们三个小声点。哎，你给我绑紧点，别跑了。
6: 绑紧点，绑紧点啥呀？
7: 你是什么人啊？我闺女呢？
8: 我开车的，晚上7点完成路站，晚了我可不等啊。
0: 蛋蛋，哎呀，
7: 我告诉你啊，他们可都是孩子，孩子，你可千万别动手啊。
3: 挂了。
6: 不，我就不，
0: 咋呀？
3: 我接了。
8: 喂，说话说话。
7: 你大爷！
8: 你谁啊？
7: 你是谁？
8: 你管我是谁啊？哎，你们三个小声点，喊什么喊呢？哎，你给我绑紧点，别跑了。哎，
7: 你是什么人啊？我闺女呢？
8: 我开车的。晚上7点完成路站，啊，赶紧来，晚了我可不等啊。没电了，什么玩意儿？
6: 关机了。我刚才听是小芳在里面喊，然后说什么把三个人绑紧点，晚了不等这，不能吧？
0: 你不说没事吗？现在咋办？咋办呢？那要是有事儿，我不活了，我不活了！
3: 哎呀，你闹我干嘛呀？那不是晶晶也跟他在一起吗？晶晶万一出点什么情况，你以为我能活呀？大哥，
0: 大哥，
3: 报警吧！报警！报警！
1: 家可不能报警，这一急眼缺胳膊少腿的。
3: 你说啥呢？
2: 哥，救救蛋蛋！
3: 打电话报警！
2: 救救蛋蛋！救救蛋蛋呀！
7: 他刚才说是七点，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嗯。
7: 环城路口。
1: 过点不等了。
7: 坐。
8: 到站了，下车。

0: 文化馆不顺路，就把你捎这儿了。从这儿过去，走两步就到了。哎，谢谢师傅啊。哎，走了，好，慢点啊。
1: 哥哥姐姐们，这几天下大雨，把那农田都给淹了，那粮食都泡水了，不知道咋办了。这一年都是妹妹起早贪黑，和俺家老牛一天天跟出来，你说咋办呀？这心疼主播，想支持主播。谢谢哥哥姐姐，谢谢哥哥姐姐，想支持。俺们家现在土豆、五子要玉米子啥都没有了，就这个行吗？你看哥哥姐姐们，俺家自己种的大米可好吃了，特别香，特别软，特别糯，而且都是自家慢慢种的，真的好吃。

0: 是吗？
1: 太好吃了，真的。
2: 你好，杨小芳是吧？
0: 嗯，
2: 我是这家公司的 CEO， 是我给您发的私信。
0: 不是 HR 吗
2: ？HR 是我呀 ，CEO、COO、CFO 什么 O 都是我。但是这是因为我们公司啊，现在刚处于起步阶段，一切从简，所以由我呢身兼数职。但你放心，这丝毫不耽误我们公司未来能够成为业界的 number one。来，我带你参观一下公司。
0: 谢谢。哎，这个直播间叫什么名字呀？我想支持一下他。
2: 叫先到直播间。我对你拍摄的短视频非常的感兴趣，有话题，懂炒作，还自带流量意识，一看就知道你是个人才。
3: 最有性价比，最好。
2: 但是要卖货呢，就得加入我们公司，接受我们的这个标准化流程培训。
4: 看见我身边这瓶胶水了没有？一瓶在手。
2: 我们公司啊，不仅仅只关注这个直播的数据指标，我们还关注直播的社会公益属性。就你刚才看到那头牛，就是我们做的助农直播。总之，物质和精神两手都要赚。就你看到这几位主播啊，来了还不到一个星期，就已经热火朝天了。一旦你加入我们，我们呢就会为你量身打造一条富有创造力的直播带货发展路线。
0: 这不就是流水线复制吗？
2: 对，你一眼就看到了事物的本质，就是复制，就是粘贴，这正是直播带货的流量密码。而你也即将加入这条伟大的流水线，成为复制金钱的一员。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这些都是我们培训班孩子画的，零基础的孩子们一个教程下来就能画出这么优秀的作品。
7: 都是孩子们的原创，不是临摹。
6: 怎么能是临摹呢？这每一幅那都是孩子们的原创。有兴趣的话呢，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培训班的详细情况。现在你只需要一点小小的投入，就能给孩子一个艺术家的未来啊。
7: 我是那个，我是想问一下，我这个年龄还能学吗？
6: 你要学啊？
7: 那个我给你看一下，我会一点，但都是临摹的。
6: 哈，基本功还是不错的啊。
7: 那你们这边有没有成人班？我想系统的学习一下，以后我也想画自己的原创。
6: 有，当然有了。我向来秉持着有教无类的教学理念，无论啊你多大年纪，只要你想学，都能帮你实现艺术梦想。啊，来来来，你跟我过来。啊，你看那个是国画的教室，我们那还有水彩画的教室。你看这些其他的小朋友们啊，画得多好。
7: 老师，像我这种基础的要学多久？
6: 你要想效果更好呢，我们还有一对一的课程。但是这个一对一的话，这个费用啊可能会高一点。你要不要回去跟你家长商量商量呀？啊，给妈妈打个电话。
7: 我有必要
6: 啊，有必要哈。妈。
0: 嗯，喂。
8: 刚想给你打回去，你就打过来了。
7: 你给我转个5000块钱呗。
0: 那个儿子啊，你要钱干什么？小芳跟你在一起吗？
7: 我跟小芳在一块干啥呀？我倒是想啊，人家也得乐意啊。那个，你把钱赶紧转给我，我有急用。
8: 咱俩搞不清没什么要紧。
0: 那你得告诉我，你要钱干什么呀？啊，一旦让别人给骗了呢？
7: 哎，我能被谁骗？我又不傻。我要钱学画画。

0: 画画，你不是会画吗？我那能叫会啊，我那是临摹抄袭，我得学着自己搞创作原创。老师说了，
1: 我基础挺好的，跟他学个3个月。
2: 不是，儿子，你怎么突然间也有学画画了呀？小芳，
1: 你不管了？
0: 我就是为了小芳才去学的画画。
1: 我帮让我跟着我哥干活，我干到死我也追不回小芳啊。
0: 我现在只有好好画画，才有机会能把小芳给追回来。
2: 妈，我跟你说啊，这次我是认真的啊。
3: 儿子，
4: 徐小明，
5: 你现在在哪儿？
4: 给我滚回来！
0: 我在哪儿？关你什么事儿啊？我就不回来。
4: 挂。不吃了。

0: 还学我？
1: 你是要打官司吗？
2: 对，我要告我妈。
3: 小朋友，是不是怕作业没有写完，妈妈打你屁股？
2: 我最讨厌你们这些大人故意卖萌。你很油腻，一点也不萌。你的老师应该告诉过你，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
0: 现在还真是你们00后的天下了
2: 啊！我是10后。哦，
4: 10后的小朋友，来喝点水。你呀，蛮可爱的嘛。
2: 你也很可爱。
4: 谢谢。不过呢，打官司是要有律师费的。钱，你有吗？
2: 有钱。
0: 哎，小朋友，你这钱不会是过年的红包？干啥呀？
2: 你干啥？我说我有钱，我没说给你。律师费多少？今天还没告诉我呢。
0: 律师费是？又咋了？
2: 你都不知道我是啥案件，还跟我聊天？
0: 哎呦，我的小祖宗，我真是服了你了。你说你为啥靠你妈？
2: 苏庄。
5: 您看我这个网上借贷这个流程怎么到现在都没申请下来、啊、
6: 稍等我帮您看一下。
5: 啊，麻烦您了。
6: 没事，
5: 我是真的着急用钱给奶奶治病才来的。
6: 您稍等啊。哦，您这儿漏填了一个直系亲属联系方式，公司规定这是必填材料之一。
5: 这事儿我不想让他们知道。
6: 直系亲属要是不填的话，我们没法为您操作呀。
7: 放松放松，那给我多一点情绪，太好了，这个好，这个太像了。
4: 等一下等一下、啊、我们在干嘛？
8: 我们在模仿他呀。
7: 我跟你说，咱肯定能行。
4: 我为什么要模仿他？
7: 第一步，
8: 谁火咱就蹭谁，那人是大明星啊，
7: 咱们得给观众创造一个有视觉冲击力的东西。来看这边，来身体转向右边，转多了回来一点点，一丢丢，右手右手举高，大下巴，哎，这个好，阴唇中又带点诱惑，这个眼神特别好。第二步，立人设，那你这方面的条件呢，就更加优秀了。带娃直播呀，你都不用演，你这兔子都是货真价实的。咱们只需要虚构一个悲惨的背景，比如说你的老公因为救人而牺牲了，哇，这种正能量的情节，观众一听就嗨了。
4: 那就是编故事呗，
7: 一点就透。
0: 小朋友，你的烦恼叔叔都理解，但是呢，你是未成年人，叔叔要先把你送到父母身边，明白了吗？啊，来，先把他送到。哎呀，这怎么上桌子底下去了？快快快，让纸出来，太危险了！你出来出来，你哎小朋友，哎呀，你在那弄我腿呀？快点出来吧，你别在这出来了！
2: 救命啊！
7: 首播的主题我都想好了，就叫这个“女子本弱”。为母则刚，你到时候就利用你单亲妈妈的身份好好卖惨，大有可为呀。
4: 我单身也玩哪儿惨了？
7: 不惨，卖惨呀。哎，你别急着走啊。哎，你这种人啊，我见得多了啊，刚有点流量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但是我跟你说，这个世界有它的运行规则，你知道吗？哎，我是看你条件不错，再跟你多说两句。要挣钱呢，就别拿自己当人看，也别拿别人当人看，把钱挣到手了再说，对不对？大家都这么干的，你凭什么高特殊啊？
9: 我不特殊，你也别自卑哈。
7: 我自卑，我有什么好自卑的呀？我这么大的公司啊，我只能让你爬着回来求我。我是你是说话太伤人了，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我自卑吗？

0: 我手机呢？手机？啊！
1: 等得心慌得很啊！现在，我和他直播了一周，我现在浑身都臭了，我看着他就烦。
2: 放心，今天拍完就没了，就给他卖了，以后不会看见了。
3: 那没用的东西还留着他干嘛？
1: 我要他现在立刻消失，听到没有？
2: 我很忙啊，没法给他找买家。
3: 我就手头有活，再说他牛这么老，谁要买啊？
0: 哎呀，算了，咱们得赶飞机嘛，先走吧。

0: 自己借钱自己还，干嘛非要跟家人说啊？不想借钱就直说。
1: 晶晶，
2: 小芳，
0: 这些纸也太小了，从哪弄了头牛还？他们又换了。
2: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
0: 蛋蛋，
2: 他们欺负我，我来狗妈的。看，你姐给你弄了头牛。
0: 啊！
3: 蛋蛋，我错了，我不该说把你过继给大爷爷。
4: 二姐，你为啥要过继蛋蛋呢？
3: 大伯想要小芳肚子里的孩子，小芳不答应，我就想，蛋蛋也是个男孩，那大伯他家里条件又好。
4: 大伯想要小芳肚子里的孩子，这谁说的？这什么时候事儿啊？
5: 我说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啊？大伯这么多年没跟咱们家联系了，突然又请客又送红包的，他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了小芳肚子里那男孩吗？
4: 那大姐，你知道你怎么不跟我们说呢？
2: 他就觉得他能，我们都是傻瓜笨蛋，他明知道舒清仓打的什么主意。还逼着小芳跟他好，
3: 小芳就是被他逼走的。晶晶的奶奶都快病死了，这时候还让他相看什么舒情仓？杨凡燕，我要是晶晶，我都不认你这个妈。
5: 行，都是我的错。这么多年，我含辛茹苦的为了这个家，为你们每个人着想。我都错了，行了吧？全是我的错，好吗？如果能用我的命换回三个孩子的安全，我认，我错了，行了。

0: 那睡一会儿呢，你就给你妈打电话，她该着急了啊。
1: 我不着，就让她着急，谁让她要帮我送水澡？
0: 行，那吃一会儿，晚一点打，好吧？哎，
2: 我来借钱，结果是一分没借到。
0: 我来找工作，工作没找到，手机丢了。两个这家伙，
1: 我来告我妈，官司没打成，吃了顿汉堡。
3: 我们带着他怎么坐车啊？对啊，这没车能拉咱们啊？
1: 那没车咱走去啊？
3: 那你知道啥时候？你不是离家出走了吗？干嘛现在着急回家啦？
1: 不要紧，杨芬梅，我只是想睡觉了。
3: 吃你的汉堡吧。
4: 老板，哎，您这板车现在用吗？能不能借给我们？我们给您定金，过两天就给您送回来。
3: 我过几天就走了，这车我用不上，你要你就50块钱拉走。
4: 谢谢，姐姐了。
1: 老板，你们这店转让啊？
4: 我其实是过来旅居的，这里我也感受过了，我下个月就要去下一站了。妈呀，
3: 好酷啊！
1: 你们这店挣钱吗？
3: 这是肯定能挣着，这附近有很多我的老客户，谁接手这个店谁省心。我不回广东打工了，我打算留在县城找个工作陪着奶奶。小芳，你说的对，活在当下。那当下我能做的，就是奶奶在医院一天，我就多陪她一天。
4: 嗯，剩下的就走一步看一步吧。对。
0: 我之前还学了做美甲呢，说不定等哪天赚了钱，我还能开个美甲店。
1: 金金，你不是一直想开一家美甲店吗？嗯，这不刚好吗？我着急走，你要是接手，我再给你打个8折，店里什么都有，今天交钱，明天就能开张。
0: 那要不我们不当员工了，直接做老板？
3: 不草率吗？
1: 那我就入股。 我白手起家，欠老钱一样，都是应赚大钱，帮老钱还债，<笑>不行吗？
0: 行吗？试试呗。他都说行，我可行。
5: 安卓心就行。<笑>
0: 我就想好了，要做一个水吧，然后我会做咖啡，我会做椰子糖。我不知道他们这儿的人爱不爱喝这些，那我，你觉得呢？你出点意见。
5: 你这个主意不错，那我回去计划计划。这叫啥事儿啊？哎，
0: 中龙了！
6: 都是你，看见你把脑子都看坏了。
5: 明明你先当真的，你又怪我。
0: 我当真，你说小胖他们这会儿会在哪儿呢？
6: 我估计啊，是不是回家了？咱也回去。

0: 怎么了？
1: 怎么了？
2: 嗯？
1: 哎，
0: 油没油了。啊？你们两个行吗？
1: 没事。
3: 我刚导航了，最近的加油站离这10公里。
1: 10公里？这天没凉，咱先凉了。
0: 哎呦，咱们最好找个人给咱们送点汽油来。
3: 谁送啊？
4: 你看，一会儿不会要下雨吧？
5: 不会吧？
4: 那怎么？
5: 还是得快点，一会儿要下雨了，怎么办？
6: 好快，好快，好快！没雨啊？哎，
0: 笨蛋！
6: 姐，
5: 慢点，慢点！
6: 你看。
0: 停停停！
1: 快快快快快！
3: 蛋蛋，
6: 妈！
3: 哎呦，你吓死我了！
7: 他们怎么来了？

0: 妈。没事吧？
1: 你来找我啊？这么多汗。

0: 阿子，对不起啊，妈妈从来就没有想送你走，妈妈错了。
1: 吓死我了！
2: 发生什么？
1: 还以为你被绑架了。
3: 啊？

0: 啊，我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看见。
1: 哎呀，还好有你在呀，你老兄。咱俩凑凑过吧。
0: 你们车坏了？
2: 没有什么好不好？
3: 没有。

0: 我要状告我的母亲，她虽然生了我，养了我，但既不了解我，也不尊重我，动不动就说我懂个屁。我想快点长大，因为只有长成大人了，说的话才有用，才能被人尊重。我想告诉我妈，我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小屁孩，不是她可以随便送人的物件。这次错的不是我，是她。
1: 红线绕过指尖，画出细细的痕，针脚藏着不寻的诚恳，烛火摇曳，银亮却已眼神。
2: 你们看啊，这孩子们都长大了，是时候该放手了。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我是演员王颖璐，邀您收看电视剧《小芳》。
2: 妈，我是真的想去学画画，我不想跟我哥去那个干工程。
3: 你放心，妈支持你。
1: 美甲店现在就是证明咱们的机会。
4: 搜集客户的资料是拓展客源的重中之重。
1: 现在重中之重是
5: 资金。
6: 我那儿呢还有点钱，要不然都给你。
1: 行，打我卡上，全部都要。
7: 我入你们20%的股。
8: 谢谢小吴，有眼光。

0: 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0: 我能有一把枪吗？
2: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0: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3: 骗子！
4: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5: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6: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7: 我怀孕了。
8: 我的孩子。
9: 什么？你能不能管管你闺女？
10: 秦小美，你也算个男人。
11: 奶奶，你们怎么选啊？
12: 我选择大口吃肉。孩子，咱们自己养，
11: 凭咱们能力，一定能过好的。
13: 我得向你看齐，勇敢地走出去。
14: 好梦大事开业了！
15: 人生啊，就要像这烟花一样，活得精彩。
16: 我叫赵小满，这是严小丹，
17: 我们都是一块长大。
18: 时尚界的新宠。
19: 我有一个去法国留学的机会。
20: 上海嘛，大城市。
19: 你就不想出去吗？
21: 时间在催着我们长大啊。
22: 只要啊，心在一起，咱们这场就不用散。
23: 这么多年我守着的就是故乡。
24: 无论多远，我都会返航。
25: 有限时间，无限精彩，方寸之间，大有天地。我是李光洁，我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26: 我是李永健，邀您收看电视剧《小芳》。
27: 我今天就想你了。
28: 现在没别的想法。
27: 店铺需要转让费，还需要简单的装修一下。
29: 装修不用花钱啊，
28: 得到现场去量一量。
30: 到时候啊，我把我的老姐妹都给你们拉过来。
27: 这个中秋节呀，咱们一定要过得风风光光的。
31: 请关注《小芳》第十集。
32: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3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4: 安排一下，
33: 还要出片。
35: 收到。这样行吗？
34: 阿宝，就这么办。
36: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32: 黄金大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精彩大剧。
37: 要换人了，
38: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39: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40: 出个击破，
41: 硬上，
42: 不
43: 换首发。
32: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0: 书接上文，有道是出生牛犊闯县城，一通电话闹乌龙，全家老小齐上阵，梭哈美甲奔前程。正所谓展颜消夙愿，一笑泯恩仇。可这一回
1: 淡淡的结束可不是那么好过的。

0: 果先生与狼，你和你老娘。
1: 你要气死我呀，
0: 小贝！又不是我的错，
1: 还顶嘴？我为你好，我错了呗？
0: 我是说东郭先生也有错。
1: 东郭先生有啥错？看见狼要被猎人打死了，救了他，那不是为他好？
0: 他一眼就看出那是狼了，万一那是日哈士奇呢？
1: 满嘴歪理！哦，你以为你耍耍嘴皮子就没事了？

0: 打孩子直接打呗。
1: 抠门老头，灯泡都不舍得装起。

0: 妈，你终于给我打电话了。
1: 没给打不了，你爸老盯着我，他就怕我给你转钱。
0: 那他睡了没？
1: 这会儿啊，他睡着了，呼噜。
0: 那你快打给我呀！
1: 我不能用银行卡给你转，你银行卡要是转钱的话，你银行就会通知你爸，你爸就发现了。
0: 不是，那怎么办啊？妈，我是真的想去学画画，我不想跟我哥去那个干工程。
1: 我知道，儿子，你放心，妈支持你啊。告诉你啊，妈有个小金库，有现金。我明天给你送过去啊，你把地址告诉我吧。
0: 地址就那个东华大道，然后多少号我也不知道，反正那边有个美术班，叫那个向日葵绘画班，记下没？
1: 啊，知道了。行了，儿子，那个明天我给你送过去啊，就这么着，挂了。

0: 嗯，这个好看，
1: 做回去做吧。
0: 这个你会做吗？
1: 这其实没那么难，你看啊，就先涂上颜色，然后拿海绵铺开上钻，最后把水晶封层上上呀，结束了。
2: 哎，你们两个干什么呢？
0: 看美甲呢。
3: 美甲呀，那都是化学合成的，你怀了孕千万可不能弄啊，你最好也别弄，小姑娘指甲干干净净的更好看。对了，我给你爸打电话了，告诉他你中秋节在这儿过。苹果削好了可甜了，吃一个。
4: 我最不爱吃的水果就是苹果了。
3: 这苹果对你身体有好处啊。
5: 嗯，真甜，谢谢大姑。
4: 我把这拿去扔了。
3: 你喜欢吃啊？嗯、喜欢吃都给你放这儿、嗯，慢慢吃。
6: 妈啊，要是把妈妈给气死了，有你哭的，对不对？
7: 听到没？气死了有你哭的时候。
6: 好了好了，嗯，行了。

0: 你这么正式啊？相亲是吧？好好相。
1: 杨帆虎，我今天就相你了，我想跟你有爱情。
0: 我有啥好相的？我有啥爱情呢？
1: 你不是说我人也好又有手艺，这咋？你都在安慰我呢？
0: 没，我没有安慰你，我现在没那心思啊。
1: 没心思可以慢慢培养心思啊。你不是说后山能看星星吗？我查了，今儿初一星星特别亮，咱俩看星星去。
0: 这大白天的看啥星星？再说了，后山那坡给推平了，改猪圈了。
1: 那你跟我回家，我给你蒸馒头吃。
0: 不，我现在不吃馒头了，我改吃大饼。哎呀，那个华华，我都这把岁数了，我一个人呢也独惯了，现在没别的想法，就是想把俺老娘伺候。
1: 我逗你玩呢，看把你吓的！你没那福气，再给你煮馒头了。

0: 这一大早的要去哪儿啊？
1: 嘿，这花都开了哈。
0: 嗯。
2: 哎呀，没什么事儿，
1: 我去集上溜达溜达啊。
0: 别瞎花钱乱买东西啊。
1: 哎，好。
2: 我又没花你的钱。
1: 大郎。
0: 嗯。
1: 拜拜。
0: 哎，拜拜。
1: 哎。
0: 哎呀，得去拿个东西。
1: 哎，小伙子，这个地方怎么走啊？
3: 哦，这个就在路口那边。
1: 哦，往这边走。
3: 对，
1: 谢谢啊。
3: 没事。
4: 你是我们新来的老师吗？
5: 不是，我是你们同学，我也是来学画画的。
4: 你都这么大了，怎么还来学画画？像你这么大的大人，不应该去赚钱吗？
5: 嗯，不是所有大人都要出去赚钱的。
6: 你应该去上班呀，打工挣钱。
7: 哎，老师，
0: 咦，
7: 你是那个有艺术梦想的那个对吧？
0: 对对对对对，我回去商量过了，还是想要那个一对一的课程，然后我妈过来就来把钱给付了。
7: 哦，艺术啊，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但是你这个追求我还是蛮欣赏的。哎，这个妈，哎，您就是这个要为他实现绘画梦想的伟大母亲
0: 啊？对，就我妈。
7: 小伟妈妈你好。小伟有非常高的绘画天赋
1: 啊，
7: 我准备亲自教他。
1: 您是老师？
7: 对对对对对对。
1: 有这么年轻？
7: 哎，没有没有。
1: 那个啊，感谢你教我们家小伟啊。
7: 客气客气客气。
1: 这个就这地儿啊。
0: 学费。
1: 哦，对对对。嗯，学费5000。
7: 啊，对对对对。
1: 哎，不是，你数一下，你数数。
7: 不用了吧？
1: 哎呀，别，数数数数。
7: 不用了。
1: 哎，数一下。
7: 够的。
0: 你不数我数。
7: 不是你咋来了？
0: 不少啊，别秋梅。
1: 嗯。啊！我的钱。老秦，你站住！你把钱给我。
0: 你个叛徒内奸，你背着我给了他多少钱？

0: 怎么着？怎么着？
1: 你的钱，吃得住的都是我挣的钱。
0: 我的钱你还？
1: 你的钱都是我的，我挣的钱。
0: 给谁？给谁？
2: 你还？
1: 齐小飞，你给我滚回家去！你的花儿能挣几个钱啊？你媳妇都快生了，你干这没用的。
3: 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那个，不好意思啊，你先教我，回头肯定把钱补上。
4: 同学，这是不行的，我们有规定的。
3: 哎，老师，老师，你前面不是也说了吗？艺术不能用金钱去衡量，这一次你就打破一下钱和规矩的束缚，先教教我好不好？
4: 艺术来源于生活，但生活的基础是金钱。要想搞艺术，先得活下去。
1: 我让你去把媳妇追回来，你却跑去画画，成心跟老子过不去是吧？从今往后，别想从家里拿走一分钱。哎呦，你还有你，以后你再敢偷偷的给他钱，老子连你一起赶出去。那，给我在这老老实待着，明天跟我去卖货。
5: 我不去。
1: 不去是吧？不去就别想吃饭。
0: 啊，你。饭都不能吃了，你不饿死了？
1: 不挣钱还想吃饭啊？啊，我这可不养闲人。我告诉你啊，不许给他吃饭，先饿着他。不叫，父之过。

0: 哪来的钥匙啊？
1: 我早就配好了。儿子，妈妈支持你。你看我儿子这手，哎呦，你就是画画的手，嗯，你不能让你爸给耽误了。收拾收拾东西，你去深圳。
0: 没钱，你的钱也被他拿走了。
1: 我跟他斗了一辈子，我能让他一锅给我端了？啊！
2: 你不会忘了吧？

想跟我斗，老底儿都被我给抄了吧？

0: 哎，对，我们现在正在筹钱呢，然后顺利的话，我们可能过完中秋就去找您签合同。好，节日后见啊，谢谢老板。OK， 来吧 ，Give me five， 差不多了，就差钱了，
1: 就差钱了，最难搞的就是钱了，好不好？我现在给我奶治病的钱都没借到呢，更别说这个了。我之前倒是存了2万块钱，但都给我奶交医药费了。
0: 你有技术，可以技术入股，不用钱。
2: 差多少？我有钱。
0: 哦，你有多少钱？
2: 每年压岁钱我都偷偷存上了，还不少呢。
1: 哇，压岁钱少说也得有1-2千吧？啊，
0: 2-3千。
2: 啥？1-2千？晶晶姐，你太看不起我了。
0: 哇，大富翁！
2: 我老钱还没破产的时候，
1: 哎呦，吓我一跳！
3: 蛋蛋，你怎么在这儿呢？你妈到处找你呢，快去吧！
1: 金武怎么不敲门呢？啊、
4: 我知道你今天晚上跟小芳在这儿住，怕你冻着，给你送床被子来啊。
1: 那你也得敲门啊，每个人都有隐私的好不好？
4: 我是你妈耶，你怎么什么时候都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的？你心里对我有任何成见，咱们能不能好话好说？你记住了，这辈子我做的任何事情只有3个字，为你好。
1: 行了，我今天不想吵架，别跟我说。

0: 也不可能一辈子不跟你妈说话呀。
1: 为你好，为你好，一整天就是为你好。他知道什么是真的为我好吗？
2: 听到这三个字我就火大。
3: 我妈也是这么文明就好了，她只要一说为你好这三个字，肯定就要动手打我。
4: 那我就是为我好，
5: 我可真谢谢她。
1: 哎呦，可怜的蛋蛋，忍忍吧啊！打不过，咱总躲得过去，对吧？
0: 你是忍不了的，蛋蛋你也是躲不过的。其实归根结底就仨字儿，为你好。那他们是真的觉得为了咱们好，但他们的方式呢，咱们又受不了。努力吧，努力证明咱们不需要他们为咱们好。美甲店现在就是证明咱们的机会，
1: 但咱们现在连钱都凑不到，
0: 怎么可以找外人啊？
3: 谁
1: 啊？
0: 逐个击破。
6: 学不得咋样啊，兄弟？
7: 能咋样啊？研究出路呗。
6: 关键就回来，我再帮你求求情。
7: 算了，没劲。
6: 别扛了，是时候为生活低头了。
7: 还低头？不一直低头吗？没用啊。让我再想想吧，挂了啊。今儿我要能中500，200，我要能中500，我就重振旗鼓，再战职场。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两本都没中过，我这什么破玩意儿，烦死了！天天我这服了吗？真是受气吗？
9: 天气好好呀！
10: 对啊，哎，小娟，
9: 哎，小叔啊，
7: 哎，
9: 今天天气好好啊，
10: 真的。
7: 你俩干嘛去了？
9: 你又一个人在这思考人生呢？
7: 啊，
10: 我来洗个菜，一会儿不吃饭了。
9: 哎呀，我来做产前瑜伽嘛。哦，晶晶，我真的觉得咱俩真的运气太好了。
10: 嗯，
9: 多棒一家美甲店啊，开了2年，客源稳定，要不是老板着急出门，轮得到咱吗？
10: 对，咱们运气是真的好啊。你说现在美容行业多暴利啊，像美甲这种，只要你审美技术在线，那肯定是稳赚的，对吧？
9: 可不是。

0: 是吗？哎，我还想起来了，我根本跟你说过，我学会拉花呀。到时候，咱俩再在店里搞一水吧。你呢，就在一边做美甲，我呢，就在旁边做咖啡、做奶茶，又多一笔收入。
1: 你这个想法太牛了，哇！那咱们干这个就比干那些虚头巴脑的靠谱太多了，对吧？
0: 可不是嘛！
2: 你俩说那个美甲店有搞头吗？
3: 小娇，
0: 哥，
3: 你要不要也入一股？
2: 我考虑考虑，我观摩观摩。

0: 数据时代。搜集客户的资料是拓展客源的重中之重，而这一台顶配的笔记本电脑你们有吗？
1: 这是老款吧？
0: 你们没有。高级音箱你有吗？
2: 有点旧。
0: 你没有。当客户在做美甲的同时，用顶级的音箱输出最温馨的音乐，把一家街边普普通通的美甲店瞬间提升一个档次。还有这个，
3: 哇，游戏机，小姐姐您找不找拿出来
0: 看看。孩子踏踏实实的在这玩游戏，我踏踏实实的做着美甲。
4: 那小叔，就是打算用这些东西来入股啊？
1: 就这个？
0: 肤浅。我看中的是这个组合，小芳在我们之中最有气魄，而我们的晶晶技术一流，做出来的美甲没话说，而我不可或缺的头脑担当，智慧担当，创意总监。
3: 那我呢？
0: 你也得在啊，这美甲拿你做测试，小白鼠。
4: 头脑担当很重要，我们可以给你算10%的股份。但是啊，小叔，现在重中之重是
5: 资金。
4: 我们现在呢有30,000，但是店铺需要转让费，还需要简单的装修一下，里里外外都要钱呢。
1: 都得要钱。

0: 哎，装修不用花钱啊？装修咱有现成的呀。
1: 看，这儿上面有一层，然后你看这个地方它是要有柜子的，能做吗？
2: 做不了啊。
1: 走吧，进去。
3: 下一个，
4: 下一个，下一个。
2: 怎么可能呢？
5: 哎呀，对嘛，还得
4: 开玩笑，
5: 我就知道。
2: 我是谁呀？谁是我呀？不过这个呀，得到现场去量一量。
5: 太专业了，
6: 舅舅，你啥都会做，你给我做成盔甲吧，我妈怎么打都不疼的那种。
2: 你妈怎么的？
6: 怎么打都不疼的那种。
2: 哦，怎么打都不疼的那种是吧？来，
5: 我看你是骗我的，
1: 眼疼啊，蛋蛋，
7: 等等。
1: 爸，我给你10%的股份，你帮我们把装修都包了吧。
8: 12%，但不能再多了。
2: 好好好，这么点，我那儿呢还有点钱，要不然都给你。
1: 行，打我卡上，全部都要。
8: 全要全要，真不嫌多。
6: 真的不嫌多的啊。
1: 是不是亲爸爸？
5: 是不是亲舅舅？
6: 是不是亲大舅舅？

狮子大开口啊！哎呦！

0: 似有黄金屋啊。
1: 美甲店、小金库、美甲店、小金库，这个该怎么分才好呢？
0: 哎呀，放我最好啊！
2: 还给我，还给我，
0: 关了！哎呀，放手！啊！哎，嘿嘿，这么多钱哪来的呀？
1: 这是我的钱，我的压岁钱，还给我杨凡梅，还给我！
0: 还杨凡梅，你个小白眼狼，那年钱妈都不叫了！
1: 还给我！爸，
0: 你真咬啊你！
1: 这是我的钱，是我的，
0: 你的，你的，你都是我的，这么多钱你拿着干嘛呀？啊，我帮你管着，那等你将来长大了，这些不都还……
1: 哎，你别想糊弄我，就算我长大了也拿不着，等我长大了就离你远远的，让你找不着我。
0: 你个小白眼狼，跟你那老白眼狼爹一个样。培养你了，
1: 我将来挣的钱就是我自己的，你就想再抢走？
0: 我又不是土匪，我不帮你管着，你不都得乱花了？
1: 我不乱花，我要当老板，这是入股的钱。
0: 入股？入啥股？
1: 我要开一家美甲店，要是我大姨知道了，这事肯定就不行。

0: 呗，搞这么神神秘秘。你也入股了？
1: 多多少少参与了一点，不止我，哥也有股份。
2: 大家都多多少少入了一点。
0: 能赚钱吗？
1: 哎，姐，你可把妈字去掉，你好好想一想，县城街上什么店最多？美容、美发、美甲，那不赚钱开店傻子啊？
2: 对啊。啊，
1: 你也是个女人，也是位母亲，你想想你赚钱你图什么？给自己花，给孩子花，有时候小孩不懂事儿，还是给自己花实在。
0: 那倒是。
1: 你好好想一想，美是不是一件赚钱的事儿？
0: 你们为什么瞒着我？
2: 我没想瞒，不想让我妈知道。
1: 就大姐那脾气，她知道了还有咱几个份吗？嗯，
0: 对，大明白要是知道了，这事肯定黄。这样吧，我入你们二十的股，
2: 谢谢小吴，有眼光，
3: 有眼光。哎，他是他，我是我，我俩钱可要分开算。
0: 哎，人家的养儿防老，你的好处。

0: 防着你妈。
1: 那不是你先说话不算话，这我先从来不还。
2: 我怎么不还了？
1: 我上次了。
0: 哎，
1: 是不是
0: 也还了呀？
3: 奇了怪了，这一大清早人都去哪儿了？

0: 哎呀，不能急，我看看。
1: 哎，我看，怎么上这么大的火呀？
0: 被晶晶气的吧？跟我还装什么？来，这是我的常备药，抹两天就好了。
2: 谢了啊。
0: 你呀，有火就得发出来，有事得说出来，别老自己憋着。那我要跟你似的，早被蛋蛋给气死了。
2: 蛋蛋那是调皮，跟你打打闹闹的，那跟你不隔心呢。不像晶晶，见着我都不说话，连声妈都不叫。
0: 她还不懂事儿呢，女孩子再大一点，知道当妈的不容易，那就和你贴心了。你的好日子在后头呢，哪像我。小的折腾，老的也不省事儿。我想都不敢想，这日子以后怎么办？
2: 有老钱的信儿了？
0: 王八蛋一直不联系我，那昨天突然打了个电话，张嘴要40万块钱，说要是不给他，这节都过不下去了。你说我上哪跟他弄钱去？那要不给他吧，就真的。怕他出什么事儿啊？
2: 哎，你是不是想把那个理财的先提前预支出来？
0: 我也没别的钱了。
2: 可你这样会亏很多的。嗯，这样吧，我有几万块钱，过两天就到期，你先拿去用吧。
0: 姐，我也就只能指望你了。那我也不能让你吃亏啊。这样，你看，你呢先拿40000给我，等这个理财到期了，40000先还你，理财分的红，咱俩一人一半。那不行，40%吧。我自己带蛋蛋，我也不容易。
2: 你真是亲姐妹，明算账。
0: 哎呀，那我带蛋蛋确实不容易嘛。钱就交给你们了啊。
1: 嗯，
0: 晶晶啊，好好干，我可等着陪贾天挣钱来养老啊。
1: 嗯，
3: 这压力给的，咱们要是赔钱了怎么办？
1: 哎，说什么呢，那咱们这些人聚一块那能赔钱？这都能赔钱，那只能说明咱太笨了，啥事儿都干不成。散伙吧。
0: 散伙？
4: 创业就是得背水一战，九死一生，有那种爱谁谁的精神。
1: 对，
0: 你爱谁谁，一分没出，净说漂亮话。这可是我的私房钱，我就这么点儿，
1: 不会赔的。
0: 你们有信心吧？
1: 有啊，
5: 有，
4: 有，
1: 有，
5: 那还差不多。
0: 你也要掺和？不反对？
2: 反对啥？不就是花钱吗？你说这些时间啊，咱们家一直置顶在全村八卦的头条。哎呀，这是个绝地反击的最佳时机。这个中秋节呀，咱们一定要过得风风光光的。哎，我要让全村人都投来羡慕的目光。
4: 嗯。蓝莓嘴巴大漏勺，差点暴露。
2: 那这个买点礼品。
6: 大姐还挺有仪式感的啊。
0: 这买了送谁啊？
2: 小芳和齐家闹成这样，前一阵呢又上演了一出离家出走的乌龙，那来帮忙的不得送礼还情啊。
0: 那1000够吗？这能买啥呀？
2: 咋就不够了？这又不是过大年。小芳马上要生孩子了，她爸肯定手头紧，你们家老钱又破产了，哼，这位又指望不上啊。哎，今年过节的钱我全出了，我这么体恤你们，你们是不是也得替我省点钱啊？
0: 行，我谢谢你啊，我省着点买。
2: 哎，一定要买物美价廉拿得出手的。哎，就是那种包装花里胡哨，里边是什么东西不重要。 呢？
6: 哎，我也有。
2: 去给我买点烟花和炮竹来，要那种一炮全村都能听见响的。
0: 中秋节放什么炮仗？有这钱，还不如给我提的预算。
2: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哼！你说今年咱们家出了这么多事儿，放放鞭炮，崩崩晦气。
4: 姐，你说那个是大礼花，那少说也得1000大多。你这钱……
2: 哎，我说鼻子下面这张嘴，你光吃饭用的？你去找那卖烟花的，跟他说那压箱底儿的卖不出去的，甚至快过期的。
7: 樊竹被你妈训了，
2: 怎么不难之事，给我砍价。
6: 要蔫儿炮是吧？行，我尽力啊，我尽力。
4: 姐怎么还塞零钱啊？
0: 大聪明，你这又是干啥呢？
2: 让全村人啊沾沾咱们家比特的喜气，也让比特呢沾点福气。
4: 咱大姐这格局，大姐就是大姐。
2: 冰箱上啊放着咱们团圆饭的菜单呢，你俩去看看。
0: 行，看看有啥好吃的。团圆饭都写好了。哇哦！
4: 哎，大姐，现在别人家过节都兴弄那个帝王蟹，就是寓意着全家要横着走，咱们弄个帝王蟹呗。
0: 对呀，咱们也整点新鲜玩意儿吃，别老整那些老三样，吃腻了。嘿，
2: 我说你看看他这勾了八相的样子啊，后背给你安个盖子，直接摁水里，你就游去吧。还有你。在村里穿的花里胡哨的，你就像只山鸡
0: 孔雀。
2: 你们俩凑在一起啊，正好是一道名菜霸王别姬。白吃包子你们还嫌面黑，真是。哎，我这钱呢还得留着给小芳和晶晶每人制一件新衣服呢。
0: 那我儿子呢？
2: 哼，少不了他的啊。
8: 老树开青花，好看。
9: 姥姥，这只是最普通的，给你上了一个颜色而已。要是等我们美甲店能开业，东西齐全了，给你做一个手工甲，再加上全套的手部护理按摩，那才厉害。
1: 那角质也不能忘了呀。那咱哪要做最潮流的人？
8: 太好了，哎，你们有钱吗？奶奶有钱。
2: 有。
8: 放心吧，姥姥啊，我把钱收好了。那到时候啊，我把我的老姐妹都给你们拉过来。不过办卡的时候要优惠点哦。
9: 那必须的。
2: 哎呦，这说什么呢？这么高兴？
8: 你看，晶晶给我弄的。哎呦，漂亮吧？
2: 真漂亮。哎，我要去趟县城，你们要带什么吗？
1: 我想吃榴莲。
2: 好，榴莲。嗯，妈。这毯子给您洗完了，都干了，您搭着点儿。哎，好嘞。那小芳，你小心点啊，别乱动了。这时候特别要注意休息，你千万别撑着啊。
8: 你走吧，我看着他。啊，
2: 那个，行。
1: 外姑，拜拜。
2: 走了。
8: 哎呦，燕儿啊，是越来越像你们的爷爷了。你们爷爷之前去赶集，总是要先问大家，你们要带点啥？樊燕儿，每一次都要举起小手说，要麦芽糖。转眼这句话成了他说的，变成他唠叨。
3: 我猜老爷肯定没他那么烦人吧。
8: 你就天天气我女儿吧。
3: 你看，好看吗？
8: 嗯，好看。

0: 我是演员王颖璐，邀您收看电视剧《小芳》。现在人都爱美，那等咱们店开起来也得这么火。
1: 晶晶要开美甲店，你们谁跟我说了？
2: 对不起，是我把大家给我的钱都拿去给我奶付医药费。
1: 啥？
3: 别急别急，你爸去开车去了。
4: 各位叔叔阿姨，兄弟们，我媳妇儿要生了。

0: 以摸鱼肥时代，要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1: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2: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3: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装上了。哎呀，来了，谢谢啊，谢谢。哎，
1: 哎，是这样，有个事儿啊，我得跟你们说一下。那天你们走了以后啊，我才知道，房主把这房子给租出去了。
0: 租出去了？嗯。我定金给你们。你毫无欠人情分呐，你啊！
1: 这，别着急，定金我肯定得退给你。
2: 会啊啊！当时咱签合同可说好了啊，我们反悔，定金不退；你们反悔，定金双倍，
0: 双倍是吧？
1: 对，你看那天我，
2: 你看，
1: 房主来了，正好你们聊一聊。这就是我跟你说那两个租客。哎呦
3: ！别折磨我，
0: 大哥！
1: 你不得上深圳去了吗？你咋回来了？
0: 你们认识啊？
3: 太熟了！哎
1: 呀，那太好了！
0: 行，你走，我们聊。
1: 行，那我就先走了。那有事再找。
0: 行，
1: 来
0: 啊！不是定金呢？啊，定金跟我这儿呢。哎呀，
4: 不是你干啥呀？你们这儿租店啊？啊，
3: 我从北京回来嘛，从东批进了批尖货。和小满整个店儿，寻思对这个呢，
2: 这就变成你店了，你说多巧！
4: 行啊，小店都要整上了。啊、行了，这钱到时候给你们，完你们这儿盈利了再给我钱都行，行吧？
3: 那合适吗？那
0: 不是你咋回来不吱声呢？
4: 我本来要给你们一惊喜，哪知道今儿碰上你们了。来、哎，跟我来，带你们去一地方。
2: 啊，现在就有惊喜！
4: 快！
5: 来啊，来！我今天得让你们见一个你们从来没见过的。记得这是哪儿不？啊，
2: 这个小体育场啊。
6: 你这听他响，这等于平地起了个舞厅啊，像悉尼歌剧院似的。
5: 有没有咱职工舞厅那感觉？
2: 咱职工舞厅那会儿我还小呢，一共没去两回。
1: 大哥，你说你这儿，你说南方待时间长了。咱这是东北，你搞一露天舞厅，那一年才暖和几天呀？你天冷咋办？
5: 你就不懂了，看这儿没？这是干啥的呀？
6: 滑冰啊！大冬天在这滑冰多爽啊！里边跳点舞，对不对？扭起来！
2: 有想法。
7: 过来帮我呗。
1: 我啊，
7: 我开舞厅。
2: 我那点钱，都跟庄哥搞服装生意了。
7: 我用不着你出钱，直接分你股份，啊，但是分不了太多。那你也是老板，你不是给我打工的。
2: 那我来我能干啥呀？
7: 我也不跟你转弯子啊。是这样，这次回来以后啊，反正这志刚你得有很多自己的想法。那我不是说他那想法不对，但是我们这确实有时候想的那态度一样。所以我现在。需要一个人走满天可以的。
2: 那东东不在家了吗？那娜姐不都在了吗？
7: 不是我弟，娜娜是我媳妇儿。那我他俩说啥不都是我说的吗？那你不一样，志刚很了解你不是一个随便让人摆布的人，所以来，我们之间能产生那个平衡点。啊，没事，不着急。我知道你顾虑是啥。
2: 哎呦，我俩这服装这刚摸着门道。而且我也不能给他扔了呀。
7: 你俩过来一块儿干行吗？
5: 哥呀，嗯，当我面这么挖我合伙人不合适吧？
7: 不是你那小店你自己还整不明白啊？
5: 我俩那个服装事业正蒸蒸日上呢，来你这，那不大材小用了？
7: 你这房租都交不起，还蒸蒸日上，你上哪儿去啊？
5: 铁达，过分了啊！我知道你求财心切。
7: 这行，你先少说两句啊，听我说。我这次在南方见到了一个叫移动商铺，嗯，你俩买一辆大篷车，就卖衣服，就开咱这舞厅门口。你俩现在这租金就跟那较劲呢，那有那钱还不正经挣点小货呢？
5: 我说你这脑子里的东西吧，
3: 行，咱就属于强强联合了呗。你放心，到时候我装死也给你这个娱乐产业带点人气儿。我会跳舞，会唱歌，对不对？
5: 谢谢你啊，
3: 咔，绝对的。
7: 你看你这伙伴都挺起劲儿的。
2: 大哥，嗯，为啥想回来干个舞厅啊？
7: 啊，那为啥呀？赚钱呗。这在南方攒了点钱，我这总想着回来给咱哥几个整一营生去。
2: 没别的了。
8: 说实话，这次回来啊，发现这事情变化都太快了。以前咱这墙上是啥，现在这写的都是改革攻坚，减员增效。
2: 所以我说那意思，大哥，咱干啥都行，只要你想干。南方挣那些钱，好好想想啊。
8: 反正啊，这大环境我是改变不了。我就是晚上起来的时候，我不想看见咱厂一片漆黑。
2: 大哥，黑闸吧，
9: 准备了啊！
10: 一、二、三，
2: 成了！
10: 东化厂职工舞厅正式开业！好。

0: 喂，
1: 彩蛋，我。
0: 我知道是你。
1: 哎，我跟你说啊，
2: 我们这个职工舞厅今天正式开业了，老漂亮了。这小灯给你打的，你要在就好了，你肯定喜欢。
3: 听你这么一说，肯定可漂亮了。
0: 哎，我要是在就好了，我也想去看。
1: 那个，我跟你说这地儿啊，你在暑假再回来，就地方玩了。我们这下午呢，滑旱冰，晚上就有舞厅，到时候那歌一放，我这小烧烤摊一支，冰点啤酒，再整点西瓜，太开心了。以后这个地方就是你的避暑圣地，知道吧？啊，那啥，你那个假期什么时候回来定了吗？
0: 我这个假期可能回不去了。
2: 那啥回不来？
3: 就报了语言班，课还挺多的。
2: 哦，学习啊。那啥，那个，那没事，等我这边把这段忙完了，我抽空我过去看你去呗。
3: 不用不用，厂子爆炸后你这
0: 刚弄好，你别因为我这边还分神了，
3: 还是专心忙你的吧。
2: 对对对，这事儿是我没弄好。但
1: 舞厅的生意现在确实不一样了，等你回来看看就知道了。
0: 嗯，拜拜。
4: 小夏，第一次进公司实习吧？
5: 是李总。
4: 你不用这么紧张，虽然说严处长跟我们打了招呼，但是我们也确实是看中了你的在校表现和学习经历，才愿意给你这次实习机会的。公司这两年招了很多新的实习生，表现都很优秀，令你要快速成长起来啊。
5: 我一定努力。
6: 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我也才来半个月，具体工作也都在慢慢摸索。
5: 你来这实习半个月了，你咋不跟我说一声呢？
6: 我又不知道你要来，咱俩那么多年没联系了，我上哪儿跟你说去？
5: 我要知道你在的话，我可以问问你的建议啊。那上海公司这么多，你说你也可以跟我说道说道。
6: 你找什么工作，取决于你适合什么工作。喝咖啡。
5: 还没喝过。这啥是苦不辞烈的？
6: 慢慢适应吧。你的实习线才刚刚开始，加油。这么早？
5: 早上好。你好，奥讯科技。奥讯科技，你好，奥讯科技。老板，奥讯科技。
7: 哎，小兄弟，
5: 你是
7: 实习生吗？
5: 啊，对。
7: 你跑地推穿个皮鞋，跟老子玩他了？
5: 这是公司有着装规定。
7: 规定嘛，都是欺负老实人的。你啊，就算穿一双布鞋，难道你老板会到街上来抓你吗？是吧？
5: 是。
7: 你坐会儿吧。
5: 谢谢老板。老板，你可以了解一下。
7: 哦，
5: 你要是想换代理商的话，可以联系我。挺多哈。
7: 哎，小兄弟啊，哎，坐稳。我跟你说啊，这里的商铺啊，家家都有合作十几年的渠道，他们让你到这儿来做地推啊，根本就没想让你谈成。能谈成的那些商铺呢，都分给了老油条了，怎么会给你这个实习生呢？你说是不是？
5: 那我要是能谈成的话，也算是头一单啊。
7: 哎呀，我说小兄弟啊，你真的是被洗脑过度了。他们啊，就是想折腾你，看你啊听不听话的。我劝你啊，到街上去买一双布鞋，溜达一圈就回去吧，他们不会在意的。啊，行吧，这个就放这儿吧，有需要我再联系你。啊，
5: 行，你到时候您给我打电话。
7: 好。
8: 开业第一天没多少人呢。
0: 别着急，这才第一天，反正舞厅才是大头。再说了，现在好多人还不知道咱们这儿。
8: 滑冰吗？
6: 对，要双鞋。
8: 对，那边去换鞋。
6: 哎，谁了？
8: 啊，穿多大鞋？
6: 三八的。
8: 三八，这个就 OK。哎，您先坐，我给你拿过去。
6: 谢谢。啊，
8: 这叫绑鞋啊。
6: 成。嗯，坐坐。嗯。
9: 姑娘，嗯，你不是我们厂了吧？

0: 行，那晚上我换个好看的衣服过来跳舞
1: 啊。你来，我送你酒啊。
0: 行，走了啊。
2: 马鞍，干嘛？哎，大哥，来几个人接上我。
1: 哪儿整的？
3: 我赶紧的。
4: 妹妹，喝汽水不？
0: 叫啥味的呀？
4: 什么味儿？
0: 行，来一瓶。
4: 叫啥名啊？
0: 叫叶春春，叫我春春就行。
4: 好，春春，
0: 干。
5: 国内大巴也太野了，
2: 崔老师是吧？欢迎，
6: 您好，来来
2: 来，里边请，来，兄弟，里边请啊，
6: 里边请，
2: 随便找地方坐，
7: 欢迎，谁呀？管他谁呢？这些人全给我照顾好了，多联系着，一个人跳乐了，带五伴就来了，五伴带五伴，咱这就火了。
2: 明白，来里边请，来。
8: 大哥，你这人脉真行啊！
7: 这还真不是我的。
8: 开业第一天整这么一车人还不行啊？
7: 你刚才不是问我那老家伙谁吗？
8: 谁呀？
7: 那是咱铁城20年前的武王。
8: 真的假的？
7: 闹呢！只要有娱乐场所开业，他指定在。关键是啊，还有一屁股人跟着。啊，你把他给整好了，我跟你说，咱这儿绝对好。
8: 你放心吧，这种客户肯定拿下。跟铁城干过来的啊。真好跳舞啊，哥，我下去趟啊。
7: 你去。
5: 哎，我跟你说啊，现在真正懂这个跳华尔兹的也没有几个，那都以为是俩人抱一起啊，那就算一舞，那不扯淡的吗？这男人呢，就必须得像一个柱子一样，知道不？撑住你，然后把女孩像烟花一样噗呲一下绽放出来。不过你跳的真不错。
0: 哎呀，我就随便跳跳，您要是喜欢这儿，以后就多来。
5: 好，你梁岩哈，
8: 你还真来了？
0: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8: 你倒够快的啊！喝啥？我给你买。
0: 喝个冰啤酒吧，热死我了。
8: 不挑点贵的。
9: 你俩认识啊？
8: 认识多少年了？
9: 那正好互相熟悉熟悉，以后都是一个锅里混饭吃的兄弟姐们了啊！
7: 崔老师，哎呀，这真是宝刀未老啊，那小舞步潇洒的。
5: 真的，你懂行啊。哎，说实话，现在这种优雅呀已经没有市场了。哎，
8: 这才几年没见，啥时候干上这个了？
0: 你有病吧？你不也一臭打杂的，牛什么呀？
8: 妹儿啊，跟我跳一个。
0: 行呗，5块钱一只。
8: 我来一只啊。
0: 成。
8: 走走走。
10: 这两周地推坐下来感觉怎么样？
11: 累死，我感觉我这双脚走遍了整个区，我现在呀就想坐在这个椅子上啊。
12: 哎呀，舒舒服服的呀。啊，
11: 但是啊，我做双酒单是这家公司历来实习生中成绩最好的。
10: 看来你还有销冠的潜质。嗯，
12: 是吧？
10: 继续努力。
8: 哎，歇着了，喝汽水。
10: 不喝。
12: 那什么，那个，总之我不是那意思啊，我就是寻思是好多年没见了，然后瞎问问，好奇，你别多想，别往心里去，啊，真没那意思，喝一个吧，来。

0: 你俩朋友呢？你说那谁啊，夏雷跟小丹啊？嗯，你俩都上大学了，现在好着呢。真厉害啊！那你在这儿牛什么劲儿啊？你还不是留在老家，现在连个正式工作都没有？
1: 哎，你这什么话啊，像我这样我的？啥叫没有正式工作？我是这厂的政治员工，我只是现在这个我们暂时性的光荣在岗。
2: 行，哎，为你的光荣待岗干一个。
0: 是吗？话说的，不是你干一个啥意思啊？你也待岗啊？
2: 哎呀，我高中毕业之后呢，也找了几份工作，结果没干多久就被开了。后来呢，我进了一个正式单位，结果没干多久给单位干黄了。
0: 你把单位干黄了？嗯，你是真厉害。
2: 哦，所以你来我们这儿了？你是怕跟那个铁城干活碰熟人是吧？怕个屁熟人啊！我们那儿跳舞啊，都是老公骑着自行车送媳妇来跳舞的，但不是铁城科的刨根队吗？
0: 啊！
2: 啊！
0: 刨根队到铁城了？
2: 啊！
0: 而且那些王八蛋呀，专抢跳舞小姐，听说弄死俩了都。我的天哪！那你别跟那儿待了，太吓人了！哎。 那以后你就跟我们这玩吧，我们是安全，对吧？都熟脸，都这跟这点，场子也干净。你在那边要是有什么这个玩的好的小姐妹啥的，你都带过来，
3: 还拉活呢？
0: 不是热闹吗？
3: 行了，我来活了，帮我还个鞋。
4: 800-700，加上门票，那就500块钱。
3: 800-900不挺好吗？这一天，这一个月也2-3万呢。
4: 大哥，咱这只是流水啊，你还没有算承包费呢。承包费是大头，还有门票加上那几个人的工资，能剩多少钱？
3: 这着啥急呀？这咱才第一天，这名声没打响呢，这要都知道了，这人不哗哗的呀？
5: 但愿吧。

0: 哎，美女，买衣服吗？瞅瞅这小货，
1: 看看，
0: 哎，
1: 看看
0: 来
1: 看
0: 看，
1: 你看这个。
0: 你这眼光真好，上来挑这个件啊！
2: 是啊，穿我家衣服，保证你一走在街上，回头率200%。
3: 哟，你俩，
0: 哎，春春，
3: 开张了，嗯，
1: 哎，那个美女，你这衣服挺漂亮，在哪买的呀？
3: 啊，我这衣服就是他俩给我从北京进的货。哎，你选的这件也挺好看的呀，我觉得你穿上肯定好看，你身材比我好，绝对很洋气。
1: 这
3: 试试，
1: 这哪一样了？
0: 咋不一样了，妹儿？一个品牌的。不同款，
4: 不同款，这差太多了。
3: 都是良品。
0: 对。
1: 哎，那这多少钱呢？
0: 200。
1: 200，这衣服值200？
0: 妹儿，你这样吧，看在你和我家老顾客眼光一致的份上，180卖你俩了。
4: 80。
1: 嗯，80。
0: 80，卖了。
1: 卖了。
0: 我给你说起来啊，卖啥呀，小满？80能卖吗？
3: 可以。
0: 那能喝得上吗，小满？
5: 行行行，80，
3: 来。
0: 80都合不上本钱，妹儿。
3: 80，
4: 啊，们也诚心买，你也诚心卖，对吧？
3: 我帮你拿着，
4: 看人小伙多爽快。
5: 好好好，80，行，装好啊。
3: 哎，行行行，
5: 慢走慢走啊。
0: 哎，太能犟了。
5: 80能卖就不错了，这东西挂那我看着都难受。
0: 快别说了，知道进多少钱进的不？
5: 多少钱？
0: 30。
5: 30块钱进的。
3: 30。
5: 哎，春春。嗯。你是我们的幸运星啊。我俩跟那杵一天了，一单没卖出去，你这一来衣服就卖了。嗯，要不你以后给我们当模特吧。
3: 啊，
5: 你就穿我们衣服进去跳舞，然后人家看好一问你就上门口买的，我们把货备足，怎么样？
0: 点子多好啊。
3: 什么点子啊？你俩把我当招财猫呢？
5: 不是，咱们这合作嘛。
3: 合作。
0: 春春怎么是猫呢？你是行走的模特，人形模特，而且是我们家JM 家的首席超模，知道吗？
5: 哎，有提成，不白穿，是吧？嗯，
3: 可以可以可以。
4: 哎，你看那个，这衣服好好看呐，姐，你这衣服在哪儿买的呀？
3: 这衣服
1: 真好看，
3: 好看吗？我跟你说，就在门口，门口那有个小车，在那儿买的。
4: 哇！
5: 跟你朋友啊，
3: 是，
5: 来看看，喜欢啥挑。
3: 都。

0: 卖的没剩几件了，我还得去东批再进批件货。
1: 行，就照这么整，很快咱的事业干起来了。
2: 瞅啥呢？哎妈呀，偷咱店？
3: 不然呢？
2: 我说那屋里边彩灯也少了一串，栏杆上的彩穗都给我薅秃噜皮了。
3: 哼，
2: 你看紧点，你弟天天那眼睛跟漏勺似的。
3: 算了吧，干啥去？
0: 那个，我去给小满帮忙。
3: 给你忙活的。
0: 小满，
2: 屁颠儿屁颠儿的。
0: 哎呀，这卖挺快呀。
4: 你俩那 Q 三季度的市场部报表做完了没吧？啊？哎呀，你找那两个实习生帮你做不就好的了呀？
5: 他们两个又不是我带的啦。
4: 有什么关系的，他们反正也是实习生，找他们做事啊就是在帮助他们提升自我。
5: 那你说我找哪个干呀？
4: 找那个女的吧，看着要好说话一点的。
5: 亲爱的，忙什么呢？我在做市场信息简报
4: 啊。
5: 哎，正好我这呢有一批市场部的统计报表，要不你帮我统计一下好不啦？哎，对你这个做简报也蛮有帮助的。
6: 抱歉啊，李经理让我下班之前就把简报发给他。
5: 那你做完这个简报再做我这个统计报表不就好了呀？
6: 哦，可是如果我都做完简报了，统计报表还对我有什么帮助啊？
5: 妹妹，你是来实习的吗？你不想学习吗？这是个多好的学习机会啊。
6: 抱歉，我这人太粗心了，做内勤不是我的职业规划。

0: 哎，赵姐，我还得收拾收拾。
1: 慢，勤快的吗？哎，你过来。哦，过来。咋的了？那个，我有点事儿，你帮帮忙呗。啊，
0: 啥事儿啊？
1: 市场部的统计报表，要不你帮我统计一下？我今天晚上有个很重要的约会，不去不行的。你帮我加下班好不啦？
0: 我还在做我们部门的月报，我今天得交。
1: 没事儿，我不着急，你明天一早给我就好了。我跟你说啊，我以前做实习生的时候呢，也是给大家买咖啡、打印文件，还要跨部门了解一下各种工作内容，不是每个实习生都有这种机会的呀。
0: 我倒是挺想多学习学习的。
1: 我跟你说，你放心，到时候呢，实习生评议的时候，我会让韩姐跟李总多跟你说几句好话。
0: 谢谢赵姐。
1: 小事儿，看好你啊。
2: 你在谢他什么呀？
0: 我谢他看中我呀。赵姐，
1: 这次全靠你了啊！但是你明天早上一定要给我，不然韩姐到时候又要骂我的。
0: 行，我肯定能完成。
1: 谢谢你啊，明天给你带咖啡。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走走。
0: 你也完事儿了？
3: 你没完事儿啊？
0: 我的是完成了，但是我还要帮助市长部做报表。我这到十点多了，可能。
2: 你这样，知道的明白你是在帮别人忙，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能力不足、效率低下呢。
0: 不会吧？我多做点也没有坏处。

0: 大哥，小伙挺帅啊，跟上面干啥呢？
1: 修电线呢。
0: 你的大宝贝儿给弄回来的，完好无损，天天擦，这个机油、刹车油都换了，油箱也加满了，还给你。
2: 啥就还给我，送你就是你的了。
0: 咋能送我呢？你这车花了那么些心血，我能要啊？
2: 我现在也骑不了这玩意儿了，这陪伴上面喝酒陪顾客，我哪有功夫骑它呀？你现在挺好的，放下班很有用。<笑>还捞一车，<笑>哥，那我还放我那停着，我还是每天给你擦，给你保养，但车永远是你的，你要骑随时一句话，我直接拎过来。
0: 送我一趟呗，然后看你小子车技啥样。没问题啊，赶紧。哎呦我天，我慢点啊。
2: 没事，
0: 来吧，展盔整上。
2: 我长这么大，我又没坐过后排。哎呀，
1: 我也没太带过男生。<笑>

0: 哎，你买的这哪家咖啡啊？这楼下新开的，应该挺好喝的吧？不知道给我带一杯。哎，就那个新来的教练，哎呦，帅死人了吧？哎呀，
1: 对的呀。哎，你看他那个肌肉，哇！哎，要不你帮我叫他，我感觉他没有礼貌。哎，我才不要嘞！你怎么去呀？哎呦，不好意思，叫他。哎，我说真的，那个教练又帅，个子还高的嘞。
0: 你把百台主页还是我先看到的，我不给你抢。哎，这样，我帮你去要联系方式，你请我是新开那家公司的女领导。那我考虑一下，如果你要到的话，赵姐
2: ，Q3
0: 的市场报表我啊，放这吧，放这吧，
2: 已经发到你邮箱里。
0: 哎，佳佳，我跟你说啊，如果你要到的话，我请你吃。哎，这个咖啡啊，谢了啊，谢了。
2: 哦，
0: 如果你要到，我就请你去吃那家最贵的，
3: 你这么点，
0: 没问题呀。
3: 你说的啊，你干脆去他那办个会员好了。

0: 强哥，你放心吧啊，管够，啊！看看人家这地儿啊！大哥，啊，华兵啊，
1: 不是王铁达呢？
0: 大哥，啊，大哥，大哥，大哥，
1: 那个，你等会儿啊，
0: 大哥，
1: 一会儿找你。
0: 啊，上来吧。
1: 啊，你跟着，跟着，二楼进去啊，跟着二楼上。
0: 好嘞。
2: 哎呦，大哥，
3: 魏老四，
2: 魏老四，
0: 久仰大名啊，大哥，
3: 你这名字我太熟悉了。
2: 这陆老瞎子在广州啊，总跟我提起。
3: 哦，哎呀，咱这个小地方好啊，
2: 这能招到这么多年轻人，白天转完晚上转，啊，有点意思。哎，
3: 我这小生意，有混口饭吃而已。
2: 大哥谦虚了，

0: 我呢这次呢来两件事儿啊，一呢祝贺咱们舞厅开业，
1: 哎呦谢谢谢。
0: 二呢就想跟大哥看看能不能弄点小生意合作一下。
2: 哦，哎志刚，志刚，哎，拿两杯汽水上来呗。哦，
0: 说实话大哥，你这片地方我之前想盘下来着，后来让你给抢先了，但是我没别的意思啊，就是羡慕。
3: 哎，我刚看的面熟呢，这不四哥吗？啊，
4: 不，这是
3: 志刚，
5: 久仰你们大名了。
4: 哎呀，
3: 真的是。
2: 嗯，你刚这不说有什么生意吗？嗯
0: 啊，我问一下啊，咱们这个冰场跟舞厅一天流水多少？方便说吧。
5: 啊，2000多。
0: 太低了，啊！我呢，在南方看过场子，啊，我总结了一下啊，咱先抛开那些装修豪华的大场子，咱就说那一般的场子，你就光靠门票，对吧？那小姑娘跳个舞、抽个成、卖点酒水，那发不了大财。要想发大财，那咱得上点别的路子。
5: 四哥，你来是有别的道？
0: 哼，有。
5: 什么道啊？
0: 咳嗽水。
2: 四哥，我这正经开舞厅，不沾毒品。
0: 关起门来说说也就说了啊，你可不能出去说让人笑话。那咳嗽水，那算什么啊？那不算毒品，那不就止咳糖浆吗？对吧？就咱这个气候。那谁家老头老太太那冬天那不得喝个几瓶啊？我在南方的时候我就干这个的，对吧？这火凤凰大世界那货都是我供的，这绝对放心。
2: 是，哎，那这东西能放吧台卖不？能放吧台卖，我现在找你进点儿。
0: 大哥，你这抬杠，你再怎么说，对吧？你不能明目张胆的在吧台卖呀，它毕竟它是处方药啊，对吧？你再说了。你什么东西往吧台一放，那还有神秘感吗？
5: 确实确实，
0: 对吧？你怎么跟人家要100块钱一瓶？
5: 不是，多少钱一瓶？
0: 100块
5: 一瓶。
0: 对啊，我说的还不是一瓶，是一瓶的兑出好几瓶。
3: 啊，那这个利润还真可以啊！哎，你瞧瞧啊，如果就咱们卖这几瓶，顶着一晚上酒水的利润了，我觉得挺好的这个。
0: 大哥
3: 还挺好，
0: 我供货，啊，你们卖，咱们5-5分。
2: 谢谢了。
0: 谢谢是谢啥呀？
2: 就是谢谢啊，不用了。
0: 嫌少，对吧？肯定嫌少呗。我没表达清楚啊，我跟火凤凰大世界我都是7-3分，我拿7，真的。
2: 这不是钱的事儿，
0: 那怎么不是钱的事儿啊？你开厂子，你不为挣钱，你为什么搞工会啊？啊，真想把那个职工俱乐部的灯再亮起来？你们以为就在捍卫着什么？
2: 你还真说到点上了，我就想让我舞厅的灯一直亮着。
0: 大哥，你知道为什么所有人都到咱们黑灯瞎火的动画厂来玩这个舞厅吗？啊？是因为你这有意思啊？不是，是因为这个地方，它不属于一个系统，对吧？是归厂保卫处管，对吧？厂子现在这个样，也没有人有心思管，所以才开在这儿。你开什么干净的舞厅？不多半年，你南方挣的钱全打水漂。嗯。
5: 四哥，您消消气儿，铁达的性格就是这样。
0: 是
5: 事儿，他有时候装一下，您别计较就行。哇，这您的车啊，
6: 广州开回来的。劝劝大哥啊，咱们合伙做点生意，赚点钱。嗯，这车那不随便买啊。
5: 是。哎，四哥，其实我跟铁达，我们两个就是合伙人关系。嗯，您有什么事儿，您可以直接找我。咱们都可以聊，考虑考虑。
6: 管用。

0: 这个，那我再跟你多说一句，嗯，记住一条，不管做任何生意，别人有的咱没有，你别说买车了，嗯，看见那个没有？天天骑倒骑驴吧。
1: 是，
0: 走了啊，
1: 哥，那您慢点啊，嗯，慢点。
2: 这行吗？
1: 行，合适你。

0: 不是大哥，现在什么情况啊？你不明白啊？我真的很好奇，就你为什么那么犟呢？你刚才说想把咱们这个舞厅的灯让它一直亮着，对吧？如果咱们跟魏老师合作的话，你把每个灯泡换成200吧，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我想让咱舞厅这灯干干净净的亮着。我不知道他那货有没有问题啊，违不违法？我只知道他那钱肯定不干净。
2: 哪儿不干净了？
3: 咱开舞厅的，你能保证没笔钱都干干净净吗？
4: 这是两码事儿，好吧？
3: 如果外面背后去勾搭些客人，你能知道吗？
4: 这是两码事儿啊！那人家有可能那是谈恋爱呢，对不对？这我管不了。我知道的是，我这舞厅那必须干净。
5: 什么样的场子招什么样的姑娘，什么样的姑娘招什么样的客人，你急什么呀？咱们家再开业几天啊？
3: 你小心点。
5: 那不好意思啊，他有点那样。
3: 唬着找他去，他小马来，你说一说，你劝劝他呀。
6: 不是这事儿，其实我不应该掺和，但是我厂里之前有个工友，就我师哥，他就喝那玩意儿，天天喝，上瘾，然后喝多了迷瞪了一天，上回就因为喝那个电焊把我们车间给干爆炸了，你都担责任了，
7: 所以我同意达哥这想法。
3: 就是少挣点，别惹事儿嘛。
6: 你这上嘴皮碰下嘴皮说的挺轻松的，哼，你不是还有那些服装生意对吧？我没记错吧？你在这边你玩开心了你就待着，你不玩开心你就走了。我们不一样，这是我们吃饭的地方，我们要靠舞厅吃饭活着，你明白吗？
3: 哎呀，刚哥，你，我之前跟达哥聊过，我是两摊事儿。
6: 对吧？两边跑，但是我也没说天天跟那边不过来吧。我把大部分时间都放在咱们舞厅吧。我绝对不是说那边全心全意，我到咱这边撒手不管了。
8: 不，我说这事儿也没别的意思，我就说咱别是找事儿不？
6: 行，你们都挺高，就我他妈势力，对不对？
9: 不是你是干啥呀？你这是要？
8: 不知根，你别那么着急行不？
6: 咱现在舞厅这名声不都已经传出去了吗？你都说了，这一天2000的，对吧？以后咱一定能赚到钱的。
3: 你不明白什么状况吧？那我那1000、2000不是编出来的吗？
8: 咱把这当成一目标，行不？该干啥干啥去吧。

0: 是谁让你们自作主张的？
1: 夏雷呀，昨天晚上修机房的网络，结果他把整个公司的网络都炸掉了呀。
2: 是夏雷说他能做，
3: 明明是你让我去修的，怎么好像我主动去的？
4: 站住！靠着他犯啥事了？
5: 不是警察，我啥也没干呢。
0: 我是小马，
4: 干啥呢？站住！
0: 我啥也没干呢。小马，
6: 这装孙子那点小胆儿，这偷电都心突突，还刑事案件呢？
7: 不对。
8: 哎，你好，
0: 绑的。
8: 哎，你给我杀人犯！

0: 我之前其实对宣纸不是很了解，但是我拍了《众墨园》之后给了我这样的机会，让我去了解非遗，这个是很难得的机会。
1: 林依然不是说能力很强吗？
2: 情商太低。我啊，天哪！我看下整个剧本之后，我感觉整个故事内容非常真实，而且很质朴。我看完整个剧本，我会有画面感。我之前也说过这个事情，我说如果一个剧本能让我有画面感的话，我就特别想去尝试。
3: 小林呐，来，我敬你一杯。
4: 行总也是帮我们
0: 跑宣纸的销路，这是我的工作了。看来在这地儿也聊不了什么工，那我就先下班了。胆大妄为！我个人觉得跟林依然是有一些性格上还有对待事情的一些观点上有些还是蛮相似。他这个人就是那种直来直去的那种性格，然后认准了一件事情就一定要做好。我是觉得他在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都会选择自己认为对的事情。我只是觉得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对得起百姓，对得起自己，那就没有错。在很多选择的时候，依旧选择自己内心的初衷，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得的。知道这件事情不一定会成功，但是我要试一试，勇气、责任感、担当，包括女生的 在职场上的那种野心，我觉得都是让我非常敬佩他的。
5: 无论我们在哪儿工作，都要把工作干得漂亮，赢得所有人的尊重。
0: 当时是因为依然的妈妈就身体不是很好，然后选择到桃花镇。其实她刚开始对宣纸没有那么了解，其实跟我本身刚开始也很像。我当时进剧组的时候，我说各位老师们，我说我对宣纸其实不是很了解。 但是也恰恰是这一份不是那么了解，让我跟林依然可以一起，就是越来越了解宣纸。我觉得这个也是很神奇的一点。慢慢在了解宣纸的过程中，然后认识了宣家，然后你会从他们身上感受到那种被感染。我觉得这个词很重要。在这个过程中，桃花镇的所有人其实都在给林依然滋养。
5: 人这辈子呢，你只要认为你做的事是正确的，你就去做，毫不动摇。
0: 勇敢的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让林依然慢慢的对桃花镇、对宣纸、对这种非遗传统文化，然后越来越有情感，越来越有情感，然后让林依然觉得我一定要为大家做一点什么东西。 他希望能让宣纸文化

0: 话，就是让更多人去知道，更多人去了解。那我觉得在他的能力范围内，我要做到自己的极致。
1: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传统宣纸产业能够带动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2: 牺牲你的前途也在所不辞吗？
1: 我当然是不想，但是如果没有其他办法的话，我只能这么做。
0: 我特别谢谢林依然这个角色，因为她也让我一起成长了。我其实在拍《众墨园》的时候，我都没有感觉自己是张悦，我就觉得自己好像跟林依然融为一体了。其实从刚开始她工作到最后带着宣纸这份非遗传统文化然后推广给所有人的时候，其实到最后那一刻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原来是可以做到的。他既是角色，但他又跟我好像融在了一起。我感觉我真的还蛮幸运的。
3: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海风中用鬓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领着证在置办的新房，现在还年轻，把娃娃给生了，先生了再说呗，你们早晚能看见。
1: 你这个主意好，你都把人说害羞了。

饭吃。

0: 想你。
1: 你弄齐了，还是王华哥啊？
2: 明天啊，我觉得，
3: 不聊工作，不聊。不聊工作，聊什么？我跟你聊感情啊。
2: 可以吧？聊聊感情。

0: 聊聊聊聊。
1: 你这人真是，哎，
2: 但是讲真话，我现在稍微能够理解你当年刚到西港时候那个样子。
1: 嗯，你就想说那时候德行招人讨厌呗？
2: 太讨厌。但是啊，哎，你在这种地方能待三年，不容易。
1: 稍微理解我是吧？
2: 是你自己的选择吗？
1: 要不然呢？你也可以自己选。
2: 我如果有这机会，我可以啊。
1: 我还是带你队伍吧，啊，李组长。
3: Sorry。
1: 欧凡的事儿。欧凡的事儿，宝贵的经验。
2: 来来来，你有什么宝贵的经验？你说来，你让我听听。
1: 我的经验多了去了。你想听哪方面？
2: 不是雷江峰，你他妈能不能好好聊个天儿？你啊，
1: 我也一天乐一天，绷那么紧干嘛呀？聊天怎么个聊法啊？啊，写报告啊？你没聊够啊？没写够啊？你，啊，你在这地方，你跟我聊什么？你想？
2: 我呢就想等我老的时候，有人跟我说，哎，李安，你这辈子都是一个好警察，我没事的时候就可以跟那帮老哥们儿一块喝喝吹吹。
1: 我有个老哥们儿，你认识？他现在只能哼哼唧唧。

0: 哎，你说真是，你说以前我也没想到过，你说我能够跟你来到皖北这个地儿，然后吃这些虫啊，这个牛啊，整得跟度假似的。
1: 哎，对了，就是这个感觉，度假。对了，
0: 哎，你给我讲讲这皖北生活。今天晚上是不是发烧了你？刨根问底的，啊，听我段首歌，咋的？喜欢我听我唱歌？
1: 哎呀，我不就是怕以后没这机会了吗？
0: 活着就有机会啊。
2: 活着就有机会。

0: 谢谢周老板，谢谢大家，
1: 谢谢。
2: 快啊，周老板！哎，你看我最近忙，也没去看司令。哎，你要是见了他，
0: 哎，谢谢。
3: 周老板，恭喜啊！恭喜恭喜！

0: 我生活好，每个人都叫我 K 哥。 原本我们在绿堂就已经见面了。K
1: 哥消息很灵通啊，
0: 周老板，那么大的场面，那么开心的日子，你不请我，我不请自来，可以吗？
1: 可以啊。

0: K
1: 哥，这是来喝喜酒的。嗯，周老板，我们之前不是已经谈好，就是人，我借给你三个月，三个月以后你就把它还给我。但是我现在看这种场面，你应该要把它直接留着完美，是不是？没有啊
0: ，K 哥，我没留他，哎，是他自己不走，你看，结婚呢。
1: 孩子都怀上了，奉子成婚。对，
0: 奉子成婚。嗯，我记得安娜，如果不是杜仁坚那个肚子变大的话，司令怎么允许？你只是一个普通的dancer。啊，K哥，你什么意思？
1: 哦，对，我听说你已经改口了，就是你已经不叫司令叔岳父，你喊他爸爸是不是？对啊，是叫爸爸，啊。不过
0: K 哥，你是不是没听说，爸爸退休了以后啊，现在生意归我管？那你爸爸有没有教你？
1: 生意是怎么做？生意是怎么管的？看来
0: K 哥不是来喝喜酒，就是来要人的啊。是，没错。但是我也告诉你，你现在你那种态度跟长辈说话是错的。如果你不懂，你挖不坏，叫你爸爸教教你。
1: K哥，你是不是忘了呀？这是皖北。I don't fucking care.

0: 翠华，走吧。
1: K 哥，等我一下。Q 外面喝多了，巴拉库布，哪一亏了哪一拿。

0: 健，身体唔错啊。
1: 哦，今日我要处理啲家事，你带你啲人走，离开呢度。今日我开始退休，睇嚟以后我哋冇乜机会见面。等我死咗之后，你嚟鞠个躬。
0: 唔好讲啲咁嘅嘢啊！有冇咩可以帮手啊？
1: 家事嘅嘢都系自己处理方便啲。
0: 我哋走啦，
2: 小华，
0: 走吧。
1: 诶，你就系罗小华。
2: 哦，我是罗小华，司令。
1: 你唔可以走。你是中国人，我哋应承咗唔做账，等佢哋带你走。
0: General， 我今次过嚟咧，系因为少华。
1: 我睇咧，你呢次都系白嚟嘅。
0: 咁样啊 ，General，
2: 奎哥，你带他们先走。
3: 走啊！都走不了了吧？啊，爸！
2: 奎哥，走，
4: 哥我陪你啊，
2: 走，
3: 走走走
0: ，Carol， 保重，
1: 杨立炳一家。樂行一家都中了你的陪藏品，现在我要问你最后一个问题，我一直都当你是亲生仔，以后我所有东西都是你，为什么你要杀死我女
3: 儿？都是为了成功。

0: 有可能啊。继续做老板娘？
1: 嗯，适合我。其实我一直很喜欢南北。
0: 恭喜发财！
1: 一生平安。

0: 他是七岁，跟我一般大。您编的呀？嗯，这儿有一比你小的，二十五岁。
1: 北川，喝一口，烟就别抽了。森林防火。认识啊？
0: 你们还记得我之前给你们讲那个故事吗？就是被毒贩扭断脖子、扭断四肢、塞到鱼缸里的那个人，就是李百川。他在皖北卧底七年，做到云定恩身边的会计。我到皖北认识的第一个人。 教会了我很多，包括吃喝玩乐。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对。那天我们俩是在老地方见面，完事之后他先走，没多会儿又折回来了，要走了我的枪，还让我藏起来，我也不知道什么状况。 这时候就听着毒贩追进来，他拔出枪对准自己，扣动了扳机。毒贩冲上来又给他补了5枪，当时我就在他的头顶上。那个毒贩就是龙哥。 我没看到他的脸，就看到他的脖子这刺了一个响尾蛇。你来西岗就是为了这个龙哥吧？为了他七年，还没追到。你们要是遇到这种状况，为了保护战友，会怎么做？
2: 我会。那我肯定直接就干了。干了。稍等，也要试一个。
0: 我不应该问你们这样的问题。在那一刻，是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 北川说退休后要天天钓鱼。我说，我写书。
3: 写你自己的故事吗？
0: 我的故事啊，让别人写去吧。

0: 春风，哎，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上班了？孩子，
1: 我妈带着呢，在家待不住啊。怎么样？看不出来吧？这才刚生完孩子，
2: 这恢复的也太好了吧？哦，对对对，忘了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所刚刚招上来的高材生李梅，专门负责 DNA 检测。你好。
3: 你好，那正好，我这份物证就要进行 DNA 检测，队里急着要。
2: 行，那赶紧上去吧。

0: 故宫。
1: DNA 完全一致啊。
0: 嗯。
1: 把它打出来。
0: 好。
2: 韩局，韩局，这皖北行动我跟林安汇报的还不够清楚吗？这龙少华就是被飞扬国人带走的，现在说死了还死在飞扬国，太巧了吧。
3: 麻烦您能出去等我会儿吗？
4: 谢谢。说
5: 皖北警方已经把周少华的行踪交给了宁当警方，正在对他们展开行动，还有把这些东西送给他们交给他们，今天就这样吧。
2: 韩局，你信陆少华死了吗？啊，
3: 我知道这件事情有一些巧合，但它也是事实。
2: 你要是亲眼看见陆少华的尸体，那我信。

0: 你好。
1: 喂，我是西岗市局的谭庆林啊。麻烦您给我接一下朱工。
2: 喂，谭局。
1: 啊，朱工啊，你好，我是庆林。麻烦您把你刚才说的话再跟我说一遍。
2: 好的，我把从芬兰国带回来的骨灰反复的检验了三遍，确认是卢少华的 DNA。
3: 朱工，我林强峰，那骨头都烧成灰了，还能测出什么呀？
2: 残留了些许未完全焚毁的脆骨，可以化验出来的。
4: 这怎么确定是卢少华的？
2: 两年前从他家里收集了他的毛发和皮屑，我们还特意采了卢森森的血，我可以肯定这就是卢少华。
1: 主公，谢谢您啊。
5: 小王，我知道啊，这件事情啊你难以接受，可是事实就摆在我们面前啊。你不相信范安国，还不相信主公吗？现在领导已经在撤销报告上签字了，
6: 对卢少华的通缉正式撤销，但是要继续追捕本案其他的犯罪嫌疑人。

0: 最近四号涨了，你跟向老板提提，给兄弟们也涨点。
1: 你怎么不提啊？行了，这都什么时候了，能进货能出货，不错。我去看看涨。阿生，
2: 生，
3: 师傅，你走。

0: 看清楚了，啊！我问你是个大事，你们还有几个人？
1: 一个。
2: 朱局工，
0: 仓库里还有别的收货吧？有枪吗？
2: 不知道。
1: 有没有？不知道。
0: 肯定有枪啊，近点儿。

0: 兄弟，一个人吧？
1: 你现在只要投降，我算你自首啊！
2: 去你妈的！老子干这行就没想活过，不怕死就进来。
0: 这年头，现在谁不怕死？怕死的要命。

0: 好的，收到。奎哥，海洛因差不多150公斤。
1: 收队。
0: 好。

0: 去海角天边，
1: 不负责任的誓言，年少轻狂的我，
2: 在黑暗中独自穿自己的脆弱，看你哭的眼睛和远离的家门，远处远方的星星，请为我点燃希望。

新州市那边发现了12根冰毒，省厅指派你协助调查，赶紧。

0: 11.99吨，同志们，11.99吨冰毒意味着什么？缴获数量创了过往毒案的记录，闻所未闻，触目惊心。这个案子我们已经向部里做了专项汇报，部里高度重视，要求咱们省厅雷霆出击，追根溯源。
1: 省厅委外常务副厅长赵振海来指挥督办此案，等赵厅长到了忻州，由他主持召开专项会议。航班10:30就要落地了。陈厅，报告出来了。
0: 讲。
1: 我们对这批毒品做了3次毒化鉴定，纯度高达98.4%，并且是完全化学合成的，没有用到麻黄素。
0: 沈局，这个案子的情况没有向外界透露吧？
2: 还没有。
0: 在这儿，我向大家宣布一条纪律：从现在开始，任何人不得把这个案子的情况向外透露，否则的话，我扒他的警服。
3: 是。
0: 西岗市局有冰毒办案经验，庆林、强峰，你们负责协助忻州局来调查。
4: 明白。
5: 左队，就让忻州的同志咱们开个小会。
6: 是，大川，走了。
7: 这次事儿大了。

0: 天边有颗模糊的星光偷偷探出了头，是你的眼神依旧在远方为我在等候。
1: 歌词我想起来了，

0: 我是段永红，邀您收看电视剧《扫毒风暴》。
1: 除了卢少华之外，没有第二个人可以研究出纯度如此之高的冰毒。
2: 会不会是卢少华死了之后，制毒方法泄露了出去啊？
3: 就是个骡子，什么都不知道。
4: 精心设计的随意。
5: 他们真正生产冰毒的时间只有5个月。
3: 龙哥在江湖上是讲规矩的，他就是把我供出来，也不能供出你啊。

0: 叫什么名字？
1: 郝生。
0: 多大了？
1: 19。
2: 19岁。哎呀，19岁这个年龄现在应该
0: 上高中。
2: 高考吧。
0: 高考。
2: 干这个呀，贩毒。
1: 没，我哥只负责送货。
2: 送货吗？啊，看见刚才外面带走那个吗？啊，那个是贩毒团伙的首要分子，叫何永礼，是你亲哥吧？
1: 我们真没贩毒，我们。
0: 我国刑法第347条，
3: 走私、贩卖、运输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
0: 50克以上，
3: 最高可以判处死刑。
0: 你想想，你哥够死几回？
1: 警官，我哥真没贩过毒，我哥。你听我说，我哥从来没有贩过毒，我一向
2: 门口那批冰毒是你哥的吗？
1: 不是吧？
0: 是不是？
1: 不是，不是，是老板的，
4: 叫什么名？
1: 向富。
4: 叫什么？
1: 向富。
4: 哪人？
5: 扬州人。
4: 说清楚了。
1: 有
0: 他，收工。
6: 稍等。

0: 项目不在线上，应该已经跑完了。各位领导，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这次发现的12吨冰毒，绝对算得上是钻石级别的。
1: 那个西港的卢少华，不就是能用这种方法制造出高纯度的冰毒吗？
0: 对，1997年卢少华跑到绿塘皖美等地，就用同样的方式。 研究出纯度高达90%的冰毒，
2: 卢少华不是死了吗？除了他，难道没有别人能用这种办法制造出高纯度的冰毒吗？今年8月份，我到国外参加了联合国麻醉药品委员会的一次会议。通过会议，我了解到全球毒品的最新情况。就目前来看，全球范围内除了卢少华之外，没有第二个人可以研究出纯度如此之高的冰毒。
3: 那会不会是卢少华死了之后，他的制毒方法泄露了出去啊？也有这种可能吧。也不排除有新的、更厉害的制毒师出现。
4: 这个项腹是谁？
3: 我们摸了一下他的底，没有发现他有过贩毒的历史。倒是90年代初期，因为倒卖烟酒等紧俏物资，被佯装警方处理过。这几年呢，他在佯装地区。 租了2个柜台，主要经营电脑生意。去年的12月中旬，扬州恩泽化工有限公司向新洲市供销社、农产品经营有限公司租了这个仓库。表面上看，何永礼是全权负责，其实背后的老板就是这个项腹。
5: 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这12吨冰毒就应该是项腹的，至少他也是个知情人。
6: 厅里面已经联系了佯装警方，对项腹实施抓捕，尽快归案。
7: 各位，案情重大，省厅110专案组立刻成立，我和清泉为主要负责人，所有专案组成员可以直接越级汇报，大家通力协作，尽快破案。
8: 何永礼，我告诉你，项腹，我们一定能抓到。等抓到了项腹，你弟还有机会吗？他才19岁。
9: 我老板是叫项腹，2个仓库都是他的，但我只负责海洛因，冰毒的事我。

0: 咱不知道，他们每次运货都是另一批人。但是我看过他们的车，
1: 车牌号多少？
0: 我只记得挂的是金川的牌子。
2: 啥案子吗？哎，去还是这个地址，把人给我弄回来。嘛的闲，干啥的？
0: 哪那么多话呀？让你把人抓回来，抓回来，快去！
2: 我总得知道这是犯了啥事儿嘛？是杀人放火还是爆炸恐吓？
0: 抓捕方案完全不一样嘛！
2: 你是个缉毒局啊，你刚才说的那些跟你有关系吗？那你打个传呼不就接了吗？还是我跑这一趟？
0: 一个小时前，东南省公安缉毒总队给咱们发了个协查函，让咱们协查一个车牌号码，就在你上楼之前，交管部门已经锁定这个号码。这个马德贤是个运毒的司机，
2: 是一个运毒的司机咋哈呢？
0: 一个运毒司机又是省警的协查？
2: 又是把这个整个省厅领导叫来鸡飞狗跳的，
0: 怎么说话呢？能不能管住你个嘴？我告诉你，这个马德贤从金川市往忻州市运了12吨的冰毒，这个冰毒很有可能就是在咱们金川制的。
2: 高婷。
0: 你是喝高了吧，还是没水性啊？12公斤吧？那冰毒我只听说过，还没见过呢。这次是吨，不是公斤，12吨冰毒。你想，如果案情不重大的话，那厅里领导能这么晚聚到这儿吗？厅长现在恨不得亲自去抓人。
3: 是马德贤吗？
0: 死了，糟了吗？好好，家里就你一个人？还有老婆婴儿，亲娘家了。带走。啊啊！等等我，里里外外自己走。
3: 是。
0: 我们抓获的货车司机已经交代了运货的地点。 不过我们暂时还不能确定，到底是不是制毒的窝点。金川市的缉毒警已经过去搜查了。这是个什么厂子？是个搞生物科技的，但是我们的人到了以后，厂子都搬空了，人都跑了。赵厅长，说实话，不怕您笑话，我们金川的缉毒民警。 不像西岗和忻州的同行他们那样见多识广。说实话，这个冰毒长什么样我也没见过，那下边的人就更不知道了。所以现在我们排查，不知道从何下手啊。
4: 我带了西岗的同事朱贡，他是专家。
5: 高铁，您放心，我今天带了一些冰毒的样品过来。 一会儿到了现场，我可以给民警们先做一些简单的培训。
0: 谢谢，太谢谢了，谢谢。
6: 不客气，应该的。
7: 林芝呢？
8: 他说他想先去见见那个货车司机，把忻州的线索和马德贤核实一下，审完以后再过来。
0: 嗯。
9: 马芝。
1: 你这是不是在控制？
2: 林子，30分钟够吗？行。谢林子。哎，林子，
1: 子言，子言，子言。哎，马志啊，你们这刑侦和缉毒刚分开啊？
2: 刚分开不到3个月，楼上楼下一起办。啊，
1: 去办公室看看吧。
2: 坐啊坐。啊
1: 林总上山做的不是，真的是我们全家祖祖辈辈没得说坏事，都是中发社会的好公民嘛。我问你啊，你第一次给他们拉货，他们怎么找到了你啊？那是8月份的一个晚上，具体时间我记不起来了。当时我从忻州拿了一车服装，刚洗完货，准备吃饭的时候，来了一个人。说是，有一车货要跑，给酒钱关系。
3: 这人叫什么？
1: 叫张琴，我叫他张老板。
3: 他平时怎么联系的？
1: 我给他留了个 BB 机号，他说他装完货以后他会回我。第三天的时候，我吃完晚饭，我的 BB 机就响了。他说让我去那个，南岗那个厂区的那个房子。
3: 什么地方？
1: 南岗区。
4: 这个厂子原来是干什么的？
5: 啊，这个厂子原来是金川市南岗区木工商联合公司的一个制药厂。
4: 哦，
5: 97年呢，因为经营不善，后来倒闭了。
4: 嗯，
5: 所以这些厂房也就闲置了。啊，这个公司跟这个木工商联合公司签过这个房屋租赁协议。
4: 嗯。承租人是谁啊？
5: 刘伟豪。
4: 刘伟豪，
5: 根据您们发过来的照片，我们进行了比对。
4: 嗯，
5: 看一下，最后证明这个相父就是用刘伟豪的名字假冒的。
6: 这个相父和木工商联合公司是今年4月18号。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调试和安装设备怎么也得一个月吧。再加上还要拆除这些设备。也就是说他们真正生产病毒的时间满打满算只有5个月。
7: 这个华林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是什么时候注册的？
5: 还没有注册。是这么回事，金川市呢为了招商引资制定了一些优惠政策，对外来企业呢有一定的优惠，给他们了1年的试工期，如果1年以后呢他们决定生产，再到工商税务进行登记注册。可是
7: 5个月就能生产出12吨冰毒，可能吗？
8: 冰毒是新型毒品的一种，它的主要成分是甲基苯丙胺，它是一种无味或略带于苦味的透明结晶体。大家现在看到的这种，是目前市面上纯度最高的毒品。冰毒呢，它本身是有一种刺激性的味道，大家只要闻一下就知道了。但是记住了，千万不能多闻啊！对，大家可以试一下，不要大量吸入啊。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9: 那个，大侠，你都听清楚、看清楚这个冰毒长啥样了？啊，一会儿一定要仔仔细细的走啊，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这样啊，一组去第一车间，二组去第二车间，剩下的跟着饿。走，
10: 你给他们运了几次货？
1: 3次。
10: 时间呢？
1: 时间，记不清楚了。哎，那个本本上有。对，
10: 3次啊。
1: 哎，
10: 8月23，金川出发。
1: 啊，
10: 8月25，到忻州的东郊福巷。32号仓库，那你这3回都是从这个金川出发，一直到忻州。

0: 抽的就仓库32仓库，对，
1: 32吨一样。对，第一次运了多少吨？
2: 第一次是十吨吧？
1: 多少？
2: 十吨，第二次也是十吨。对，第三次也是十吨，三次总共是12吨。
1: 哎，
2: 看看有没有你认识的。
1: 嗯，我不是，
2: 不是。哎，他。他是那个何老板，他主要负责那个卸货店。
1: 马德贤，你仔细看一看，在金川这边装货的地方有没有出现过这里边的人？
2: 不是，不是。

0: 行啊，班队，20分钟。
1: 就是个骡子，什么都不知道。
2: 我不这么认为。他说他从金川到新州仓库运了3次病毒，你说连个押车都没有吗？那不可能啊，这事。你说中间如果货丢了或者少了一部分，他负不起这责任。
1: 这是金川，不是我们西岗。你就是把病毒摆在他们眼前，他们都不认识。这个就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司机。
2: 老实人犯罪也多了。
0: 我也觉得这个马德贤被人利用。
2: 你怎么看出来？
0: 12吨的病毒，30亿，什么人敢把30亿的病毒交给一个老实巴交的司机？还没有人押车，是不是有点太随意了？
2: 你看，我就说这事儿就不对，就这事儿就不可能这么随意。
0: 精心设计的随意。

0: 下面我宣布彬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剪彩仪式正式开始。首先我隆重地介绍我们的剪彩嘉宾，
1: 古竹县县长
0: 宋杰先生，林业局局长王东辉先生，税务局局长李文斌先生，以及我们的环保局局长马新先生。最后我要隆重地介绍我们彬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2: 归国
0: 华侨成功人士林斌
2: 林总。林总天性低调，一表人才，
0: 为我们县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时刻。

0: 孟院长，我们刚才看那生产线，这设备都是从德国进口的。未来我再引进三条生产线，等咱们那个红豆杉基地成型了，专门做关于红豆杉的保健品。
1: 哎，林东啊，
0: 不能
1: 才疏学浅，你跟我讲一下，那个红豆杉呢，能够做啥子保健品呢？
0: 我给各位领导这个汇报一下啊，这个红豆杉啊。 能够提出一种叫做这个紫杉醇的物质，像国外很多那个专家，包括这个期刊都已经论证过了，这紫杉醇对于治疗这个癌症有非常显著的作用。但是这红豆杉呢，在这个自然环境下生长得很缓慢，就是我们玉桂。咱们玉桂是这个无论从环境还是从气候，都特别适合这个红豆杉的生长。
1: 哦，是这么回事。 没想到啊，林东还是个科研型的企业家呀！
0: 不敢不敢。
1: 照你这么学来啊，你就是我们的贵人呐！我们古竹县啊，是个贫困县，正缺这样一个支柱产业啊。
0: 宋县长，这我也要感谢您。

0: 听张局说了，
1: 对，
0: 这个红道山这块地原来是规划做这个湿地公园的啊。这要不是宋县长这权力支持，不可能批这么快。
2: 这样必须支持。你要是啊，把那个地啊打造成世界最大的红豆沙栖息，我们全县的老百姓啊都跟着沾光啊。
0: 宋县长，我跟在场的领导也表过态啊，我之前投那1.3亿呢，只用于这个红豆山的基地，我未来3年再投3亿，保证咱们县3年3000万的税收，1000个就业岗位。
2: 哇，那真是太好了。林总啊，你这是为我们县着想啊，全县的各个部门呢、我都已经打好招呼了，我们呢一定啊就全县之力支持，不管是企业还是你个人，有任何的需求呢随时找我。
0: 哎，宋县长，我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公司的马经理。
3: 您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4: 宋县长，他也是李东的太太。哦，
2: 真是啊，孩子陪家人呐、
3: 谢，以后免不了要多麻烦您啊。
2: 要得要得，不麻烦不麻烦。大家听好了啊，我刚才呀跟领主表了态，你们呐听我。
5: 上一那边因为我出事，人现在都来了，在酒店等你，你去一下。
2: 特别是你这个林业局长啊，听好了没有？我在打折扣啊啊！大家一定听好了。
0: 宋县长，我让马经理啊带大家去我们那个食堂用个餐。我还有点事要处理一下，就不陪你了啊！
2: 莫客气，莫客气，你忙您的啊。
3: 领导们，咱们这边请。
2: 好好好，太客气了啊。

0: 还是没想明白，你说那相父就为了那么点租金，十二吨货一点没运出去。
1: 那仓库是他俩承认的，你这货多放一天，怎么能赚不少钱呢？

0: 不是龙哥，我跟你说多少次了，你给下面多给一点，多给一点啊，就省这么点钱，闹这么大个事儿。你向父知道我吗？
1: 不知道。
0: 龙哥，你跟我说实话，他到底知不知道我？
2: 绝对不知道啊。龙哥在江湖上是讲规矩的，他就是把我供出来，也不能供出你啊。
0: 他供你跟供我不是一回事吗？你被抓了，他还能不供我？
2: 说啥？那是谎。我说龙哥什么人？这么多年我在江湖上，我啊？
0: 那相府现在人在哪儿啊？
2: 我都安排好了，后天坐船去那个人滨。
0: 为什么去人滨啊？
2: 那边没有引渡条约，绝对安全。
0: 这事你跟 K 哥说了吗？
2: 捅这么大篓子，我能跟他说吗？我这第一时间先找的你啊。说话，我这么想，事儿可出了。你看咱能不能把 K 哥预付那2000万咱先推给他。
0: 我退啊。啊，
2: 那钱不在你那儿吗？
0: 我那钱都压到红豆山上了，你又不是不知道。
2: 你也是少话，你这样。那个障眼法的事你先放一放。你要不这样也行，咱能不能行再给他做一批货，咱把这12吨给他
0: 封了啊！这风口浪尖的，你让我再做12吨，

0: 可不想给人 K 哥个交代吗？
1: 行了，K哥那边我去说，啊，你什么时候走？哦，
2: 我也后天，我去人民。别去人民了，你去犯案过吧，找
1: K 哥。找
0: K 哥？怎么了？哦，没事，那我收拾收拾，这两天我就去。
1: 别这两天了，今天来不及了，明天吧，做最早一班航班，嗯。
0: 那少华，你那个，你慢走啊。

0: 李峰他为什么要去找 K 哥呀？这不是往这两口上撞吗？如少画眉眼好心啊 ，K 哥这次损失的不是一二百斤，是12吨呐、啊！如少话他说的是，他就跟 K 哥说，但这责任不是还是落到你头上吗？
1: 很明显，卢少华要把我们推出去。
2: 简旺，不是我叔啊，你确实有点靠我。我
1: 坑你什么了，梁总成？我坑你什么了？
2: 我少你吃少你穿了。
1: 你看你，
3: 人家受了冻劲，明天一大早就走了。
1: 你们家人都这怂样。
2: 我们家人怎么了？
1: 有的是没得说，这动一句西一句的。
2: 我没说你，
3: 要不咱去杨庄吧，孩子在那边呢。
2: 明天就去范安国。
3: 然后呢？

0: 你自己没得烟哦，
1: 让人嫂子给我烧了。走了没得？哎，
0: 啷个办哦？走了一天，啥子都没得找到。
1: 咋没有嘛？这不还早见识了吗？是。哎，要我说。
0: 印度都是那大城市的人玩的，咱们从苦哈哈一方，啷个游泳玩是玩一方？
2: 远的，
0: 你看看你这个觉悟，就像那个井底的蛤蟆看着天上的月亮。咱们京川在发展，京川基督也刚刚成立，多像那个大城市来的专家们学习学习，磨坏处。
2: 我就想晓得，等会儿回去啷个浇菜嘛。哈队，
0: 嗯。
2: 你看是不是这个？

0: 哈红，哈红，哈红，哈红，
1: 哎，
0: 来这里，哎，
1: 还啥呢嘛？
0: 这是哈红，
1: 我在这呢。
2: 哈红队长，我西岗的林长风。哎，你厉害得很啊！忽然间建这么大的工厂，进可兵毒都被你发现了。
1: 你就是西岗缉毒的领子啊？
2: 哎，就是我，就是我。
1: 你久仰久仰久仰。
2: 这地面上你们都是搜过子啊？
1: 是，
3: 地上啊都查9981遍了。哎，
2: 那天上呢？我上去，等会儿上面怎么走？
0: 哎，走嘞走嘞。哎哎
1: 哎，呀，欢迎啊！哎，坐。
4: 刘子，呀，要说这个全国的缉毒啊，除了刘边，就是你们西岗了，办的那可全都是大案子啊！不像我们金川，连冰毒都是头一次见。这次你们来可不要藏着掖着，让我们也好好学习一下，啊！
2: 谁藏着掖着，谁哈怂！
4: 对！
2: 因为我这方言靠近，你知道吗？
4: 一点不靠近，远着呢。
2: 你来金川多久了？
4: 呀，那是86年。转业就留在京川吧，哎呀，也十几年了。
2: 啊，十几年了啊！来京川一直干的是，
4: 我刚来市局的时候就是跟马直我们干刑侦，这不是这个缉毒刚刚成立3个月嘛，我刚调过来，跟林直比起来，您肯定是我们前辈啊。哈
2: 哈，那必须的，不谦虚。
4: 林直，你看，这个鉴定结果已经出来了，也不能证实这就是制毒工厂吧？
2: 那什么呀？
5: 这怎么也得有3-4米啊！
0: 哇，
1: 这撒不住！
5: 哇，味儿大吧？
0: 嗯，
5: 你帮我拿着。

0: 回来了，跟罗品章聊得怎么样了？
1: 怎么还没睡啊？我让他坐明天早上的航班
2: 去芬兰国找 K 哥，
1: 避避风头。
0: 那我给 K 哥打个电话解释一下吧。
2: 也行，你跟他说，等这风头过了，后面的什么合作条件、交易方式，都按他说的再商量。
3: 哎，等一下，
1: 你最好还是亲自去一趟芬兰国，这样显得有诚意一些。另外，你再帮我办件事儿，你到那边在网上发个帖子，把咱们的货被中国警方抄了的事儿散播出去。一定要说清楚啊，是纯化学合成，纯度98%。
0: 你疯了吧？这种事儿不是越低调越好吗？
1: 咱们就全当啊，用这12吨给咱们的产品打个广告。
0: 你收拾东西。
1: 哎，你最好跟罗秉章订同一个航班，盯着他到 K 哥那儿。他要出什么事儿，咱们在国内又待不下去了。
0: 走。

0: 吧，沙司啊。
1: 玲子，你知道我们京川缉毒查理以来总共缴获了多少毒品吗？
2: 不知道。
1: 海洛因10公斤，还有1.5公斤的这个鸦片，这次一下子就来了12吨病毒，12吨啊！我昨天晚上一宿都没睡呀。
0: 激动还是压力？
1: 那当然是激动的。12吨病毒啊，对于我们京川一个小小的警察，那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这个案子要是让我哈红给破了，那多大的功劳啊！哎，喂，喂，啊，老板，再来一瓶白酒。
0: 不，一等不，
1: 一等，是，一等，到时候那个电视台记者都来采访我们，嗯，我们京川的缉毒警那就火了。
0: 当然了，你出名了，你的兄弟扬名了。国文，扬你的名儿，
1: 那可灵了，报不了。哥哥哥，到时候那个电视上还有那个报纸上采访那个名字，你的名字你就在我的前面，
0: 你也在前面，
1: 你的在前面，
0: 你的必须
1: 在我前面，
0: 你必须在前面。为啥？京川12吨缉毒警，你必须在前面。
3: 老然醒了。
4: 哎，可惜呀，我们是缉毒警，不能有名字、照片。
5: 是你弟，
1: 我还是今天第一次见到病毒。
4: 第一次，
1: 所以我才要好好学习的向你学习嘛。
4: 那我就不谦虚的跟你说说。
1: 你说。
4: 这病毒啊，主要的原材料啥知道不？麻黄素。这12吨的病毒没有出现，之前都是麻黄素，主要的原材料。国家一直严控麻黄素，所以这制毒它产能上不去。为啥？就是因为这麻黄素难搞，纯毒也就40%，这12吨一下出来了，纯度90%。不要麻黄素，不需要麻黄素，完全是化学合成的，产量飙升。
3: 我们这才发现了12吨，还有20吨没有发现，也许
4: 30吨、35吨，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
3: 得祸害多少家庭啊，多少人呢？
1: 干他，
4: 干呐，
1: 必须干他，
4: 必须的。
3: 咋干？
1: 哥，我跟你说吧，我早就想好了，这帮毒贩在京川生活过，一定会留下痕迹，我就带着我的弟兄们，
4: 对嘞，
1: 挨家挨户的排查，
4: 对嘞，
1: 仔仔细细的搜，
4: 对嘞，
1: 就算。

0: 缺低三次，你得给他们绝绝对。
1: 天上的不能放过，
0: 这鸭子到时候不会飞了吧？
1: 当然不能飞了，
0: 当然不能飞了。
1: 这鸭子要飞了，有谁责任？我的，
0: 我的，
1: 我的，
0: 我的，我的，
1: 咱们的，咱们的罪过大呀！
0: 我们是基督教。哥，反正是不管咋说啊，你说咋干，我就咋干。

你不要以为，我刚才不知道你笑啥呢，还是那个味儿不？都是那个味儿。

0: 是段奕宏，邀您收看电视剧《扫毒风暴》。
1: 现在网上已经闹得沸沸扬扬的了，南美最大的毒枭悬赏2000万美金找他。
2: 2000万美金，那就一个多亿人民币。我卢少华就那么值钱啊？
3: 卢少华的事情已经过去2年了，你要是万一弄错了，那是咱们整个公安系统的笑话。
4: 如果你要是万一弄错了，那就是千古流芳的笑话。

0: 走，到产地啊，慢点，慢点。
1: 哎呀，燕平啊，你真是好福气啊，找了这么个大老板。
2: 我个北京。
3: 燕平，这个是
2: 二姑奶
3: ，二姑奶，这么多年啊，谢谢你对燕平的照顾啊，这是一点心意。
1: 哎呀，不要了，不要了，你不是刚给村里每个人发了1000块钱吗？
3: 这单独给您的，您收下吧。啊，
1: 谢谢啊，
4: 燕平。燕平啊，我们全村人啊都托你的福喽。哎呀，来，我们敬林老板一杯啊。来，林老板，你在城市做什么生意啊？
3: 做一点小生意啊，做做项目啊，做做投资什么的。哦，
4: 那到我们村来投资啊。我们现在有个新项目，种红豆杉，
3: 就是能提紫杉醇的那个做抗癌药的红豆杉啊。哎呦，
4: 这个也知道啊。哎呀，真不愧是国外回来的大老板。
5: 好的啊，太差自己个汤子，科桑带到这么一个炉后。哎，你说这个炉后他到底晓不晓得情况？
6: 他可能不知道呢。他上班的地方就在那个制毒工厂斜对面，他值的又是夜班，这个毒贩们都是夜里制毒用毒的。我不详细的不知道啊。
5: 阿达，你说怎么把这个案子给破了？是不是能当二等狗？
6: 二等狗那是冰毒，十二冬不是十二姑姐。哎呀，一等狗是跑不了了。就是这帮毒贩敢在咱们眼皮子底下制毒，太嚣张了。你知道咱们局里还有省厅的领导都急成啥样吗？那厅长都恨不得亲自去抓人。哎呀，领导们的腮帮子都便便了。这次咱们警船的警察丢人算是丢大了，要是把这个案子破了，咱就算是给京川警察证明了。
5: 那咱是不是就给全国都出名了？
6: 全国？全世界？大姐，问一下，你认识刘猴不？
7: 认识啊，哪个的？
5: 你把我们喊一下，不？啊。

0: 我和秉章刚进去，那俩在弄行李呢。定好了，只要他们出了境，咱们这边就是安全的。好。
1: 那 K 哥那边需要我再交代什么吗？让
0: K 哥处理吧。罗秉章现在就是秋后的蚂蚱，动弹不了几天了。
1: 知道了。

0: 每天半夜十二点左右，那个车就开进厂了。一开始我没得注意嘛，离得太远了，是狗的声音吸引到我。你是不晓得，我们隔壁厂两个大狗叫得那个凶嘞，连续好一夜睡不着。我才发现那个事情，那个时间点那个车就开了这个厂里头。
1: 啥子车型？
0: 上他那两千，
1: 你确定哈？
0: 我确定噻，跟我老板一模一样吗？
1: 啥子颜色？
0: 黑色的。
2: 黑色，确定哈？
0: 确定噻。
3: 那这个桑塔纳两千是啥时候离开厂子的？
0: 一般都是天亮之前。
3: 每天都是这个时间吗？
0: 也不是，但是我在的时候他都是半夜十二点进厂，天不亮就走了。啊，
3: 那个车里有几个人？
0: 看不到，离得太远了。
3: 你接着说。
0: 说啥子？没得了，
4: 师傅，你叫风找你。
5: 喂，
6: 老田，我问你啊，从人身上切下一块骨头还能长出来吗？而且恢复期很短，有没有这个可能？
7: 只要保留骨骼的成长环境，骨头一般都能够再生。但是移植呢，大众采用恰骨，恰骨就是盆骨上髋骨的一部分，少量的切除影响不是很大。修复期呢，一般能够自行修复，并且康复周期短。

0: 我做这个 business 那么久那么长时间了，有什么 worst situation 我没有见过，无所谓。你告诉向华，发生这个事情，而你们在做什么，我是非常理解、非常清楚，请放心。这次发生这个事，就是阿罗。 跟阿富的问题是他们的责任。总之
1: 啊 ，K 哥，这次真的麻烦您了。少华这次让我来呢，就是想等过了这波风波之后，再跟你好好的谈合作。小事情，以后最重要做什么事都不要露出任何东西，尤其是那些尾巴给警察抓到。 少华也是最担心这个，所以安排了我跟罗秉章一起飞到了芬兰国，但他们落地就跑了。我跟机场的人打听了一下，说他们是转机走的。
0: Transit. You know where they going?
1: 好像去的是茂国。我跟少华也说了，他倒是不介意。 说这两个人只要是出了境，我们麻烦就不大。
0: 你回去告诉笑话，你们两个跟这个事没有什么关系，我不会怪你的。这个是阿。

0: Leo， 小妈妈，你妈妈来看你了，把这一点叫妈妈啊。
1: 星辰。

0: 怎么都瘦了呢？在这里开心吗？开心。吃得好吗？吃得好。
1: 叔叔送我一匹真的小马，他送了我一个小马鞭，但是我还不会骑马。
2: 当然了，你现在这么小，到你那么高的时候，我要教你骑马，好不好？还不上，回去看你的小马啊，OK。

0: 这就是天心，也是母爱的伟大。那么多年了，他还认得。
1: K 哥，你看孩子都那么大了，我可不……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说出来以前，我先跟你说一个事情啊。两年前，你跟小华，我在皖北把你们带出来，答应过我什么？你不是忘记了吧？而萧华，我觉得他越来越难控制了，只有一个人能控制他，不是我 K 哥，那个人是你，只有你一个人可以控制他。今天晚上不要走，留在这里陪女友好好一个晚上。

0: 阿坤，营带一条烂船，咱们幸福的吗？
1: 别激动，叔哥，现在整个杨庄的警条子都在找你呢。

0: 小心点啊，安全第一。
1: 快点了，我一天都不想留在这里了。
0: 明白。人民那边兄弟我都打好招呼了，到了你就开开心心玩，放头一波，接着回来马上。
1: 哎，等你。你打好招呼，我系人民无人吗？
0: 明白。富可兄弟遍天下。你这几两箱我都打好招呼了，保证舒舒服服的，什么都有。
1: 有毛
0: 一击怎了？
1: 喂。

0: 黑哥，搞定了。
1: 好，
2: 闹国，
1: 罗顶章。

0: 能给师兄打电话了吗？
1: 哎，你这时候给他打什么电话呀？
0: 几个月没见儿子了，我打个电话怎么了？人见不着电话也不能打？
1: 这时候不通知他们，是为他们安全。
0: 手机都换好几个了，怕什么呀？

0: 哎呦，财宝，兄弟，你可回来了！什么呀？这全英文，看不懂啊！
1: 国内警方查获了一批十二吨的冰毒，现在网上已经闹得沸沸扬扬的了。不会是咱们那批货吧？
2: 不会这么巧吧？谁把它发网上去了？

0: 卢少华。
1: 啊？
2: 他为什么这么干？
1: 你们想一想，网上12吨，30亿，全让人家给收走了。
0: 卢少华能善罢甘休吗？
3: 他一定希望这事捅得越大越好，让全世界的毒枭都知道这批货是卢少华做的。
4: 龙哥，古斯特，南美最大的毒枭，悬赏2000万美金，找他。
1: 兄弟，你能联系到古斯特？
4: 卢少华呢？

0: 差点就渴死了。我这个时候呢，这个我头上就飞过来一个亮晶晶的东西啊，就问
1: 我也没老家派出所所长找到了，他要紧速摸一下，让咱等信儿。
0: 那就飞碟，你信吗？
2: 我怎么不信？我信有飞碟。1892年，清朝，有一个图是赤焰腾空图。
3: 你等会儿，啥图？你慢点说啊，我记哈，我记哈。
4: 赤焰腾空图，这上面画的就是上百个人在看着天上那个飞碟呢。啊，我信。
2: 韩队，你这长途谁付费？我想问啊。
3: 哎呀呀呀呀！你看我这个脑子啊，是这样。
0: 上次你们走了之后啊，我和那个五元站，这死了刑的要查和那个经营船制毒工厂相关的线索，我们呢就查到了一个值夜班的这个保安，叫六猴，啊，后来他辞职了，我们又去了一趟贺兰山，
5: 在一个采砂厂里
0: 找到了这个北有火，啊，这个北有火啊就是六猴，六猴呢就是北有火，
3: 总而言之呢，就是这个我们查到了一辆和这个制毒工厂相关的桑塔纳。后来呢，我们动了20多个兄弟，也没查出啥来。
6: 告听的就让我承案了，
3: 可是我心不甘啊。
2: 哎，韩队，你听说过我们西港1995年那个冰毒的案子吗？
0: 我听过，啥案子？
2: 就是那个全省通缉犯卢少华呀，
7: 治冰毒的。
2: 啊，我这次去你金川，你们12吨那个冰毒案，我怀疑，我个人怀疑啊，跟卢少华有关系。你要感兴趣的话，我那个把他的那些有关资料给你发过去。我这人死了，案子也撤销了。
3: 我明白了，你是说肉死了，可你认为这个肉还没有死，是吧？
2: 对。
5: 卢少华这个人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咱俩只要找到他活着的证据，当年的案子就能重启。
3: 对对对对对对，这样啊，灵芝，你赶紧把他们这个照片和这个资料给我寄过来，好吧？
2: 好。再见啊，好的。

0: 要是被通关的给逮到，那咱们可就麻烦了。
1: 麻烦啥呀，让你天你就天。
2: 前阵咱还要去个加油站银行，那人多。
0: 好嘛。
3: 哇，你也是强，你这提供一个月工资3000块，3000块。
4: 都看仔细了啊，有见过这个人的，我充个半年的工资。
0: 哦，走的。

0: 哎，英子姐最近联系你了吧？
1: 没有啊，联系你了，毛哥。
0: 她什么时候回去给我你盯着点啊？
1: 啊，好，
0: 先回去吧。
1: 哎。

0: 吓我一跳。
1: 来，预备。
0: 我这次待几天啊？能待两三天。上楼啊！哎，好，哎，我给你买。

买的东西，你怎么都不拆开呀？不花钱啊？要花钱，花不完。你要帮我花钱。

0: 2个月了。
1: 林强峰，我告诉你，刘少华的事情已经过去2年了，他的死是中孙两国共同认定的。从公安部到省厅，再到他的 DNA 检测报告，那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2: 谁敢办啊？啊？
1: 你要是万一弄错了，那是咱们整个公安系统的笑话，知道不？
2: 如果你要是万一弄错了，那就是千古流芳的笑话。
3: 检验报告，那只能证明那块骨头是刘少华的，又不能证明刘少华死了呀，这不严谨。
2: 这么不严谨啊？
1: 检测报告是科学，科学就是严谨，对不对？
3: 你先别急，我这请你来帮我分析分析的，我们先捋捋好不好？捋一捋。现在网上都已经知道了刘少华这个化学合成技术很厉害，产量没有天花板，周期短。经传我们发现那个司机马德贤，那就是一个精心挑选的骡子，看似随意。经传我们还发现了制毒工厂，我这次去经传就在那个制毒工厂的那个排污池里找到了这个大夏素糖纸。之前我们在绿藤就已经得知鲁少华喜欢吃糖，就爱吃大夏素。你说这点点的线索连起来，连起来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2: 说明什么问题啊？
3: 鲁少华没死啊。
1: 哦，我明白了，你是想让我用你这一大堆话去向陈厅汇报，对吗？
3: 嗯，你别理解成汇报吧，你把这一大堆线索让陈婷帮你分析分析。
2: 陈婷帮我分析案情，滚出去！
3: 上级帮下属分析案情，不行吗？
1: 出去！

0: 太乱了，怎么查这么长时间了？
1: 你说
0: 这商场有那么简单还查不查？
2: 你以为一道公安二道公安那么好立的？要是好查，全国的毒贩都被咱抓干净了。
1: 哎，我听说最近这个有个啥千年虫，你说怎么还2000年了，这千年虫滚不回来啊？
2: 你想啥呢你？千年虫想吃萝卜蛋造型呢？
1: 再往前查就是这个威明大道了。
2: 嗯，
1: 南岸区最繁荣的大道，四通八达。这商场那2000要上了这条大道，大海捞人一样。
2: 就说那个丧气话，一家休闲会所，三家 KTV， 还有一间酒吧。
1: 嗯，
2: 你赶紧调人，咱们挨家挨户上门查。
1: 害怕哦？
2: 你以为这顿火锅白请你吃的？
3: 时间差不多了，我得去机场接英姐。
4: 你去吧。
3: 你不去啊？
4: 我这陪你嫂子 B 超呢，怎么去啊？快去吧，啊，机灵点，别说漏嘴了。
3: 放一万个心，我昨晚都想好了，英姐回来等着再说呢。快去，走啊。
5: 看，这就是孩子，挺好的。
4: 嗯，大夫，这男孩女孩啊？
5: 男孩女孩都一样。
4: 是。
6: 来擦一下。
4: 哎，好。

0: 来，过来。
1: 名字。
0: 森森。对，我喜欢木。哎呦，来亲一下。
2: 森森饿了，刚刚说。
0: 啊，是吗？来，爸爸给你冲奶粉。
1: 我喜欢这个名字。
0: 喜欢，喜欢。
2: 你哥呢？
3: 有几个领导非要见我哥，走不开，这不让我来了吗？
2: 我这两天给他打电话，为什么不接呢？
3: 跑的也太忙了，我哥一有时间就回实验室，没日没夜的。你别生气啊。
2: 手机给我。手机给我。喂，我下飞机了，肚子有点饿，米粉店见吗？
4: 哎呦！
5: 哎，王林呢？
2: 修手机去了。
5: 手机怎么了？
2: 我摔了。这两天给你打电话为什么不接啊？
5: 跟一个朋友谈点事儿，没看见。
2: 我怎么不知道你遇过还有朋友呢？
5: 你有老教授，研究紫杉醇的，你对这个不感兴趣吗？他没跟你提过。哎，老板。
6: 哎，
5: 一碗粉可以上了。
6: 好嘞，您稍等。
5: 别加蛋，别加肉啊。
6: 好。
2: 你要真打算研究个抗癌药啊，科学家。
5: 那不然呢？我投了一个多亿，我种了那么一大片红豆杉，我图什么呀？
2: 你还真想当科学家？
5: 哎呀，赚钱对我来说没什么意思，
7: 总得找点更刺激的事玩玩吧。
6: 也没。
5: 跟 K 哥谈的怎么样？顺利吗？
2: 顺利，也算是安抚下来了。
5: 嗯。
2: 按照你的意思，刚才说了，我们先避避风头，过段时间我们再聊合作的事。
5: 广告发了吗？
2: 什么广告？
5: 我让你发那个文章啊。
2: 给你看样东西。

0: 出名了，连古斯特都发了个帖子，要找你。莫尔斯那古斯特，那全英文看不懂啊，怎么写的？古斯特悬赏2000万美金，要找十二吨背后的神秘人。2000万美金，那就1个多亿人民币。我卢少华就那么值钱啊？那帮我联系上他了。
1: 你就乐呵乐呵得了，还这样跟他合作，拆搬了地球呢？闻什么呢？这个香水不适合你，用我的吧，木质调适合你。
2: 喂，
3: 谭局，我是许科。
2: 哦，许队长，
3: 网上出现了关于1103一案的网络文章。
2: 1103案的网络文章。

0: 许队长。
1: 将军。
0: 许队长，您再说一遍。
2: 陈局啊，网上出现了关于1103一案的网络文章，侦破过程以及12吨冰毒的藏匿地点、具体数量，甚至冰毒的纯度，文章里都有详细的描述啊。你们知道这事儿吗？
0: 徐队长，
3: 我目前没有相关的信息，这是哪个网上啊？
2: 我马上传真给你。谭局啊，部领导十分震惊，要求我们内部进行彻查，如果查到有人泄密，必须严肃处理。
3: 好。
4: 谁犯过了？

0: 凌晨。
1: 啊，这个吴艳萍啊，差不多一年前吧，被一个男人接走了，好像是个大老板，叫什么来着？哦，林斌。
2: 林斌？哎，薛所，这个斌是彬彬有礼的斌吗？
1: 对对对，人也挺彬彬有礼的。顺便说啊，接吴艳萍那天呢，这个林斌啊大张旗鼓，带人送了一车家电呢。
2: 哦，好，薛所，我这带人尽快赶过去。好，谢谢。
3: 啥事啊？这么高兴？
4: 好事，猜。
2: 中彩票了啊？
4: 龙哥有消息了。
3: 龙宇章？
4: 对。
3: 在哪儿啊？
4: 李志叫咱们开会呢，走。
3: 走。
5: 刚收到的消息。杨庄警方在港口的集装箱里发现了两具尸体，一个就是向父的，一个是当地蛇头老鼠峰，都是枪杀，而且枪法非常专业，应该是专业杀手办。
6: 杀手那边查了吗？
5: 杨庄警方正在查，一旦有消息，第一时间跟我们同步。
3: 你盯着吧，这事。
5: 好了，
6: 林志，林志呢？
4: 马上来。
6: 这样。
7: 开会，开会，开会，开会！
8: 就等你了，
5: 林子，来坐这
4: 儿，来，你坐这
5: 儿，坐坐坐，来坐半天，上。
6: 那个，跟大家说一个重要的事儿啊，咱们这个一直找的这个卢敏章，绰号叫龙哥的，人出现了，在茂国，当地的华人商会的商人发现了他，而且确定了就是他本人。这个呢是局里定的触发人员名单，反正在座各位全有，签个字吧，来。
2: 好消息呀，啊。
9: 哎，终于逮到他了！
2: 签字。这茂国好地方啊，异国风光的，吃的也合我口味，酸酸甜甜辣辣的。
6: 哎，这次啊，时间紧，任务重，咱们凌晨就得出发啊。具体工作情况呢，咱们路上说，好吧？
2: 好的。
9: 那热好不好？衣服，
6: 抓紧回去收拾东西，别老想着玩。
2: 是，
6: 快快快，走走，快点。
9: 好嘞，
2: 文冲厉害啊！
5: 好，
6: 在那儿啊！
3: 这次我就不去了。
6: 你不去了，你要干啥去啊？你不去了？
3: 我刚摸点线头，可能跟卢少华有关系。
6: 能不能别拿死人说事啊？你有什么想法？
3: 哎呀，你们这次去啊，且找呢，咱们俩一人一头，啊，齐头并进 ，neck and neck。这
6: 卡帕安的卡帕呢？
3: 准确。
6: 哎，别说那些没有用啊！局里定的，我说了也不算。
3: 你说了可以算啊！
6: 你指定是有点什么想法，赶紧说，快点！
3: 我直话告诉你吧，我就是担心我自己见了罗秉章，一枪崩死他。
6: 境外执法，哎，

0: 没有执法权，没有枪，
1: 我咬死他。
2: 燕平这孩子命苦，从小没了父母，生病也没人管，这才坏了耳朵。之后啊，就更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这孩子啊，也就跟我还算亲。啊，走的时候给我拿了一沓钱，嗯，让我帮他看家。那些钱，我一分也没动。啊。哎，同志啊，啊，燕平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啊？
3: 他没啥事儿，我们是担心接他的那个男的林斌有事儿，没见过，所以请你来核实一下。来，
4: 哦，哦，对，我有几个照片，您看一下吧，
3: 看看哪个是他老公。
4: 你看看，有没有看着熟的？好好看看，
2: 好像是他。啊啊！好像是他。
3: 啊？好像，不确定啊。
2: 哎，村长，你再看看。
5: 哎呦，我大谢！燕平的老公李老板是个大背头，潇洒得很啊。
2: 哎。有他有他，
5: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靓仔。
4: 确定吗？
5: 确定。那天呢，他给大家发电器，啊，这个手背上啊还漆了几个记。
2: 是。
3: 哎，徐所长，
5: 对，
3: 把当天吃饭的那些村民再找几个，核实一下。
5: 好啊，
3: 我接个电话。哎。哎，阿队长，怎么了？
6: 哎，玲子，那是何红啊。
3: 听出来，听出来了。啊，你说。
7: 哎，玲子，咱直接说正事儿啊。有人呢在井川看见卢尚华了。
3: 确定了？

0: 我是段永红，邀您收看电视剧《扫毒风暴》。
1: 举报人就在我办公室。
2: 李斌和你们两个同级领导长得一模一样。
3: 卢少华没死，
4: 他不是来给你交易的。

0: 他想跟你合作。
1: 他说你的天赋不应该只是制毒来赚钱。
2: 红队

0: Nice to meet you. I'm Yang Wei.
1: 你好，
2: 我叫 Jacqueline， 中国的朋友。
3: 等一下，

0: 肯定有这两个人了，几个人来了？两个。哎，
1: 啊队长，怎么了？
2: 哎，玲子，我是郝红啊。听出来了。啊，你说。哎，玲子，咱直接说正事儿啊。有人呢在酒泉看见卢少华了。
1: 确定吗？
3: 举报人就在和办公室，
1: 他给卢少华办过业务，钱挣万全。
2: 就是陈伟啊。
1: 啊。
2: 林斌和你们两个同级灵商长得一模一样，都是发型不太一样。
1: 大背头。
2: 啊，对，大背头，大背头。哈哈哈哈哈！
1: 韩子，你立功了，一等功啊！哈哈哈哈哈！
2: 卢少华就是林斌啊，林斌就是卢少华。
4: 林子，我有一点不明白啊。
2: 怎么就大背头能确定是卢少华呢？
4: 这个卢少华姓命啊！你数数他这个林斌的兵兵有里的兵有多少个木？
2: 我娘哎，有四个木呢！
4: 明白了吧？啊？
2: 可是林子，你的名字里还有两个木呢。
4: 我不姓命，我姓朱木鸟。卢少华姓命，他缺木。
2: 行了，就这样啊，先感谢了。
4: 卢少华，你死！你死！你死！你死！你死！

0: 姐夫，晚上没事吧？
1: 没事也别到处溜达，什么时候了？

0: 龙哥，
1: 我跟你说。抓住了啊，龙哥，我们抓住了，追逐着光，追逐着光，越过黑暗的墙，听见没有？
2: 听见没有？
3: 薛建宁，这边好多流程等着开会呢啊，先不说了啊，
2: 你忙。

0: 扇子没有坏过，
1: 哎，
0: 啊，老换扇子，开扇子店的。
1: 我跟菊花坐着，
0: 坐着
1: 啊，坐着坐着，
0: 这字谁写的？

马上2000年了，时间过得真快。

0: 这把干完我就退休了。
1: 退休有点早吧？
0: 不早啊，回西岗过我潇洒的日子啊，啥都不做了，回去喝喝茶，钓钓鱼，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 面朝大海啊，春暖花开。
0: 你要是聚会愿意跟我一起回客。

0: 领个证在这边给新房，现在还年轻，把娃娃给生了。
1: 先生了再说呗，你们早晚能团聚。
2: 哎，你这个主意好，你的娃们还说害羞着呢。哎，你要是退休，想干个啥呢？
1: 我退休算好的了，我还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没想过退休的时候。
2: 你想想。

最后一个菜了，包了这么多了，来来来，我煮我煮。怎么包的满脸都是啊？好吃啊！

0: 嫂子，嫂子，嫂子，我自己进来了啊。嫂子，
1: 没错，哪儿呢？
0: 嫂子，嫂子，嫂子。

0: 马英子在我这里。
1: 哎，你看饺子，我去。谁啊？
2: 我啊，哥。
1: 你们来的真是时候，来，进来吃饺子。
2: 哥，我不吃。你咋关机了？你出事儿了？
1: 出什么事儿了？
2: 英姐可能被绑架了。

0: 老公，
1: 你来找我了，我以为你不来呢。
2: 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1: 这不新年嘛，请大家喝酒，刷你的卡。
2: 他们是谁啊？
1: 新朋友，刚萨雷斯，我给你介绍一下，来，老刚。
3: Please, see.
1: Let's go.

0: No problem.
1: No problem is good. Waiting for you.

0: 名字你想好了吗？
1: 什么名字？
2: 就是你跟冈萨雷斯聊的那个东西。
1: 没想好呢，也不着急。
0: 要不是冈萨雷斯，我都不知道你已经做出来什么东西了。怎么之前没听你说过呢？
1: 哼，我以为你只对钱感兴趣。
3: 华哥，首先我是你的老婆，其次才是你的合伙人。
1: 在我心里，我们不只是夫妻吧？
3: 还有什么呀？
1: 生死之交。老方人不错，你这两天帮我约他，请他吃个饭，我跟他聊聊合作的事儿。
0: 看得出来，你跟他挺聊得来的。合作这种事情，还是得想清楚吧。你就跟男女谈感情一样，谈恋爱是一回事，生孩子是另外一回事。
1: 怎么扯到生孩子上了？放心吧，我看得准。
0: K 哥那边，我答应他再给他做12吨，定金照付，还是按照咱们之前的那个分成比例。我觉得这次 K 哥已经给足咱们面子。
1: 是我成就他，不是他成就我。K 哥心里不清楚我。应该明白，能赚钱是为什么呀？我们赚的钱几十辈子都花不完了，钱就是用来换权力跟地位的。我现在就是要话语权，我不管跟老刚合作还是跟 K 哥合作，都得我说了算。今天喝太多酒了，在这休息，我去实验室坐一会儿。新年快乐。

知足未必千古恨，今朝立志做新。

0: 罗秉章，你给我老实点儿！从现在起，我问什么你答什么。
1: 你说个屁呀！你说你现在这样还有命吗？啊，
0: 在这跟我横什么？有病你横吧，你知道吗？
2: 来呀！
3: 罗秉章，你别整这些没用的啊！我跟你说，我们不是盯你一天两天了啊，盯你五年了。嗯，
0: 你以为这些卷宗就是你所有的犯罪行为吗？你们一家人所有的卷宗能把这个房间铺满，你知道吗？你，梁东平、梁东超、梁红妹，停停停停停！你们警察除了白道里讲事实，还有什么能耐啊？嗯，拿出点新招来！五年了都没抓到我，现在才抓到我。 是不是太晚了？<笑>就剩我一个人了，
1: 确实有点晚，剩你一个人了，因为你家人都是被你害死的呀，对吧？

0: 接着刺激我，不够劲儿。
1: 愿意说就说啊，我们也就是例行询问。1995年8月，你向西港缉毒支队原一大队队员欧凡行贿，是你吧？
2: 1995年11月，在南田镇副镇长金永祥的办公室发现一只断手，你看了吧？1997年6月，绿藤枫林保龄球馆金永祥的手是你砍的吧？人是你杀的吧？
0: 我砍的呀，砍个手算个球啊！
3: 我还砍过腿，削过脑袋。对了，我帮你想想啊，我还把一个人的胳膊腿卸下来之后，飞到鱼缸里，这该砸几年？那哥们儿好像也是个警察。

胳膊腿掰折了。

0: 徐科长，明智呢？
1: 上厕所去了。
0: 这下来了，
2: 下来了。
1: 好，送进去，敲他。
0: 是。

0: 有找到什么有力的把柄了？
1: 你横竖都是个死，你还在乎有什么把柄吗？我倒不在乎，主要是你们别白忙我。嗯，来，我给你看个东西啊，看这个。
0: 这是杨庄警方今天发布的对你儿子实施的证人保护计划。如果可以的话，可以由杨庄政府来去更改证人所有的资料，甚至可以移民的。移民有什么好啊？待在国内不好吗？跟中国人打交道多好玩。
2: 对啊，我提醒你啊，证人保护计划针对的是坦白交代犯罪事实的犯罪嫌疑人，对心存侥幸、负隅顽抗的，随时取消。
0: 发现你总是那么正式，一点都不友好。你撤呀！你赶快撤销，没用的。
2: 那咱再聊聊别的，啊？你们这是要搞车轮战术啊？轮番轰炸？罗宇章，我们俩有一面之缘呢。
3: 我见过你吗？我自我介绍一下。我1975年加入警队，1983年我是奉命潜入皖北贩毒集团执行卧底任务。1990年，我拔掉了胡歌。你应该谢谢我。 没有我，你还在皖北街头卖香蕉呢。
0: 谢谢你啊，你到底是谁？

0: 司令身边的一个会计。你为了上位，在皖北像条疯狗一样找了我一个多月，我还真被你跟到了。记得那天天气特别的热，我一上船就意识到完蛋了，暴露了。你带了不少人，把整个船都围了。我想着跟你鱼死网破，烧一个是一个，但我不能那么做，我要保护兄弟。刚把他藏好，你就进来了。我掏出枪，对准自己的脑袋，子弹穿过去，疼，疼了，疼了不短时间。你气急败坏地冲我补了五枪，把我这个一米八的块头塞进一米二的鱼缸里。我兄弟找了你十年，一直想把这五枪还给你，你还想起来我是谁了吗？
1: 文哥。
0: 我叫李百川，领编是缉毒支队警号3922431。

每个沉默请低声划破黑夜的轮廓，兄弟的呼喊留在风中，追逐的脚步停不住。你曾说不会走回头路，但黑暗太深抓住了你的脚步。我们曾经并肩作战，如今却各在两

0: 刚发布的 A 级通缉令。
1: 龙少华，男，40岁，东南省西岗市南亭镇人。
2: 我们接到了举报，说他的邻居就是卢少华，卢少华很可能就在玉桂。
3: 你呢？现在怀着孕，跟我到时候跑不方便，你想办法去西岗找我哥卢少东，这是他的地址，你先去办登记，我在这儿等你。

0: 哎，我听说你跟你爱人结婚得有20年，
1: 那可不是，到今年元旦就整30年了。
0: 30年？哎呦，30年！这样，我们可以去跟这个茂国政府去商议。把梁红妹的这个骨灰给你带回来，我们也可以跟领导申请，看看你们能不能合葬。不管是葬在你们那个村还是葬在哪儿，你可以定。真的。

0: 我叫黎安，我说的都是真心话。不管是葬在你们那个村儿，还是葬在哪儿，你可以选择。说不说，这也是你的选择。我们怎么做，也是你的选择。
1: 老刚，这次不好意思啊，出了点小意外。
2: Sorry for the misunderstood this time.
3: Hey, don't worry. I'll be waiting for you.
2: 他会等你的。
1: 怎么样，辣酱都搬上去了吗？
4: 搬完了，哥。
5: 来这儿了，
4: 十箱，一箱不少。
2: There are 10 boxes that we promised.
1: Thanks. 我再送你老板一个礼物。把这带给古斯特。
6: What is this?
1: 你还记得在我实验室看到那个化学方程式吗？
2: Do you remember the chemical formula you saw at the lab?

0: You made it.
1: But I still have to ask you to help me.
2: Do us a favor.
1: Anything. 能不能告诉我，我那个朋友罗炳章现在在哪？
3: 来来来，快，老柴那边怎么样了？小孙儿，行。哎呀，那边
4: 好了，导演，
3: 马上马上，快来
4: 来。
3: OK， 来来，咱们准备，来五、四、三、二、一。
5: 现在播报公安部刚刚发布的 A 级通缉令：
6: 卢少华，男，40岁，东南省西岗区南京县人。身高1米81，体型中等，持有刘森、李木清、李森木、林斌等多个跨省身份证。犯罪嫌疑人卢少华从1995年起涉嫌制造贩卖冰毒，几年间他制造贩卖运输冰毒数量巨大，造成恶劣的社会危害。日前，卢少华仍然在逃，请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提供线索，对发现线索的举报人、缉捕有功的单位或个人，给予人民币20万元的奖励。
7: 是吧，你那么多
8: 董事长，
1: 跟我长得还挺像啊。
8: 开玩笑啊，小别人大老板那是通缉犯，他怎么能一样呢？
1: 菜还可口吗？
9: 好吃好吃，今天还有鸡。
1: 有什么不满意跟我说啊。
9: 满意的想客气的。
2: 华哥，我们去分王国吗 ？K 哥带我们不错的。

0: 好，答应了。你定明天早上订斯阳国的机票，我跟你回去。
1: 我回家收拾东西，在家等你。
2: 吃完了，走。

0: 大哥，咋办呀？大哥，别慌，你们去把仓库里面的成品收拾一下。
1: 哎，等会儿，哥，咱这货还要吗？要不算了吧。
0: 听我的，有用。你赶紧去找个货车司机，人老实点了，让他今晚来拉货。
1: 好嘞，走，
0: 去吧。

你先去收拾，没必要的东西不要拿了，回头王林回来接你。你相信我，这一次我一定会回来接你啊，好吗？快去啊，收拾。

0: 哥，这二司机了，就是跟他谈拉一趟3000，把车牌子换一个。好，人呢？啊，
1: 韦师傅，哎，我们老板，哎，老板好，我看你们这趟货啊，还挺着急。
0: 韦师傅，啊，这大半夜辛苦你了啊。哎呀，
1: 客气了。
0: 一会儿安排宿舍给韦师傅休息一下，添一辆就发车。啊，
1: 中，
0: 谈了多少钱？啊，3000，再加800，明天啊不能跟你押车了，啊，我得去趟广宁。 回头你过去，我们在陇西县会合。
1: 谢谢老板，这批货交给我，你都放心吧。哎呀，谢谢老板啊！
0: 干吧。喂，我知道了，你们不用找了，以后不要再给我打这电话了。

0: 喂，赵婷，
1: 杜军，你在哪里？
0: 我在办公室呢。
1: 好，杜军在党校学习，我就直接告诉你吧。我们接到的举报，是一个玉桂市民打来的，说他的邻居就是卢少华。根据研判，卢少华很可能就在玉桂。
0: 我把有关资料都发给你了，现在有以下任务需要请你们协查。等一下，赵婷，传真到了，你接着说。第一，马上和举报人联系，如果他说的是真的，立即实施抓捕。第二，公安部已经通过了我们东南省厅的申请，在中央媒体发布了
2: A 级通缉令，请玉桂电视台立刻转播。
0: 好，半小时一次，滚动播出。如果证实卢少华再次逃跑，马上搜集卢少华和重点关系人的信息，
2: 咱们密切配合。
1: 深度研判，我们专案组也即将赶至玉桂。
2: 我立即执行。
3: 周婷啊，还有15分钟就到机场了。
2: 哦。
3: 谭局他们呢？他们已经到了，在等咱们。我先去办登机，我在这儿等你。

0: 宋军，来，你再讲一遍。好，同志，我眼睛有点向你们保证，那个人他100%的就是公安部 A
1: 级通缉令上陆少华。陆少华住在这里呢，有一个女人，据说呢是他老婆，年龄、样貌和身形特征呢都与部里边传证过来的吴艳萍十分相似，而且听力也有问题。这个别墅呢是一个二手别墅。
2: 我们找到了原房主，据他所说是去年的8月2号卖的。买这个房子的人的名字叫陈家森，是卢少华的化名。
3: 多长时间没看到人了？
1: 据邻居反映，昨天晚上这里边还有动静了。
2: 吴艳萍
1: 应该是怀孕了。
2: 现场有发现毒品吗？
1: 暂时没有。

0: 再次去尝一杯。是。
1: 赵婷，
2: 赵婷，情况怎么样？
1: 梁小时前马英子拿着他和卢少华的假护照准备登机去芬兰国的时候，被我们当场抓获。但是卢少华没有出现。
3: 马英子交代了吗？
1: 我们对马英子进行了突审，但他态度恶劣，拒不交代问题。
2: 赵婷，林哲对这情况了解，让他去吧。
1: 嗯，接着走。
3: 来了吗？
1: 林哥，
4: 哎，
1: 大哥的车。 大哥，你给嫂子在路边拦一辆长途客车。
4: 哎，去哪儿啊？去哪儿都行。大哥，
1: 你们两个把车牌再换一个，好。天平，你听我说，你呢，现在怀着孕，跟我到时候跑步方面。你想办法去西港，照顾哥陆少东。这是他的地址，我哥跟我嫂子一定会照顾好你跟孩子的。不哭，不哭，对孩子不好啊！如果警察找到你，你就说什么都不知道。 你本来就什么都不知道，啊！你是孕妇，他们没有证据，不会把你怎么样的，啊！不哭不哭，
5: 车来了，
1: 走了啊，走，听话，走，快点快走，快走，都等着呢，来了，快点快点啊！ 都是往里放啊！都是往里放！哎，你们走不走啊？你几个人啊？
5: 我们走，我们走，
1: 不走，赶紧下车啊！都等着呢。
5: 好嘞，马上。
1: 还记得给你把钥匙吗？我们在绿藤那个彩票站旁边有一个房间，1015房里面，有你这辈子都用不完的钱。

0: 哥，英姐顺利上飞机了吗？
1: 她在机场被警察抓了。啊？装好了吗？
2: 马上了，大哥，马上。
1: 好了好了。
0: 你们两个往广宁开，那边相对安全一些。货车我已经让他去红桐了，应该能给你们争取一些时间。啊，
2: 哥，你不跟我们一块走啊？
0: 我的通缉令已经上电视台了，王林也被警察给盯上了，就你们两个的身份没有暴露，你们两个跟我们走更危险。明白。万一你们两个被警察抓了，一定要记住，不要乱说话，啊！就说什么都不知道，你为之密索要的，只要不承认制毒，其他可以随便交代。听明白了吧？
3: 明白。
2: 明白了。
0: 走吧，行，走吧，注意安全啊！
1: 保重啊，大哥。
0: 啊，哥，那咱俩去哪儿啊？
1: 上车，跟我走。

0: 马英子，其实我们早就应该见面了，在完美的时候。你什么级别啊？
1: 我什么级别啊？哎呀，我的级别可以告诉你，你做的这一切就是一个死。

0: 卢少华抓着了吗？还想不想抓呀？马英子，你在我眼里根本算不上一盘菜。有没有你，对我们来说不重要。卢少华的全国通缉令已发了，抓到他是时间的问题。 那个皖北的周少雄，不挺厉害吗？老大，不也被我们中国警察抓过来接受审判吗？不让他猖狂，猖狂的结果呢？吹灯拔蜡。你老老实交代，啊，交代你的事儿。
1: 想一些对你有没有好处的，好好掂量。

我还能见我儿子一面吗？啊？我还能见我儿子一面吗？

0: 我组注意，我是西北郊龙溪乡有人报案，报案人自称是玉桂古竹县的一个货车司机，名叫韦富。他说他的货车上很有可能就运用卢少华所制的冰毒。二组，二组，
1: 在在。
0: 你们迅速赶往龙溪乡。
1: 犯罪嫌疑人都在龙溪乡吗？
0: 报案人说只有他一人，市局已经增派特警赶来，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明白。走，快右转。
2: 好。
3: 我都是个货车司机，
4: 小李去帮忙。
3: 好，
4: 说叫什么名字？
3: 我叫韦富，
4: 从哪儿来？是，
3: 我从乌克兰来。我呢？
4: 你看，
3: 我是个好人呐，进门。
4: 这边有什么东西？
3: 不知道。
4: 是不是你的？
3: 不是我的。
4: 是不是你的？
3: 这不是我的，现在都是。
5: 你的情况啊，我们大概都清楚了，但还是需要你配合一下工作。从你见到嫌疑人开始，你尽可能的详细说明一下你今天运货的整个过程。
4: 中，

0: 赵天，林芝刚回来，小莫，你把你掌握的情况跟领导汇报一下。好，我跟卢少华已经5年了，眼看着他从一个工厂的保卫科的副科长，到今天 A 级通缉犯，我也是眼睁睁的看他一次次的逃脱、消失，甚至死而复生。 从西岗化工厂三不管的那个瓶瓶罐罐，到绿藤保健品厂明目张胆的扩大生产，再到皖北、金川、玉桂，再到今天离我们不到100米的超级厂房，设备升级了，进度升级了，产量升级了12吨、20吨、50吨，甚至100吨，我就在想，是因为他的技术吗？ 当然是了，一定是他的技术。正是因为他的技术，让他从一个小道士变成了一个炼金术师。他拿到了点石成金的金钥匙，牛吗？太牛了！有一种所向无敌的那种感觉。在这5年里，在这1825天里，他从狡猾到自负，从自负到狡诈，最终找到了一扇疯狂大门。 卢少华，在他眼里没有同类。我们都是他的棋子，他身边的人也是他的棋子。马英子第一个，他最终一定会把身边的人全部推出去。为了他的欲望，为了他的野心。我爷爷说了，狗狂人来熟，人狂天来熟，他到头了。
1: 你的意思是，他现在人在哪里？他还在古竹县。古竹县。喂，说。在玉桂至广宁高速段的一个入口处。 发现一辆1系的白色轱辘车，车内发现多副假车牌，经鉴定，其中一副就是卢少华常用的车牌。
2: 徐科长，苏局，你们跟我去看看。
3: 张局，
2: 走，这儿交给你了啊。
3: 好，我送你。
4: 跟着我他妈这么多年，看不出我喜还是悲啊？
2: 哼哼，看不出来。
4: 我整天这样，看不出来？
2: 心里苦。
4: 我心里不苦。

0: 小孟，
1: 哎，
0: 回来的早不如回来的巧，来来来来来，累坏了吧？来，刚出锅的，来，
1: 哎呦，
0: 来来来，盛一碗。
1: 哎呦，太好了。
0: 哎呀，
1: 哎呀，
0: 来来来来来来来，西红柿打卤面。
1: 我就不客气了。
0: 哎呀，
1: 领导们都在呢。
0: 都在。来，盛。
1: 领导们都吃了吧？

0: 哥，咱这车就停那儿，不要了。
1: 不要了。
0: 那不白瞎了吗？慢点。

0: 哥，你咋找这地儿啊？咱得在这待多久啊？
1: 一看你在保卫科就没跟我好好学，学的全忘了。这公安抓人就那么点套路。
0: 嗯。
1: 大范围搜捕，费钱又费人，不会坚持不了多长时间。十天八天没结果了，就得撤掉一大半警力。
0: 啊。
1: 不过像这个机场啊、车站啊、饭店，像什么交通要道，这些地方他们还会严密布控的。
0: 哦。
1: 这个时候，看上去像是风头过了，其实反而更危险。所以咱们能做的，就是一个字儿，等。警察也是人，是人他就有懈怠的时候。
0: 哥，你整这么多吃的呀？
1: 哼，饿不着你了。
0: 这是啥呀？这，哎呦，这是啥都有啊！
1: 最多也就再等一个月吧，咱们就可以从这安全的离开了。
0: 哥，那要一个月，咱这事儿这么大，那警察要万一搜山摸到这儿咋整？
1: 还咋整？过来帮忙。

这个女人叫刘青，她是卢少华的原配。卢少华从西港潜逃的时候，他俩办理了离婚手续。他因为卢少华蹲了监狱，他俩的孩子叫卢森森，现在已经上小学了。这些你知道吗？你刚才说卢少华只是在林场做红豆杉的生意，对吗？那他那个合伙人马总、马英子，你认识吧？

0: 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啊！
1: 我们相信你对卢少华的感情是真的，但是有些情况一定还是要跟你说的。你知道我们是怎么找到你的吗？从你包里找到的。你流产的时候，医生为了联系你的家属，把这个电话打开了。
2: 我们一直在锁定这部手机。
0: 现在你清楚了吧？卢少华为什么把你一个人送上长途汽车？
1: 他就是在利用的，引开警方的视线。
0: 我这么跟你说，
1: 你跟卢少华这么多年了，你清楚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你从他这得到了什么？
0: 惊吓、
1: 恐惧、一副手铐。
0: 你是他的工具而已，不光光是你，所有人都是他的工具。刘星、
1: 马英子、
0: 你、他哥、他师父，
1: 甚至你们刚刚流产的孩子，
0: 他是一个毒贩，你们都是受害者。
1: 我接触过很多的毒贩，但是每一个毒贩都有他自己的软肋。卢少华没，你自己想想，一个没有情感的人，他还是人吗？
2: 有关于卢少华的事儿，你还有什么想跟我们说的吗？
3: 哎，你刚才说是个下午来是吧？
4: 啊，对，
3: 当时车上人多不？
4: 是，这趟事儿总跑，车上一般都是差不多满员，二十来号的。
3: 哦，那也不少是吧？你帮我看看，刚才你说那两个是不是他们家？
4: 这个好像就是上车送他那个，戴眼镜戴帽子。在车上待半天呢，我催好几次才下车。这个，啊，在车窗旁边送他那个，
3: 是他，
4: 是的，俩人，哎呀，哭哭唧唧的，弄得像生离死别似的。
0: 确定啊？
4: 确定，是的。
3: 不是，你看没看见他们分别之后去干什么了？
4: 回旁边匝道了呀。
3: 回旁边匝道？你不是在？
5: 这是国道，你的车停到这儿，旁边有匝道。
4: 对呀，国道嘛，啊，这有个口。
5: 啊，有个口。
4: 哎，对，一下来，哎，就是这匝道。
3: 不是，他们上匝道干什么？开车来的是吧？
4: 有两辆车。
5: 两辆车？
3: 两辆？啊，不是，三个人，您是开两辆车来的？
4: 不是三个人，还有两个人呢，在匝道上停的车，前前后后的不知道在忙什么呢。
5: 那这两个人穿什么衣服？有什么体貌特征没有？
4: 哎呦，这个真没看清，我只知道是两个小伙子。对呀、啊，
3: 那车牌号还能不能记上？
4: 这车牌号，你好好想想，这离太远了，真是没注意，真没注意这个。
5: 那这两辆车，他们开进两辆车是什么型号、什么颜色？你还记得吗？
4: 一辆吉普，一辆面包，两辆车都是白色的。那吉普就是那个酷鲁泽，我很喜欢那辆车。
5: 吉普那个啊？
4: 对对对，面包子就是普通面包车。
5: 他们上了车，往哪个方向走啊？
4: 应该是往南，啊，
5: 往南，什么方向？
4: 广宁啊，我总跑这条线。
3: 广宁，
4: 广宁。
3: 哎，正好你还帮我好好想想，就你刚才说那个车停车忙那俩小伙子，就长头发短头发，还能记着吗？
6: 好了，来吃一口吧。
7: 嗯。

0: 还是这个味儿的，哎，没比人家了。来，给我倒点汤啊！哎呀，行吗？
1: 到今天中午为止，我们对古竹县的第一次全面排查已经结束。包括重点场所、重点部位、居民住宅、空置房屋等等，都逐一进入清查，并按照指挥部的要求进行了登记，但是没有结果。
2: 周围的山区呢？
1: 搜山难度比较大呀，除了之前派出去的武警官兵，还有市县。 两级公安机关、抽调的机关民警和当地派出所民警、镇联防队，昨天开始又协调武装部增援了300多民兵加入搜山队。到目前为止，正在缩小包围圈。
3: 赵静，
4: 徐队，
1: 我这几天一直在想，你说咱们这工作也算做到位了，可是连卢少华毛也没摸着啊。
3: 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已经逃出古竹了？
5: 1103专案指挥部，请讲。
3: 数据。
1: 我是苏志强。说。防空洞。

0: 我是段永红，邀您收看电视剧《扫毒风暴》。
1: 到临边以后等我三天，等不到我就一个人翻山去皖北。
2: 有点意思。
3: 你觉得他这次又藏在什么地方？
2: 他一定在我身边，就在西岗。
4: 老头的口供、租房的时间、名字里带木字的保姆、不抽烟不喝酒的生活习惯。
5: 如果这是他给咱下的饵，那怎么办啊？
2: 多大把握？
3: 凭感觉实诚。

0: 大老爷们哭什么呀？啊！哥，我从西港就一直跟着你，这次我还想跟你一起走。不行，必须分开走。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他们要抓的是我，我被抓的概率比你大，你跟着我更危险。 记住，到临边以后等我三天，等不到我就一个人翻山去皖北。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0: 你出去以后啊，那钱守住了啊。 以后再赚钱没那么容易，别瞎投资。你不是那块料，啊？好好找个媳妇过日子。你别找太聪明了，你玩不过人家。找个长相普通点的，啊、嗯。

0: 我现在就这个情况，一个月之内我们继续一直在这儿排查，突然之间，哎，领导来了。
1: 丹俊，
2: 胡总，你都什么情况？
0: 等等好，
3: 丹俊，我跟杨威去进去看看。
2: 你们先进去。
0: 好，哎，领导里边黑，你拿个手电。
4: 等等，
2: 你给我介绍一下。
4: 大姐，
0: 坐这里边。
5: 哎，领导，这地方我们反复来了两三次，上次看到过。
0: 哎呀，之前就看到那堵墙了，就没有留意，还以为是遗留下来的那堵墙。经过一个月的不断排查，哎，突然发现今儿个那儿有一个大洞。
2: 哦。
0: 啊。哎，这哪边？哎，这边，领导。
6: 哎，小姐。
0: 哎。
6: 我呀，想自己进去看看。啊。
2: 两位留着啊。
0: 啊。地滑，领导你小心点儿。
6: 哎。

0: 咱们跑不了了，咱们跑不了了。黄强，华哥，华哥不是说过吗？咱真被抓了，把事全推到沙身上。再说了，咱被干什么？被抓了也判不了几年啊。
1: 哥，外面全是警察，我不想死啊！
0: 华哥把我当兄弟，你他妈要是敢出去，我一枪打死你！
2: 哥，我错了，
0: 冷静啊！我错了，我不投降了，我不跑了，哥，我带你一块跑，我带你一块中重情。
2: 我错了，哥。

0: 噔噔噔噔，喜欢吗？
1: 喜欢。
0: 喜欢吗？
1: 你瘦了，肯定保存好了。
2: 各位，都行营了，都行营了，到服务区了。一会儿喝水的，上洗手间的，吃饭的，快点啊！20分钟时间，下个站太远了，都不齐了啊！来来来，快快点，快点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哎。喝水的上洗手间的，快点了！那边上厕所，那边吃饭，快点啊！
3: 这个袁同志还有多久才到啊？
2: 还有3个小时啊！
3: 还有3个小时啊，这么久啊！哎，
2: 很远的，这次你们玩得很辛苦。

0: 车上都下来，例行检查，快点，快点，快点！后面的，
1: 例行检查，来。

0: 这儿吗？
1: 来，赶紧。
0: 不打也发，快点。
2: 走吧，走吧，那个，
1: 后面还有人，快点，咱把这人下来，快点。
0: 什么事？
2: 刘云是吧？
1: 对。
2: 走吧。
1: 后面还有吗？快点。
0: 什么事？
1: 什么事？快点。
3: 我要有换的，
4: 舅舅，
3: 冷静，
4: 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

0: 叫婷婷。
1: 我叫婷婷。
0: 窗户打开。小子，你上来看婷婷，我就放了他。叫他婷婷。
2: 喊，先喊，
3: 先喊。
2: 婷婷，
3: 婷婷，
0: 再叫。
3: 婷婷，
2: 婷婷，
3: 婷婷。
2: 婷婷，
3: 婷婷，
0: 妈。

0: 肯定是拿王林打掩护，而王林又是在临边被抓的，所以卢少华多半是逃到皖北。
1: 赵天啊，要不要实施跨境追捕？
2: 他会去皖北吗？
0: 会吗？
1: 不去皖北，他去哪儿啊？不会还在补助线吧？江茂，你对卢少华最了解，你说说。
3: 我一直在想啊，卢少华写这七个字“卢少华到此一游”，什么用意？就是挑衅。哎呀，
4: 林芝，别卖关子了，你说。
3: 那我就先卖个关。<笑>到此一游出自《西游记》第七回，八卦炉中陶大圣，五行山下定心缘。 这个游客留着几个字，是为了给后者来看到，哎，你看我也来过这里啊的一个佐证。那心情有喜悦、调皮、炫耀，而默客留着几个字是供世人点评。那心情有忐忑、希冀，当然也有一针高下的雄心壮志。我是第一次来玉桂，我刚才试着写“林强峰到此一游”，“林强峰到此一游”。 我就在想，哎呀，我这心情是啥呢？最大的感觉，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能跟各位领导，能跟同事。

0: 士们一起破案，很荣幸。当然，我心里也怕啊，也怕龙少华在我手里又给跑了，都跑了多少次了，太打脸了。我就想说，大家猜猜这七个字，四十五笔，龙少华是在什么心境下写的？是闲极无聊，还是有意而为之？在我看来，他就是想借我们警方千古留名。他想要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就是陆少华。
1: 嗯，说得好。小凤，你觉得他这次又藏在什么地方？
0: 小隐于野，中隐于市，大隐于朝。他一定在我们身边，就在西岗。哦，
2: 什么？
3: 我说卢少华是从你们西岗逃出来的，这要是回去，岂不是自投罗网？
2: 对呀、啊。
4: 强峰，这个判断是不是胆子大了点儿？
1: 不，强峰的感觉是对的，我能理解。西岗对卢少华来说是最危险的地方，同时也是最安全的地方。强峰，我说的对吗？
0: 灯下黑，防空洞置于古竹县，就是西岗置于全国，西岗就是卢少华在全国的防空洞。防空洞我去过，又深又黑的，我走了1500步才走到头啊。走着走着，我瞬间都感觉这龙少华就在我身边，还冲着我脸呼气呢，呼热气呢。我赶紧加紧脚步往前倒啊！怎么这么长，这么深呢？我就一直克制自己，怕什么？怕他们什么呀？怕的。我在里面待了2个小时，我一看那里面的环境，那几个字，我傻了。真的，我完全没有方向。头晕，身子沉，浑身出汗的，又1500步，我走出来了。当我看到谭局，看到杨威，我心一下踏实了。卢少华靠什么撑着？洞里面那些吃的喝的，足够让他待半年了，没问题。怎么就一个月就出来了？为什么呀？玩腻了。就给我们一个月时间，我都能想到他凿出洞走出来那一刻没看到我们，笑了，因为人家又赢了，那种感觉，那种逃了5年没被我们抓着，没成阶下囚反成了座上宾的那种快感，那种无视我们警察的快感，他上瘾了，会上瘾的。接下来他还会给我们多长时间？一个月？不会了。
3: 强峰，你说的这些，我怎么觉得还是太虚啊？
0: 对啊，我都是虚的，全是我直觉。
4: 中国有句古话呀，虚则实之，实则虚之。我倒是觉得强峰这个直觉是对的，
2: 但是卢少华这个人毫无人性，连妻儿都不管不顾，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他逍遥法外，对人民群众的安全是极大的威胁，咱们要一击必中，万一判断错误让他跑了怎么办？
4: 赵婷，我相信强峰。
1: 好，谭局，你和强峰立刻回西岗。卢少华一日不抓，指挥部一日不撤。
5: 是。
6: 这次我们从三个方面入手，首先
7: 对卢少。

0: 华的家属进行24小时的跟踪和监控。其次呢，我不确定他这回能不能出门，但是他需要有人来照顾他的生活起居。那么这样的话，加重公司就是我们重点排查的对象。最后呢，我希望动用群众的力量，张贴通缉令，然后一定要落实到整个辖区和街道，对于提供线索的人给予奖励，
1: 帮忙宣传道。
2: 谭局。
3: 刚才林芝的方案大家都听到了，现在林芝和杨队已经先带人下去了。同志，1103专案的专案性我就不强调了。公安部领导对这个案子非常重视，多次来电话，要求我们必须破案，所有涉案人员必须全部落网。这个卢少华，我们必须让他得到法律的严惩。
4: 来个出现身份证啊，出来看看。
5: 你现在咱们这工作的所有的司机，包括检票员，还有窗口，务必做到人手一个。有什么消息第一时间给我们联系。
4: 好的。
6: 进不进过去？
5: 别看。
6: 看仔细了啊。
5: 对，看仔细了。
6: 一定帮我们看好。
5: 放心吧。
6: 来，进不进过去？看仔细了。
5: 队长，这照片你好好看看，这这样这个人转给联系我们，给人不写了吗？
6: 有奖金，有钱，
5: 好。

0: 确定是他吗？
1: 没错，是他，就是他。
0: 你亲眼看见的？
1: 对呀，我每天都溜达，就没见他出过家门。你想想看，那个好人家怎么不出门？肯定有问题。
0: 那他都没出过门，你怎么见到的他呢？
1: 他进门的时候，我瞟过他一眼，肯定是你们要找的那个逃犯。
0: 行，谢谢你啊。

0: 屋里住着的是什么人啊？特
1: 难的，从未露过面。是他打电话到公司说要请一个人给他买菜，每个礼拜给他送一次菜。我每次都把菜送去放在一楼，然后把垃圾带走，从来没看见过他。那平时都给他买些什么呢？就是那平常的菜，青菜。
2: 青菜，和平区河沿路128号是你家房子吗？啊，
3: 是我家房子。那个房子吧，我之前在那住，后来我家孩子上小学，我们就搬出去了，然后这个房子就一直陆陆续续往外租着。
2: 不是，那最近一次租出去是哪天？
3: 最近一次大概是二月十号。
2: 确定啊？
3: 确定。
2: 那这是叫什么？干什么的？知道吗？
0: 这个我不清楚，我们就见了一次面，然后连合同都没来得及签，他就把一年的房租都给我了，还多给了我们2000块钱，说不想麻烦，唯一的要求就是让我们不去打扰他。那下周您照常去，啊，今天来这儿跟谁都别说，回头垃圾还是交给我们，别被他发现了。如果在屋子里见到他了，一定要记清楚他长什么样。
3: 好，我记着呢。
2: 这我认不太清，因为那天他说他感冒了，戴了个口罩，我认不太清。
4: 不是你戴口罩也不影响你，你这样挡着看看没眼儿。发型肯定不是这个发型，
3: 他那天头发比这个短。
5: 找到大虾酥糖纸了吗？
6: 不抽烟，不喝酒，不吃糖。

0: 七、六、五、四、三、二、一。
1: 是他慢了还是咱快了？
2: 按照卢少华信命的理论啊，他命里缺木，这肝属木，一点到三点得养肝，他就应该12点关灯，一点就得入睡了。
3: 你就喜欢扯那些没有用的，他信那玩意儿有用，还要咱们干什么呀？
1: 对，邪不压正，这老白你说点有用的行不行？
4: 哎，今天晚上我们变什么呀？
1: 按照咱们这个月的计划，今天的题目啊，题目应该是论卢少华蜗居小楼的可能
2: 小点声，
1: 可能蜗居小楼的可能性之第三变。首先由反方大辩手老温同志先行发言。
2: 我还是之前的观点，这1:20关灯睡觉，养肝就是晚了。我们这卢少华追了这么多年，他那么有钱，哪回住的不是大别墅，女人伺候着，是吧？就这么个小破地方，还能20多天不出门，
5: 那就不是卢少华了。
3: 哎，反方辩手，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认为这里边住的，就是卢少华。那卢少华能在山洞里待一个月，这儿不比山洞里舒适多了？另外，老头的口供、租房的时间、名字里带木字的保姆、不抽烟不喝酒的生活习惯，
4: 漂亮。
3: 哎，再加上一句名人名言，那防空洞之于玉桂，就是西岗之于全中国，
1: 啥意思啊？
3: 这就是卢少华玩的灯下黑呗。
1: 啥名人名言？这谁能说这话？多二啊！
3: 我
1: 有道理啊，真的。有请反方辩手，
6: 老板，看你如何辩解。
2: 转的真快，你行啊，大虾酥。那保姆说了吧，他就从来没买过大虾酥。
3: 那玩意儿啥时候买都行，他就不能提前买了放进去啊？那买一斤两斤的够。好，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反方辩手是想反驳灵芝的观点。
1: 对溜。那不反驳灵芝，咱们还能反驳谁呢？
7: 说的都有用。
3: 哎。
6: 雨林了，该要紧了。

0: 你干啥去了？
1: 因为学坏了。
0: 明天的时候咋不给个眼神呢？

0: 喂，西岗市缉毒支队，请讲。嗯，好的。
1: 我们现在需要确认的，不然光凭你们分析来这些情况的话，这不把握呀。
2: 展天啊，其实我们已经想了很多的方案了，这办成超水表的、租房的，甚至村委会的，还想着让女警扮成房东的女儿进屋去看一看，但是都不保险啊。
1: 对。

0: 华太警觉了，怕万一啊打草惊蛇。
1: 乔峰，说话，你这不是36G 吗？抗用哪劲？
2: 我36G，抓不上车。
3: 你硬碰硬啊？
4: 哎，卢少华如果。

0: 来两筷子。
1: 对，我说这个。
2: 同志们，我们经常说不打无准备之仗，那么什么是有准备之仗？70%、80%、90%算不算？算。同志们，这些天你们盯得很辛苦，我知道你们压力很大。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不等了，上手。说说吧，说说你们的计划。
3: 老丁，计划我们已经烂熟于心了。李正，
4: 好，我提议呢，由我们西岗缉毒主力作战，再从省厅呢调配至少50人的武警官兵和公安民警予以配合。行动之前，突击组和先遣小队会提前侦查地形，完善抓捕方案。
5: 目前呢，我们不太确定嫌疑人是否带有枪支，
4: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配备有3名狙击手。
6: 没问题，全力保障你们。
7: 行动时间呢？
8: 凌晨4点。刘亮，一个是西岗人，凌晨1、2点还在吃夜宵，避免行动起来围观群众。
9: 第二呢，我们盯嫌疑人这么多天了，
8: 发现他每天都是凌晨1点20分关灯睡觉，凌晨4点是他睡得最死的时候。嗯，
2: 好。同志们，卢少华这样的毒枭，你们记住了啊，一定留活口，一定要让他受到法律的制裁，否则太便宜他了。根据我们对卢少华的了解，这次行动命名为啄木行动。
10: 1号狙击手已就位。
11: 2号狙击手已就位。
12: 3号狙击手已就位。

门开了吗？

0: 报告，报告，楼上王占卜了，楼上王爷占卜，重复，楼上王爷占卜，占卜了，你占卜。
1: 我陈金山，讲。
2: 报告，报告，我抓到了。
1: 好，太好了。我代表省厅党委110专案组，祝贺大家，
3: 祝贺。

0: 我是段永红，邀您收看电视剧《扫毒风暴》。
1: 这什么呀？你身上搜的？
2: 这是你的一等功。
3: 我们费尽五年的时间，把这缉拿归案，接受审判，当然得有交代。
4: 被告人卢少华，
5: 你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有无异议？
6: 有异议。
7: 他这人狡猾至极，绝不能让他诡计得逞。我们全力保障你。
8: 这里，
9: 壮哉英雄志，正义永长存。
10: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
11: 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2: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
11: 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3: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14: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15: 是人生的高光，
16: 是你感动的泪光，
17: 是你肯定的目光。
18: 逐光而行，
14: 超越永无止境。
17: 逐光而行，
15: 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9: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20: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21: 一帧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9: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21: 前路步履不停，
19: 故事精彩继续。
21: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22: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巧合，两次是偶然，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6: 相爱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7: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8: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9: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10: 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1: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2: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别说呢，我们是没有人手去专门给你核实这个事儿，
1: 就是我们有人手调查回来了，形成材料汇报到领导那里去，
0: 这一个流程走下来，高考可就结束了。
2: 不是，你们那么我说你们又不信，你们又不去调查，这不为难人吗？
0: 老同志，你说话可不要带情绪啊！我们素未相识，我为什么要为难你啊？
1: 高考正事，这是原则性问题，有人举报我们就必须要严肃对待。万一将来出了什么问题，上面追查下来，我们可是要担责任的。
2: 我对不起啊，科长同志，我是有点着急了。可是我去年就错过考试了，我今年不能再错过了。
3: 嗯，这样吧，我给你说一个简单的办法，你呢去找到这孩子的父亲，你们呢签一个收养协议，
1: 证明这孩子确实是你收养的，这就全都解决了。只要拿到这份材料，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给你补发准考证，这呢是最省事的办法。
2: 哎，好，谢谢科长，我现在就去办，谢谢你啊。
0: 哎，还有3天时间，发放准考证的工作可就要结束了，你们别耽误了。
2: 明白，我现在马上去。谢谢您。
1: 哎，你的户口本。
2: 同志，我问一下，娱乐山家住在哪里啊？
4: 不知道，不知道。
2: 哎，同事你好，我问一下，娱乐山家在哪儿？
4: 不知道，不知道。
2: 哎，妹子，你好，我问一下，娱乐山家在哪儿？您知道吗？
5: 娱乐山，你看看那墙上。

0: 娜娜睡着了，娱乐善家里人肯定知道她在哪儿。我明天陪你去趟她家里，一定能找到她。你别天真了，她现在只要一回来就会被抓起来。换了是你，你会为了别人自投罗网吗？这不就是以虎谋皮吗？她坑了你一次还不够，还想坑第二次？她凭什么呀？
1: 在我看来，他就是个败类。你小点声，孩子都睡了，
2: 这关系你一辈子前途的大事儿，现在怎么办？高考怎么办？
1: 别在这转悠了，我头晕。要不你先回去吧，我想自己想一想。
0: 我这个时候。
1: 怎么回去呢？那你不回去，你在这有什么用？你现在能想到什么办法？光着急。
0: 行，我没用想了吧。

0: 我在这儿也解决不了问题，我走还不行？
1: 哎，我不信！哎，走就走，一个孩子就够难哄的了。慢点啊！石奶奶，我想求您个事儿。
2: 哎，什么事儿？别说求不求的，有事尽管说。
1: 我想出趟远门，这一两天就能回来，您帮我照顾一下暖暖行吗？
2: 就这事儿啊？行，把孩子交给我。
1: 来，找奶奶去喽。哎呦，石奶奶，您可真好，要不是有您，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别跟我见外了，有事儿啊你就说啊，你快去吧。
1: 暖暖，妈妈一两天就回来啊，暖暖乖，
2: 妈妈再见。去吧，去吧，暖暖，
1: 钥匙给您。
2: 哦，好，哦，跟你再见了，
1: 再见，暖暖，
2: 放心吧啊，
1: 哎。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是不是托你的福，无家可归了吗？高兴吧？乌龟照镜子，瞧你那王八样，你等着吧你。
2: 雪竹姐，
3: 是他，
2: 雪竹姐，
3: 是他。
2: 今天这是咋了？王潇刚回来，你也回来了。
0: 王潇回来了？
2: 对呀，跟前后脚，他现在就在我家呢。这不，我刚买完酒，走，去我家吃饭去。
0: 好啊。哦，夏淑德怎么住男生宿舍了？
2: 他呀，他从放出来就被媳妇儿扫地出门了，然后他家的宅基地也早都被分出去了。这不，大学就让他先住着。
4: 就是因为于乐山的这个孩子，雪竹就没考上试。没想到今天还是这个问题，而且这次连中考证都拿不到。于乐山跑了，人也找不到了，我没办法，就到这儿找找当年的知情人，拜托乡亲们能给雪竹做个证明。
5: 嗯。王潇。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咱们跟山子都是一个知情点的，他这个人吧，确实有些心眼，但我绝对不相信他能不要自己的孩子呀。
4: 千真万确，现在孩子就在雪竹身边，你要是不相信，我带你回梁川看看。
6: 王潇说的是真的。
5: 雪竹，
2: 雪竹，雪竹回来了。
0: 四叔四婶，你们身体都还好吗？
7: 好，好着呢。
2: 你咋呀？
0: 还好。
2: 哎呀，快，找地儿坐下来。
0: 你倒口水来。嗨，大强子，听说你都当上副队长了，真厉害。
5: 乡亲们支持。
0: 你怎么来了？
4: 我就是不想让你认为我是个没用的人。
0: 小心点。
5: 雪竹，王潇正跟我们说你考大学的事儿。那个于乐山真把自己的孩子送人了？
0: 对，我当初就是太相信他了，我差点把暖暖给害了。我现在想想就后悔。
4: 强子，嗯，我这儿写了一个证明，咱们俩挨家挨户转转，让乡亲们摁个手印，也让乡亲们证明一下雪竹啊，这个孩子是当年他收养的。雪竹今年能不能参加高考，就靠乡亲们了。
5: 行，我去。
8: 哎，大强子，你不说要上七队吗？
5: 对，我这一会儿还得去七队，我把这事给忘了。
0: 没事，大强子，你要是有事你就先去忙，反正我们跟乡亲们都熟。
5: 那要不这样吧，春草，一会儿吃完饭之后，你带着王潇还有雪竹挨家

0: 挨户的把手印摁了，我那边确实还有点事儿。
1: 好，
2: 我现在就找。哎，婶儿，不用麻烦了。强子，就不用吃饭了。时间紧，招生办就给我们了3天时间，我们今天找桥头的乡亲们帮忙，明天还要去公社和医院呢。哦，小朱，那咱们现在就走。
0: 好。嗯，
2: 收拾，你们先忙着。嗯，
3: 一会儿回来吃饭啊。
0: 嗯嗯。
4: 朱婶，我们先走了。
5: 好。
4: 妈，我现在就去找于乐山。如果他真这么绝情，以后他的事儿我再也不管了。
6: 按理说，小山这孩子人不错呀。
4: 是啊，于乐山，你说你干的是人事吗？啊，那再怎么样也是你自己的亲生骨肉，你就这么忍心不要了啊？
6: 我跟你说话，你吱声啊！你在这儿这么一躲不露面，人家雪珠就没有办法考大学，那可是人家一辈子的前程啊！你心里过意得去吗？啊？
7: 他考不考大学跟我有什么关系？
4: 于乐山，
6: 我怎么之前没有发现你这么自私？你心里是不是只有你自己的事儿啊？
7: 什么叫我心里只有我自己啊？我就为别人想太多了，我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 我已经仁至义尽了，大强啊，我告诉你啊，那孩子不是我的，
4: 你是谁啊？你做人得凭良心呐！
6: 我问心无愧。
4: 你看，孩子是乔正军啊，他跟曲芳菲偷偷摸摸谈恋爱，后来曲芳菲发现自己怀孕的时候，他已经被抓起来了。我是为了保护他们，我想搜狐队跟他假结婚，
6: 结果我把自己套进去了。现在所有人都在骂我，所有人都说我不是人，所有人都说我没人性，尤其那个盛雪珠。
4: 我从来就没让人那么骂过。不是，这假结婚，这也太离谱了吧？
6: 对，
4: 当初是我自己选的，我乐意，我什么都不说。现在呢，盛雪珠他爸不想天罗地网，满梁川的抓我。哦，我去给他作证，让他考大学，我就得去蹲监狱，凭什么呀？
6: 凭什么老是我一个人受委屈？凭什么老是我吃亏啊？
4: 别激动，你别激动，我误会你了，我错了。
6: 你说的对，不能露面。你一露面，那警察……
4: 那如果这样，雪珠怎么办？
6: 爱怎么办怎么办？
8: 那他现在去找乔正军，乔正军也不会承认呢。大强呢？你晚上别走了，你不能走。你陪我喝酒。喝醉了，喝醉了就什么都不行。
9: 进来。
10: 我们给全省各地市都下发了协查公报，但是目前还是没有线索。
11: 所以我们的判断，有可能于乐山已经离开了郑州市，现在又连续羁押了几个重大治安案件。你看，
12: 我同意你的意见，不能把所有的警力过多的消耗在一个案子上，其他案子也很重要。但是呢，主要的交通卡点和当地派出所一定要严密监控，发现该犯，立刻抓捕。
0: 哎，雪珠，怎么样？
13: 这是公社民政科看的证明，你看，证明了于乐山和曲芳菲的婚姻关系。
0: 太好了！
13: 县医院也能证明暖暖出生的情况。有这些证明就够了，现在还赶得上最后一趟车，快走。
0: 好。

0: 夫妻关系证明，只能信户口本儿，出生证明。哎，你跟孩子父亲签的抚养协议怎么没有啊？
1: 这些材料还不能证明孩子的身世吗？哎呀，
0: 这些材料呢，的确可以证明，但是我们缺了最关键的一环，就是孩子亲生父亲可以签的抚养协议。
2: 不是，刚才不是跟您说了吗？孩子的亲生父亲现在正在被通缉，根本找不到他。那这些材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那您不是在诚心刁难我吧？
0: 这个小同志，你怎么说话呢？
3: 我怎么会刁难你呢？有人举报，我们就一定要把这件事情给查清楚，知道吗？万一你们是真的弄虚作假呢？那对别的考生公平吗？
4: 同志，
5: 对不起啊，是我们说话太着急了，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您别介意啊。但现在的情况是，警察也找不到孩子的亲生父亲，这不是特殊情况吗？嗯，你能不能再想想办法？
3: 事关重大，我呢做不了主，得请示一下领导。可是啊，领导每天都特别忙，有没有时间看你这个材料可不一定。你们在这儿好好等着吧。
5: 别着急啊。
6: 山，外号山子，人称布票大王，男，今年22岁。

0: 于若山，怎么了？
1: 您选，咱们在这儿说，还是换个安静的地方说？
2: 有什么出去说。

0: 山子，这么着急什么事儿啊？
1: 不是《举王妃恩日记》，你认识吧？啊，这里头清清楚楚、仔仔细细写了你和他之间还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不说梅盼法证明那孩子是你的吗？铁证如山，铁证如山，这字你都认得吧？啊，
0: 于乐山，你不是说你不管这件事了吗？
1: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0: 我反悔了，我现在要管，我还要一管到底。
1: 过去的事儿我可以不计较了，现在我给你一个赎罪的机会。盛雪珠因为被冤枉，说那孩子是他，他现在没有办法参加高考。你现在去教育局，找管事的把事情说清楚，说清楚那孩子是你的，跟他没关系，明白了吗？
0: 去教育局，不就是这件事所有人都知道了吗？
1: 哎，
0: 山子，你可是答应我替我保密的，你不能出尔反尔啊！
1: 乔正军，你太过分了。
0: 我就因为心里的鬼话，我替你保密，害得我自己被冤枉。好，现在雪珠也不能参加高考了。
1: 做人别太自私了，是你的责任，你就扛起来呀。山子，你冷静一点。是，我承认以前是我做的不对，可是现在就算我去教育局，也不能解决问题啊。你想，这件事这么复杂，教育局光调查就得好几天，等调查完了，黄花菜都凉了。 盛雪珠一样拿不到准考证。说白了，能帮他的人只有你。我？怎么还是我呀？对呀，因为你跟芳菲领过结婚证，教育局指认你是孩子的父亲，所以必须你出面给盛雪珠作证才管用。这点道理你能明白吗？
2: 同志，局长同意了吗？
3: 还没，局长在开会。
2: 那他什么时候开完会？
4: 这我哪知道？
5: 局长又不跟我做汇报。
4: 那他今天能看到材料吗？
2: 这我更不知道了。不过够呛，局长每天有很多事。

0: 行，他又不是给你们变身服务的。
1: 同志，对我们来说这事十万火急啊。
2: 局长那里每件事情都是十万火急的。
3: 你们啊有点耐心，要不然先回去吧，明天再来。
4: 明天还有什么用？我今天不拿到主考证我就要再等一年。你明明就是故意的，要不你告诉我局长在哪儿，我自己找他去。
5: 秦叔，秦叔，秦叔，同志，对不起，对不起。
6: 你这个小同志能不能不要胡搅蛮缠？我已经说过了，这个材料我交到上面去了，你就等消息就好了。
4: 那你，
5: 哎，秦叔，秦叔，秦叔，同志，对不起，是这样的啊，去年他就错过了一次高考，今年不能再错过了，你就同情一下我们，通融一下我们，行不行？我求求你了啊，同志。
6: 该做的我都做了，该说的我也都说了，你们两个能不能不要这么死皮赖脸的缠着我？
5: 那您看，您要不然提个条件或提个要求，我们一定满足你，行吗？你就通融我们一下。
6: 你放手，你放手，你放手！你知道我们这是什么地方吗？机关单位，我告诉你，你要是再在这里给我胡搅蛮缠，我马上通知公安局。
5: 对吧？对吧？求求你啊，你就开除
4: 王强。
5: 同志，
4: 王强，别求他，我们等。这中考证我不要了，
6: 得要。
7: 我是于乐山，从法律上，我是韩的父亲，我能证明盛雪珠和韩没关系，我现在就可以签抚养协议，是不是签了协议，就可以把中考证给他？
8: 应该可以，不过你真是于乐山那个通缉犯？
7: 对，我就是通缉犯于乐山。
8: 那你们写抚养协议吧，
5: 在我这儿。

0: 过呢？
1: 刘乐山，算你还有良心。
2: 不管怎么样，还是谢谢你，刘乐山。
3: 去王坤那儿借。
1: 你看看。
0: 那准考证你们都拿了，是不是可以走了？
1: 啊，雪竹，咱们走。雪竹，咱们走。谢谢同志。
4: 喂，是公安局吗？我这里是市教育局，你们抓的那个通缉犯于乐山刚从我这里走。啊，对对对，啊啊，好好好。

站住！

0: 没事吧？老王，你怎么样？于乐山，带走，走。怎么样？没事吧？
1: 快走，老实点。

0: 这个孩子不是我一个人的，是我和乔正军爱情的结晶。我没有权利独自决定他的生死，我要把他留下来，为了我们的爱情。余乐山真的是个君子，我一直防备着他对我的不良企图，但结婚这么长时间以来，他始终规规矩矩，客客气气，不应该再耽误他了。等孩子生下来，我就带着孩子离开他，希望他能找到真心相爱的人。每次见到雪竹都无比矛盾，他心里还爱着乔正军吗？我该怎么跟他开这个口，告诉他我们还能接着做姐妹做朋友吗？
1: 我们都错怪好人了，
2: 雪竹。余乐山被抓是因为他投机倒把，跟你没关系，你不用太自责。就算以前冤枉了他，也是因为你不知情，跟你没关系，别想太多啊。
3: 是我太疏忽了，是我太自以为是了。
2: 事情已经发生了，你要是心里还是过意不去，咱们再想想其他办法，看看能不能照顾他家里

0: 你去哪儿？
1: 去娱乐山家。
0: 我陪你去。
2: 田姨，你也别太难过了啊，山子他肯定不会有事的。
1: 放心，
3: 我没事的。我相信我儿子是个好人，即使法院判了他，我走在大街上，我腰板也不会弯。英子，你听着啊，你哥是为了让咱们能过上好日子才这样的。他挣钱凭的是本事，他没害谁，咱不丢人，不丢人。
4: 你们是？
1: 我们是山子的好朋友，想来看看大姨。
4: 哦，快进来吧，快进来。
1: 哎，大姨好，我叫盛雪竹，他叫王潇。
0: 大姨好。
1: 我们跟山子在一个知青点待过。
2: 啊，

0: 哎呀，那快快快坐坐坐，哎，坐下。
1: 大姨你也坐。哎，大姨，山子是我们很好的朋友，他出这样的事儿，我们都很难过。我来就是想跟您说，家里以后不管有什么事儿，您都可以跟我说。您别怕麻烦我，我会看病，会洗衣做饭。我没有妈妈了，我会把您当亲妈一样孝顺。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都到这个时候了，还有朋友上来帮忙，说明我儿子的人品，是吧？姑娘，谢谢你，谢谢你啊！大姨，这是什么事儿都没有，有你刚才那几句话就行了，我谢谢你啊！

0: 你还是不认罪？我没罪，你让我怎么认啊？顽抗到底呢，那就得重重的判你。
1: 你就算是枪毙我10回，枪毙我100回，我也没犯罪。
0: 千千万万的革命烈士抛头颅、洒热血才建立的新中国，你们搞投机倒把这一套，就是要把资产阶级那套生产方式拿回来，那我们这些烈士不是白白的牺牲了吗？你这不是犯罪啊，是罪该万死。一个初中文化的无业青年，一个知青点的落后分子，你居然自认为掌握了真理，哎，你哪来的自信？
1: 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掌握过真理，我也没有您这么高的眼界，更没这么高的觉悟。
2: 让我坚信一个最普通的道理，凭自己的本事挣点辛苦钱不丢人，不是罪过。老百姓想要过上好日子，那更不是犯罪。
0: 你放肆，你啥还软着的，也配给我讲大道理？你知道我是谁吗？
1: 我知道，公安局局长盛雪竹的父亲。
0: 你是不是以为你帮了雪竹，我就会网开一面宽大处理？我劝你别做这个梦，我不可能用人民给我的权利谋私利。
1: 盛局长，您太小看人了，
2: 我要是一早跑了，你们现在根本没有机会处理我。我去帮盛雪竹作证，纯纯的是为了我自己。我要不这么做，不管我跑到哪儿去，我心里头都不踏实，都过不去这个坎儿。但现在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儿，
1: 即便我人在监牢里，我心是踏实的。
0: 带走，把他带走。
1: 盛局长，我最后想跟您说句话。人民给你的权利不是用来谋私利的，但只是不谋私利远远不够，你该用人民给你的权利去为人民做点什么。

0: 老乔，今天当着芳菲的面，我问你几句话。
1: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其实，我早该来看看芳菲了。毕竟我们曾经相恋过。
0: 仅仅是恋爱吗？
1: 对。我是戒掉了至亲伴之后跟他确定的关系，没几个月我就被抓了。后来，算了，芳菲都已经走了，咱不提这些了吧。
0: 你们有一个孩子，你别告诉我你不知道。
1: 曲芳菲跟于乐山结婚了，孩子怎么会是我的呢？
0: 他没办法才跟于乐山结婚的，他就是因为有了你的孩子。
1: 这都是你们胡乱猜的。雪竹，咱都是朋友，没凭没据的话不要瞎说了。
0: 乔长轩，你的嘴跟你的心肠真是一样硬啊。芳菲从小就有记日记的习惯，你们在一起的前前后后，每一天每一件事儿，他都记在这里。你要不要自己回忆一下？你在监狱的时候，芳菲怕加重你的罪名，他不敢声张。关键时刻，是于乐山跟他假结婚，帮他渡过难关。后来你出来，于乐山找到你，而你坚决不肯认这个孩子，因为他是私生子，因为你追求进步，因为你要考大学，所以你坚决不能认这个孩子，所以你就把孩子送人了。
2: 不是我送的，我当时不在场，是我妈和于乐山一起商量的。
0: 那是你默许的，你打心眼里就没有承认过这个孩子，否则暖暖不可能直到今天还在我身边。上大学比骨肉亲情还重要，你连人性都没有了，你还要出人头地有什么用呢？芳菲她到最后最后，她还想着你，爱着你，而你呢？你干的是人事吗？你对得起她的在天之灵吗？乔正军啊，你怎么是这样的人？
2: 求求我错了，你打我吧，你打我吧，我简直不是人，我简直就是个畜生啊！我也恨我自己的样子，但是我现在怎么办呢？我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我没有路可走了，我只能这样。你知道我只要承认了这个孩子，我所有的一切都没了，我的一切都没了。别说，求你了，你帮我，不要告诉任何人，孩子的抚养费我会给你，你要我给多少钱都行，你帮我。不要告诉任何人，行吗？
0: 我瞎了你的黑心！狗屁抚养费我一分都不要！你以为我今天找你是要把暖暖给你吗？像你这样无情无义的人，还有你那个毫无心肝的家，你们根本不配抚养暖暖。有你这样的父亲是他的耻辱。我带你来这儿只有一个目的，当着芳菲的面儿，咱做个了断。从今以后，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情，暖暖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永远没有暖暖这个女儿，你答应吗？

正合你意吧。你真是个伪君子。

0: 我要找妈妈了，不能，我要找妈妈。
1: 你们在这哭也没用啊，不是你们该待气，听话啊，回去当你家大人好吗？
0: 不能，
1: 妹妹先别哭了，你不要急，不哭不哭啊，你先回家吧，回去当你家大人，听话啊。报告，盛局长，他们呀非得找妈妈，怎么劝都劝不住。您看，在这都快哭了一个小时了。
2: 小朋友，哎，别哭了啊！跟叔叔说，你妈妈在哪儿啊？
0: 我妈妈在公安局里面，她被警察关起来了。
1: 啊，她妈妈在百货大楼门口倒票，昨天刚落网。
2: 哦，那我知道了，忙去吧。
1: 是。
2: 小朋友，你妈妈叫什么呀？
0: 李小草。
2: 哦，那叔叔跟你说哈，你们的妈妈呀犯了错误，还需要在这待一段时间啊，经过批评教育改造好了就可以回家了。你呢，带弟弟先回去找爸爸啊。
0: 我们没有爸爸。
2: 好，好了，别哭别哭别哭了。你爸爸呢？
0: 我们爸爸生病去世了。
2: 哦，那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0: 还有奶奶，奶奶也生病，一直躺在床上。妈妈为了给奶奶买药，把家里所有不用的票都拿出去卖钱。妈妈再不回家，奶奶就要死了。
2: 这样啊，小朋友，叔叔呢这有点钱，你拿着带你弟弟去买点吃的，

0: 小朋友，叔叔呢？这有点钱，你拿着呢，带你弟弟去买点吃的，我俩再给奶奶拿过去一些啊。
1: 妈妈不让我们拿别人的东西。
0: 那算我借给你的，以后让你妈妈还给我啊。

0: 那他们去吃点东西，去他们家看一看。好的，来吧，孩子们，跟叔叔回家等妈妈。来，那叔叔带你们去买点吃的啊。千儿姐姐，你们家在哪儿啊？
1: 在那儿。
0: 告诉你点什么？
1: 没事，天意，有点伤呼吸道感染，打几支消炎针就好了。
2: 哎。
3: 竹子，谢谢你啊！哎呀，你说，我家山安的那个熊样子，还能有你这么个有能耐的朋友，真是他的福分和造化啊！
4: 田野，可不行这么说山子啊！您知道吗？我们点里啊，曾经有一个人是这么评价山子的，说他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5: 我现在也是这么想的。哎呀，
4: 把他说的跟雷锋似的，这他哪有那么好啊？
0: 田姨，金子不金子的不说，那山子的确是脑子灵，这是胡同里我们这帮朋友公认的呀。
4: 要我说，山子要不是因为生在咱们胡同，那也准是个考大学的材料。
0: 哎，对，绝对能。
4: 嗯，
0: 哎呀，命啊！
4: 不是命，没那个命。
0: 田姨，我给您带了点苹果，生津开胃的，还润喉咙。我给您削一个吃，您别跟我客气。
4: 一不吃，一不吃。
5: 雪竹，那田姨她不爱吃苹果，别拿了啊，真不用。
4: 是吗？
0: 嗯，好吧。
6: 进来，盛局长。 关于打击小市场行动的经验总结写好了，请您过目。嗯，先放那儿吧。还有事儿吗？哦，跟看守所打过招呼了，手续也都办完了。那个叫林小草的妇女暂时释放。
7: 这个家看了？
6: 我看过了，的确非常贫困，而且家里连件像样的东西都没有，也没有余粮。老太太看着您给的10块钱，感动的都要跪下了。
7: 快别说了。 你得钱官，不好意思的。行，你先放这吧，看完了我和你沟通。
6: 好。

0: 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呀？
1: 林爷，那我走了，你好好休息。
2: 林爷，您就别动了，我送血竹就行。
1: 回吧。
3: 我刚才是不是说错话了？我看你给我使眼色。
2: 没事，雪竹，不怪你。上次他不吃苹果，田一他们全家都不吃苹果。
3: 为什么？
2: 说起来呢，还真是一段伤心事儿。山子小时候有一个姐姐，小名叫酒窝，长得可漂亮了。这不三年困难时期吗？有一天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就在地上捡了个苹果核啃，可谁知道那是药耗子的，才8岁。从那以后，山子他们全家再也不吃苹果。雪竹，我知道你从小家庭环境肯定挺好的，可能不太能理解我当胡同里的人。都说山子他贪财算计，为了钱什么都敢做，可你知道那是为什么吗？因为穷啊，穷怕了。用山子的话说，那胆子不大点，脑子不活点，我们活不下去啊。你看我说多了，走走走，我送你到胡同口。

0: 进来。
1: 老刘，还加班呢？
0: 哎呦，盛局长，快进来，快进来。哎，喝点茶吧。哎，
1: 白开水就行。
0: 我来。
1: 我喝什么茶都一个味儿，浪费了。
0: 哎，来，
1: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0: 坐坐，
1: 好。没什么事儿，就是上次咱们在会上争论那个事儿啊，我来做个汇报。
0: 哎呦，这可不敢当啊！你这不是骂我吗？啊，哎，
1: 这段时间呢，我认真的思考过了。老刘，我觉得你说的是有道理的。这个投机倒把的动机啊，确实是千差万别，的确不能一刀切。我呢，让公安局仔细的甄别过了，最近抓的人呢，多数经过批评教育都释放了，只有少数涉案金额比较大的被判了刑。有政策在，不怕说不过去。不过，哎，也都从宽了啊。还有那个不嫖大王娱乐山，法院最开始量刑呢是判十年，我跟他们开会之后商量了一下，最后判了四年。毕竟呢，他还伤了一个人。
2: 嗯，四年
1: 是。
2: 他才20多岁吧？
1: 对啊，
2: 正是最好的时候啊，四年也不短了。
1: 老刘，是不是在你心里也认为根本就不应该判？不，先声明啊，我不是来跟你争辩的，

0: 是真心来求教的，你的理论水平比我高。哎呀，你老盛什么时候学会给人戴高帽了？
1: 不，我是真的，真心的。<笑>
0: 说实话，如果在常委会上，我对你老盛提不出任何意见来，不过作为朋友之间私下沟通呢，我觉得给不少大王判刑，确实违背了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1: 有那么严重吗？你看，新中国成立快30年了，我们的确推翻了人压迫人的这个旧制，在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等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可这远远不够啊！你我都曾经跟工人农民打成一片，我们心里应该清楚，和30年前相比。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还差得很多啊！如何让人民群众致富，是摆在我们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新课题啊！要大胆探索，大胆尝试。人民群众既然已经自发地探索致富之路，那我们当然这里边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2: 那我们当然，这里边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那我们也不能一味的死守教条，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一味用赌的方式，这也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呀。将我们推到了人民的对立面。老刘，尽管我现在不能完全认同你说的话，但我觉得你说的是事实，也有一定的道理。
1: 我再仔细想想。是啊，这两年啊，我们全党的同志都在想。不过我相信，这个答案马上就呼之欲出了。
3: 余乐山判处有期徒刑4年。

0: 没想到是我吧？
1: 真没想到。
0: 你还好吗？
1: 挺好。
0: 对不起，对不起，冤枉你这么长时间，还连累你坐牢。对不起。
1: 这都什么时候的事儿了？早就翻篇了。哎，你别哭，你别哭，你不提我都给忘了。都是我自找的，跟你没关系，不怨你，我命里就有这一劫。
0: 那等你过了这一劫，你后半辈子一定会顺顺利利发大财。
1: 那就行，这我爱听，能发财就行。顺便给我，
0: 哎，
1: 你不一样了。
0: 怎么不一样了？
1: 你现在能跟我好好说话了，有进步。
0: 你这人还不是因为你以前太讨厌了？
1: 那我现在

0: 山子，我以后每周都来看你，你要是有什么需要的你就跟我说，我都给你带过来。
1: 不用不用，真不用，你就忙你的，我们这什么都不缺，里头什么都有，政府一管到底。你看过去没吃过那些好东西啊，山珍海味我在这都吃到了啊。你都不知道，这人啊要顿顿都吃肉身体也受不了。我就是惦记我妈妈，你要是不麻烦上去看看她。
0: 这个你放心，家里有什么事儿大家伙都会过去帮忙，阿姨的健康就包在我身上，我一定让她老人家平平安安的等你回来。
1: 你考得怎么样？录取通知书拿到了。好，真好。要是没我办的那些糊涂事儿，去年你就拿着这张纸了。暖暖怎么样啊？他明儿乔文君接走吧。
0: 如果换了是你，会让他抱走吗？
1: 怎么可能啊！我把孩子扔野外放生了，我也不可能让他抱走。那一家都什么人啊？你说哪天再给孩子找个后妈，那小暖暖就太可怜了。
0: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跟乔正军说清楚了，他以后永远都不能来打扰暖暖。
1: 行，那就好，那就好。但那就辛苦你了。
0: 不辛苦，你都不知道暖暖现在有多可爱。他现在胖了，浑身全是肉，走起路来像个小企鹅似的，脸蛋全是嘟嘟的，就是你看着他你肯定想亲他一口。啊，对了，他现在还会数数了，就是有点大舌头。反正我现在一看到他吧，我就什么烦恼都没了。
1: 我是真想见暖暖。你有照片吗？
0: 哦，对，前几天刚照的，特意多写了一张，给你了。
1: 哎呀，真的，你看这小脸蛋，哎呦，你看这
2: 都低了。
1: 报个账，我知道了。那你就回去吧，道远，别赶夜路。

0: 山子，等你出来以后，我让暖暖认你当干爹。
1: 行。

0: 老盛，百灵，吃饭了。
1: 来啦。哇，妈，今天什么日子呀，这么丰盛？
0: 你爸让准备的，说今天家里有好事儿，值得庆祝。这又喝上了？
2: 你
0: 只能喝一杯。
2: 高兴，两杯，两杯。
1: 妈啊，今天是什么好日子呀？瞧你一脸阳光灿烂的。
3: 你姐考上大学了，咱们老盛家出大学生了啊！
1: 哎呀，我把这事儿给忘了。
0: 你爸天天惦记着，终于有好消息了。
3: 哎，你得向你姐姐看齐啊！
1: 我脑子可没她聪明。
3: 那就得更加努力了，啊！要是你姐姐在啊，来吧，庆祝你姐姐考上大学，咱们三个干一杯。来，干杯！是不是我说错话了？
0: 不是，老盛，你不需要这样小心翼翼的，是我觉得对不起你。

0: 要不是因为我，雪柔现在就应该坐在你面前，和你一块庆祝。不，你看你妈，她又来了去。嗯，咱不说这个好不好？今天咱们高兴，来，干一杯！干杯！嗯，
1: 端
0: 进来。
1: 干杯！
0: 干杯！这个是什么？是不是苹果味的？啊，想吃吗？
2: 暖暖想吃叫一声爸爸，
3: 爸爸，
0: 哎，真乖，在叫一声，
3: 爸爸，
0: 来拿着，
2: 我回来了，
0: 王
2: 潇，
0: 啊，辛苦你了，暖暖乖不乖？
2: 乖，
0: 特别乖，
3: 爸爸，
2: 你看，孩子都会叫爸爸，知道吗？王潇，你教他的。
0: 你说话呀，暖暖，妈妈没给你生气啊。雪珠，以后当着孩子的面能不能好好说话？
3: 不是，你怎么能这样呢？
2: 我怎么样了？不就开个玩笑吗？你怎么还当真了呢？
3: 对不起，我不喜欢这种玩笑。如果你要是再开这种玩笑，你就可以不用再来了。
0: 暖暖，你先自己玩啊，我走了。
4: 来了，你个小叛徒，给你块糖你就叫爸爸呀？
5: 不就是让暖暖叫我声爸爸吗？这有什么不行的？这有什么不行的？

0: 这也没什么人了，要不咱们收摊回家吧。
1: 回？怎么回啊？本来计算的挺好的，跟上次再干大半年就能给你凑够彩礼钱了，这下完了，还得跟着修自行车，一毛五分的正经钱。
2: 没事儿，这不是有200多块钱吗，够咱俩置办东西过日子了。
1: 光锅碗瓢盆有啥用啊，这里你妈的条件差远了，四大件我现在只能给你凑够一件半，收音机，自行车，自行车还得是个二手。
0: 红琴，有你最重要。
1: 亚丹，你可真好。
0: 不，你也真是的，你是死脑筋，那你就不知道想点变通的法子。
1: 啥变通的法子啊？那你有法子，你教教我呀。
0: 我怎么教你啊？哎呀，你自己想。
1: 盛米煮成熟饭啊。别把地挂了。
0: 哎，干嘛呀？
1: 变通的法子。
0: 我这摊儿不要了。
1: 要了，这事儿重要。哎，
3: 妈妈走了啊，听奶奶的话。石奶奶，我走了啊。
4: 哎，你走吧。嗯，好好上学。
3: 哎，
4: 惦记着啊。哎。

0: 弃不等于放弃。我知道你想赶我走，没你想那么容易。
1: 王潇，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0: 清楚，我们只能做朋友，不能当恋人。我接受。反正你现在也没中意的人，我在你身边也没耽误你什么事儿吧。来，上车，我送你上学。
1: 你真够无赖的。
2: 哎，翠竹啊，我也说清楚啊，咱俩现在是朋友。不过，唯物主义辩证法说得好，物质世界是普遍联系和运动变化的。如果哪一天咱俩的关系发生了质变，你可要尊重客观规律啊。
1: 那唯物辩证法还说，内因才是变化的决定因素。
2: 你这是显摆政治分数比我高是不是？
3: 哎，等等我。
4: 盛局长，本来计划好了要来看你，但是最近工作太忙，就委派我过来一趟。这是他给你买的书，他说啊，咱们做事不能光靠热情和冲动，要多读点书，明白事情的道理，这样才能少犯点错误。
0: 谢谢。
4: 另外，局长和管教已经打过招呼了，这几天就能调你进车间劳动，学电工。活不累，关键能学门手艺。嗯，
0: 谢谢。
4: 你家里呢？最近都挺好的。你妹妹啊，也评上了先进工作者。
5: 我家里的事儿，盛局长也会过问
4: 啊。小鱼，你应该能感觉得出来，对于你的遭遇，盛局长是有遗憾的。他想尽力弥补点什么。
5: 王秘书，麻烦您替我跟盛局长说句话，您就跟他说，我不需要他弥补什么，只要他能知道老百姓想要什么，他能够真心实意的为老百姓做几件实事儿，我受这点苦，那就值了。
4: 放心，我一定会转告给他的。
6: 会议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的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他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7: 啊，这是最新款式的布鞋。
1: 你这鞋什么底儿啊？
7: 这个底靴啊是橡胶底儿，走起来特别舒服，脚不累。
1: 多少钱一双？
7: 一双50块。阿姨看看有什么需要的？
1: 这个多少钱呀？
7: 这个一双。哎，妹妹，你别走啊，要不你试试？
1: 再看看。
7: 行，那你们看好再来啊。阿姨，你想要这双啊？
8: 这个伞蛮好看的。
9: 东西还真不少啊。
10: 走一走，看一看，便利店一家最新的布鞋，最新的实用鞋。
11: 哎，同志，您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的？
8: 哎，这鞋多少钱啊？
11: 这个6块。
8: 拿一双我试试。
11: 好嘞。
12: 这里的皮鞋质量有保证，去商店买。
11: 绝对有保证，我这个正规渠道进的，肯定没问题，放心吧。
8: 商店呢，我看了，没有这种款式的。
11: 来，同志，您试一下啊。这款鞋卖的最好，穿上特别的舒服。啊。
8: 这个款式看起来很好看。
11: 我跟你说啊，你真是太有眼光了，这是我昨天刚到的新款，
8: 是吧？料子还不错啊，很软。哎，春鸭，好不好看呀？不是你画的乔正军，好不好看？
9: 好看，好看，
11: 好看，特别好看，
8: 是吧？好看多少钱？
13: 多少钱？
11: 6块钱。
13: 来，6块。
11: 好嘞。范总啊，
8: 哎，
11: 同志，您看看，这

0: 谢。
1: 给老师看一个好不好？五角星是吗？
2: 妈妈，妈妈，
3: 暖暖，
4: 不好意思啊，王老师，下班有点晚了，还麻烦您亲自把孩子送回来。
1: 没关系的，那我先回去了。再见，暖暖。
2: 老师再见。
1: 哎，好，
4: 谢谢你啊，
1: 不客气，这有啥？再见。
4: 哎，您慢走。
5: 暖暖，今天乖不乖？哎，
6: 妈妈看看你画什么呢？
5: 哟，这是月亮。太阳，还有房子。
7: 哎呦，对不起，我来晚了。
5: 我谢天谢地，你还记得？
4: 多大了还这么没做？
6: 暖暖，妈妈今天有事儿，跟小姨去玩好不好？
2: 好，
5: 真乖。姐，我姐夫呢？盛百灵，再胡说。
6: 错了错了，我王哥，行了吧？
5: 王潇啊，现在是市报的大记者，天天忙得昏天黑地的。再说了，我也不想总麻烦他。哎，你跟他玩一会儿，早点回家啊！
6: 好嘞，桌上我洗好了水果，你回来吃，然后你再给他烧点水，洗个澡。
7: 知道了，你才20多岁，就跟那老婆婆似的，交给我你就别管了。暖暖，咱们走吧，跟妈妈说再见。
2: 好，再见，
7: 再见。
5: 路上注意安全啊！
7: 好嘞。来，暖暖，今天晚上想吃什么呀？
2: 想吃鸡腿。
7: 好。小姨一会儿就给你买啊。
8: 今年的夏粮收成不错呀，啊，早稻、小麦都破了历史记录，啊，接下来的任务呢是完成粮食的征购工作，这项工作由乔副书记来主抓，大家有什么情况，就直接向乔副书记汇报，好不好？
9: 是啊，大家有什么问题都汇总到我这儿，我统一向马书记请示。
8: 啊，那没别的什么事了吧？没什么事，那就散会。哦，哎，乔副书记，你留下。
9: 马书记，以后您还是叫我小乔吧，我听着习惯。
8: 小伙子，你就不懂了吧？啊，
10: 我当着他们的面啊，叫你官称，他们也会多敬着你一分。哦，你一个大学生啊，刚一毕业就从省城回到我们这农村工作，那已经够委屈你的了。
9: 马书记，国家派我到基层来工作，我觉得这是给我机会，我就得踏踏实实把工作做好。
10: 哎呀，小乔啊，你这可是太难得了，要是多几个你这样的年轻人，那我们这工作就好干多了呀。
9: 对了，马书记，您让我留下还有什么事儿吗？啊，
10: 没什么事儿，一会儿啊，粮川日报的记者要来采访，采访咱们这个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情况。你说我这文化水平，我跟一个记者我聊什么去？所以呢，还是由你来主说吧，啊，好不好？
11: 好啊，
10: 一会儿，
11: 马书记、乔书记、王潇记者来了。
12: 马书记，哎，好久没见。呀，
8: 这不是王潇吗？
12: 是，
8: 这都成大记者了，现在。哎呀，那个乔啊，认识吗？桥头执行队的。
12: 认识，认识。乔正俊，不，乔副书记，好久没见。
13: 王潇，你好。
8: 哎，来来来来，哎，坐坐坐坐坐。哎哎，那个王潇啊，到这儿啊就是自己家，我呢也不跟你客气了啊，来坐坐坐坐。
13: 好。哎
12: 呀，马书记，嗯，宣传部的同志跟您说了吧，我来主要是了解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情况，听听咱们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声音。
10: 包产到户好啊，社员们都说好。
8: 今年的粮食产量呢就是证明啊。这个具体情况啊由乔副书记啊跟你具体说说。
10: 小婉，我呢县里还有个会，我就不陪你了，好不好？
8: 行。哎呀，大记者啊，那我就先走了啊。
12: 行，交给我吧。啊，
9: 马潇，
12: 开始工作吧。
9: 好。
5: 还在开会？哎，行行行行，我一会儿回过去吧。

0: 妈，你怎么跟我爸说的呀？什么时候调乔胜军回来？哎
1: 呀，你别着急呀、啊，你爸那么忙，我还没找着合适的机会跟他说呢。
0: 不是，这还找什么机会啊？你不说我说了啊。
1: 瑶瑶，别任性啊，不惹你爸生气。
2: 要和我说什么呀？还怕我生气？
0: 爸，我都半个多月没见着乔正军了，你赶紧把他调回来吧啊！这当初是你鼓捣人家乔正军说，大学毕业以后去基层工作的，这都快一年了，这该表现的也表现的差不多了吧？差不多行了。
2: 你胡说什么？当初我鼓动他去基层，是因为农村改革需要年轻干部，是让他建功立业去了，不是图什么表现。
0: 您这些话呀，留着开会的时候说吧。
3: 那我就问你，我怎么办？你有见过说像你闺女这么谈恋爱的吗？那十天半个月也见不到一次人影。哎
2: 呀，瑶瑶，当初我和你妈一年也就见一两次，不挺好的吗？我们说什么了呀？
0: 那是你们，我受不了。爸妈，我今天就把话放这儿。他乔正军一天不回凉川市，我就一天不结婚。
1: 瑶瑶，好好跟你爸说，
2: 爱结婚不结婚，有本事你一辈子别结婚。
0: 哎，这是你说的啊，刘大生，我告诉你，说不定哪天我就大着肚子在凉川大街上走，到时候你可别先丢脸。
1: 瑶瑶，你怀孕了？
3: 这还不容易，你想有就有。啊，我是不在乎，你们可别后悔啊。
2: 你说你害臊不害臊啊？你告诉乔正军，别说是我准女婿，就是我亲儿子，我也不会以权谋私把他调回来的。有本事踏踏实实干出点成绩来，否则别回来了。哎呦，
1: 哎，行了行了，快坐，消消气啊，一会儿血压又上来了。哎呀，你说这真是为了这个乔正军是三天两头的吵。
4: 牛肉馅的。
5: 嗯，
4: 好吃吗？
5: 然后我尝，光顾着吃了，你尝尝什么味道？
4: 你慢点儿，这还有一盒呢，都是你的。
5: 我喝。
4: 山子，你再坚持一个月，等你出去以后，我一定好好请你吃一顿大餐。
5: 这几年啊，净吃你的，等我出去，我得回请你。哥。你这马上就毕业了，要挣工资，那还有你请我？
4: 行，不管挣不挣工资，都是我请。你学大学要学五年呢，不过我明天就开始实习了。
5: 那你就算半个大夫了
4: 啊！
5: 恭喜恭喜啊！啊，这两年其实大家变化都挺大，暖子快上小学了，你就当大夫了，王潇。那更了不起了，大记者了。我这出去应该能赶上你们俩喜酒吧？
4: 什么喜酒啊？你听谁说的？
5: 于正英上回来说的。你们跟王潇谈恋爱了吗？
4: 当然不是，我们始终就是好朋友，我从来都没有过那种想法。
5: 为什么呀？王潇对你挺好的，人对你一片真心的，这么多年了还没在一起啊？
4: 对呀、啊。都这么多年了还没在一起，那就是不合适呗。哎呀，算了，我也不想解释。说说你吧，你出去之后打算干什么呀？
5: 我在里边也学了点手艺，电工。那就不知道出去之后有没有单位愿意接收我。
4: 肯定有，只要你有手艺，就不怕没饭吃。我帮你留意着，肯定有单位要你。
5: 行，那我先谢谢你啊。
6: 情况我了解的差不多了，就到这儿吧，我走了。
7: 吃了饭再走，食堂已经准备好了，不必了。哎，王潇，你等等，还有什么事吗？王潇。看在咱们是老同学的份上，我想请你帮个忙。
6: 这个是我上班以来攒下的一点工资，你帮我交给盛雪竹。

0: 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1: 你把钱收回去吧，有我在，雪珠生活得很好，不缺钱。你还是把钱留着孝敬你的师长老丈人吧。

0: 回来了，雪竹。
1: 哎，王姨。
2: 哎，哎，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真好。
3: 来，
2: 这手扶得太大了。
3: 吃点西瓜。
2: 来，
3: 暖暖，
2: 暖暖，是吃块西瓜。
3: 来，
2: 吃块西瓜。
4: 不吃，我要玩。
2: 好好好好，
3: 好好好，你玩。
2: 来，到你，来，你自己尝。
3: 你尝尝，来，
2: 自己尝。
0: 谢谢妈。
4: 小姨，妈妈怎么还不来接我？
1: 暖暖，你妈妈今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你今晚跟小姨睡好不好？
4: 不好，我要回家。
2: 暖暖，听姥爷说哈，这姥爷家呢就是妈妈家，妈妈家就是你家，所以这就是你家吗？
4: 那妈妈怎么还不回这个家？
1: 来了。
2: 这么缠啊？这个缠这儿，对对对，这个。
1: 暖暖，跟妈妈回家。
2: 啊，今天这么晚了，让孩子在这儿住一宿吧。
1: 过来。
4: 妈妈。
5: 姐。
6: 谁让你带他来的？自作主张。走，
2: 暖暖，把这溜溜球拿着来。
1: 暖暖，喜欢的话妈妈给你买，不能随便要别人东西啊。
2: 这是给孩子的。
5: 姐，姐，我送给你。

0: 哎呦，这什么味儿啊？啊，这好好的衣服怎么穿成这样了？哎
1: 呦，天天下农田，一身泥一身土，可不就这味儿吗？
0: 去田里？你不是公社的副书记吗？上田里干嘛去啊？
2: 公社的干部都这样，他们都下去，我能搞特殊吗？
0: 真没想到哈，已经大学毕业了，又跑到农村去了。早知道这样，当初就不应该听刘大生的，感情不是他亲儿子了。
1: 您就别埋怨了，现在已经这样了，能怎么样？只能熬着呗。
0: 哎呦，
3: 阿姨，小静回来了吗？
0: 瑶瑶，
4: 哎，曹正军，
3: 你回来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
2: 刘先瑶，我回来刚洗完澡，我不能一身泥一身土跑你家去吧？
4: 啊，什么味儿啊！

0: 我是鲁诺，邀您收看电视剧《一一向北风》。
1: 妈，我对不起您老人家。
2: 出来就好，是出来就好。
3: 你是为了我才进去的，你知道我这心里，我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我今天这块石头终于挪开了，我高兴。
4: 王叔叔，妈妈说你要给别的小朋友当爸爸，所以不能给我当爸爸。
5: 经过组织上认真研究，决定任命肖树德同志为五金厂的厂长。

0: 啊，什么味儿啊？
1: 眼里的臭大粪味儿。要我说呀，你就应该穿这身烂泥巴衣服去见见你未来的老丈人，让他看看我们好好大学生变成什么样了。这是，哎
2: 呀，喂，赵姨，您别冲我呀，我跟你们是一头的，就为这事儿，我跟刘嘉生吵好几回了。
3: 你就知道吵架，你爸讲原则的，你哪次哭闹能解决问题的？不动动脑子？
4: 乔正直，你别这么说话。我这回啊还真动脑子了。
1: 瑶瑶，
4: 嗯，
1: 想出办法了？
4: 这办法吧还得你们想，但是呢我爸给了个活口，他说了只要你干出点成绩来，他就把你调回市里。
1: 这不是说跟没说一样吗？
3: 你爸原话怎么说的？
4: 原话好像是，你干出点响当当的成绩他就让你回来，就这么说的。
5: 走，现在去你家。
4: 嗯，
5: 走吧，快点拿着包。
4: 好，走了，阿姨。
1: 儿子，锅里还给你炖了排骨呢。
5: 爸，我不吃了，你自己去啊。
6: 妈妈，幼儿园的小朋友都有爸爸，就我没有。
4: 这事儿怪妈妈，妈妈太忙了，忘记给暖暖找爸爸了。等妈妈以后啊，给暖暖找个最好的爸爸，好吧？
6: 那就让王叔叔当我爸爸吧。
4: 王叔叔可不行，王叔叔以后要当别人的爸爸，妈妈再给你找别的爸爸。
6: 那就只有我姥爷了，让我姥爷给我当爸爸吧。
4: 你姥爷可不行，你姥爷是妈妈的爸爸。嗯，暖暖，咱们不说这个了，妈妈一会儿给你讲话饭好不好？
6: 好。
5: 暖暖，
3: 雪珠，
7: 你怎么来了？
3: 暖暖，

0: 这是什么？
1: 爸爸，
0: 喜欢吗？
1: 谢谢王叔叔。
2: 你怎么又买啊？我前几天刚给他买了一个。
0: 我们暖暖啊，喜欢娃娃吗？哎，暖暖，以后啊，你要喜欢什么，叔叔就给你买什么，好不好？
1: 谢谢王叔叔。
0: 哎，
2: 暖暖，我们到屋子里玩一会儿娃娃好不好？
1: 谢谢王叔叔。
0: 哎。
2: 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
0: 你就别问了。
3: 王潇，我现在有实习工资，暖暖的生活费我负担得起。我不想欠你太多了。
0: 那就欠着吧，等哪天咱俩绝交了再说。
3: 你是又要我哄你吗？
0: 不是哄不哄的。明明是你先跟我提钱的。
3: 王潇，我觉得咱俩真不能再这样了。现在所有人都认为咱俩是一对儿，这样对你影响不好。如果别的女生喜欢你，他们都不敢跟你说，会耽误你的。
0: 这不挺好吗？正合我意了。哎，你的意思是我耽误你了吗？
3: 哎，你怎么胡搅蛮缠呀？
0: 不是就好。记住，我还是那句话。你要是结婚了，我绝对不打扰你。你要是没结婚，我就有一直追求你的权利。我去把西瓜切了。

0: 小俊，最近农村工作没有什么困难吧？
1: 啊，没什么困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出来以后啊，大家的热情空前高涨。现在我们公社所有的干部都在忙着下粮征购，今年我估计会超额完成任务。
0: 只要调动起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吃饱饭根本不是问题。嗯。
1: 对了，叔叔，我们公社的马书记跟我提过好多次，他想让我找机会问问你，关于公社这边的工作，市里有没有具体的规划？大家现在啊，干劲非常足，就等着您一声令下，冲锋陷阵。
2: 不是小正军，你还真打算到农村常待啊？哎，
1: 叔叔不是说了吗？好男儿志在四方。
3: 来，你吃块肉。哎呀。
0: 你好好吃你的饭，我们谈工作，你少插嘴。小菊啊，这两年农村改革虽然取得了点成就，但也是刚刚起步而已。嗯，吃饱饭不是目的，要让社员们兜里有点钱。可是挣钱呢，又只能靠工业。我当年在昆州工作的时候，就想过发展社队企业，可是当时各方面条件不具备，就一直耽误下来了。南方现在那些社队企业那办的可是红红火火呀。嗯，咱们也应该好好研究研究这方面的工作。
1: 哎，叔叔，我们公社桥头大队原来办过一个小五金厂。嗯，要不从我们这儿做试点，我先把这个工作干起来。
0: 好啊，嘿，我正缺人挑头干这件事呢，你主动请缨那太好了。哼，你勇敢的干，我支持你，腾出一条路来。不过要切记要实事求是，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要吸取当年大炼钢铁的教训，明白吗？
1: 明白，您放心，我一定干出点成绩出来。
4: 不是，那你吃吧，这菜没凉了，别说话。

0: 起来，起来，都过去了，出门就好，出门就好。是啊，天意，今天是儿子出来了，是高兴的日子，咱不哭，不哭。
1: 对，三子，先带你去洗个澡，晚上给你接风。
0: 娘，回家，早回家啊，回家。

0: 喂，
1: 王潇，我，
0: 雪竹啊，
1: 啊，想麻烦你个事儿，今天帮我接一下暖暖呗。
0: 没问题啊，我今天晚上不值班。你是要加班吗？
1: 啊，不加班，今天山子回来，我去给他接个风。
0: 接风啊？有这个必要吗？
1: 当然要去，你忘了他。你忘了他为什么进去的呀？
0: 行，那你去吧，别太晚啊，早点回来。
1: 嗯，知道了，谢谢啊。
0: 刚我不客气。
2: 接下来我再强调两点啊。第一，重建桥头五金厂是刘市长亲自布置的任务。是市区的试点，我们公社呢要集中财力、物力、人力，全力以赴做好这项工作。第二，这项工作呢由乔副书记全权负责，各单位各部门一定要认真配合乔副书记工作，争取尽快投产。建国啊，
3: 哎，马书记，
2: 赶紧从你们大队选出一个厂长，跟着乔副书记把工作张罗起来。
3: 哎，回去我们就研究这事儿。
2: 接下来说说这个粮食的问题啊。
4: 怎么样？还记得前面那个路口吗？我当年就在那儿放哨来着。
5: 这还能忘？我现在睡觉还经常能梦见，醒了一身的冷汗。
4: 现在好了，不用放哨了，按时交管理费就行。卖东西啊，随便。哎，
6: 等等，
4: 这摊儿就是我跟亚丹的摊儿。
7: 行啊，山子，你这身够精神的。来，戴上这个试试。
5: 可以，
7: 是不是？彻底洋气了。
5: 这还洋气呢？你再给我配把二胡，我都出去要饭去了。
4: 别坐。
7: 坐。
5: 不得不说，这变化可是真大。你放过去想都不敢想。
4: 是啊，这几年变化比过去20年变化还大。你回来正好，我跟亚丹商量好了，在里边给你排个摊位，咱一起干。
5: 啊，我可弄不起，那得多少本钱呢？
7: 行了，山子，本钱你不用担心，先从我们这儿拿。说实话，我们一开始支这个小摊儿，钱还都是跟着你卖刺绣赚的那些钱，所以这里面就应当有你的一份儿。
5: 那我再琢磨好吧。
7: 嗯。
8: 进来。
9: 乔师姐，这么晚了还忙工作呢？
8: 老肖啊，你怎么来了？
9: 哎呀，这领导一天工作太辛苦了，我一想到这儿。

0: 心里就不得劲儿，知道不？拿点罐头给领导补补身体。
1: 哎，行了，老肖，别来这一套，有事儿说事儿。
0: 啊，肖书记，我今天来呢，主要是跟您汇报汇报我的思想动态。哎，我这人前些年犯了不少错误，这几年呢，我在家里是认认真真的反思，老老实实的做人。

0: 了，不得有个人给您忙前忙后跑跑腿啥的。
1: 你什么意思？
0: 您看我当厂长怎么样？
1: 你想当五金厂的厂长？
0: 乔书记，我们大队那些人你又不是不认识，那脑袋里边一个全是浆糊，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了。我当这厂长有三大优势。这第一个呢，我在县里工作过，虽然现在不在县里了，但是我的人脉关系都在呀。以后咱拉个原料拉个设备，这关系都在。这第二点呢，我毕竟当过领导，这管个人呢、啊、管个事儿啊，管个钱啊，轻车熟路。最关键的是这第三条，乔书记，我萧淑德这个人，只要是我认的人，我绝对服从命令。干工作也一样，我是光着屁股打老虎，既不要脸也不要命。您指哪我打哪。
1: 老肖，你这个想干点事情将功赎罪的这个心切我能理解，但是这件事儿啊，它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那得我们领导班子商量决定。要不这样吧，啊，你先回去，我们再研究研究。
0: 还得研究研究啊。
1: 那肯定的，回去吧。
0: 啊，那行啊，那我这那这东西我就先放这儿了啊。哎呀，
1: 不要搞这一套，你拿回去。
0: 别，乔叔，这东西啊不值几个钱，就是给您补补身体。
1: 哎呀，行了，回去吧，回去吧，
0: 保重身体吧。我先走了。

0: 田姨，给您倒点吧。
1: 不是，我这血压我……哎呀，行啊行啊，我今天高兴，这喝来，
0: 给您少倒点。
1: 哎，先上齐了，请慢用。
0: 雀叔，你也喝点吧，
1: 喝点。
0: 来，
1: 谢谢亚丹。
0: 英子，今天必须得喝点啊！
1: 谢亚丹姐。
0: 哎，行了，都倒上了啊，都有了。
2: 田婶，哎，你讲两句。
1: 不，我也不会说什么呀。我山子回家了，我现在就剩下高兴了，我不会说什么那个。你能说，你替我说两句吧，啊？
2: 那田婶授权了，那我就讲个开场。今天是咱们朝思暮想的亲人和朋友，山子，终于回来了，这杯酒特别值得庆祝，干一杯！
3: 来，干杯！
0: 喝一个！
2: 干杯！
1: 谢谢谢谢，谢谢啊！
2: 吃菜啊，吃菜，快吃菜！
4: 要不我也说两句。山子，你回来了，我跟大家一样高兴，特别高兴。我曾经跟你承诺过，让阿姨平平安安的等你回家，我做到了。那我今天借此机会，我也想祝咱们大家伙从今往后都能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
5: 谢谢雪茹。
0: 来一块儿吧，一块儿，
1: 一块儿，一
2: 块儿，
1: 来，山子，
2: 坐下来。
1: 妈，你别喝了，喝汽水吧。啊，
4: 行行行。
2: 今天啊，你们就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喝什么就喝什么，
6: 我就负责毛一丹。
0: 对。
4: 我想要那白酒。
1: 高兴高兴。
5: 刚才说买什么？
7: 哥，大喜哥说的是买单，就是结账的意思，从广东那边传过来。
5: 对，埋单。
2: 今天是好事成双，还有一件好事，我们雅丹肚子里终于有收获了。
4: 真的？
5: 哎呦，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4: 恭喜啊！
0: 谢谢大家！
5: 恭喜雅丹！
0: 谢谢大家！

0: 大姐，那你还让亚当姐喝酒啊？嗯，
1: 不可以喝酒的。
2: 听医生的，听医生的。
3: 大姐，你替我喝。
2: 我喝。快吃，快吃啊！
3: 喝汽水吧。

0: 暖暖，困不困？
1: 不困，我要等妈妈回来。
0: 那就等妈妈回来再睡吧。
1: 好。王叔叔，你是要当别人的爸爸吗？
0: 没有啊，谁说的？
1: 妈妈说的啊。
0: 妈妈怎么说的？
1: 妈妈说你要给别的小朋友当爸爸，所以不能给我当爸爸。
0: 暖暖，那你想让王叔叔当你的爸爸吗？
1: 行，我想让你给我当爸爸。
0: 那王叔叔一定会成为你的爸爸的，只要你同意，妈妈也会同意的。来，叫一声爸爸。
1: 爸爸。
0: 再叫一声
1: 爸爸。
2: 哎呀，我们家暖暖真聪明啊。
3: 就剩咱们几个了，我妈和老二都回去了，咱们呢就畅所欲言啊，咱们敞

0: 给我的喜酒，你们结婚没等我，现在都有孩子了才喝上这酒。嗯，
1: 啥？这杯
2: 行行，你少喝点，你逞什么能啊？
3: 没事儿。
2: 哎呦我的妈呀，好了好了。
1: 娜娜，刚才那杯酒是跟过去告别了，这杯是展望未来。
4: 你就跟我干，就凭咱们几个脑瓜子，肯定是在郑秀街市场头一份儿。
2: 哎哎哎，郭红旗，喝多了吧？谁跟谁干呀？我跟你讲，咱们几个叫合伙。
1: 娜娜，你看看，你看看。
4: 你们啊，就是小心眼儿、挑字眼儿，这不一个意思吗？就是有钱大家一起赚。
5: 楠子，就是他们瞧不起咱们个体户，他们那是眼红。
1: 你知道我现在一年挣多少钱吗？
2: 郭红旗，你怎么喝点酒就没边没沿的？你吹什么牛呢？啊？
6: 扇子，红旗，你们这什么时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0: 哎，这不正商量呢吗？
4: 还商量啥呀？这不是你性格啊！咱就嘁哩咔嚓，咱说干就干就完了。
0: 红旗啊，亚丹，我知道你们俩是好心。你们刚才也听见了，我妈说多少回了，那不想让我再出去做买卖了，啊，怕了。她现在就想让我找一个稳定的工作，进这个国营也好啊，是去那个集体也行，就安安稳稳的挣工资，踏踏实实的过日子，他就安心了。
2: 嗯，山子，我觉得田一说的没错，你看田一现在年纪也大了，身体也不好，那是不应该让他再操那么多心了。
0: 嗯，
2: 但你知道吗，现在虽然政策允许个体经营了，但是这个体户也有个体户的难处啊，是不是？而且我跟你讲，现在但凡谁家姑娘小伙要是个体户，那连做媒的都不愿意上门。
6: 我倒是觉得个体户没有什么不好，我觉得一个人能做什么要看他的天赋和特长，山子天生就是做生意的材料，我觉得他一定能做好。至于个体，不用管他，我觉得没什么可担心的呀。这几年的个体户越来越多。

0: 咱就说咱们凉川，最起码也有上万户了吧？就算政策再怎么变，那还能一棒子把这上万家全打死啊？
1: 不能。三哥，主要是看你，决定权在你。
2: 你听我说，我知道，我说了，我知道你和雅丹是好心啊，但是经商也好，做买卖也好，第一条就是这懂行。我这刚出来，还蒙着呢，我看什么都新鲜。牛仔裤，刚才说那什么？
3: 买单，买单，
2: 我都是头一回听。我呀，我现在就应该先找个临时的工作，先干着。我一边干着，我一边熟悉熟悉社会。至于以后干什么，回头再说。
4: 对，山子，我看行，这样最稳妥。
5: 山子，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一定全力支持你。
0: 还是那句话，我祝你以后一切顺利，干一个。
4: 哎，雪竹，你慢点喝，你喝不少了。
0: 没事，高兴。
4: 哎呀，
0: 来。

0: 哎呀，哎呀，你说你，你平时不喝酒，哪能喝这么多呀？这一杯一杯。
1: 没事，没事，孩子，我跟你说，哎，我今天高兴，孩子，你是为了我才进去的。自从你进去的那一天起，你知道我这心里我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四年，你知道吗？压了我四年，四年。我今天这块石头终于挪开了，我高兴。
0: 听我说，跟你没关系。首先，我；其次，我。投机刀吧，抓起来，根本不怪你。
1: 有关系，有关系，怪我。我当年我就是不懂事儿，希望我能多给你做点什么。我希望阿姨能健康，我希望你们家人都能健康，英子也好，他们都好。我还是那句话。我希望你能平平安安的，我希望你能顺顺利利的，我希望你后半辈子都发大财，我希望你能如愿以偿。
0: 好，说得好，好啊，再来一个，干，
1: 一定，一定啊！我祝你们全家，祝你阿姨，祝英子，我祝你，我祝你们都健健康康，长命百岁。我干了。
2: 哎，牛乐山，你把手松开。
0: 哦，黄香。
3: 雪茹，
1: 唱歌。
0: 雪茹喝多了。哎呦，
1: 唱首歌怎么唱？
2: 雪茹，没事吧？
1: 没事。啊、
2: 怎么喝这么多？
1: 没事。啊，那你刚继续那首歌。嗯、啊，大齐唱。
2: 不让雪茹喝这么多。
1: 刚才那首歌唱的什么唱？
2: 刘老师，祝贺你啊！祝贺你出狱。以后啊，我希望你好好做人。

0: 在犯事儿啊？血珠交给我了，这儿没你的事儿，你回去吧。
1: 你照顾他。
0: 血珠，想吐吗？啊？
2: 哎，
0: 你别管了。
2: 山子，我跟你说，我高兴。
0: 来，
2: 山子，
0: 我送你回家。
2: 哎，不回，山子，
0: 走，我送你回家。
2: 再喝点。
0: 雪珠，
2: 王潇啊？
0: 对，
2: 是你啊？
0: 对，我是王潇。
2: 山子呢？
0: 山子回去了。
2: 哎，山子，鱼儿，山，
0: 送你回家。
2: 哎，不，
0: 哎，雪珠，
2: 我还没喝够呢。
0: 你怎么喝这么多？我从来没见你喝这么多。
2: 我就是高兴，我山子四年才出来，我就是想喝一点，我就是想发泄出来。
0: 知道。
2: 我想跟他走了，我今天就是想说说心里话，其实。
0: 雪珠，你有什么心里话，你跟我说。
2: 我跟你说。
0: 啊。
2: 你不懂。你永远都不会懂。
0: 来，走吧，啊，雪珠，有什么事咱明天说啊。
2: 啊。
0: 现在回家。
2: 我不说，不，
0: 走。
2: 没事，别管我，没事，我可以。
0: 来。

0: 雪珠，哎，真没少喝呀，迷糊。我看你也是迷糊，这嘴上没个把门的，梁川的牛都让你给吹没了。哎呀，哎，还有个你，白天你说那话挺仗义的呀，怎么到晚上就变卦了呢？
1: 你不想让山子跟咱们合伙一起干啊？
0: 那场面话必须说，那办事儿用得着那么实在吗？我就问你，你和山子谁聪明？他呗，那咱俩脑袋加一块儿也不如他呀。
1: 谁胆子大？
0: 那肯定是他呀！我看就没有他不敢干的事儿啊。
1: 这不就结了啊？山子又聪明，胆子又大，那还那么会做买卖，咱要是帮他支个摊子。
0: 要我说，用不了多久，他就能给咱姐的边上去。哎，我是真怕有那么一天，别连朋友都没法做了，那不是得不偿失吗？你还别说，媳妇儿，你这么一分析，还真有那么个道理。
1: 你就学着点吧，啊！我跟你说啊，这山子要跟你借钱，你可得跟我商量，你别一拍胸脯什么都答应。 咱也不是不借钱给他，主要是借钱这事儿吧，还得有个度。
0: 嗯，知道，咱们家拍板的还得是你。
1: 知道就好。

0: 误大家五分钟午休时间啊，我们宣布个事儿。
1: 哎呀，主任呐、啊，你那个手表是什么牌子的？
2: 你总是五分钟，五分钟，然后掐着我们午休之前五分钟要通知个事儿。
3: 主任的手表啊，肯定有问题，每次都是五分钟，过了五分又五分。咱们今天就给他掐着点看看啊。嗯。
4: 我发现怎么一开会就你们二组怪话多呢？我今天要宣布的呀，可是一个好消息。
5: 啊，哎，什么好消息、啊？
6: 说话，主任。
5: 对啊，
4: 行了行了，我发现有些同志啊，啊，满脑子都是钱钱钱，这样不好啊。事情是这样的，为了提高同志们的文化水平和技术能力啊，厂里决定要开办一个职工夜大，地址呢就在工人俱乐部二楼的会议室，到时候啊，会有新来的大学生和厂里的。工程师呢给大家补习文化知识啊，会有要求每个班组最少不得低于一位同志去参加学习去。
7: 好、
4: 嗯、哎，听清楚了啊，哎，就这事儿我说完了，你超时间超没超过五分钟还、哎、跟我犟嘴，走，这把名单报给我哈。哎哎，这样，哎，吃饭吧，走。
3: 你去啊？
8: 哎呀，我肚子疼。哎呦
1: ，我去，我去啊！我晚上我还得写小儿素，
8: 我是不去。
9: 那你去？
10: 我听不懂，我不去啊。
3: 你们别看我呀，这样老办法，来。
11: 行，来吧，来，
12: 手心手
13: 背。
12: 手心
9: 手背，哎，没办法了吧？
3: 我们三个穿都好了吧？
1: 哎，玩不起。
9: 怎么该惹班组长呢？怎么回事呢？
3: 我去就我去。
14: 班组长同志，今天晚上江边喝啤酒去。
3: 喝什么啤酒啊？我还得上课去呢。
15: 综上所述，我们这个五金厂要办成一个旅游办企业，要给咱们全公社、全县乃至于全市趟出一条改革之路，所以要做事儿就得有人，要有一个好的领头人，这样我们才能够顺风顺水的高歌猛进。咱们的五金厂得有一个厂长，经过组织上认真研究，决定任命肖树德同志为五金厂的厂长。
16: 啥？肖树德？二德的？他是贪污犯呢，还能当厂长？
17: 来，肃静！肃静！肃静！任命肖树德当这个厂长，是组织上经过慎重的考虑决定的，大家私下就不要议论了啊！
18: 不是，王书记。谁决定的？
16: 这是慎重啊！
18: 快去！
15: 好了，咱们有请肖树德同志上来说讲。
19: 首先呢，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让我当这个五金厂的厂长。我知道这个在座的好多人呢不服我，为什么呢？前些年我肖树德确实干了一些糊涂事儿，也希望大家能够谅解。咱们呢钢丝穿豆腐就甭提了，一切往前看。我肖树德的这个

0: 王潇，王潇，
1: 你找我啊？
0: 好几天没见你人影了，过来看看你。
1: 谢谢你啊，还能把我想起来。现在看见了吧？我活得好着呢。
0: 我那天是不是说错话了，让你不高兴了？
1: 我哪敢不高兴啊！我又不是你的好朋友，我也不懂你，我没有资格不高兴。
0: 我那天喝醉了，你别生我气了吧？
1: 我是自己跟自己生闷气。不是啊，小朱，那天晚上你跟于乐山在一起，都几点了，还喝那么多，你说我能不担心吗？
0: 那天他刚出来，大家都高兴嘛。而且他是我恩人，你又不是不知道。
1: 我知道他是你恩人，但是恩人也不能这样，这也不能这样啊。哎，
2: 我都说了，我俩喝多了那天嘛，然后
0: 他扶着我嘛。
1: 你怎么还生气了呢？你别生气了，是我那天晚上没看清，我错了，行吗？
0: 你错哪儿了？
1: 我，对啊，我错哪儿了？不是你来跟我道歉的吗？怎么变成我跟你道歉了？
0: 咱俩都有问题，互相道歉。
1: 那我不生气了，你也别生气了，咱俩和好吧。

0: 我是鲁诺，邀您收看电视剧《一一向北风》。
1: 职工夜到，那是沈副经理亲手抓的工作。今天这个事情，你要是不做出深刻检查的话，过不去。
2: 跟你开个玩笑就去厂里告状，这是老爷们干的事儿吗？
3: 对于写检查这件事儿，我是专家。
4: 我说到底行不行？给句话呗。
5: 都想进工厂，不好办呢。
4: 你不用老瞎见本家人，用谁呀？
6: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嫂子，林刚是来了，
1: 来了，
0: 来来来，坐坐，你快坐坐，我去给你倒杯水去啊。
1: 不用不用，我就是过来回访一下。
0: 回访啊，坐坐坐。哎，你有什么话，你尽管说。
1: 山子，现在挺好的。
0: 挺好的。哎，哎呀，他林叔啊。你说我们家山子是你从小看着他长大的，你说他能有什么坏心思啊？都是头两年穷啊闹腾的，也怪我们这父母啊，没有管教好我们的责任。
1: 那就好。
0: 哎，
1: 你们现在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尽管说。
0: 能解决的，我们一定帮着解决。哎哎哎，我还正想去问问你们呢，就他的工作的事。

0: 能不能帮忙解决一下呀？
1: 现在呢，政府有政策，我们也在落实。咱们乡里乡亲的，我就直说了，山子这个情况呢，确实是有点困难。昨天我因为这个，跟那个造纸厂还吵了一架。
0: 哎呀呀呀！
1: 你也别着急，这个大机体呢，经常来招工，我呢随时帮你留意着。
0: 哎，
1: 有了合适的，第一时间通知你。
0: 哎呦，谢谢谢谢，让您费心了啊。
1: 是没事。
0: 哎呀，我们家这个情况确实挺特殊，哎呀，让你们为难了啊。哎，我给你倒点水去啊，你别着急走，咱再唠唠唠唠啊。哎
2: 呦，不了，
0: 别别着急，
2: 还有别的事了。
3: 你嫂子怎么来了？
4: 我说，到底行不行？给句话呗。哼，
3: 今天不太对呀。你怎么说话，蔫头耷脑、低声下气的呢？以前你可不这样啊。
4: 你看，老叔，这咋还跟我挑理儿？我这不是来看你的。
5: 老朱，你看啊，现在五金厂它改姓肖了。老叔，你这话摔硬了，啊，身边咋的不得有个王朝马、五虎战将，是不是？再说了，你不用老逍遥家本家人，用谁呀？
3: 都想进工厂，名额就那么点儿。你说这左邻右舍的，手心手背都是肉，你说让谁进？不让谁进，这不好办呢。
4: 不，确实不好办。你看我这不是来看你来了？
3: 这是干啥？
2: 老叔没别的意思啊，这绝对不是送礼啊，就是单纯想你了。
3: 行吧，你说这一笔呀、啊。写不出俩肖子来，我作为你的长辈，我也不能看着咱老肖家的后辈老在土里刨食吃吧，是吧？行，这样吧，明天上厂里帮老叔忙活忙活。
2: 是不是带走十米我就厂里了吗？
3: 骗子！
4: 我说，我那兄弟。
3: 行吧，都来吧，
5: 老叔，
4: 请你来。
3: 你小子老没来了啊？
4: 这常来，常
6: 来。你说英子这方法能行？
7: 瞧好吧。
6: 老师，哎，老师来了，老师来了。
8: 你不是大学生吗？
6: 是啊。怎么这么老啊？
7: 这是大学生他二舅吧？
9: 啊！大家好，我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我是咱们厂技改科的技术员，我叫谢静思。啊，今天呢是咱们轻工技术培训班第一次上课，我希望大家都能做好笔记，认真听讲。今天讲的内容是基础物理学中的力学三定律。
6: 快写完了。

0: 算行吧。
1: 好，那咱们今天。

0: 就从刚刚发生的小小的物理现象讲起。讲什么？重心平衡原理。当一个物体受到外力时，它的重心只当处于在支点的上方时，它才能保持平衡。反之呢，它就会掉下来。那这样的物理现象呢，在咱们车间随处可见。我举个例子考考大家，比如说机床，机床在高速运转的时候，如果突然发生强烈的震动，说明了什么？谁知道？
1: 不知道。
0: 都不知道啊。说明了机械的重心不在轴线上。啊，不懂没关系，今天上完这节课你们就能够明白了。好，我继续给大家讲这个力学三定律。
2: 你上次是怎么保证的啊？
3: 这个月已经是第二次了，非要搞成医疗事故吗？你们基建科都是干什么吃的？
4: 对不起院长，还是扩建中央部捞出来的，建筑队掩埋施工把电线弄断了，后勤电工队人手太紧，这一出事儿就应付不过来。
3: 那你赶紧去招人呐，再雇几个电工过来，把所有隐患给我查一遍。
4: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找。
3: 我告诉你啊，这可是最后一次，再有一次的话，你这科长就别干了。哎，
4: 我知道，保证不会再有问题了。
5: 真是。
6: 哎，陈科长。
4: 哎，申大夫。
6: 我刚才听到您跟院长说的话，是这样，我朋友就是电工，您要是着急的话，我可以跟他说一声。
4: 可以啊，你现在就让他过来。
6: 啊，那工资怎么算呢？
4: 只要技术合格，临时工和正式工人干一样的钱。
6: 啊，行，那我明天就让他过来。
4: 别明天了，今天能来吗？
6: 啊，能，我去通知他。
4: 赶紧去。
6: 好嘞。

0: 你是无法无天了你。这个事儿不小啊，你闯祸了，你知不知道？连厂长都打电话打到我办公室来了，要处分你。
1: 不是，这人怎么这么卑鄙呀？事情都过去了，还去找厂长告状，他当时也没说什么。
0: 哦，你还有话说了？就许你欺负人家，不许人家去告状去啊？英子，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呀？你觉得这次还是跟你开玩笑啊？小孩子过家家呢，是不是？你意没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啊？
2: 我告诉你，职工业大，那是沈副经理亲手抓的工作，你这么做算什么？
0: 你这么做那不是在打，那不是在打沈副经理的脸吗？人家刚上第一堂课，一下子就被你给搅乱了。你是真有本事啊你！
2: 我告诉你，今天这个事情你要是不做出深刻检查的话，过不去。
1: 师傅，检查我实在来不了。这样吧，我多值几个班行吗？
0: 你算了吧，别给我嬉皮笑脸的。我跟你很严肃说这个事情，纸笔我都在办公室给你准备好了。我告诉你啊，你别指望别人，你就自己解决吧你。这平时又太惯着你了，我痛死。
1: 解就解。
3: 乔副书记，您放心，这个扩建的问题呢，一点问题都没有。关键的问题是，咱们现在这些设备啊太老了，我建议呢，咱们引进一些先进的设备，越新越好。嗯，
4: 引进新生产设备是没有错，但是定制新生产设备需要时间吧？
3: 啊，对对对对对，
4: 我替你们都想过了，我已经联系了市第一机械厂，他们有一套新的设备。闲置买来就能用。哎呀，
5: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要不是说还得是咱们乔副书记，什么事儿都能考虑到前面。
3: 乔副书记，您这个心怀社员的这种精神，是我肖淑德学习的榜样。您放心，只要这新设备一到，我那就抓紧时间生产，争取呢早点有效益，带着咱们大家

0: 脱贫致富。
1: 不是，我听这意思，买二手的，
2: 怎么能叫二手设备呢？是第一机械厂，是国企老厂，他们的设备都是国内顶级的。办企业该省的省，该花的就得花。
1: 那价格呢？
2: 价格不会太便宜，但是肯定比新设备便宜啊！别忘了，时间就是金钱。
0: 对，我说你呀，你就是耗子戴眼镜，鼠目寸光。
3: 价格高点怎么了？这不为了进度吗？再说了，价格能高，它高哪儿去啊？比那个新上的设备还高？
0: 胡说八道嘛！你这，
1: 我是觉得这件事情啊，咱们再商量商量。毕竟资金咱也不充裕，况且这么仓促的上马，那工人对机器一点都不了解，所以咱们现在首要的任务是对工人进行培训，要不然日后生产的时候出现事故，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哎，
2: 陈志祥同志就这一点说对了，培训很重要，要抓紧培训。
0: 乔副书记您放心，以前生产的时候这些社员都做过培训，一点问题都没有，别听他瞎咧咧，
4: 那都是多少年前的老黄历了。
2: 好了，五金厂的工作由我主负责，肖厂长具体实施，大队干部不要过多参与了。
0: 不要过多参与，
5: 这怎么
1: 办呢？
5: 听领导的。
6: 办事啊！哎，
5: 哎呀，这不行啊！英子，咋办呢？
6: 早不坏晚不坏，非得今天坏，这不耽误明天开工吗？装配车间又要炸毛了！
7: 来来，技术员来了，
8: 什么情况？
9: 坏了呗。
7: 没修的吗？
10: 你们这个机床是不是经常坏啊？
9: 三四个月修一次吧。
8: 把电断了。
10: 来，你给我拿上。

0: 用这个声音喊卡，
1: 应该是操作设置不合理，导致内部应力不平衡。这运转了1000个小时之后啊，这轴承它就会严重的磨损，所以得重新设置一下。
2: 我们呢，
3: 只管用，不管修。听不懂，我说怎么弄的？
4: 你不用说别的，你就告诉我什么时候能修好，我们着急赶工期呢。
5: 这耽误了我们这。
1: 要不这样，你们先去吃饭，等下午上班的时候应该就能修好了。
5: 那你不吃饭啊？
4: 你怎么什么都管呢？走走，吃饭。
6: 哎，走吧。

0: 吃这么快？
1: 医院食堂这饺子比我妈包的好吃。李叔，你都不知道，人家一听我是刑满释放人员，想都不想，电话直接就给我挂。

0: 根本不给机会。都亏了你了，帮我解了这么大一难题。
1: 哎，公司跟你谈了吗？
0: 嗯，谈了。我白天干电工，晚上就在医院里面来回巡逻，一个月27.5万，我都觉得给多了。你说一个临时工跟正式工人一个价钱，
1: 怎么还打金啊？
0: 嗨，先干着呗，我也不能不干啊。你也知道这我妈身体不好，一直得吃药，老二也老大不小的了，指不定哪天就得跟我要嫁妆，你说我这不干哪行啊。
1: 你们家老二真有福气，有你这么个好大哥。
0: 那人家一声哥一声哥的叫着，也不能白叫，对吧？
1: 山子，其实我觉得你在这儿做临时工也就是权宜之计，你真得好好想想以后该怎么办。
0: 是，骑驴找马吧，先保证饿不死再说。其实我能在这儿干电工，还真得感谢你爸，他在里头关照我，我才能学着这门手艺。
1: 我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0: 怎么还不对呀？那是你亲爸。
1: 行了，不爱说这个。
0: 你这人你可真是，人家遇着高干都往上扑，你可倒好，还不认。哎，你跟王潇没事吧？要不我替你过去跟他解释解释去。
1: 没事儿，他就是小孩脾气，一会儿就好了。
0: 他对暖暖挺好的吧？嗯，
1: 挺好的，应该说特别好。暖暖跟他也挺亲的。
0: 啊，挺好，挺好，挺好，就挺好，就挺好。其实我觉得王潇挺难得的，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你也得考虑考虑个人问题了。
1: 什么叫我老大不小的了？我岁数大，我就应该随便凑合呀。你可真是越来越会说话了。
0: 那怎么能是凑合呢？那王潇论长相，论学识，那哪方面不是出类拔萃的呀？关键对你还好。
1: 嗯，谢谢你提醒啊。吃完了吧？
0: 啊，
1: 干活去吧。
0: 嗯，那我走了。
1: 你放那儿吧，我来。
0: 行，那我去了。

0: 哎，你看那个，没爬上去。
1: 我已经重新设置过了，短时间内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了。
2: 可以呀，不愧是技术员，哎，有两下子啊，
3: 真厉害。
1: 你们谁是班组长啊？
4: 这，我师傅。
1: 哦，麻烦你签个字。
5: 给。哎，食堂这个点下班了，对付吃一口吧。
1: 这多不好啊，不用了吧。
5: 别酸文假醋的，拿着吧。
1: 谢谢同志。
5: 哎，饭盒记得还回来啊。
4: 啊，我一定忘不了，谢谢啊。
6: 师傅，你早上说要收拾这小子，我这么收拾。
5: 我也没说不收拾啊，公是公，私是私，一码是一码，干活。
7: 来干活。
8: 哎，你这小屋可别

0: 就是我了。还有这，这也不隔音，这外面都听见了。还有你这床，上次你就说要换，你到底什么时候换？
1: 哎，下次吧。地方这么小，换个大床走都走不开。
0: 哼，行行行，强征君，咱俩什么时候能名正言顺啊？你说。
1: 快了，最多半年，快的话三个月。现在五金厂的工作已经展开了，只要一投产，我回来就有理由了。
0: 你可别骗我啊。
1: 嗯，
0: 行，这日子啊总算有点盼头了。

0: 进。
1: 我饭盒呢？
2: 啊，小雨同志，
3: 实在是对不起啊，这下午事儿太多了，我给忙忘了。饭盒洗干净了，谢谢啊。
1: 没事。哎，其实我觉得你这人还不错，但怎么就是那么不识逗啊？跟你开个玩笑就去厂里告状，这是老爷们干的事儿吗？
2: 告什么状啊？
1: 你说告什么状？就是那天在课堂上，我弄你一身粉笔灰，现在厂里让我写检查，不过你还能是谁？
3: 哦，弄了半天是你搞的恶作剧，
4: 啊？我还以为是哪个淘气小子呢，原来是个淘气丫头。
1: 真不是你啊？
3: 啊，真不是我。
2: 不是我至于吗？
3: 啊，如果说我真在乎这件事情，我当天我就发脾气了，对不对？
2: 哦，
3: 我想起来了，第二天工会的刘干事还过来慰问我说厂里要重视这个事情。
2: 他真让你写检查了？
1: 工会刘干事？刘强啊？
2: 刘强。
1: 原来是这个兔崽子。那可能确实是我错怪您了，不好意思啊，谢技术员。
3: 啊，没事，我接受你的道歉。但是小雨同志啊，以后上课要好好听讲，不要再调皮捣蛋了。检查这个事儿啊，我看就算了，啊。
1: 不行啊，这检查还是得写。我们车间主任说了，这是写给沈经理看的，不但要写，还得写得深刻。反正我今天是没得睡了，不说了，我回去先检查去了。
3: 哎，小雨同志。
2: 哎呦，正好我想休息一下，
3: 要不你看这样好不好？你执笔，我口述，咱俩一起把这个检查写了，你看怎么样？
1: 你啊，帮我写向你自己道歉的检查
3: 啊？想当年我犯错误的时候，动不动就要写上万字的检查，对于写检查这件事儿，我是专家。
1: 既然您都这么说了，我就不好驳回您的面子了，是吧？
3: 哎，那有纸。哎，你这支笔。尊敬的厂领导，我怀着万分悔恨的心情向您忏悔我的错误。

0: 哎，大家把手里的活都放下，出来搬设备，快！来了，乔厂长，快点！我跟你们说啊，一会儿搬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点，这可都是新设备，管路换了把就卖了都赔不起啊！呀，乔副书记，您来了，
1: 擒拿擒放，尽快落实生产。
0: 你放心，设备一到位，我马上组织大家生产。
2: 哎呀，跟你说你，快点！

0: 雪娇呢？怎么还不来？
1: 雪库没有了，已经去红十字医院取了。
0: 来不及了，家属，谁是O型血呀？病人需要输血。
2: 我不是啊。百灵，你是吗？
3: 我不是，我是 B 型。
2: 那怎么办啊？就
4: 我是我是，大夫，我无从选。
0: 行，跟我来。
2: 哎，谢谢你，谢谢你啊，小同志。
4: 没事，应该的，你放心，不会有事的啊。
2: 哎，谢谢。
3: 怎么办呀，妈？
2: 没事，没事，没事啊。

0: 妈了！哎，艾罗，怎么样了？放心吧，白老师，已经脱离危险了。啊，那就好。
1: 是心血管的问题，幸好抢救及时，是林院长亲自做了手术。啊，
0: 太好了，谢谢大夫啊！替我谢谢林院长，谢谢。
1: 没事啊，
0: 哎，谢谢。 妈，吓死我了！没事了，没事了。爸，你吓死我了！没事了，死不了。
2: 刚才马克思跟我说了，你小子给我回去，再干20年，我就回来了。
0: 还吹牛，要不是在门口值班的小伙子给你献血，你就要被马克思留下了。
2: 谁呀？他好像认识你，他说你是个好人。我当时。
0: 我光顾着着急了，忘了问他叫什么名字了。我已经叫医院的同志帮我找他了。一定要找到他，好好谢谢人家。知道了，知道了，放心吧啊。
3: 白灵，你先回去休息吧，我在这儿就行。
1: 没事，妈，我要在这陪着爸。
3: 用不着这么多人陪着，听话，白灵。听话，回去吧。那晚点来给你们送饭。嗯。
0: 爸，你好好休息。
1: 快回吧。
0: 路上慢点啊。
4: 喂，
5: 喂，张子，
4: 我找霍姐找你呢，你爸住院了。他怎么了？
5: 我也说不清楚，反正就是心脏方面的问题，救护车送过来的。他现在人呢？
4: 在楼上病房呢。
5: 哎，你不用太着急，李院亲自给做的手术。
0: 姐，
4: 哎呀，
0: 爸怎么样了？
4: 没事，姐。
0: 是你们院长做的手术，挺顺利的。啊，怎么回事啊？怎么得心脏病了？哎，
4: 爸，这两年心脏一直不太好，昨天在街上抓了个小偷，可能跑得急了点儿。抓
0: 小偷？他多大岁数？自己不知道吗？哎，
4: 姐，爸在病房呢，走，我带你去。
0: 啊，
4: 白灵，那女人在吗？
0: 白姨。
4: 他在的，姐，爸都这样了，你还跟他过不去啊？你知道他有多在乎你吗？他昏迷的时候一直叫的都是你的名字，
0: 姐。
6: 小庄，你赶紧去看看你爸呀！他真是鬼门关走一遭啊！我不吓唬你，你差一点就见不着他了。哎，你听我的。 你别光在这儿难受，你要难受，你去他眼。

0: 前儿难受，你让他知道。
1: 哎，姐，姐，
0: 你也别着急啊，你让他琢磨琢磨，他能想明白。

0: 点时间就辛苦你了。
1: 我辛苦倒没什么，可是以后你坚决不能这么冲动了。你说你要真出了什么事儿，你让我怎么活呀？
0: 知道了。
2: 爸，我找到给你输血的大哥了。啊，
0: 你啊，
3: 孙局长
0: 啊，
3: 这是我们医院的电工兼夜班保卫于乐山。
4: 孙局长好。
0: 原来是你小子，你怎么在这儿啊？
4: 哦，我这不重新做人呢吗？
3: 哟，你们认识啊？
0: 老相识了。
3: 那正好，只能我多费口舌了，然后留下你值班。陈局长，有什么事随时叫我。
5: 谢谢你啊，李院长，你忙。小鱼啊，太感谢你了，我刚才还和老生说呢，要不是有你救他，他就得去见马克思了。
4: 哎呀，您言重了，这个换成是谁啊，遇了这种事儿都会帮忙的，更何况盛局长一直对我不错。
0: 我对你不错，你不记恨我？
4: 说实话，记恨过，但现在我都想清楚了，谁站在您的位置上，那都必须严格执法。
5: 到底是怎么回事？
0: 这小子就是当年赫赫有名的布票大王，投机倒把被我抓到了，刚出来没几天。
2: 那他
0: 没关系，他要想报复我呀，就不会给我献血了。小子，跟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爱人，你叫白阿姨。
4: 嗯，白阿姨。
0: 哎，这是我小女儿，叫白灵儿。哎，
4: 白灵你好。
6: 于大哥。
4: 白阿姨，要不你们先回去休息，我在这照顾盛局长。
5: 啊，不用，不用，不麻烦，我可以。
4: 哦，是那个盛雪竹委托我过来照顾盛局长的。
5: 雪
0: 竹，
4: 是吧？
6: 是的，爸，我刚才亲耳听见，就是我姐让于大哥过来照顾您的。
4: 啊，对对，我和盛雪竹是好朋友，他现在忙，肯定是抽不出时间，就安排我过来照顾盛局长。
5: 哎，老盛，咱不激动啊，不激动。
4: 大阿姨，咱们就这么定吧。咱们俩一人一天，今天您先回去休息，明天早上过来换我。
6: 不是，那我呢？
0: 你小孩子，照顾好自己就行了。玉飞啊，要不然，就按小鱼说的，你们回去休息休息吧。
4: 对，白阿姨，你们就回去休息吧，我在这儿您放心。
5: 嗯，好，那就辛苦您了。
4: 哎，您客气。
5: 那我明天早上再来。百灵，咱们走吧。
4: 再见。
5: 再见。
4: 盛局长，现在广播里应该正放刘兰芳的《岳飞传》呢，您要不要听？我放给您。
0: 听什么都行。

0: 就别局长局长的了。啊，我都这样了叫什么局长，叫我老盛吧。
1: 老盛这太不像话了，要不我叫您盛叔。哎，
0: 这个听着说的，
2: 我小姨照顾着应该没问题。
3: 哎，姐。
4: 哎，小竹，谢谢你啊。
2: 谢我什么？谢谢你让小鱼照顾你爸，这对你爸来说比灵丹妙药还管用呢。
3: 妈
2: 啊，没事，走回家。
5: 林叔叔，这件事儿就拜托您了。哎，
6: 你放心吧。
5: 好，那我先走了，不送。
6: 好，慢走啊。王兄啊，你到这儿来一趟啊。
7: 林主编，有任务。
5: 哎，走
6: 啊。
5: 最近有这么个小题啊，你得关注一下。
7: 行。
8: 昆州县兰陵公社
5: 正在试点搞受罪企业办五金厂，一群农民放下了锄头，开启了车床，当起了工人。这是多好的新生事物啊，这就是好新闻呢、啊、你是跑经济口的，把这个事情给抓一抓啊。
7: 林主编，我最近还有几个采访要忙，你看能不能让别的同志先去做。
8: 我知道你手头的事情多啊，但是这个试点是为领导特别关心，特别重要，让别人去我还不放心。
5: 还是你自己去吧，
8: 你安排好眼前的报道节奏，分清主次先后，能者多劳嘛。
7: 行，那我尽快去采访。
5: 哎，
7: 我先去忙了。
9: 十八号床报一下体温。
10: 正常，36.7。
9: 嗯，好。
10: 嗯，谢谢。
11: 你听
10: 啊，
11: 这上阵就得是父子兵，关键时候还得是一家人，是吧？咱就说这血缘啊，血缘这东西真是不得了，血缘在，亲情就在。那怎么说来着，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这即便是有点什么小矛盾啊小摩擦，那终究还是要和好的，您说是不是？
12: 嗯，小子，小竹到底怎么跟你说的？他真的说要过来看我？
11: 他反正就是挺关心您的，老问我你这吃的好不好啊，睡得好不好，还有你血压这正不正常。他忙，大夫嘛咱都知道，那一忙起来没时没晌的，什么都顾不上，
0: 是吧？撒谎骗子。哎
13: 呀，他又跟你问长问短的功夫，怎么不直接过来看我呀？从乾隆门诊到后楼病房2分钟就到了。
0: 还什么委托你来照顾我？屁话，你打一开始就骗我是不是？
11: 啊，行，别激动，别激动，咱都说好了不激动嘛。雪珠一直嘱咐我说你不能激动啊，静养，你得静养。
13: 静养个屁，我非好好说道说道。

0: 我是演员何明翰，邀请您关注电视剧《一一向北风》。
1: 工厂失火了，伤了好几个人，县城治不了，只能来省城了。
2: 去急诊。
3: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咱们得商量商量怎么跟上头交代。
4: 这次事故充分暴露了你们桥头五金厂的领导班子在工作方式上的问题。
5: 再管尿床吧，
6: 司大爷！
5: 现在出事了，说翻脸就翻脸。
7: 那现在厂子里3个月了，一分钱没发。
5: 我现在不是厂长了。

0: 我之前其实对宣纸不是很了解，但是我拍了《周末园》之后给了我这样的机会，让我去了解非遗，这个是很难得的机会。
1: 林依然不是说能力很强吗？
2: 情商太低。
3: 我啊，天哪！
0: 我看下整个剧本之后，我会感觉整个故事内容非常真实，而且很质朴。我看完整个剧本，我会有画面感。我之前也说过这个事情，我说如果一个剧本能让我有画面感的话，我就特别想去尝试。
4: 小林呐，来，我敬你一杯。
3: 行动也是帮我们跑宣纸的销路。
0: 只是我工作呢。看来在这地儿也聊不了什么，那我就先下班了。大梦飞，我个人觉得跟林依然是有一些性格上还有对待事情的一些观点上有些还是蛮相似。他这个人就是那种直来直去的那种性格，然后认准了一件事情就一定要做好。我是觉得他在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都会选择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3: 我只是觉得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对得起百姓，对得起自己，那就没有错。
0: 在很多选择的时候，依旧选择自己内心的初衷，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得的。知道这件事情不一定会成功，但是我要试一试，勇气、责任感、担当，包括女生的
3: 在职场上的那种野心，我觉得都是让我非常敬佩他的。
5: 无论我们在哪儿工作，都要把工作干得漂亮，赢得所有人的尊重。
0: 当时是因为依然的妈妈就身体不是很好，然后选择到桃花镇。其实她刚开始对宣纸没有那么了解，其实跟我本身刚开始也很像。我当然

0: 进剧组的时候，我说各位老师们，我说我对宣纸其实不是很了解，但是也恰恰是这一份不是那么了解，让我跟林依然可以一起就是越来越了解宣纸，我觉得这个也是很神奇的一点。慢慢在了解宣纸的过程中，然后认识了宣家，然后你会从他们身上感受到那种被感染，我觉得这个词很重要。在这个过程中，桃花镇的所有人其实都在给林依然滋养。
1: 人这辈子呢，你只要认为你做的事是正确的，你就去做，毫不动摇，
2: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让林依然慢慢地对桃花镇、对宣纸、对这种非遗传统文化，然后越来越有情感，越来越有情感，然后让林依然觉得我一定要为大家做一点什么东西。他希望能让宣纸文化就是让更多人去知道，更多人去了解。那我觉得在他的能力范围内，我要做到自己的极致。
3: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传统宣纸产业能够带动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2: 牺牲你的前途也在所不辞吗？
3: 我当然是不想，但是如果没有其他办法的话，我只能这么做。
0: 我特别谢谢林依然这个角色，因为她也让我一起成长了。我其实在拍《众墨园》的时候，我都没有感觉自己是张悦，我就觉得自己好像跟林依然融为一体了。其实从刚开始他工作到最后带着宣纸这份非遗传统文化然后推广给所有人的时候，其实到最后那一刻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原来是可以做到的。他既是角色，但他又跟我好像融在了一起，我感觉我真的还蛮幸运的。
4: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没看见。
1: 能去哪儿呢？
2: 哎呦，哎呀，哎呀，哎呀！
1: 长安，长安，啊！李科长，
2: 这么大一群人跑我们家干嘛来了？
1: 你家？这是我家，我跟长安的屋子。你这是？
3: 喝多了，喝多了，哥。哥，啊，快起来！怎么弄的呀？你喝了多少了？这太出洋相
2: 了。我不记得了。哎，我记得，我让你去给我拿杯茶，然后不知道怎么，就被那孩子给我瞪着屋里来。
3: 快，咱们回去吧。走吧，走吧。
2: 别，哎，今天，快，送咱大小姐回去。
3: 哥，
2: 回去。
3: 哥，
2: 哎呦，
0: 不好意思啊，得麻烦你了。不，
4: 你喝醉的时候，传教士出事了。
5: 嗯，
4: 什么事儿？有人劫狱救那个共产党。
0: 人跑了，
4: 还算发现及时，没成功。训示，那可是只有自己人能进的地方。
5: 不早就跟你说过吗？有内鬼，头真疼。哎呀，
4: 都是什么人呢？这么大权限，随意进入审讯室，还能毫发无损的脱身？
5: 梁副主任，这样行不行？我们明天一定帮你好好研究研究。今天我实在没那个脑子。

0: 老周，老周，醒醒，是我，老周。哎，咱们只有一分钟的时间，赶紧走，快。
1: 东西拿到了。
2: 沙利文饭店，605是什么意思？
1: 军统将安排特务到我们内部搞破坏活动，有一位同志牺牲了自己，送出了一份名单。
2: 名单在605。